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处暑一过呢，这暑气啊会逐渐的一天天的往下退。哦，现在在早上或者晚上的这个风里头，你已经慢慢的能够感受到一丝秋意了，就是可以把空调稍微关那么一会儿了哈。
2: 没错，
1: 这时候呢，对，临睡之前就很适合听一首古筝曲《渔舟唱晚》。
2: 哎呀，那不就是天气预报吗？明天，《
1: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啊，王勃的这个《滕王阁序》里头这一句啊，后来也是被人谱成了古筝名曲。琴音一响呢，就是夕阳染红，渔帆点点，归船桨声当中也飘着炊烟的味道。
2: 哎，没错，所以啊，这个背景音乐啊，听起来特别舒服。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吃出幸福系列第七期该说说什么呢？水产了，渔舟都出来了，不打点鱼不合适。
1: 对对对，
2: 当然了，也别只说一听水产就只想到鱼。江河湖海送给咱们中国人的鲜啊，从鱼到虾，从蟹到贝，从海带到海蜇，满满一大桌子海鲜全宴都没有问题。
1: 对对对，海鲜河鲜哈，这都是我特别爱吃的。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一期啊，就一个个的都请上台。
2: 好，
1: 鱼虾蟹贝，再加上你刚才说的海带海蜇什么的，每一样咱都来说一说它背后的故事和做法，落地到咱们家的厨房里头。
2: 好，处暑这个节气呢，刚好是在水产最肥美的节点上。老话说叫处暑满田黄，家家修林仓，秋收开场了。那对于水边上生活的人来说呢，处暑过后秋汛就到了，鱼群贴膘，蟹脚痒，虾子肥，正是下网的好时候。
1: 是，你像在浙江象山，它就有开鱼节，这个是从1998年起每年都会举办的海洋民俗文化庆典，是以保护海洋、感恩海洋为主题的，融合的鱼文化呀、生态保护啊，还有滨海旅游。大概呢，今年是在差不多9月份的中下旬举行哈。您想想，这东海休渔了几个月，船一开始，这个是千帆竞发，这个场面比过年可能还要壮观。
2: 没错，
1: 开渔祭海的仪式呢，它本身也是跟咱们传统的中国味道啊是相关联的。那里头的渔民号子一喊就是几百年。
2: 哎，这个渔民号子啊，也是在渔民船工啊海上和岸边生产的时候当中积累并世代相传的朝夕相伴的海洋民间口头音乐。渔民一出海，在船上一切的工序全靠手工操作，集体劳动呢是异常的繁重，因此都要喊号子来统一节奏，调节情绪。那为此呢是形成了丰富的号子。
1: 对，
2: 浙江音乐教师吕舟就介绍说，舟山渔民号子按工序分为起锚号子、拔棚号子、摇橹号子、起网号子等20多种，曲调是粗犷优美，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
3: 我们这一个渔民号子呢，它是属于劳动号子，劳动号子里面船工号子那一类。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一直靠海吃海，以海为生。因为劳动号子它本身就是为这个是劳动在服务的。劳动号子它还是一个在集体劳作的时候统一他们的劳动节奏，这是最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调节心情，缓解疲劳。那这一个号子，一个主要有摇橹号子、起锚号子、拔棚号子、吊舱号子、岸上劳作的台网号子。劳动号子绝大多数它是以二拍子的为主的，哎，就是强弱的，强弱的一个强。耶喽吼嘞啊啦加哩喽，就是一个一强一弱，一强二拍子为主。拔棚号子，刚开始拔棚的时候，因为桅杆全都叠在下面这一块。那么刚开始拔的时候呢，力度肯定是比较轻的，慢慢的慢慢的，这时候就是说用的是小号，然后拔起来越拔越高，那个随着这个是船帆的这个张开受风了，力度也就更大了，这时候小号它就会转换成这一个 大好，然后还有个大好呢，就很这张力啊，力度上面这个表现力啊，这个是大好来的，更加让人那个是兴奋。节奏嘛也会随着那一个是劳动强度，那一个是随之而变化。
2: 完了渔民号子，我们突然想到了范仲淹的那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叶舟出没风波里。白话翻译一下就是，江边来来往往呼呼啦啦的人呢，都好鲈鱼那一口鲜。
1: 是，
2: 可是看看那一片小船上打鱼的人呢，在风浪里忽隐忽现，多危险呢。那这首诗妙在了哪儿呢？他不是在写鱼多好吃，而是在写吃鱼的人和打鱼的人之间的那道沟。鲈鱼确实是鲜美，可是美味的另一面是渔民辛苦劳作换来的。所以今天这期呢，咱们边吃得边存一份敬意。碗里有鲜，是因为有人替咱们顶着风浪。
1: 是的，是的。那么对于这些好的食材，咱们拿到家好好做，好好吃，绝对不浪费，这个也是对渔民们的敬意。那说的你刚刚说的是鲈鱼，对吧？
2: 对。
1: 有个典故叫“纯鲈之思”。讲的呢是西晋有一个张翰，他呢是在洛阳做官，有一年秋风起，突然就开始想念老家吴中的这个菇菜呀、啊、还有纯羹啊以及鲈鱼块、然后呢就说了一句，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饥患数千里以药名爵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呀，这个说我这活着不就是为了图个舒服吗，舒心吗，我为什么要为了点官职我跑到几千里之外受罪呢？然后人就真的辞官回了老家了。后来这个纯鲈之思呢就成了一个成语，当然它是用来代指想念思念家乡。那你看水产呢从来不只是吃食，它其实也是中国人乡愁的载体。
2: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的症结就是在于那个时候它没有快递呀。如果你说那个时候快递外卖方便的话，它也不至于说辞官回老家未尝这口鲜。
1: 对，那种路途遥远。
2: 对，关于这个鱼的诗词其实有特别多，张岱张志和那首《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白话说就是西塞山前白鹭飞，就桃花汛里边啊，这个鳜鱼正肥，带个竹笠披件蓑衣，斜风细雨里边去钓鱼都舍不得回家。写的是鳜鱼，您平常去菜市场挑这个鳜鱼，记得您得挑那个身子骨眼睛亮鳞片紧的。因为什么呢？这个鳜鱼啊刺儿少，肉也嫩，最适合做一道菜，松鼠鳜鱼，或者拿回家清蒸。松鼠鳜鱼好吃，清蒸更是见本事。
1: 对，
2: 鱼身呢改花刀，抹点这个料酒啊姜片啊，水开了蒸8分钟，倒掉蒸鱼的水，铺葱丝热油那么一淋，撕拉一声、然后淋点蒸鱼豉油，就那一口极鲜美啊。
1: 哎呀，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又馋另一道鳜鱼了。
2: 什么鱼？
1: 安徽的臭鳜鱼。
2: 臭鳜鱼好吃。
1: 对，这个是自然发酵的嘛，但是得等上时间，得需要时间的味道了。
2: 对。
1: 那其实除了像鲈鱼啊、鳜鱼，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还有鲤鱼啊、鲫鱼。你像《诗经》里头就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难道吃鱼还非得要去吃黄河的鲤鱼不行吗？那鲫鱼呢就更是常见了嘛，身体虚弱的时候，对吧，一锅这个鲫鱼豆腐汤是标配、豆腐先煎一下，鲫鱼呢也是两面煎黄了，冲开水大火滚，这汤一下子就会变得奶白、再丢上几片嫩豆腐，一把小葱，这汤呢补钙暖胃，也是咱们中国家庭几千年来没有断过的温情。
2: 说完了鱼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虾啊。说到这个虾呀，我想很多人想到齐白石、老爷子画虾画了一辈子。
1: 是的，是的。
2: 那虾须一笔下去之后，真是活灵活现的、就好像在纸上游一样。
1: 没错，
2: 为了画好这个虾呀，齐白石老爷子案头养着活虾，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练。90多岁才画出了那种似与不似之间的神韵。
1: 对，齐白石的虾呢，这是中国文人把小水产画出大境界的代表。那家里如果是做虾的话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省事儿的哈，但是有好吃的。一个呢是白灼，水开下虾，再加上两片姜，一节葱，变色您就赶紧捞起来，蘸点生抽芥末，哎呀，吃的是它这个原本的鲜甜的味道。还有一个呢就是油焖大虾，葱姜先爆锅下虾，

0: 再煸出红油来啊，放上料酒啊，生抽啊，一点点糖，收汁呢晾油，这个甜咸鲜都在这壳上了。
1: 哎，说到虾呢，这几天一直在重温央视的纪录片《鲜生史》。
0: 嗯，
1: 鲁迅先生那集就提到了用蚯蚓钓虾之后呢，用虾做的美味，咱们来看看到底是哪道菜。
2: 跟所有水乡的孩子一样，小鲁迅的童年少不了与水有关的游戏，比如说钓虾。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浮在河沿上去钓虾，不到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虾嘛，有各种吃法，只有醉虾是永远的神。长辈们半禁止的态度更是助长了美味的诱惑，清洗干净就可以倒入家常葱姜米醋和腐乳汁胡椒粉调和在一起的卤汁了。对了，还有母子酱油和最重要的黄酒。绍兴人都相信离开了本地，别处再也吃不到纯正的醉虾了，就是因为这口黄酒等上一刻钟就开制。醉虾嘛，吃的就是鲜活，是没法捎带打包的即食美味，即使如今有快递也徒叹奈何。对16岁就离开家乡的鲁迅来说更是不可再得。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吃出幸福系列来说一说水产品。刚才我们说的是鱼和虾，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位呢，就是水产里的横行将军啊，蟹。秋天吃螃蟹嘛，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件特别风雅的事儿。比如说《红楼梦》里头那场螃蟹宴，湘云做东，宝钗帮衬啊，一群姑娘在一块吃蟹作诗，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螃蟹俑。
1: 对，那一回呢，宝钗写的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0: 嗯，
1: 写的是蟹八角的横行和壳里的黄白，其实是借蟹讽人，说那些心里盘算面上横行的这些角色呀。黛玉呢是铁甲长歌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
0: 哎，
1: 更绝。说螃蟹呢披甲戴戈死了呢还惦记着打仗，可转眼就堆在盘里被人尝味儿了。
0: 对，而且呢你像还有一些文人哈，比如说大文豪对吧，李白，
1: 对，
0: 人家也是很喜欢吃蟹的。比如他月下独酌里就写了：蟹螯即今夜，遭秋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1: 嗯
0: 啊，意思说这个蟹钳子里头的肉啊，就跟这个仙家的这个美酒一样，那酒糟堆成山的就是蓬莱仙境了呀。
1: 嗯，
0: 咱得趁着月色好，喝着美酒，包着蟹啊，醉在月下才痛快。
1: 哎，所以说这个持螯赏菊，对月饮酒，这是老祖宗给秋天定的雅事。如今说实话啊，咱们这过日子没那么多名堂了。
0: 嗯，
1: 但是呢，处暑转了秋天了，我们说秋风起，蟹脚痒，这时候买几只大闸蟹回家，上锅清蒸15分钟啊，蘸上姜醋，一家人围着包，孩子举着蟹脚问东问西，哎，这不就是最朴素的幸福吗？
0: 是，但是这大闸蟹你知道怎么挑吧？它挑公母其实有讲究的，比如说农历，咱们老说辞酒。雄时它指的是这个农历的9月和农历的10月、
1: 哦、
0: 所以在农历9月的时候咱们要去吃母蟹的黄，农历10月呢去吃公蟹的膏，所以说这会儿其实还不是吃蟹最好的时候，得再往深秋了走。那蒸的时候呢，这蟹哈肚子朝上面的黄流出来啊，配上一碟姜丝陈醋，驱寒又钓鲜、
1: 嗯、
0: 至于说这螃蟹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我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蹦出来的是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

0: 鲁迅先生用细致的笔法描写过解剖一只大闸蟹的过程。在《论雷峰塔的倒吊》中，他写道：秋高稻熟时节，五月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1927年秋，鲁迅与太太徐广平从他地迁到上海，吃蟹变得更为方便，就算吃到胃疼，也没能消退鲁迅先生对蟹的热情，才好了一周，又隔三差五地吃起来。毕竟吃蟹季节有限，不抓紧就得等下一年了。清蒸大闸蟹是懂吃且耐烦的食客食不厌精的乐趣，那对于既想大快朵颐又不愿费力动手的食客，扬州也会给出他们满意的食谱：蟹粉狮子头、蟹粉豆腐、蟹粉汤包、蟹粉小笼包，用最周到的耐心提供最好的体验。毕竟对于爱吃大闸蟹的扬州人来说，怠慢了吃蟹季可是大事。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我记得当初这个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竟是全文背诵了，怎么咱们上学那会儿要教他们这么多好吃的多好？
1: 对，但那会儿怎么没有记住说他？但是他写那个大闸蟹，说最后里边坐着一个那个蟹和尚，那个我还是有印象的。
0: 那我记得，
1: 对，
0: 那我记得。
1: 可是那会儿没觉得说，
0: 坐着个发海嘛，
1: 对，坐着发海。但那时候你没觉得说蟹有多好吃，可能就光只记着这个背诵全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挺好啊！喜欢吃螃蟹的可以好好听我们节目啊。要说吃螃蟹，江南人会吃，除了这个好吃难拆的螃蟹之外，水产里还有一大类带壳的软体，什么的贝类，
1: 哎，
0: 生蚝、扇贝、蛤蜊都是，还得提苏轼啊。苏轼被贬到海南，到了海南之后惆怅啊。那个时候三亚也没这么繁华呀，他就在海南第一次吃到了生蚝，哟，好吃，欢喜的不得了，专门给小儿子写信，千万别让朝里的那些士大夫知道这个美味啊，不然他们都得争着被贬分了我的蚝。其实这封信现在读起来呢，是啊，就是生蚝是好吃，但是有点心酸，就有点心酸，就是一个大文豪呢被丢到了天涯海角，却能从一只蚝里吃出高兴劲儿来。
1: 哎，你说
0: 的这也不容易。
1: 对，你说是心酸，但是我还挺喜欢他这种特别乐观的这个精神，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人本事啊，就是我不管走哪儿，对吧？你给我贬官或者怎么着，我都能把日子给过出滋味来。
0: 哎，那倒是。
1: 那咱们再回归到日常的生活里头，家里头做贝类呢，我觉得最稳的应该就是蒜蓉粉丝蒸扇贝的吧。
0: 啊，很经典，很经典，这道菜非常好吃。
1: 对，泡好这粉丝儿，然后就绕成小肚儿垫在底下。蒜蓉呢，用油爆香了铺开，水开之后呢，蒸上5分钟。出锅之后，依然是淋上蒸鱼豉油，撒上葱花。那这个蛤了就是蛤蜊嘛，就更简单了。
0: 蛤蜊，
1: 但是、对，蛤蜊一定要先吐净沙哈。可以跟冬瓜一块煮汤，哎呦，非常清甜。贝类挑新鲜其实挺简单的，就看它是不是张嘴。
0: 对，
1: 因为活的这个贝呢，它碰的动静会赶紧合上，如果它一直都在那闭着嘴，那多半是不新鲜。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海里的菜，其实我也挺喜欢。
1: 我也爱。
0: 你陆地上的菜我一般，但是海里的菜我都挺喜欢。
1: 是，
0: 先说说这个海蜇啊，凉拌海蜇皮，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国家常菜里的常青树了。脆爽开胃。其实你真的说海蜇有多什么味儿，它有什么味儿？没什么味儿，它就是个咸味儿。
1: 这就口感好，
0: 但是吃的就是它这个口感，哎，脆爽的这个口感。它其实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啊，海里飘着软乎乎的一团，哎，捞上来之后呢就腌渍脱水，就成了餐桌上那个咔嚓脆的那个海蜇了。
1: 是是是，海蜇这个东西呢，古书里很早就记载，《本草纲目》里李时珍就写过海蜇，叫它海蜇呢，说它是形状似复粒。那么老法子呢，其实是用明矾和盐反复去腌，把水分给去干净。吃的时候呢，切成丝儿，配上黄瓜丝儿啊、萝卜丝儿啊，淋上醋，再加点香油，加一点点辣椒，这一拌上，夏秋胃口不好的时候，你吃上一盘，哎呀，太舒服了。
0: 哎，还有呢，就是海带，可以说是最便宜的海里的菜，可是营养很高啊，碘呐、膳食纤维啊，里头都有。哎，冬天的时候一锅海带排骨汤，或者说是你喜欢吃红烧肉炖海带，非常好吃啊。
1: 对，
0: 都很合适。煮熟前后煮个海带豆腐汤
1: 啊，这个我爱。
0: 清热润燥。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好。对，你看豆腐香、海带的那个鲜都在里头了，正好对付秋老虎的余威啊。
1: 是，我还很喜欢吃海带做成那种凉菜，就是泡发煮熟了之后切成丝儿，然后拌点醋、拌点蒜泥，再加上一点点的糖啊，吃到嘴里边也是特别的爽口。我觉得不管是海里来的菜还是地上来的菜，其实你说跟咱厨房里头是吧，从来不会分家。
0: 没错，就是咱们把水产这么一盘啊，就是端上桌，你就发现鱼有鱼的诗词，虾有虾的画，蟹有蟹的红楼，贝有贝的苏轼，海蜇、海带有老百姓的巧手。就是水产呢，不光是吃食，不光是食物，它是流动的文艺。最后呢，还有点时间，咱们说一说吃水产的讲究。
1: 好，
0: 要说吃这个东西，不同人还真不一样，不是说所有人拿了就吃。
1: 对对对，是。
0: 你像老人家多吃点鱼少吃点蟹啊，因为鱼它里边的有鱼油啊，哎，对身体是好的。但是蟹呢，蟹寒，牙口不好，脾胃虚弱的浅尝辄止，尝个鲜就好了。你像这个孕妈妈怀孕的这个妇女，鱼贝都好，哎，但是生腌呢、醉蟹呀、半生不熟的海鲜呢，坚决不要碰。
1: 对，
0: 寄生虫跟风险都太大了。
1: 是， 买水产的话也是有门道的，比如说你买鱼的时候，尽量要挑那个眼珠子比较清亮的，腮是鲜红的，摁下去肉会回弹的。
0: 嗯，
1: 这个虾呢，要看它是不是那个，就是它那个胡须嘛，须是不是全的，壳是不是亮着啊，闻着有海水味儿，但是它不腥。贝类呢，就是看它那个吐水闭壳嘛，对吧？你戳一戳它，看它闭不闭嘴。另外呢，像海带、海蜇，就是看色泽是不是很自然，不粘手。
0: 嗯，
1: 处暑之后秋汛啊，水产多，但是呢，咱们也别贪多哈，一顿吃鲜，两顿吃好，咱留着下次再鲜。
0: 哎，而且挑海鲜我还有个土办法呀，
1: 啊，怎么着？
0: 就是你去看，去找，去找事儿。
1: 哦，找事儿。
0: 找那些 虾还在那儿蹦呢，
1: 嗯，
0: 鱼还在喘的那些摊子，就是那种摊子的东西啊，你闭着眼买也差不了多少。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水产吃的就是个鲜嘛，跟时间赛跑，跑赢了就鲜，跑输了那就是腥了。
1: 没错，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了。处暑之后秋风起时，不妨给家里添上一道水产，不必贵哈，一条鲫鱼啊，或者是几只虾、半只蟹啊，一家人坐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吃出幸福系列最想给您的那份踏实感。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五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对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年的暑假快要结束了，学生朋友们带着一整个假期的温柔回忆，满怀期待地迎接崭新的开学生活。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关于暑假的那些小事。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回乡旧事，暂时告别城市车水马龙的热闹与匆忙，奔赴藏在山野之间的质朴故土，沉浸式感受乡间独有的烟火日常。这些简单又温暖的细碎瞬间，拼凑出我们每个人最珍贵最难忘的田园印记。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南北乡村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气质，却都藏着治愈人心的乡土温情。北方的乡村自带开阔

0: 细碎的沙沙声响。很多回到乡下的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到田埂边玩耍，蹲下来看泥土里蹦跳出的小虫，看路边肆意生长的野花，看庄稼一点点舒展枝叶。有时候就是在自家院子里听周围各种各样自然的声响，感受阳光一点点移动，或者帮家里的长辈打理菜园，做一日三餐，一个下午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去了。等到天色暗下来，白天的燥热慢慢退去，整个乡村又热闹起来。尤其在过去，缕缕炊烟从房顶的烟囱上缓缓升起，忙活完一天农活的乡亲们陆续从田间回到村子里，吃完晚饭，大家搬着板凳聚在家门口或者村里的空地上，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着。有人说今年地里庄稼的长势，期盼着秋天能有不错的收成，有人说起村里近期发生的大小琐事，分享邻里之间的生活点滴，空气中都是生活的烟火气息。这个时候是小孩子最快乐的时间，大家先围在爷爷奶奶的身旁，安安静静地听老人们讲过去的传奇故事。听着听着，调皮的孩子耐不住久坐，三三两两结伴就在街巷里来回奔跑嬉戏，脚步声、说笑声、大人闲谈的话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乡村夜晚最鲜活的画面。这份自在安然是很多人童年记忆里暑假在家乡度过的最美好的体验。跨过万水千山，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江西婺源汪口村是江南乡土生活十分典型的代表，这是一座存续了百年的古村落，一条清澈的河水绕着村庄缓缓流淌，沿河一带分布着成片的徽派建筑，粉白的墙面配上青灰瓦片，马头墙高低错落，轮廓雅致好看，一眼望去尽显江南地区独有的温润韵味。汪口村里的于氏宗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三进院落式汉族祠堂，坐西北朝东南，占地面积1116平方米，建筑采用清代中轴布局形制，檐下斗拱密布，雕刻双龙戏珠、双凤朝阳等图案，梁方、阙替等构件运用浅雕、深雕、透雕技法，刻画龙凤、花鸟、人物等题材百余组，被誉为木雕宝库。宗祠内保存乡贤、父子柱石等匾额，记录家族历史与儒学传承，兼具家族祭祀等功能。汪口村传承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婺源三雕，涵盖砖、石、木三种雕刻技艺，雕刻题材等级分明，龙居首，人物次之，花鸟器皿为辅，几何纹样多用万、回等字样，技法强调刀法与艺术统一，纹饰精细，兼具防腐功能。其中砖雕用于门楼，石雕建于住处，木雕集中于梁方、隔扇，内容包含神话、戏文、祥瑞图案等等。三雕技艺始于唐代，明清鼎盛，以于氏宗祠为典范，既体现建筑装饰美学，也承载族规伦理与民间信仰，反映古代工匠对材料、工艺与文化的综合驾驭能力。2012年，汪口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地理中国栏目中了解徽派建筑特色的婺源三雕，也叫徽州三雕。
1: 台方祠堂窄巷，廊桥流水人家，白墙灰砖黑瓦，马头墙下砖木石雕绝佳。徽州三雕是镌刻在当地古建筑上最鲜明的特点。
2: 老师傅好。
3: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在土完以后，它是个漏窗，漏了，这个叫漏窗。
4: 哦，
1: 方心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州三雕的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他一直刀耕不辍，创作出了一幅幅个性鲜明的砖雕作品。
2: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般的雕刻的分层，以我们徽州来讲，石雕基本在三层左右。
1: 方心钟老师介绍说，砖雕装嵌在门楼、门罩、飞檐和柱础上，整个建筑会显得低调而又富丽堂皇。

0: 有钱了以后呢，作为一个内部的装饰，使自己的房子呢能够更加富丽堂皇一些。同时呢，他把这些画面呢又跟儒家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徽派建筑的一个特色。
1: 徽州砖雕工艺精细，雕刻工整，传统图案中有花鸟、人物、生活场景和吉祥纹饰。
2: 过去的家看到房子的话，就知道你一个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做官的有做官的一套理念，乡人的有乡人的一种味道在里面。
1: 如今，徽州砖雕除了技术要求之外，更注重内容和题材的设计，
0: 设计很有地域风格的。你像这种这个孩子的玩具啊，包括这种猎物啊，徽州人有70%都在外头经商，家里都是母亲在操持着，所以说我们专门想把这个徽州文化的就这个方面的东西，能够通过砖雕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
1: 老师说，砖雕就像一幅幅定格的画面，讲述的是传统故事，传播的是古老徽州文化。
0: 实际上是想把儒家文化思想通过一个个画面定格在建筑物上，那个孩子一出世，从小就在这种儒家思想的这种熏陶经营下成长起来。
3: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生发之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等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都来自乡村生活现场。我们每次吟诵这些诗句，也会燃起内心的田园梦。对很多人而言，乡村不仅是一个居住场所，更是品鉴和寄情的对象，是精神的归属。说到田园梦，我们也会想到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中的田园诗派，他身上好像有一种近乎魔力的吸引力，让那些有着超凡思想、脱俗灵性的人们靠近他，解读他。李白率先在诗中引用陶渊明的诗句和典故，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杜甫高度肯定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将陶渊明与谢灵运并举。白居易和苏东坡把陶渊明比作知己，还嫌不够亲密，纷纷把陶渊明当成自己的前世。白居易自称义士陶渊亮，作《笑陶潜体诗》16首，苏东坡说指渊明是前生，将陶渊明推为历代诗人第一，独冠古今，并做了100多首和陶诗，掀起了和陶诗的潮流。黄庭坚把陶诗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开创江西诗派。辛弃疾几乎每写10首词就有1首提起陶渊明。朱熹、龚自珍、王国维对陶渊明从哲学思想、艺术境界上总结归纳出了新的高度。陶渊明是伟大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他生活的朝代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乱象频生，战争不断，民生凋敝。陶渊明家世居吴地，曾祖陶侃官至东晋大司马，外祖父孟嘉是吴地士族，当时名士。回顾陶渊明的一生，陶侃一系留下的耕，孟嘉一脉留下的读，几乎就是陶渊明身体力行的生活宗旨，给他的田园诗创作埋下了伏笔。陶渊明29岁出仕为官，几次被卷入权力斗争漩涡，最后他任彭泽县令80多天就借故辞官回归田园。公元405年，陶渊明以一篇立意高超如行云耀月、文辞畅达如流水归舟的《归去来兮辞》告别仕宦生涯，开始了自耕自种、饮酒读书的田园生活。像一个号角，一声亲切的呼唤，在后世那些渴望自由、追求超脱、怀念故土的人耳边响起，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千古华章归去来兮辞。
4: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儿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效友，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丘。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所以我们来看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他的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木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感字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这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
3: 陶渊明创作的田园诗高标逸致，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日常生活诗意化，把鸡狗锄头种豆喝酒等等这些生活琐事作为诗的主体，从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日常起居中参悟生命哲学的思考。对于陶渊明的诗歌特点，有两个字是世人都认可的，平淡。梁实秋解析得好，陶渊明诗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平淡成为诗歌的境界是从陶渊明开始的。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诗歌语言追求的是对偶铺陈，词藻华丽，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歌完全是个另类，以至于他同时代的人无法洞见其光华。 只有离它远一些，目光视野更宽广一些，诗歌发展更成熟一些，才能看到立在云雾之间的这一座高峰。陶渊明的五言诗里最负盛名的应该是饮酒诗的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首联结庐在人境，语言通俗易懂，在人群聚居处做了房屋，起句就别有意味。诗人不是隐居江湖，退守田园吗？为什么不离群所居，远离人境呢？但是他说的太轻飘飘了，让人的疑问还来不及出口，他就淡淡的往下接了一句，而无车马喧。于是人们又被他牵着绳子走，被他设置的这个悬念给迷惑住了。为什么在人群聚居之地居住，却没有人情世故车马之喧呢？问君何能尔，诗人替读者问出来了，语气散淡，带着些许调侃的意味。于是人们疑问的急切也被削弱，好像诗人悠然含笑的神态让人又把疑问给咽下去了，屏气凝神听他到底要怎么回答。心远地自偏，这一句蕴含哲理的回答一出来，读者无不叫一声好，果然有理，越品越有味道，让人想起是风动是幡动还是心动的故事，想起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好像有无穷的滋味一瞬间涌上心头，把抽象的哲学道理具化为生活的场景，毫无讲道理的痕迹却让所有人心领神会。这就是陶渊明的平淡，陶渊明的自然。写到这儿，读者已经想得入神了，而诗人却突然画面急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芬芳的菊花引着一道篱笆，一座山峰撑起天地，诗人漫不经心地一边手采菊花，一边眺望南山，这是多么悠闲的生活场景和姿态呀！在这一句里，所有自人类文明历史开始的一切利害关系都不见了，庙堂江湖爱憎怨别离苦都消除了，或者说被稀释得很淡，淡到如南山上的一棵草一样可以忽略不计。仿佛充满了整个画面的是凛冽的菊花香气，天地间菊花的芬芳把尘世污秽都驱逐干净了。而在这明白干净的画面里，我们看不见诗人的表情，他似乎是背过身去的，只有悠然的意味传递着。不管是从景物的选摘还是诗人的存在，一切都是极大的留白。在这简练到极点的画面里，一种浑然如庄子笔下逍遥游的宏大宇宙向读者开放，这种玄妙的意境征服了所有人。悠然忘情，神游物外，情景交融，已不知何为我，何为物，何为情，让人击节赞叹。在陶渊明的诗里，似乎一切都是刚刚好的，篱笆边的菊花是刚刚好的，采菊时南山的视野是刚刚好的，看见南山时的夕阳是刚刚好的，日暮时分鸟群的飞翔也是刚刚好的。在傍晚时分的乡村，大自然的时间规律在主宰着一切，所有的人与物都有着各种的去向，世间万物都是有序而安定的，这种安定感再一次对读者形成了暗示和渲染。归去来兮，既自以心为形役，兮惆怅而独悲，胡不归。陶渊明的这种号召能力引起人们心灵深处的共鸣和向往，那是刻在人们的自然基因里的。还有被认为是陶渊明田园诗力作的《归园田居组诗》，将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分别从正面、侧面、反面进行摹写，运用了蒙太奇、特写镜头、白描、渲染等各种手法，构建了宇宙时空里某一种理想生活的范本。之所以说它是宇宙时空，是因为它脱离了某个朝代、某种阶级，高居庙堂的人羡慕这样的生活，远处江湖的人也羡慕这样的生活。陶渊明的田园诗和他创作的不朽名篇《桃花源记》互为印证，让所有读过田园诗的人都向往桃花源，向往诗意的田园生活，给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种下了田园梦。古时候文人归于田园，是在乡间沉淀自我，陶冶情志。如今我们走进乡村，是在朴素温情当中收获松弛，读懂平凡生活的价值。那些暑假留给我们的乡村记忆，傍晚的微风，袅袅的炊烟，熟悉的乡音，亲人的陪伴，会留存在心底。 一代又一代人去往城市成长，又回到故土寻根。在一次次远行和归来之间，我们回望流传千年的田园情怀，感念故土赋予的馈赠，既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也永远记得来时路的人间烟火。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爸好啦。
1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方志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档案、天文地理、山川风物、人物传说、奇闻异事，全都记在里面。正史里找不到的方志里有，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志乃信史”。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松武。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
18: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打开地方志，从那些泛黄的书页里打捞被时光淹没的故事。
19: 下面我们要去一个光听名字就很美的地方，抚仙湖。
18: 抚仙湖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是深水型淡水湖泊，也是我国水质最好的天然湖泊之一，古人称它流里万顷。
19: 不过今天咱们要聊的呀，可不光是它的美，更是它的谜。抚仙湖水底下有座古城，水面上出现过海马，青鱼会列阵，两块石头能让鱼老死不相往来，一座岛和一座桥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湖能有这么多的奇事，在中国所有的湖泊里啊，怕是很难找出第二个。
18: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湖的名字。抚仙湖最早不叫这个名，唐代蛮书里叫它大池，大理国时期叫罗家湖，明史地理志里才正式称抚仙湖。
19: 那抚仙湖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8: 最早的文字记载在清康熙年间的河阳县志里，原文是这么写的：湖之东面沿鹤嶙峋，悬斗玲珑，中有石霄二仙比肩搭手而立，驾扁舟遥望，若隐若现。相传仙人慕湖山清胜，因留奇迹，故名抚仙湖。
19: 翻译过来呢，就是湖东面的山上有两块石头并肩而立，远远看去像两个仙人。传说这两位仙人是被这里的美景迷住了，留下了踪迹，所以叫抚仙湖。
18: 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说法，玉皇大帝派石霄二仙到人间巡查，两位仙人来到滇中，看到一池碧波荡漾的湖水，被深深吸引了，忘了回返天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化作了两块并肩搭手的巨石，永远站在湖边。
19: 不过抚仙湖的得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记载，湖西面的尖山平地拔起，状如玉笋，直插云天，宛如高大的仙人立于湖岸，伸手抚摸银碧的湖水，故名抚仙湖。不管哪种说法，一个湖的名字来自仙人传说，这本身就给抚仙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接下来的故事可就越来越离奇了。
18: 道光《澄江府志杂役》里有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记载，在抚仙湖中有物如马状，浑身洁白，背负红斑，丈尺许，时出游水面，迅速如飞，见者屡获极应。
19: 这段话是说呀，湖里有种东西长得像马，全身白色，背上有红斑，大概一丈多长，时不时浮出水面，跑得飞快，看到的人呢往往能遇到好事。
18: 一丈多长，那可是三米多，比一匹马还大。
19: 这还不是孤立，江川县志里记载得更详细。乾隆43年，抚仙湖中于十月内有海马出现，自江川利昌前起，向东南奔腾，水如翻花，至宁州唐子岸边没。
18: 你看，时间、地点、方向、路线都写得清清楚楚。乾隆43年，也就是1778年十月的一天，湖里出现了一匹海马，从江川利昌前面出发，向东南方向奔跑，水花翻腾，跑到宁州唐子岸边就消失了。
19: 最精彩的一段出自同一本县志，清咸丰9年6月，一日早起，忽有飓风吹荡，继而波涛山厉，声鸣雷响，待有天翻地覆之势，远近惊讶，莫名所以。约一时许，则又风平浪息，海面如镜。少见，则见尖山对面抚仙湖深处有马二匹，灰色而黑棕尾，由海中窜出，提波不如，双双驰骋至孤山将底路，忽而又学头窜回，如是者三次，仍由原处而没。至翌日三日亦复如是，远近与滨湖村落之人均见之。
18: 这段话的信息量太大了，他是说啊，先是大风大浪，天翻地覆，然后风平浪静，接着从湖里窜出了两匹灰马，黑色鬃毛和尾巴，在水面上奔跑。注意这四个字，提波不如，就是蹄子踩在水面上还不沾水， 跑到孤山脚下又掉头回来，来回跑了三次才消失。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而且啊，远近与冰湖村落之人均见之，就是说周围村子的人都看见了。
19: 有人说这是海马，有人说这是水怪，湖畔不少农民都声称见过这种东西。
18: 当然了，今天我们已经没法考证这到底是什么，也许是某种大型鱼类，也许是视觉错觉，也许真的存在过一种我们今天不知道的生物。
19: 但不管怎么样，这段记载被写进了地方志，流传了近200年。

0: 如果说海马只是目击者的描述，那接下来的发现就是实打实的证据了。
1: 抚仙湖水下有一座古城。
0: 哎，1992年，一个叫耿卫的职业潜水员，他从小在抚仙湖边长大，水性极好，人称水鬼。一次潜水中，他在抚仙湖东北岸的水下发现了一大片人工建筑的遗迹。
1: 2001年和2006年，考古队先后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探测证实水下存在一处大型石质建筑群，面积约2.4平方公里，发现了石板通道、高台石砌建筑。考古人员判定遗址年代不晚于汉晋时期。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哪座城呢？
0: 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史书上神秘消失的虞园古城。汉书地理志里有明确记载，虞园池在南，桥水所出，意思是在抚仙湖北边有一座虞园城。
1: 但奇怪的是，除了汉书这条记载，古籍里对这座虞园城就再也没有任何记录了。一座城在正史里只出现过一次，然后就彻底消失了。
0: 那么它去哪儿了呢？
1: 有一个推测是地震。抚仙湖属于断层陷落湖泊，地质活动频繁，最近的测量显示湖深还在增加，也许在某个历史时期，一场大地震让虞园城沉入了湖底。
0: 另一个推测是水位上升，抚仙湖的水位在历史上可能发生过剧烈变化，淹没了沿岸的聚落。
1: 不管怎么样，一座2000年前的古城静静地躺在抚仙湖底，等待人们去揭开它的秘密。
0: 而且有学者指出，水下建筑群的特征与古滇国的土木结构存在着明显差异，年代可能更加久远。
1: 在抚仙湖清澈的水面之下，沉睡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

0: 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水底下有古城，水面上有海马，抚仙湖的奇事还没有完。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来到了抚仙湖，咱们再来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小孤山和引虹桥是怎么消失的。
0: 今天的抚仙湖上只有一座孤山，面积大约80亩，但是你知道吗，古时候湖上有两座山，一大一小，大孤山和小孤山。两座山之间有一座铁桥相连，名字叫引虹桥。
1: 引虹桥，引水的彩虹，这个名字多美啊。据江川县志记载，引虹桥在抚仙湖中就有大小两孤山，好事者冶铁为桥，跨两山之间，如虹引然，故名。
0: 好事者冶铁为桥，不知道是谁用铁铸造了一座桥，横跨在两座山之间，像一道彩虹引水一样。这座桥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谁建的，什么时候建的，县志里啊没有说。
1: 更离奇的是后面那句，一夕风雨交作，桥与小孤山失所在，大孤山犹存。
0: 一夜风雨之后，桥和小孤山都不见了，只剩大孤山还在。
1: 你看，一座山，一座铁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县志里用的词是失所在，就是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有人说是在明末一场大地震让小孤山沉入了湖底，有人说是一场狂风暴雨把桥和山都冲垮了，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自那以后抚仙湖上就只剩下一座孤山了，孤山变得名副其实。
1: 当地一位76岁的老人张少贵这样描述，以前啊，听老一辈人说起，在如今的孤山以北还有一座小孤山，他们之间有铁桥相连。老一辈人并不曾听说桥是谁建的。明代时因为自然灾害，小孤山沉入湖中，引虹桥随之断开，仅留下了如今的孤山。
0: 一座山沉了，一座桥断了，一段历史就这么沉到了湖底。
1: 而且孤山的故事还没完呢，元明时期岛上建有8殿、5阁、3亭、1堂、1庵和1塔，塔是铜塔，高9丈，13层，结构奇巧精妙，是当时滇东滇中的一大胜景，有巍然形胜冠南州的美誉。
0: 但这座铜塔也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后来李定国的部将冯双礼攻破孤山，焚毁了上面的殿宇，把铜塔熔掉铸成铜钱充当军饷。昔日巍峨的殿宇和高耸的铜塔毁于战火。
1: 康熙17年重建了迎海寺，但到后来啊，孤山所有建筑最终都付之一炬了。
0: 一座湖中的孤山承载了自然变迁和人间战火的双重记忆，山沉了，桥断了，塔融了，寺烧了，但是故事留了下来，写在了方志里，代代相传。

0: 说完了孤山，咱们再来看一看抚仙湖的另一个奇观，这就是界鱼石。在抚仙湖和旁边的星云湖之间，有一条河叫玉带河，河中间有一块石头，高6.3米，宽5.4米，叫界鱼石。据滇南志略记载，江川其余两种以石为界，不敢越江，越则相斗如冰象。
1: 意思是两个湖里的鱼以这块石头为界，抚仙湖里的抗浪鱼游到这里就掉头回去，星云湖里的大头鱼游。

0: 到这里也掉头回去，谁也不越过这块石头。如果越过了，两条鱼就会像打仗一样斗起来。
1: 所以当地有一个说法叫做两湖相交，鱼不往来。
0: 这个现象从明代起就被载入了方志。据科学考察，抚仙湖是贫营养型湖泊，适合抗浪鱼生存。星云湖是富营养型湖泊，适合大头鱼生存。湖水相通，习性不同，所以两类鱼各自止步于界石两侧。
1: 界鱼石至今仍是抚仙湖的一大奇观。明代崇祯年间，云南巡按御史姜思睿还专门题写过《题界鱼石诗碑》。
0: 还有青鱼镇，抚仙湖自古就有青鱼集镇拜龙王的传说。
1: 什么是青鱼镇？就是成百上千条青鱼聚集在一起，排成整齐的队列，有时排成一字形，有时围成圆圈，在湖面上顺时针游弋。
0: 当地一位92岁的村民说，他小时候经常看到这种景象，后来呢，鱼少了，青鱼镇也就消失了，但是最近几年又开始出现。
1: 关于青鱼镇的来历，当地有一个传说，鱼王外出游玩时钻进了孤山，没能出来，鱼群为了救鱼王一起撞向孤山，没能撞到大孤山，却撞到了小孤山。从此以后啊，鱼群每年都到大孤山给鱼王朝拜，就形成了青鱼镇。
0: 传说归传说，但千百条鱼列队游弋的画面在抚仙湖上延续了数百年，被一代又一代人亲眼目睹。这不是传说，是真实存在的自然奇观。
1: 抚仙湖的奇事真是一桩接着一桩。接下来这个故事有确切的时间、确切的人物、确切的数字，但照样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0: 您说的是湖里的大鱼？
1: 对，抚仙湖是中国第二深的淡水湖，最深处将近160米，平均水深也超过了80米。这么深、这么清的水，到底养着多大的鱼呢？
0: 1992年的7月29号，澄江县陆冲村有个农民叫张之亮，在抚仙湖里钓鱼。您猜怎么着？
1: 钓上了一条青鱼，长1米56，重达64公斤。64公斤啊，差不多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体重了，一个人根本抱不动，得两个人抬。
0: 可这还不是最离奇的，当地的老渔民口口相传说，早年间有人见过更大的鱼，10多米长，浮出水面的时候黑几倍，就像是一艘小船，喷出的水柱啊比人还要高。
1: 10多米，那跟方志里记载的海马丈尺许，也就是3米多长比起来，还要大上好几倍呢。
0: 所以有人说，当年道光澄江府志里写的海马，或许啊并不是什么神兽，而是某种我们尚未认知的巨型鱼类。抚仙湖太深了，深到连现代科学都还没有能够完全摸清它的底细。
1: 你看，湖底有古城，湖中有大鱼，湖面有海马，这一池琉璃万顷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呢？
0: 也许有些秘密注定要留给时间去解答了。
1: 好了，关于抚仙湖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0: 从仙人化石的传说到方志里的海马奇谈，从沉睡水底的千年古城到一夜消失的孤山与铁桥，从界鱼石的奇观到列阵游弋的青鱼群，抚仙湖就像一本翻不完的旧书，每一页都写满了神秘。
1: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打捞那些传说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我们继续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下面咱们要聊的这个地方啊，特别的神奇，一座城，完完整整按照八卦图来建，没有红绿灯，但是呢，却从来不堵车。您猜得到是哪里吗？
2: 哎，我还真知道，这是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县八卦城吗？
3: 没错，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座藏在天山深处的神奇县城。
2: 一座城完完整整按照周易八卦来布局，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
3: 今天咱们就从几个层面来聊聊这座八卦城，传说是怎么来的，方志里是怎么记载的，城里到底藏着哪些玄机，还有漓街上的烟火故事。咱们先说一个流传了800多年的传说。
2: 话说金兴定四年，也就是公元1220年，当时道教全真七子之一龙门派掌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前往西域。
3: 丘处机这次西行啊，主要是为了向成吉思汗进言治国之道与养生之理。他带着弟子18人从山东莱州出发，一路向西，历时2年多，最终在大雪山见到了成吉思汗。

0: 浑然天成。
1: 丘处机通晓易经，精通玄学。
0: 他根据八卦理论，确定了坎北、离南、震东、兑西四个方位，这四个方位就成了八卦城最初的风水核心和雏形。
1: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说法，说丘处机规划这座八卦城是为了存放成吉思汗西征时缴获的金银财宝。
0: 这个说法正史里也没有记载，野史和民间传说里倒是流传得很广。但你想啊，丘处机作为一个高人，跋山涉水几千里到西域来，如果仅仅是为了给成吉思汗看格局、藏财宝，这境界是不是小了点儿？
1: 我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解读，就是丘处机是被这片土地的山水所震撼，出于一个修道之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在这里留下了八卦的印记。
0: 一座城和一位道教宗师的故事，在伊犁草原上代代流传，这本身就是文化的力量。

0: 传说归传说，咱们把目光转向正史。特克斯县志里记载得很清楚，八卦城真正开建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
1: 1936年冬天，当时担任伊犁屯垦使的邱宗俊来到特克斯视察建县事宜。
0: 他来到特克斯之后，看中了这片平坦开阔、山水环绕的河谷平地。
1: 当时特克斯设置局要升格为县，原来的地方太小了，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邱宗俊就带着人重新选址，最终定在了现在特克斯县城的位置。他觉得这个地方平旷而有山水之围，地势开阔平坦，四周又有山水环绕，是个建成的好地方。
0: 于是他参考了放射状规划蓝本和周易八卦图，亲手设计了八卦城的建设蓝图。
1: 按照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理念，以城市中心为太极阴阳两仪，向外辐射出八条主街。
0: 这八条主街分别对应着乾、坤、震、坎、艮、巽、离、兑八个卦象，每条主街长1200米，
1: 每隔360米左右设一条环路，从内到外一共四条环路，一环八条街，二环16条街，三环32条街，四环64条街。
0: 64条街正好对应了易经的64卦，整个县城的面积约为8平方公里，街道布局宛若迷宫，路路相通，街街相连。
1: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建成的过程，1938年开始动工的时候，条件非常的简陋，并没有现代化的测量工具。
0: 据说连放线用的绳子都没有。
1: 对，当时啊，担任县长的班吉春想了一个办法，派人去布店买来成捆的布匹，撕成布条，再一条一条接起来，做成放线用的长绳。
0: 然后呢？
1: 然后就用20头牛拉着犁，沿着八卦的八个方位，在地上犁出了街道的雏形。
0: 用牛拉犁来画城市规划图，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建史上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例了。
1: 1939年夏天，20头牛犁出了八卦城街道的雏形。当年10月22日，特克斯新街市正式建成，县政府迁入办公。
0: 从丘处机800年前的传说，到1939年牛拉犁犁出的街道，一座城的传奇跨越了将近8个世纪。
1: 方志里的记载告诉我们，这座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它的背后有传说，有设计，有汗水，有智慧。这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智慧，更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动荡年代中寻找秩序的努力。

0: 城建好了，故事才刚刚开始。八卦城最神奇的地方咱们还没聊呢，
1: 是没有红绿灯吧？
0: 对，特克斯就是中国唯一一个城区核心区域内没有红绿灯的县城。
1: 1996年，有关部门和专家经过论证，认为八卦城的道路环环相连，条条相通，车辆和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能够到达目的地，不会塞车，也不会堵路，于是正式取消了道路上的红绿灯。
0: 当然了，最近这些年游客和车辆增加了，旺季的时候啊，偶尔会有交警或者移动式红绿灯来指挥一下，但是在淡季，四环以内确实是没有红绿灯的。
1: 你想啊，一座住了大约50,000人的县城，街道上没有一个红绿灯，车照样跑，人照样走，这事儿搁到哪儿都挺新鲜的。
0: 是，不过呢，也有一个甜蜜的烦恼，就是外地人来了容易迷路。八条主街长得太像了，每条街看起来也都差不多。
1: 据说以前有一个外地司机开车进了八卦城，转了好几圈，愣是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0: 不过现在好了，每条街都有方位说明牌，而且细心的人会发现每条街其实都不一样。
1: 正北方向的坎街，路灯柱上画满了小水滴的图案，对应八卦里坎为水的卦象。
0: 正南方向的离街，路灯上跳跃着小火苗，象征离为火的活力。
1: 正东方向的震街，路灯上有云雷纹，象征震为雷。
0: 正西方向的对街，路灯上有流水纹，象征对为泽。
1: 一街一景，处处有讲究。这座城啊，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每条街道都是一页，只要你读得懂，到处都是故事。
0: 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如果把特克斯县城的街道格局与周易卦数对照，八条主街四环64条街，恰好暗合了八卦与64卦之数，这种数理上的呼应让整座城宛如一部立体的易经。
1: 八条主街，64条街巷，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当年规划时就有的安排呢？
0: 县志里没有明确记载，但这个巧合本身就已经足够耐人寻味了。
1: 另外，八卦城的排水系统也很讲究，整座城西北高，东南低，自然坡度大概是1/1000。
0: 千分之六，这个坡度既能保证雨水自然流动，避免内涝，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能源消耗。
1: 县城顾问靳文涛说，这个坡度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刚柔并济思想相呼应，既满足功能需求，又强化了城市的文化象征意义。
0: 如果把易经翻开来，看到的是文字，你到特克斯去走一圈，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城市。

0: 聊完了城市大格局，咱们再来说八卦城里一条很具代表性的街，离街。
1: 离街是八卦城八条主街之一，对应离卦。离在易经里代表火。
0: 这条街现在被打造成了民族风情步行街。当地人常说一句话，留住一座城，记住一条街。
1: 城指的是八卦城，街指的就是离街。
0: 走在离街上，你能看到各族群众在这里生活、经商、往来。哈萨克族的奶茶，维吾尔族的烤肉，汉族的茶馆，烟火气十足。
1: 根据《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乌孙人就在这片草原上生息繁衍。
0: 乌孙国当时西域的第一大国，汉武帝时期为了联合乌孙对抗匈奴，先后把细菌公主和简幽公主嫁到了乌孙。
1: 细菌公主远嫁乌孙的时候年纪很轻，她写过一首非常悲凉的歌《悲愁歌》，里面有两句是这样说的：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一国兮乌孙王。一个年轻女子从长安来到天山脚下，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心里的苦楚可想而知。
0: 细菌公主在乌孙只生活了短短一两年就去世了，接替她嫁到乌孙的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将近五十年，先后嫁了三任乌孙王，为汉朝和乌孙的友好做出了巨大贡献。
1: 解忧公主的故事在《汉书·西域传》里有详细的记载，而特克斯所在的伊犁河谷就是当年乌孙国的核心区域。
0: 所以啊，特克斯这个地方不仅仅有八卦城的传奇，还有两千年前的公主远嫁、民族融合的故事。一个地方的文化厚度往往就藏在这些层层叠叠的历史里。
1: 回到离街，走在今天的离街上，你还能看到乌孙文化的影子。街道两旁的建筑既有中原风格的木雕门窗，也有哈萨克族的毡房元素，还有维吾尔族的拱形门窗。
0: 一条街浓缩了多种文化，这正是八卦城最打动人的地方。它是一座在边疆多民族土壤上生长出来的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城市。
1: 乌孙是汉代西域著名的游牧部族，其活动区域正是今天特克斯所在的伊犁河谷。
0: 团结联合，这大概是八卦城想要告诉我们的另一个道理。一座城的格局不仅仅是道路怎么走，房子怎么盖，它还在传递一种理念。
1: 靳文涛说，和是八卦城的魂，周易太卦里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依存的和谐状态，在这座多民族之城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0: 八卦城开工的时候，据说线材正是非常紧张的。
1: 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呢？
0: 紧张到买布匹做放线绳子的钱都是临时凑的。班吉春县长向上级申请建成经费的时候，报告里写的是你用牛犁法开筑街道，省工省费。你看这省工省费四个字的背后是那个年代的拮据和务实。
1: 还有一个细节，八卦城建成之后，城里种了很多的白杨树和榆树，这些树苗大多是当地各族群众从自家的院子里挖来捐的，有人捐三棵，有人捐五棵，积少成多，才把八条主街和四条环路全部绿化起来。
0: 一个县城的绿化靠的是老百姓一棵一棵捐出来的树苗。
1: 八卦城建成后不久，特克斯河谷曾遭遇过洪水的考验，西北高东南低的千分之六坡度和环环相扣的路网格局，让雨水能够自然排向城外河谷，城区极少内涝。一座按八卦图设计的城，在建成之初就展现了它独特的排水智慧。
0: 一座按八卦图设计的城，在建成不久的时候就经历了一场自然考验，而且通过了考验，这不只是巧合，更是规划智慧的体现。2007年，特克斯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早在2001年，特克斯八卦城就以其建筑正规、挂窑完整、规模最大的特点，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现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八卦城。
0: 从1939年建成到2007年，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用了将近70年的时间。
1: 这70年里，八卦城经历过洪水，经历过地震，经历过时代的变迁，但它的街道格局从来没有变过。
0: 八卦城从建成之初就形成了一心四环八条街的格局，近80年来，这个格局一直没变，一条路没改过，一个方位没动过。
1: 现在的特克斯，白天游客熙熙攘攘，夜里万家灯火，站在八卦城的中心点，

0: 太极坛上，八条主街向八个方向延伸开去，像一朵盛开的花。
1: 一位外国专家参观完八卦城后说，特克斯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座展示东方哲学智慧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露天博物馆。
0: 一位研究城市规划的学者来到特克斯之后感叹，他研究了一辈子城市，看了无数张城市规划图，但从来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新疆有一座80年前就规划好了的按照八卦理念设计的城市，至今仍在高效运转。
1: 一座城从传说走到现实，从800年前的丘处机走到今天的特克斯，它的故事写在了方志里，也写在了每一条街道、每一盏路灯上。
0: 是的，中华智慧千年传承不止于书卷，更在烟火人间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上半时段的第一个节目呢，叫做诗情戏韵木兰印象，由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李金枝带领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共同演绎。这是一个情景讲述加演唱的节目，讲的是一代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与豫剧花木兰的故事。常香玉先生是豫剧常派创始人，他演绎的花木兰是豫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大家都可能听过那句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唱的就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豪情。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常香玉先生不仅在台上演花木兰，在台下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家国情怀。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先生带领他的剧社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演了170多场，硬是靠一张票一张票的攒，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香玉剧社号。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全国，常香玉因此被誉为爱国艺人。李金枝是常派传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唱腔既有常派的大气奔放，又融入了自己的细腻柔美。这次呢，他带着孩子们一边讲述这段历史，一边演绎花木兰的经典唱段，可以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课，也是一次戏曲传承的接力。接下来请您欣赏诗情戏韵木兰印象。

0: 孩子们，刚才普及的花木兰演得好不好？
1: 好。
0: 那你们还知道还有哪些剧种的艺术家演过花木兰呢？
2: 老师，我知道啊，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过。
0: 是的，
3: 我也知道，还有越剧的袁雪芬奶奶也演过。
0: 是的，
4: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还有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奶奶也演过。
0: 是的。说到豫剧《花木兰》，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那是在1951年，抗美援朝最激烈的时候，我的恩师常香玉先生从广播里听到了，因为缺飞机，牺牲了好多志愿军战士，他当即就表态要捐一架战斗机。可当时一架战斗机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常老师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决定要通过演出筹集这笔巨款。
5: 老师，那花木兰就是这个时候拍的吧？
0: 是的。常老师特意赶排了豫剧《花木兰》，他变卖了全部的家当，在全国巡回义演了半年。在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国难当头，台上能演花木兰，台下就要做花木兰。
5: 老师，那常香玉奶奶是不是也和花木兰一样上战场了？
0: 是的。1953年，常老师亲自带团来到了前线慰问演出，每次的演出都有战士激动地高喊：“花木兰是英雄，向花木兰学习！”孩子们，一出《花木兰》传唱了70年，今天传到你们手里，这份保家爱国的热血还得靠你们继续唱响。

诗情戏韵木兰印象这个节目是将讲述和演唱融为一体，李金枝的讲述平时而深情，娓娓道来中带着对前辈的敬意，孩子们的演唱虽然稚嫩，但一招一式都透着认真劲儿。这就是传承的力量，常香玉先生当年种下的种子如今在孩子们心里发了芽。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啊，更有意思了，名字叫做当变脸遇上 AI， 由四川省成都市北新实验小学的小朋友们带来。川剧变脸大家都不陌生，演员一转身一回头，脸上的面具就换了一张，那是千百次练习练出来的真功夫。但这个节目啊，别出心裁，孩子们把传统的变脸脸谱变成了一块电子屏，通过编程控制屏幕上的脸谱变化，实现了科技变脸，创意非常大胆，也很有时代感。当然这个节目没有丢掉戏曲的本体，在科技变脸的展示之后，孩子们还演唱了川剧的经典唱段，回到唱念做打的基本功上。这其实也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创新不是取代传统，而是用新的方式让传统被更多人看见，让更多孩子喜欢。接下来咱们来欣赏小朋友们带来的

0: 上变脸有啥的稀奇吗？我都会变。
1: 花花，变脸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
0: 宝贝，现在都啥子年代了，我看 AI 机器人比那更精彩。
1: 笑话， AI 机器人它能懂得变脸的精奇神吗？
0: 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
2: 同学们，莫争了，莫争了，不如今天我们就来一场特别的变脸 PK 课，好不好？
3: 好，PK。
2: 那我们就开始。

各位好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刚刚您听到的是川剧当变脸遇上 AI， 这个节目让人眼前一亮。电子屏脸谱的变化速度和精度虽然和传统变脸的手上功夫不太一样，但孩子们在台上那份自信和投入丝毫不输专业演员。从科技展示到经典唱段，节目层次很丰富，既展示了川剧的特色，也体现了当代少儿戏曲教育的多元化探索。那么说到川剧变脸啊，就不得不提一部经典剧目《川剧变脸》。这部剧的编剧是大名鼎鼎的巴蜀鬼才魏明伦先生。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老艺人水上漂身怀变脸绝技，孤身漂泊江湖。他毕生的心愿就是找一个男孩传承香火，传承绝技。可造化弄人，他阴差阳错收了一个女孩，取名狗娃。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水上漂发现真相后百般纠结，可狗娃聪明懂事，贴心孝顺，两人在相处中渐渐生出了深厚的感情，上演了一出感人至深悲欢交织的传奇故事。变脸这部戏在题材上聚焦民间艺人的命运，写出了传统技艺在时代变迁中的困境。在表演中，剧中不仅有精彩的变脸剧

绝技展示，更有深刻的人物情感刻画。水上漂的固执与善良，狗娃的机灵与坚韧，都塑造得入木三分。魏明伦先生的剧本唱词典雅，有些地气，既有文采又不失民间味道。这部戏当年一经问世便轰动全国，囊括了文华大奖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大奖，被公认为新时期川剧的里程碑之作。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川剧《变脸》中的精彩选段。

够啊，够啊！

0: 赞助于小孩一并带回。
1: 是，怎么轻巧，探子头做乌龟，手到擒来呀。
2: 报告，高家少奶奶闻风而至，迫不及待来领小。好，
1: 少奶奶嘛。
2: 少奶奶。
3: 奶奶，是这个样子的，自从贵府悬赏寻人以来，是局长操劳，警察奔忙，大海捞针是虎口救人。今日由于绑匪血战火枪门，局长一声殉职。那局长身先士卒，警察英勇报道，虽然救回了天池少爷，但是有些事情公事公办，还有待亲历亲历。
4: 啥子亲历亲历嘛，实话实说，领人要钱嘛。
3: 少奶奶是个年轻人，
4: 这个漂亮少奶奶好嘛。不忙哦，我想了一下，绑匪来信敲我这里说要的是这个数，你们也是，哎呀，捆起绑起差不多。
1: 你乱说，你才能说呢，我们是公事公办。你都不对。
2: 少奶奶，你看天池少爷都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啊，首先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景讲述，孩子好好唱。这个节目的阵容相当强大，昆剧名家梅花奖获得者蔡正仁，沪剧名家梅花奖获得者陈瑜，京剧丑行名家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严庆谷，淮剧名家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者邢娜，还有粤剧青年演员上海白玉兰戏剧新人主角奖获得者王婉娜，五位名家五个剧种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演绎了一段关于戏曲传承的温情故事。孩子好好唱这五个字是老一辈艺术家对孩子们最简单也是最深情的嘱托。节目通过老艺术家的讲述，串联起他们学艺的经历、舞台上的感悟以及对下一代寄予的殷切希望，薪火相传这四个字在节目里有了最生动的体现。接下来请您欣赏情景讲述，孩子好好唱。

我是唱了一辈子的昆曲的蔡正仁。1954年，我考入了昆曲演员训练班时，那个时候

0: 皮肉之间，更在你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中，把这份600年的雅韵传承下去，好吗？
1: 好。
2: 好。
0: 孩子们，好好唱啊！
3: 孩子，你看，马鞭拿在手上，就表示人物骑在马上。大家好，我是上海淮剧团邢娜。这些年来，我坚持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做解读式的演出，就是让大家了解淮剧。你看，唐马挥鞭，圆场，表示人物千里驰骋。孩子，你看懂了吗？
1: 看懂了。
3: 懂才能热爱，热爱才会坚持。小梅花这30年来最大的意义，就是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戏曲知音人。希望你们永远是淮剧的知音人。孩子，好好唱，让我们把淮剧的魅力传下去。

0: 哎，小孙悟空的脸谱画好了，咱们给大家伙儿亮个相。蹦蹬藏，可以吧？哎，念
1: 大圣来也。
0: 嘿嘿，真棒真棒真棒。大家好，我是正派悟空系第三代传人严庆谷。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最喜爱孙悟空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对。
0: 嗯，那么你为什么喜爱孙悟空呢？
1: 他会七十二变。
0: 哦，对啊，七十二变让孙悟空变得神通广大，对不对？哎，
1: 对。
0: 那孙悟空有一样兵器，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它经常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它放在耳朵眼里。
0: 放在耳朵眼里啊？来来来，让我看看。没有嘛？啊，这是我再看看这边。好像有了，别动。啊，来，吹口气。嗨，哦。哎呀，
1: 好，
0: 果然在耳朵里，你可真厉害。来，收好了啊。哎，听我告诉你，其实啊，孙悟空最厉害的不是变，而是不变
1: 啊。
0: 哎，因为那份不变才让他取得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1: 啊，
0: 这是一种啊执着的追梦的精神，你懂吗？
1: 懂。
0: 哎，咱们唱戏练功就跟取经一样，没有捷径，一个筋斗翻不好就练它一百遍，一句唱腔唱不准呢就练它一千遍，行不行？
1: 行。
0: 嗯，真是好孩子，踏实走好你每一步，你也能修成正果。好孩子，好好唱。
1: 是。
0: 嗯。
1: 你春风春雨心心高高。
2: 哦，唱武将我是一定要整，特别是击队，齐心心心。大家好，我是沪剧演员陈瑜。沪剧是我们上海的乡音，舞台上我演过很多妈妈，所以大家都叫我
1: 沪

0: 我退休了，在舞台下，我愿给孩子们做一个喜剧曲的奶奶。我的徒生中不少孩子都拿过小梅花，我都为他们骄傲。今后我愿意和更多的小孩哥小孩姐配戏，在沪剧舞台上做一片绿叶，让你们这些小梅花更鲜艳更动人。孩子们加油，戏曲奶奶为你们鼓掌。孩子好好唱。
1: 好。
2: 哇，小梅花这么盛大的活动，快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打个卡。一二三耶。大家好，我是90后越剧演员王婉娜。越剧宗师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戏曲呀要从青少年抓起，因为你们是活力的源泉。现在我也是少儿戏曲培训班的一名小老师了，我想知道你们平时喜欢看什么，爱玩什么，好让越剧啊可以始终拥抱时代，又潮又有活力。现在前辈们把激励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中，孩子好好唱，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3: 孩子
4: 好好唱。

刚刚您听到的是情景讲述孩子好好唱，这个节目最打动人的是真实，老艺术家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诉说。蔡正仁先生讲起自己年轻时跟老先生学戏的经历，蔡瑜也回忆起自己的恩师，那种真挚的情感是装不出来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台上听，就像课堂上的学生听老师讲故事，全场鸦雀无声。这种以老带新、言传身教的形式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位小梅花获得者刘子田，他带来的是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河北梆子是北方的重要大剧种，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素有燕赵之声的美誉。而《穆桂英挂帅》讲的是北宋时期巾帼英雄穆桂英在杨家将屡遭奸臣陷害之后，毅然披挂上阵，挂帅出征的故事。这出戏展现了穆桂英作为女性将领的英勇气概和家国情怀，深受观众喜爱。穆桂英这个角色是巾帼英雄，既有妻子的柔情，又有元帅的霸气。河北梆子的唱腔要求演员有极好的嗓音条件，高音要亮而不尖，低音要稳而不拙，对气息的控制要求很高。不仅是唱，河北梆子的身段靠旗对一个小女孩来说都是巨大的体力考验，小小年纪就敢挑战河北梆子，这位刘子田小朋友胆量和实力都不一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子田带来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选段。

节目最后啊，由第30届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获得者代表集体登台，为大家带来戏歌《我是一个中国人》。这首歌由多位小梅花获得者共同演唱，唱的是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孩子们来自全国各地，剧种不同，方言不同，但这在同一个舞台上唱的是同一首歌《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也正是小梅花荟萃活动最大的意义所在。不论你学的什么剧种，不论你来自哪里，戏曲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首戏歌旋律铿锵有力，歌词朗朗上口，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现代歌曲的节奏感。孩子们齐声高唱的时候，那份自信与骄傲扑面而来，这是整台晚会的压轴，也是一个升华。从木兰印象的爱国情怀，到孩子好好唱的薪火相传，再到这一曲我是一个中国人，整台晚会的精神内核在这里得到了最凝练的表达。接下来请欣赏戏歌《我是一个中国人》。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越听越有戏，我们一起欣赏了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配花晚会的节目，有创新，有传承，有老艺术家的坚守，有孩子们的朝气。戏曲艺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今天舞台上的这些孩子或许就是明天舞台上的角儿了。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5: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4: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5: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3: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6: 第三集，
17: 在咨询室里，戚艳荣博士的一番话说的张五洲眼睛都有一些湿润了，他站起身握住了戚艳荣的手。
18: 戚博士，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了，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呀。哎呀，看来这经营婚姻不比经营事业容易啊。
16: 戚博士，您看我们是否还要再来几次呢？这样吧啊，建议你们一个月来一次，连续三次吧。你们俩的这个婚姻呢，总体还是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建议复查呢，是检查双方的改进程度。同时啊，我也建议搬新家之后呢，就由张先生您先当家三个月。严老师，您尽量克制住自己啊，不要太去管。那三个月之后呢，再由严老师来当家。在家庭之中，适当的这个角色的转换是有利于改进夫妻关系的。
18: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着，谢谢了啊。
16: 严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她见戚艳荣面露疲惫，就邀请他一起出去吃饭。戚艳荣笑了笑说，谢谢你们了，这个饭就不吃了，还是下次吧，好吧。
18: 在开门出来的一瞬间，心直口快的严兰终于忍不住问戚博士，
16: 戚博士，您对婚姻看得这么透，您这家庭一定特别的美满吧？严老师，您的问题可真直接啊。您是一个直性子的人，那我也直接回答您，我呢是有过不幸的婚姻的，受伤非常的深，我现在还是单身。那对不起啊，那戚博士，我唐突了。
18: 送走了这对小夫妻，叶风琴从接待台下面取了两盒已经有些发凉的盒饭，送进了戚艳荣的办公室。
16: 艳荣姐，该吃饭了。
18: 平时叶风琴称老板为戚博士，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场合，一般都以姐妹相称。
16: 其他的几位老师下午是没有预约的，他们要回院里出诊，我就放他们走了。现在啊，公司就剩咱俩了。
18: 戚艳荣点了点头，摘下了眼镜，又揉了揉眉间，再把眼镜戴上，打开盒饭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16: 姐，怎么了？
18: 叶风琴是前台接待加内勤，平时连收款发钱的事情都管着。他非常清楚，公司的生意看似不错，但是这个月的房租、水电费、人员工资与收款将将持平。毕竟一小时300到600元的咨询费，要承担这个地段的高房租还是很不容易的。
16: 风琴，你这发小他只是普通咨询，象征性的收点费用吧。费用的事儿等他们来复查的时候再说。啊，我是按一个小时480块钱收的，打了8折。艳荣姐，大清早来的那位菊盛女士，她的问题严重吗？风琴啊，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菊盛的案子恐怕咱们接不了。啊，怎么会？姐，以你的水平还没有碰到过解决不了的问题呀。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来啊，姐得好好的考虑一下改行的事儿了。或者干脆重回医院去做大夫吧。这3年实在是太累了。
18: 叶风琴没有说话，他只是觉得今天的盒饭塞进胃里如同石块。戚艳荣虽然不是医学世家出身，但是从小他就跟着舅父学中医，后来又上医学院，在留学美国专修心理学。刚刚回国的时候在三甲医院做主任医生，收入是他当自己老板的倍数。经营这个小公司还真是有些力不从心。心理咨询行业真正在国内兴起还不到10年的时间，很多人心里有问题也都不愿意承认，更不要说前来咨询了。叶风琴热爱这个工作，他硕士毕业之后就在北京郊区的某家医院上班，成天都是在处理身体上的疾病。他觉得人们心理上的疾病其实更需要治疗。跟随戚艳荣以来，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不过公司的经营却非常的困难，他们能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但是对中途岛的生存与发展却束手无策。叶凤琴开始给老板打气了。
16: 姐，你不能放弃，像你这样具备中医学心理学专业知识的高级心理咨询师国内是没有几个的， 你是我们的支柱，你要是打退堂鼓，我们可怎么办呢？风琴啊，首先得生存，不是吗？再这么下去，我就得卖房子了。现在我连还房贷都捉襟见肘，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呢。哎，那个菊女士不是愿意出10万块钱的费用吗？像她这样的案子，一年做上几个，至少房租没有问题啊。唉，小叶啊，这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说真的，菊盛的钱我也想挣，但是难度太大了，这件事儿我几乎没有把握。
17: 叶风琴欲言又止，这个案子是他接手的，对方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弄不好要出人命的。为了10万块钱冒这个险，确实有些不值得。叶凤琴最后建议：
16: 姐，我有一个想法，要不咱请宋总出马试试？你说宋时雨？好，你先给宋总那边打一个电话，如果他现在有空的话，咱们换了衣服就过去。
17: 宋时雨的公司就在附近，步行穿过两条街，再拐一个弯就到了。这个宋时雨是专门做试离婚业务的，在圈内素有宋半仙之称。他有一套识人的法子，生意也一直做得不错，特别是在与孔爱佳结婚以后，得到了投资人的青睐，一切更是顺风顺水。在一次应酬中，戚艳荣与宋时雨夫妇结识，宋时雨对人的洞察能力让戚艳荣大为折服，于是他有心想跟宋时雨合作。在专业方面，戚艳荣很自信，但是要做一名成功的心理咨询师，还需要对人性、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而这个方面恰恰是戚艳荣的短板。然而宋时雨却认为，情感的治疗业务也要有针对性，不宜做得太杂。他做的是离婚业务，是集中解决准备离婚的夫妻之间的问题的，而婚姻家庭心理咨询业务则广泛得多，这就需要具备专业能力的心理咨询师来做了。自己一无专业背景，二无相应的资质，是不宜做这项业务的。戚艳荣知道宋时雨不愿意与他合作，也就没有再勉强。不过精明的宋时雨想了一个办法，也就是他的公司只要接到了心理咨询业务，就往戚艳荣的公司转。自然，戚艳荣投桃报李，遇到是离婚的家庭也会介绍到宋时雨的公司，一来二去，两家公司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16: 宋时雨的办公区域还没有戚艳荣的大，但是人员比戚艳荣的多。听到戚艳荣登门拜访，宋时雨到楼道里迎接，请戚叶二人进了只有10多平米的总经理办公室。宋时雨40多岁，身材偏瘦，蓄着平头，肤色微黑。虽然没有系领带，但是那一身黑西服和白衬衣形成了鲜明对比，显得精明干练。
17: 戚博士，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啊。宋时雨微笑着说。戚艳荣今年37岁，只比宋时雨小4岁。宋时雨会说话，爱夸人，也是出了名的。
16: 宋总，您就别取笑我了，今天来访是有难事相求。
17: 戚博士，谦虚了不是？我家爱家呀，老是夸你厉害，我跟他发生矛盾，还是你从旁边调解才解决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16: 啊，行。
19: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9: 演播：小曾、王明君。
16: 戚艳荣把今天遇到的事情向宋时雨一五一十地讲了。 原来大清早上门求助的那位菊圣是一位富商的太太。

0: 据她讲，她的丈夫砍过人，坐过牢，手头有几家公司，资产上亿。6年前，丈夫看上了她，硬是把她从当时的男朋友的手里给抢过来，强迫她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没有要孩子，丈夫在河北和北京交界处购置了一栋别墅，平时对她看管很严，不让她和外界有交往，还经常实施家暴。她的身体多处受伤，精神也濒临崩溃，生不如死。所以她想离婚，可是呢，丈夫扬言要是离婚就杀了她全家。于是鞠胜到网上查到了戚博士是心理学专家，预约后前来咨询，说自己每天都要吃几片安定才能够入睡，内心十分的恐惧，希望戚博士能够帮他重获新生。如果成功，他愿意付10万块钱的费用。
1: 宋诗瑜听完皱了皱眉头，这位鞠女士吧，出的钱还可以，但是重获新生这个标准有点虚啊，也不好理解啊。
2: 是，
1: 怎么才叫重获新生啊？是吧？是她能吃好睡好就叫重获新生呢？还是她丈夫不再打她才算呢？齐博士，你们的这个协议书里允许有这样模糊的概念吗？
0: 宋总，我们中途岛的协议呢都是有固定格式的，一般情况下会先让客户填写一个单子，再签订一份咨询协议，进行6到8次咨询，每次是90到120分钟，这就算完结了。但是这个鞠女士的情况太特殊了，我跟她谈了3个小时，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
1: 如果这个鞠女士所言属实啊，那么做普通的心理咨询恐怕收效甚微。她已经说了，丈夫不准她提离婚，否则会采取非常的手段。而她的婚姻属于胁迫性质，这就跟自由恋爱不同，双方并不对等。所以我觉得单方面的心理咨询最多能使这个鞠女士啊舒缓一些压力，实际上仍然会继续屈从于丈夫的淫威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实行家庭干预，她的丈夫未必接受啊，弄不好还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0: 您说的对，宋总。所以说这10万块钱看着挺诱人的，但是实则烫手，所以我打算放弃。因此呢，今天上午的咨询我没有收她的咨询费。
1: 那别的专家怎么看啊？宋诗瑜拖着下巴看着戚艳荣问道。他知道戚艳荣的公司还外聘了几位在医院有正式职称的心理咨询专家，而且付的费用都不低。
0: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到我那儿呢只是提供静态咨询，是不参与任何介入式干预的。
1: 不过我还是不主张放弃
0: 啊。
1: 对于我们而言，放弃一个客户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啊，更是信誉和能力的降低。咱们这些公司吧，虽然小，但只有讲信誉出成果才能生存。如果遇上难题咱们就退缩，那就没有必要从事这个行业了，对不对？
0: 所以我才来请宋总您出马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至于费用这块，您收多少都行，甚至全部拿走都行。
1: 齐博士，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0: 就在这时，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宋总，您看人是入木三分，您就不要再推脱了。”
1: 看人，我自信有几分本事，但是看得再准，没有良药医治啊，那也白搭呀。这个鞠女士啊，她不是要试离婚，而是根本就没有离婚的可能。
0: 宋时瑜说罢看了看表，戚艳荣知道宋时瑜在下逐客令了，但如果就此离去，这事儿就算黄了，10万块钱拿不到不说，还会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蒙羞。戚艳荣暗暗咬牙，心想无论如何都要请宋时瑜出马。他努力地调整表情，挤出了一丝笑意：宋总，您就别看表了，既然您能看出病情，就一定会有方子。实话告诉您，目前啊我们公司经营比较困难，下个月的工资都还没赚出来呢，要不这样，您就借点钱帮我们维持一段时间，您看呢？
1: 齐博士， 我的确很想助您一臂之力，但我哪有钱呢？哎，对了，艾佳怀孕了，我也正为奶粉钱发愁呢。
0: 那真是祝贺您哈！到时候我联系妇产医院的同事，等她生孩子那会儿啊，我这个同事他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副教授，到时一定帮忙照顾艾佳。
1: 说真的，我最敬佩戚博士的地方，不是专业，而是执着。我宋时玉要是真的不管啊，这回头艾佳一准让我跪搓衣板儿。
0: 我就说嘛。咱宋总是古道热肠，不会不管的，对吧？
1: 叶风琴也高兴了起来，起身为宋时余添水。宋时余沉吟了半晌，我尽力吧。那同时咱把话说前头啊，就居女士这个案子，我真的无能为力。如果戚博士真的要借钱，我跟艾佳商量之后尽可能支援一点，但是以我的浅见啊，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做事业还得有长远的方略。
0: 戚艳荣本来以为宋时雨已经答应了，答应了就一定有办法了呀，不料说来说去，宋半仙还是在打太极。借钱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以他戚艳荣的秉性，就是卖房子都不会借钱的。见戚艳荣的表情又严肃了，宋时雨才说，
1: 两位美女，宋某答应帮忙是真心的，你们都是成天为他人解决难题的人啊，难道就不会换一种思路啊？我说帮忙不一定是我自己出马呀。
0: 啊，宋总啊，您是说艾佳？
1: 嗨，艾佳呀，他现在脾气比肚皮都大，天天找我的茬，哪有精力做这个事儿啊。我是想起一个人，这个人要是出马，这事儿或许有指望。
0: 谁呀？
1: 这个人名叫涂百耀，成都人，外号叫屠夫。说起他来啊，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当年我来北京混得极不顺的时候，就在他的那个贸易公司做业务，受过他近乎残酷的训练。可以这么说，我们那批受训的人，混得最差的就是我了。其他的不是大老板啊，至少也是个中老板。
0: 宋总是说，这位屠先生曾经是您的老板？
1: 是啊，不过更准确的说，他是我的兄长啊，是我的老师。他先在北京啊做进口饲料的业务，后来就去深圳做电子和地产业务，是个大能人。还有一点啊，他是懂心理学的，还专门修过心理学专业，考过证书。一句话，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头，他是实战派啊，不是学院派。
0: 戚艳荣想，这样阅历丰富的成功人士怎么可能会帮自己呢？就算请他友情出演，自己也请不起呀。宋时余看了戚艳荣一眼，自然知道他有这个顾虑。
1: 戚博士，这个人生不好说啊，起起伏伏。我说的这个涂百耀呢，曾经辉煌过，不过现在他非常的落魄啊，差不多山穷水尽呢。
0: 戚艳荣一惊，一个有如此才华和能力的人，纵使遇到挫折也会东山再起的，怎么可能会落到如此之地步呢？
1: 是这样的，这位老兄呢，现在是心如死灰啊，极度悲催啊。一年前他的儿子死了，老婆离了，公司破产，身无分文，就连现在的住处都是我给他租的。现在这个人的脾气啊，比以前更大了，我给他介绍过几个工作，他听都不听，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喝闷酒，还自己跟自己下棋呢。
0: 戚艳荣一听，心想，这样的人恐怕已经心死，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但是心灵受创，恐怕难以平复，如何能帮到自己呢？
1: 如果戚博士您相信我啊，那我带你去见见他。我敢断言啊，要是你得到这个人的帮助，你的生意必然做大，真的。
0: 戚艳荣半信半疑，不过宋时余既然如此之热心，见见倒也无妨。
1: 丑话说前头啊，能不能请得动他得看你自己了，我只能敲敲边鼓。以这个老兄的个性啊，此行不宜人多。小叶，抱歉，这回啊你就甭去了，你先请回，我呢单独跟戚博士一起去拜访这位屠夫。
0: 啊，行。
1: 宋时余口中的屠夫 其实有点像金庸笔下的金毛狮王，只是他的头发多半是黑的，少量是白的，整个人的形象则可以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当他打开房间的时候，戚艳荣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由烟和酒以及酸腐食物混合在一起的浊气。房子是一室一厅，厅里杂乱地堆了几十本书，一张棋盘横在茶几上，黑白子激战正酣，三个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地面上布满了纸屑和灰尘，沙发上居然放了一个大碗，里头是褐色的汤水，显然是泡过方便面的。卧室的门开着，小床上的被子如同煮烂的猪大肠，几双臭袜子扔在床下，厨房的门已经被各种酒瓶子塞得无法关上，关着窗户却开着瓦数很低的节能灯，怪不得涂柏要开门的时候眼睛被强光刺得赶紧闭上了。涂柏要光着脚，一件睡袍随便搭在身上，露出黑黑的一片胸毛。戚艳荣目测此人身高1.8米左右，身板倒还壮实，只是披肩的长发和足有2寸的胡须，把那张本不宽阔的脸挤得只剩下了高耸的鼻梁和一双醉醺醺的眼睛。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四集，
6: 宋时余带着戚艳荣来找屠夫屠百药。屠百药光着脚，一件睡袍随便地搭在身上，露出黑黑的一片胸毛。平时只有宋时余会偶尔来陪他说话，但是今天他打开门一看，看见宋时余还带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让他感到有些诧异。
7: 时余，你怎么来了？
6: 屠百药的嗓子有些哑，行动也很迟缓。宋时余把手一引，屠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心理学的专家，心理咨询师戚艳荣博士。戚艳荣差点被这个野人给吓着了，不过此刻他还是强挤出一丝笑意，伸出手与野人相握。
8: 啊，您好。
6: 屠百药却把手往后一缩，并没有回应戚艳荣，而是很生气地对宋时余嚷嚷：
7: 时余啊，你知道我的规矩啊，没有预约谁也不见。
8: 戚艳荣站在那儿很尴尬，他缓缓地把手收回来，心想这个人也太过粗鲁了，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摆什么谱啊。不过戚艳荣对宋时余很信任，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凭第一印象就做出判断，一个心灵受过重创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何况这个人只是把自己和住处弄得很乱而已。
6: 宋时余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一切，他像进自己的家一样，把风衣一脱，往沙发背上一搭，郑重地说：
7: 屠兄，兄弟知道你的规矩啊，但是今天我请来的人是要给你治病的，
6: 治病就要看病因，如果老兄得知我们要来，这屋里就不会如此原生态吧。再说了，你老兄向来都不承认自己有病，如果事先通知你不就躲了，那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
8: 屠百药一听，喷出一口浊气来，隔着老远就把戚艳荣熏得是隐隐作呕。屠百药瞪圆了血红的眼珠子，一把抓住了宋时余的脖子，吼道：
7: 你他妈的才有病呢，你滚，赶紧滚。
8: 戚艳荣真的有点待不

0: 要不是这两日沉迷于棋局，只吃了几袋方便面，又喝了不少酒，此时浑身无力。否则，别说是宋诗瑜，就是三个宋诗瑜，也会被他给打趴下的。他松开了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沙发震动，泡方便面的碗被弹起，掉在地板上摔碎了，汤水泼了一地。戚艳荣心想，真是摔到家了，还屠夫呢。宋诗瑜这才用手揉了揉脖子，干咳了几声。土兄啊，你真把我给掐死了，谁给你买吃的啊？姓宋的，你别他妈欺人太甚啊。这破房子是你租的不假，哎，这酒也是你买的不假，但我不是你养的狗，你以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老子宁可饿死冻死也不受你的气，你们愿意给谁治病就给谁治病，老子惹不起躲得起。
1: 说完，这屠夫竟然连鞋都不穿，猛地起身，由于身体虚弱，竟然还打了个趔趄。宋时瑜赶紧去扶，可是屠夫却一把给甩开，夺门而出。宋时瑜抓起风衣穿上，回身对呆立屋中的戚艳荣小声说：
0: 哎，戚博士，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我去陪他吃点东西，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啊。
1: 不等戚艳荣回答，宋时瑜顺手在门边捡了一双皱巴巴的皮鞋，带上门跟了出去。戚艳荣看傻了，半晌才吐出几个字来：外强中干，病得不轻。站在乌烟瘴气的屋子里，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戚艳荣做梦都没想到。
0: 宋时瑜追到楼梯口，截住了涂百药。涂兄，宋时瑜把鞋子放在他脚下，穿上吧，走，我请你涮火锅啊。涂百药扶着楼梯，光脚伸进鞋里，费力地穿上。哎呀，时瑜老弟，你是诚心要把老哥哥逼疯是吧？你来，我高兴啊，但你带个女的来干什么呀？啊，还让他看个病，看个屁呀看！我就算是有病也能自己治，博士算个鸟啊，会整点论文就能治病。哎，对了，你真请我涮火锅啊？走吧。宋时瑜咧嘴一笑，往楼下走。这段时间我有些忙，哀家又怀了二胎，老得去检查，我俩来的少了，你别见怪啊。啊，哀家有了。这个消息对于涂百药来说值得惊喜，恭喜啊。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得听我的，孩子才是大事儿，去他的事业吧，到头来都是扯淡。哎呀，就冲这个，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杯。
1: 哥俩说着话就到了楼下，小区外有一家南门涮肉，下午4点多的光景，餐厅里没有客人。宋时瑜找了座位，让服务生多上一些羊肉、肥牛、鱼丸、蔬菜。这涂百药有阵子没真正开过荤了，他望着一桌子的菜直咽口水，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洗脸刷牙呢，就直奔洗手间而去。
0: 洗手间的镜面上出现了一个怪物，涂百药好长时间都没有正视过自己的脸了，这一看他差点叫出声音来，这个野人一样的怪物是自己吗？想起当年在部队，涂百药的内务一直保持着全连第一，当老板以后，随便一身西装都上万，随便一顿饭都得几千，可是如今却变得如此的邋遢，为一顿普通的涮羊肉大咽口水。想到这儿，他不禁悲从中来，但是涂百药还是忍住了，他用洗手液反复地把手抠洗干净。刚才没有跟那个女博士握手，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手太脏了。洗完手了之后，又捧了水反复地漱口，然后又接水在脸上使劲地搓了4-5回，又把睡衣系紧，用手指头把头发向后脑勺梳了梳，再洗手烘干，这才回到了座位上。宋时瑜微笑地看着他，老兄啊，我敢打赌，

0: 只要你每天出来放一次风，保管这条街上很快就会流行你这潮人的发型啊。哎，行了，别扯了。涂柏耀用湿纸巾擦着脸。诗玉啊，刚才冲你发火，对不住啊。老哥哥，我落魄到这个地步，亲朋早就断绝了往来，只有你兄弟不离不弃。不过你不该带外人来。哎，老兄，这可不是外人啊。不是外人，难道是情人啊？哎，你小子敢玩这个，我替哀家废了你啊。哎，老哥，你现在真的是迟钝了。说实话，这位博士啊，跟哀家的关系比我都近。哀家不是想生二胎吗？人家的同学就是妇产科主任，你说我不求他行吗？啊，这还差不多。
1: 涂柏耀边调着蘸料边盯着铜锅，他真的是饿疯了。锅烧开了，宋时雨赶紧下菜让涂柏耀先吃。涂柏耀猛吃了几口涮肉，叹息道：
0: 哎呀，中学的时候啊，初中学过一篇课文，叫做《与老人传》，印象深，但是没感觉啊。刚才吃了这几口，突然想起了这篇文章，际遇不同，体会大意啊。兄弟，谢谢啊，谢谢你请我吃涮肉。哎，如果再有点酒，那就完美了。听涂柏耀这么说，宋诗瑜笑了。老兄，服务员在温女儿红呢，难得涂兄还记得起初中时候的课文啊。记忆力太好，哎，不是好事。涂柏耀说着又夹了一块肉放进了嘴里。人生痛苦多，欢乐少，记性好的人都活在痛苦之中啊。老兄啊，过去的事儿想他干什么？当年你训练我们的时候，不是教我们一切向前看吗？
1: 听了宋时瑜的话，涂柏耀没有回答，他停了一下筷子，然后接着又吃。服务生把温热的黄酒给端上来了，两个人举杯连干了三回。涂柏耀顿时感觉身体暖和多了，才说：
0: 哎，咱俩在这儿吃，那女博士还在我那狗窝里的吧？老兄，你那个态度人家早就吓跑了。哎呀，你知道我不见外客，你请他来给我瞧哪门子病啊？听涂柏耀这么问，宋诗瑜未置可否。以仁兄的道行，你认为这个女博士怎么样？涂柏耀沉吟了片刻，拿餐巾纸擦了擦被胡须包围着的嘴，心事太重。那前程呢？不明朗。依我看很明朗，何以见得？关键看你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宋十一说着又敬了涂柏耀一杯。涂柏耀端着杯子看我。对啊，如果仁兄你出山相助，戚博士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呀。
1: 宋时瑜一饮而尽，简略地将戚艳荣的情况讲了，把他公司遇到的困难也说了，并请涂柏耀出马帮他重整旗鼓。涂柏耀认真地听完，摇头道：
0: 哎呀，你知道我，这个岁数也不想再整什么公司了。别说他这个小破公司啊，就是个大公司我也不感兴趣。我办过规模像回事的企业，最终还不是鸡飞蛋打，一无所有啊。哎呀，伤心了，不干了。
1: 宋时瑜不入正题，继续劝酒，东拉西扯了一些见闻，而涂柏耀却心不在焉。盘子里的菜已经被涂柏耀一

0: 一扫而空。宋时余要加菜，被涂百药制止了。
1: 哎，行了行了，吃饱了。哎呀，我都吃撑了。我知道你是想成人之美，是吧？我呢，没钱，没工作，而人家那个博士呢，也是遇到了难事儿。你想让我们合作，可是我这个状态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是个废人，活一天算一天吧。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对万事已经麻木了，你多见谅啊。
2: 宋时余听他这么说，沉默了一下，
1: 行，那兄弟不提了，咱们喝酒。
0: 结过账，两个人往回走，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齐艳荣居然还没走，涂百药推开门，只见他戴着袖套，正把散落一地的书一本一本的往上落。这已经是最后的工作了，整个房间已经被齐艳荣收拾的是干干净净。看着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宋时余和屠夫两个人都知道，在他们吃饭的空当，齐艳荣一刻都没闲着。
1: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我这
0: 涂百药脾气再坏，但是人家如此好心，也不能毫无表示啊。
1: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这个人呢，哎，邋遢惯了，怎么敢劳驾博士您亲自动手啊？
0: 齐艳荣摘了袖套去洗了手，再为二人冲了两杯速溶咖啡。啊，涂先生，不好意思啊，未经您的允许，我自作主张干了点家务，但是恐怕也侵犯了您的隐私啊，还请您见谅。
1: 我在这儿也是暂住，没什么隐私。这咖啡哪来的？
0: 报告涂老师，我把您的啤酒瓶、废书报卖给了楼下的小卖部，然后呢，换了一点咖啡和洗衣粉回来，您没意见吧？
2: 涂白药不敢看齐艳荣的眼睛，他回身对宋时余：“
1: 时余啊，你这个朋友不简单，得，算我欠齐博士一个人情。”
0: 哎，你们干嘛都站着呀？坐呀。
1: 你们先坐，我去换件衣服。
2: 涂白药有些窘迫，他连忙走进卧室把门关死。宋时余坐了下来，对齐艳荣竖起了拇指。涂白药出来的时候仍然穿着睡衣。
1: 哎，你怎么没换啊？哎呀，都让齐博士给洗了。
0: 齐艳荣站起身来微笑道：二位慢慢聊着啊，我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了。
2: 两个男人把齐艳荣送到了门口，目送他走出小区，良久都没说话。涂百药忽然叹息了一声：
1: 按理说呀，这样的女人应该有个美满的家庭才是啊。
2: 旁边站着的宋时余也跟着叹息：
3: 是啊，可是她的内心似乎也被风动了。
1: 涂百药拍了拍宋时余的肩膀：你走吧，我要睡会儿，兄弟之间就不说谢字了。你这样，你把齐博士公司的地址告诉我。
3: 老兄，你同意了？
1: 只帮一次，下不为例啊。
3: 就你小子那点心眼儿，我还不知道啊。啊，对了，你得给我弄个手机，再弄一套穿得出去的衣服，还得有点现金。
1: 行，保证完成任务，涂老师。
2: 宋时余立正回答。等宋时余走下楼梯之后，涂百药喃喃自语：
1: 没当过兵，怎么站都是罗圈腿儿。
0: 冰冷的风刃压在喉头，齐艳荣感到心底深处都在颤栗。歹徒面目模糊，粗重的鼻息混杂着浓烈的酒精味儿，他不敢喊，也不敢触碰床头的照明开关，任凭冷汗从周身的皮肤窜出来。灯突然亮了，凶手的面目仍然模糊，蒋一方英俊的脸庞出现在了眼前，如同温暖的佛像一般，散发着神性的光辉。蒋一方一伸手，就把持刀的歹徒像提小鸡一样的举在了半空之中。 随着阳台窗户打开的响声，歹徒惨叫着向下坠落。齐艳荣挣扎着仍在站立的身体扑进了蒋一方温暖宽阔的怀抱里。此时的他宁愿自己变成一个婴儿，躺在蒋一方粗壮的臂膀围成的摇篮里，一直就这样永不长大。
3: 卧室里漆黑一片，夜晚的风摇动着窗边如鬼魅一般的树影，墙上的时钟指针的声响如同手术刀划开肌肤，客厅水缸里的鱼群在咕噜咕噜地吐着泡泡，唯有自己急促的喘息和尚未消失殆尽的余音让戚艳荣心悸不已。戚艳荣艰难地伸出被汗水打湿的胳膊，摁亮了床头灯，再把同样汗涔涔的双腿抽出被窝，上半截身子斜靠在枕头上，慢慢地喝着顺手从床头柜上取来的一杯水。每天晚上他入睡前都要准备一杯淡盐水，以防这个常常不期而至的噩梦把自己闹得几乎要虚脱了。离婚四年以来都是如此。戚艳荣研读过很多遍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但是他对这个总是重复的梦境却无法诠释。蒋一方，他的前夫，一个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男人，给他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累累的伤痕。可是这个男人在梦里却总是完美的化身，每次在他命悬一刻的时候，蒋一方都会及时出现，出手相救。而那个面目模糊的歹徒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每次想看清楚却都无法如愿呢？
0: 在这个注定无法入眠的下半夜，戚艳荣不想再思虑这些了。梦境中的惊悚和现实中的残酷同样的令人恐惧。几年来自己解决过很多家庭的情感问题，但是在深夜里他自己问自己，自己何曾真正解除过内心的恐惧呢？对情感和生活的慰藉如同心跳一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也许明天会更好。就像往常一样，喝完水之后，戚艳荣这样安慰自己，然后关上灯，让黑暗伴随着孤寂，把自己完全淹没了。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9: 时光漫游机，
18: 漫游经典，
19: 漫游经典，
18: 照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暑假呀就剩最后一周了，但有很多家长呢专门趁这个时间段带孩子出游，也算是错峰吧。
0: 嗯，我看各大旅行平台发布的今年暑假出游数据啊很有意思
1: 哦，
0: 比如说亲子游依然是主力，还有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广州、深圳、重庆、南京等等城市呢稳居热门目的地前列。
1: 哎，那么我还看到一个数据啊，今年暑假大家不只是出门看风景，更多人呢在选择一种有主题的旅行。某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语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了今年暑假最火的出行方式之一。
0: 纸上得来终觉浅，课本里的文字变成脚下的路，感受才会更加真切。其实呢，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抵达一个陌生的地方，它还是一种自我发现的方式。
1: 没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一个人在旅行途中的状态会比较放松，此时想要伪装和掩饰自己的坏习惯和缺点不太容易。当那些被日常包裹着的伪装慢慢脱落，你才会在陌生的街道、突降的暴雨、走错的路口面前第一次真正看清自己。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旅行遇见真实的自己。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也带大家跟着课本去旅行，用耳朵走一遍那些被收录进语文课本里的风景，四川盆地的险峻，青藏高原的壮阔，漓江两岸的秀美，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视角聊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决定跟一个人结婚之前一定要先一起旅行一次，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道理呢？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旅行中哪些经历暴露了你的个性。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音乐会门票。中国电影乐团携手音乐人张艺林，将于8月29号晚7点半在北京保利剧院带来电视剧《主角》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开幕演出，用旋律讲述秦腔名角忆秦娥的跌宕半生，致敬那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旅行遇见真实的自己，
0: 下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一场说听就听的课本旅行。第一站我们要去四川盆地。关于语文课本里四川的课文，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李白的《蜀道难》，毕竟啊，这一篇课文当年是让全文背诵的。
1: 李白的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被收录进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从地理角度看，四川整体地貌复杂，平原仅占约5%，高达90%是山地和丘陵。从空中俯瞰，四川中间是一块崎岖盆地，四周高低不平，全是大山。如课文中所述，当时的李白觉得难，那是理所当然的。
0: 李白写《蜀道难》的时候，蜀道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10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四川盆地，高速公路穿山越岭，高铁纵横交错。但当你真正站在那些山脚下抬头仰望的时候，才能理解李白当年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表演艺术家焦晃朗诵的《蜀道难》片段。
4: 蜀道难，李白。 一呼吸，危乎高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来四万八千岁，不欲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赏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听你和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谢息，以手扶膺坐长叹。问君西游几时还，危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飞湍瀑流争先辉，砰崖转石万壑雷。
1: 从四川盆地离开，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的第二站来到青藏高原。在原书中，关于世界屋脊最值得铭记的一刻，莫过于1960年5月25日的4时20分。
0: 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一篇课文叫《登上地球之巅》，里面写到王富周、屈银华和贡布，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
1: 虽然我们不能像专业登山队员那样亲自爬上珠峰，但很多游客会在西藏日喀则、绒布寺看珠峰日出金顶，感受辽阔与壮美。
0: 当年我们熬夜死记硬背考试必考的语文和地理标准答案，很多早已经过时不再适用。时代在发展，地理知识呢也需要更新一下了。比如说珠穆朗玛峰长高了。
1: 2005年9月10日，中国向世界宣布珠穆朗玛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为8844.43米。直到2020年12月8日，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向世界公布了珠峰的新身高，8848.86米。

0: 领略过青藏高原的辽阔与壮美，跟着课本去旅行的第三站是广西。到了广西，就到了喀斯特地貌集大成的省份，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广西处处是桂林。
1: 燃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有一篇桂林山水，课文里写道，漓江的水真静啊，桂林的山真奇呀，奇峰罗列，形态万千。很多人关于广西的最初认知都始于这段课文，漓江的水像一面镜子，映着两岸的奇峰，广西的美像一幅永远看不够的山水画。
0: 而说到广西，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那就是刘三姐。刘三姐的歌唱的是广西的山和水，唱的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我们去东北看看。第四站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老舍先生笔下的草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他说，这次我看到了草原，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
1: 老舍先生写草原的时候，有一种从心底里感到舒畅的喜悦，那是一种被辽阔治愈的感觉。站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所有的烦恼都变得很小很远。
0: 呼伦贝尔草原与莫尔格勒河是无数人对草原二字最初的想象，就像那首歌里唱到的，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

0: 刚才我们来了一场说听就听的课文之旅，四川盆地的险峻，青藏高原的壮阔，广西漓江的秀美，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这些风景被写进课本里的时候，它们只是一段文字，而当你真正站在那片土地上，它们才会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1: 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那些曾经在课本上读过的文字，终有一天会在大地上与你重逢，而每一次重逢都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赵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旅行，遇见真实的自己。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用耳朵走了一遍中国最美的山河。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去旅行？旅行带给我们的除了风景和照片还有什么？
0: 有一句流传很多年的话是这么说的，决定跟一个人结婚之前，一定要先一起旅行一次。很多人把它当作一句玩笑，但是心理学家告诉你，这里面有很扎实的科学道理。一个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可以很自然地戴上面具，但在旅途中那些面具很容易脱落。
1: 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一个人在旅行途中的状态会比较放松，此时如果想要伪装和掩饰自己的坏习惯和缺点不太容易。旅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很容易暴露人性，激化矛盾。当计划外的状况发生时，航班延误，酒店订错，路线走差，一个人最真实的反应方式就会浮现出来。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的视角为我们详细解析决定跟一个人结婚之前一定要先旅游一次的这句话背后的道理。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约会时的完美伴侣未必经得起一场长途旅行的考验。不少情侣平时见面和和气气，连红脸都舍不得，一趟七八天的旅行下来，直接走到分手。也有人觉得对方无可挑剔，走完这一程才反应过来自己认识的好像只是他想展示的那一面。那为什么偏偏是旅行能把一个人的底色扒得这么透？谈恋爱时候的约会啊，本质上是一种精心准备的现实表演。提前约好时间，女生会提前半个小时化妆，选不容易掉色的口红，吃饭小口慢咽。男生呢会提前查好路线，抽起起床气和不耐烦，说话都在脑子里过好几遍。几个小时的相处，环境是挑好的，话题是选过的，连情绪呢都是提前调整到最佳状态的。那在这种状态下呢，人很自然的会戴上社交面具，只是把体面温柔有趣的一面表现给对方。而且约会的容错率太高了，聊得尴尬可以转场看电影，状态不好可以提前回家，遇到矛盾大不了下次再说啊！你看到的永远是对方筛选过的样子。旅行就不一样，它是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高密度相处，从早晨睁眼抢卫生间到晚上睡前瘫在床上刷手机，两个人全程绑定，没有中场休息，也没有退场按钮。你会看到他刚睡醒头发炸毛，觉得流口气的样子，会看到他赶路

0: 孩子生病打乱了周末安排，老人住院耗光了两个人的精力。那这个角度说啊，一场旅行就是一场浓缩的婚姻预演。人在能量耗尽的时候啊，藏不住真实的处事方式的，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人耐心自控力情绪管理能力都是有限的，就像手机电量低于20%会自动关闭后台程序，人睡够了吃饱了心情顺的时候谁都能和和气气，可一旦累到极致饿到发慌烦到顶点，用来维持体面的那点能量就不够用了。平时约会两个人都是满血状态，自然很少有人摩擦，可是旅行总是早出晚归，一天走几万步，太阳晒得头晕，脚磨得生疼，再赶上赶车赶景点的焦虑，这个时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呢，下意识的反应可能才是人最本能的模样。就拿赶高铁这件小事来说哈，路上堵车，眼看检票时间就要过了，拉着箱子在人群里跑，人本来就慌，有的人第一句话是指责啊，都怪你，早上磨磨蹭蹭，我早说要早点走，你非不听，把自己的焦虑全都变成火气撒在对方身上。有的人先抓重点，打开手机查下一班车次，看能不能改签，跑到上气不接下气，还回头补一句别急，大不了晚一班，正好在车站吃碗热的。还有的人全程黑脸，不说话也不解决问题，浑身上下都写着我不高兴了，自己看着办，让身边的人呢跟着一起憋闷。那同样的一件事呢，反应天差地别，这些反应平时的约会中你大概率见不到，可在婚姻里会反复的出现。人这一辈子顺风顺水的时候少，焦头烂额的时候多，工作受挫，家里出事，身体不舒服，这些时刻呢最考验人。一个人在自己都难的时候呢，还能不把坏情绪甩给你，还能顾着你的感受，才真的靠谱。旅行呢，就是提前给你看，遇到麻烦的时候，他是会站在你这边一起解决，还是会站在你的对面先指责你一通。一趟旅行也会把两个人的三观差异摊得明明白白。很多感情走不到最后，不是因为什么原则性的大错，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合不来。旅行呢，刚好把这些小事集中塞到几天里放大给你看。最明显的是消费观，谈恋爱的时候一顿饭一杯奶茶一场电影钱不多，谁付都没差的感觉，差异很容易被掩盖。可旅行是一笔连续的共同开销，分歧马上就出来了。有人觉得呢，出来玩就是要舒服，酒店呢要住地段好的评分高的，吃饭呢要吃当地特色，哪怕贵点也没关系。有人觉得呢，旅行重在看风景，住的地方呢能睡觉就行，吃饭随便对付两口，把钱省下来多逛几个景点。那一顿饭呢花300还是500，一张门票值不值得买，伴手礼要不要买贵的啊，每一个小选择背后都是两个人从小到大的消费习惯，没有对错，但能不能磨合直接决定了以后的日子会不会天天为钱吵架。再有就是生活节奏，那有的人旅行是打卡式的，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回到酒店，一天排满5个景点，少去一个都觉得亏得慌。有的人的旅行是躺平式的，睡到自然醒，找一个咖啡坐一下午，逛到哪儿算哪儿，主打一个松弛，一两天可以迁就对方，连续7-8天都要互相妥协，就能看出很多东西了。他会不会为了你的喜好放慢脚步，还是强行让你跟上他的节奏？你们是各退一步找平衡，还是一定要争出一个谁对谁错？谈恋爱的时候呢，差异是新鲜感，真过日子啊，差异就是实打实的矛盾了。旅行也是一样啊，节奏合与不合，能不能相互迁就，走一趟就全知道了。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刚才他讲到，旅行的本质是脱离日常情境。当一个人离开了熟悉的城市、熟悉的家、熟悉的社交圈，他所有的保护壳都会暂时失效。在陌生环境里，你无法用我今天太累了来搪塞，也无法用平时我不这样来辩解，所有的反应都是及时的、真实的。
2: 唐老师还提到，旅行中的突发状况就是最好的性格测试。一个人在计划被打乱时的反应是暴躁、抱怨，还是冷静解决问题，往往能够暴露他最真实的性格底色。这些在平时可能被隐藏起来的特质，在旅途中就会一览无余。
1: 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只要是一段亲密关系，通过旅行都能检验边界感。我们继续来听唐一成老师的分享。
0: 还有最容易被忽略的边界感啊，有些人出门所有行程全自己定，吃什么玩什么走哪条路全按自己的喜好来，对方 提一句想换个地方，他满脸就不高兴，找一

为理由想反驳，有的人呢，则是把攻略摊开，问你今天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遇到分歧啊，会商量，哪怕自己不太感兴趣，也愿意陪你去看看。看似是路线的小事呢，其实藏着亲密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他到底是把你当成平等的伙伴，还是把你当成陪他完成旅行的附属品？好的婚姻啊，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两个人商量着来。这一点呢，旅行里最见分晓。真正的担当和共情啊，全藏在细节里。看一个人值不值得托付，不要看他顺境时对你有多好，要看他状态差的时候对你有多差，也不要看他对地位高的人是什么态度，要看他对陌生人是什么样子。旅行呢，刚好把这两点都摆在你眼前。比如说你在旅途中着凉感冒，头疼浑身没劲儿，连路都走不动。有的人嘴上说多喝热水，脸上全是不耐烦，抱怨好好的行程呢全被你打乱了，心里想的呢全都是自己的计划泡汤了。有的人呢会默默的去药店买退烧药，给你量好温水，把酒店空调调到合适的温度，直接取消下午的景点，坐在旁边陪你刷手机，还能反过来安慰你，没事正好歇一天，出来玩也不用赶那么紧。再比如对待工作人员的态度，餐厅上菜慢了一点，酒店打扫的没那么干净，打车的司机绕了点路，有的人呢会待着机会的摆脸色，说话尖酸刻薄啊，一点小事呢就要喊经理投诉。有的人呢则会心平气和的沟通问题，得饶人处且饶人，知道呢大家都是出来做事的，没必要去为难别人。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洁、司机这些陌生人啊，大概率就会怎么对待日后的你。当激情褪去了，他不再是你眼里完美的恋人，他会不会也用不耐烦指责的态度去对你？从这些细节里早就有答案。成年人的感情、浪漫和情话都太轻巧，真正磨人的全都是吃饭赶路、处理麻烦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旅行中的担当啊，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拎行李时主动拿重的那几个，过马路时下意识的把你护在内侧，你累的时候主动放慢脚步，遇到坑人的商家他会站在你前面。这些琐碎的不加思考的小动作，才是一个人心里有没有你的最好证明。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啊，难道旅行中吵几次架就说明两个人不合适不能结婚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说婚前要去一起旅行，从来不是为了给对方摆一场满分通关的考试，更不是为了挑错找理由分手。世界上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再好的感情也有分歧和摩擦。旅行真正的意义是让你跳出恋爱的滤镜，看清对方最真实的样子，也看清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状态。你会知道这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习惯逃避还是面对，你们吵架的时候他习惯的是冷战还是沟通，你们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人生节奏到底有多大差异，能不能磨合到一起。更重要的是你是看清两个人一起解决麻烦的过程中是越来越有默契还是越来越疲惫。一场旅行的顺利啊，会让你更加的确定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你一直想去走下去的这个人。那一场磕磕绊绊的旅行呢，也不是坏事，它会让你提前明白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你在恋爱里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啊，可能放大十倍的样子啊，就是你婚姻中他会出现的一个样子。那在旅行中也是如此啊，你会看到他身上的一些细小的别扭，或者你们相处之间哪怕很微弱的摩擦啊，都需要去慎重对待，那这可能会成为你们婚后的日常。那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你看到他身上有这样的小毛病就一定不能选择这个人，而是你需要仔细的去评估你们有没有能力一起去扛过去。因为人生啊，本来就是一趟没有攻略的长途旅行，结婚呢就是选一个同行的伙伴，这个伙伴的质量啊，就决定了你人生旅途的幸福程度。你们是要一起看很多风景，要一起躲很多风雨，不必去找那个永远不会出错的人，要去找那个遇到问题会牵着你的手一起想办法的人。这样的人呢，才能把你漫长的日子走得踏实，走得心安。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识别幸福伴侣的智慧，也有我们牵手一起面对人生风雨的勇气啊！毕竟呢，

0: 选择人生伴侣啊，就是选择旅行的伙伴，而这个旅行的伙伴就决定了你这一生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旅行是一段关系的压力测试，在旅途中我们要一起做无数个决定，去哪里，吃什么，住哪里，几点起床，每一个决定都是一次合作与妥协的练习。那些在亲密关系中可以被忽略的分歧，在旅途中就会变得非常具体。
2: 旅行中的共同记忆也是亲密关系的粘合剂，一段旅途中的欢乐、狼狈、感动、争吵，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会形成一段独特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会成为你们关系的基础，也会成为未来回忆的坐标。
1: 所以啊，与其说婚前一起旅行是考验，不如说它是一种提前体验，体验两个人如何在陌生的环境里彼此依靠，体验如何在计划被打乱的时候共同面对，体验如何在一段漫长的旅途中依然愿意和对方走下去。
2: 旅行不只是遇见风景，也是遇见真实的自己。而在旅途中遇见的那个人，如果你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依然觉得可以接受，如果你在无数次分歧之后依然愿意和他一起走下一段路，那这段关系大概就值得继续走下去。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3: 我是刘乐。
2: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旅行，遇见真实的自己。
3: 从四川盆地的险峻山道，到青藏高原的苍茫雪峰，从漓江两岸的奇峰倒影，到呼伦贝尔的无垠草原，那些被写进课本的风景不只是文字，它们是大地上的坐标，等着你在某个时刻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
2: 而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看风景，当你离开熟悉的环境，所有的面具都会被暂时摘下，你在陌生街道上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你在计划被打乱时的每一次反应，都在无声地告诉你你是谁。
3: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在旅行的舟车劳顿中，人们很容易卸下心理面具，展现真实的自我。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去旅行吧。如果你想了解身边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去旅行吧。
2: 愿各位每一次出发都能遇见更好的风景，也愿你每一次归来都能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4: 哎，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14: 那就是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0: 嗯，
14: 今年的武术项目将从表演赛正式纳入竞技赛，那可以说呀，报的队伍那是人山人海。
0: 哎呀，机器人现场华山论剑了呗。
14: 对呀，
0: 机器人比武究竟比什么呢？
14: 全自主控制，没有遥控，也不能人工干预。
0: 嗯，
14: 机器人要在 1至5分钟内自主完成武术套路演练和必选动作。
15: 哦，我知道了，就是打太极拳。
14: 有太极拳。
15: 哎呀，还真有啊。
14: 哎，今年武术设下了太极拳和自选拳两个小项。
15: 嗯，
14: 机器人还要根据陈阳吴武孙等传统太极拳的套路编排，充分将动作演练难度、音乐等内容一一呈现出来。
15: 哎呦，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了。
14: 哪段相声？
15: 杨毅杨进明的杨家神拳。
16: 子承父业
17: 啊，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16: 这句话很好解释
17: 啊，
16: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17: 啊，
16: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17: 哎，解释得非常好
16: 啊。
17: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16: 是吗？
17: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16: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7: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16: 大家都知道
17: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16: 著名的笑星啊，
17: 多有名气啊。
16: 嗯，
17: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16: 是吗？
17: 啊，
16: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17: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16: 哦，
17: 买卖人。
16: 做什么买卖啊？
17: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16: 做肥皂？哦，就那椅子。
17: 哎，哎呦，他们家那个椅子可有特点，
16: 是吗？
17: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16: 嗯，
17: 有名啊。

0: 有什么名啊？
1: 姜家大姨子。
0: 哦，姜家大姨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2: 哎，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姨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
2: 还甭说姜昆，
0: 嗯，
2: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0: 怎么样？
2: 多有名气啊，
0: 也是孝星啊，
2: 相声说的多好啊。
0: 嗯，
2: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0: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2: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0: 作坊？
2: 嗯。
0: 做什么呀？
2: 织那个毛巾的，
0: 就擦脸那手巾呐。
2: 啊，
0: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2: 块大毛长吸水。
0: 嗯，
2: 有名啊。
0: 他有什么名啊？
2: 冯家大手巾呐。
0: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2: 啊。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
2: 还甭说冯巩，
0: 嗯，
2: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0: 大家最熟悉了，
2: 相声说的多好，
0: 著名的孝星，
2: 有名气
0: 啊。
2: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0: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2: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0: 拖鞋
2: 啊？
0: 什么拖鞋？
2: 就是那木头拖鞋。
0: 哦，就那塌了板啊。
2: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0: 哦，
2: 穿李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0: 嗯，
2: 嘚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嘚儿嘚儿大的大起。
0: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2: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它选材料它比较精。
0: 嗯嗯，
2: 过去可不叫拖鞋，
0: 叫什么？
2: 叫木屐。
0: 木屐？
2: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0: 哦，李家大木屐
2: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呀，
0: 嗯，
2: 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0: 是吧？
2: 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0: 嗯，哎，日本人爱穿这个。
2: 什么？日本人爱穿这个，
0: 对吧？
2: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0: 是吗？
2: 哎，那是名牌呀。
0: 嗯，
2: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
0: 嗯，
2: 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0: 嗯，
2: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0: 是啊。
2: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0: 嗯，
2: 游戏
0: 看见了，
2: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李家大木屐的。
0: 李家大木屐在日本出了名了。
2: 哎，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
0: 啊，
2: 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0: 怎么样？
2: 杨进明
0: 啊，
2: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0: 您抬爱。
2: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0: 你捧我。
2: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0: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2: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
0: 谁呀？
2: 你们家那个澡堂子有特点。
0: 有什么特点？
2: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0: 有什么名啊？
2: 杨家大池子。
0: 好，
2: 对不对？
0: 杨家大池子。
2: 嗯，
0: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姜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啊，
2: 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0: 为什么？
2: 他爸爸手艺好。
0: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2: 这你就不懂了。
0: 嗯，
2: 你爸爸会按摩呀，
0: 异性按摩。
2: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得再把老头送进去。
0: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2: 没有。
0: 哎，
2: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0: 说别的跟你急，
2: 老实巴交一辈子。
0: 嗯，
2: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男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0: 对对，不敢去，去眼就青了。
2: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
0: 啊，
2: 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0: 哦，
2: 一伸手就是穴位，
0: 那叫手准。
2: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0: 啊，
2: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0: 是啊。
2: 嗯，按摩手法好
0: 啊。
2: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点吗？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0: 这话对。
2: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0: 啊，
2: 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0: 对，
2: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0: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2: 我们家，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0: 武术世家
2: 啊？
0: 从什么时候啊？
2: 在大宋朝的时候。
0: 嗯，
2: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0: 嚯，
2: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0: 别说，小儿书我都看过。
2: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0: 嗯，
2: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0: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2: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0: 什么武馆啊？
2: 叫杨梅武术馆。
0: 杨梅武术馆。
2: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0: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2: 哎，
0: 这可不好治啊。
2: 是，根本就没治。
0: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2: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啊？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0: 好，你
2: 我们老祖先
0: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2: 哎，你就我们老祖先啊。
0: 行了，你呀、啊、别说了。
2: 怎么不说？
0: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2: 怎么不相信？
0: 你是说相声的
2: 啊，
0: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啊、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2: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0: 啊。
2: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0: 对，
2: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0: 40岁
2: 以后改地相声。
0: 改地相声？
2: 为什么要说相声？
0: 为什么？
2: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0: 哦，
2: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0: 是吗？
2: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0: 这还真不知道。
2: 打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向。
0: 嚯、
2: 哦！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0: 啊！
2: 我跟他说这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0: 你老提我爸爸，你这样，你提我爸爸说你爸爸。
2: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人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0: 啊、
2: 嗯！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0: 怎么样？
2: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0: 哇，
2: 连点声音都没有。
0: 嗯，
2: 二楼那阳台
0: 怎么样？
2: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0: 不行啊，
2: 没有动静。
0: 嗯，
2: 三楼那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了。
0: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2: 哎，
0: 对，
2: 这就叫轻功。
0: 嗯，
2: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0: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2: 不是外人，就是我父亲。
0: 嚯！
2: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0: 嗯，
2: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0: 嗯，
2: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
0: 你爸是惯偷啊，怎么配钥匙？
2: 说话可不好听。
0: 怎么了？
2: 偷干什么？
0: 偷，
2: 我们从来不偷。
0: 哦，
2: 我们那叫盗。
0: 那偷盗不一样吗？
2: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0: 哪个盗？
2: 我们是报盗的盗。
0: 报盗
2: 就是报，就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0: 什么呀？
2: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0: 东西。
2: 哎，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0: 哦，爱串门
2: 啊。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0: 嗯，
2: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0: 啊。
2: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0: 还是拿人家东西？
2: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0: 没法不怀疑
2: 啊。
0: 就你爸爸会配钥匙。
2: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啊、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0: 这叫助人为乐呀。
2: 啊，倒霉在哪儿呢？
0: 嗯，
2: 我爸爸配了2把，
0: 自己留一把。
2: 对，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0: 他怎么配2把呀、啊、
2: 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0: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哎、
2: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0: 啊，
2: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0: 嗯、
2: 对我们有看法
0: 啊。
2: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0: 瞧瞧，
2: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0: 得罪人了。
2: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0: 啊、
2: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0: 说什么呀？
2: 出来咱比划比划。
0: 找你爸爸打架
2: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0: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2: 找，要真讲打架他们也不行。
0: 嗯，
2: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0: 哇，
2: 3个5个那是白饶。
0: 哦，
2: 那回来了7、8个。
0: 怎么样？
2: 我爸爸费点劲，
0: 跟没说一样、嗯、
2: 当时我是小啊，
0: 嗯，
2: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要是搁到现在，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0: 也让人一勺会了。
2: 对，谁呀、啊、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0: 把人家会了。
2: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嗯、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
0: 哦、
2: 来了一大群人、
0: 哦、
2: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0: 高人，
2: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0: 嚯，
2: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0: 对，
2: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0: 嗯，
2: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0: 啊，
2: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0: 打得够惨的。
2: 嗯，
0: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2: 不认识。
0: 你没看，你记着他的长相没有？
2: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0: 长什么模样？
2: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0: 哦，
2: 两膀炸开有力量。
0: 啊，
2: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薄血大手指头，补波愣愣棒槌长。
0: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2: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0: 是吗？
2: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0: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2: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0: 别吹了，
2: 怎么了？
0: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2: 怎么不行啊？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0: 你怎么练？
2: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名人呢。
0: 嚯！
2: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吉寺的喇嘛呀。
0: 好家伙！
2: 我下功夫，
0: 下了功夫了。
2: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0: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2: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
0: 嗯，
2: 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英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0: 啊，
2: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0: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
0: 哦。
2: 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0: 真下了功夫了。
2: 哎，复仇在心，岂敢忘怀
0: 啊！
2: 你爸爸劈了扑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0: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2: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呀！
0: 哦，
2: 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
0: 啊，
2: 这就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0: 对，
2: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
0: 嗯，
2: 现在我也不含糊，
0: 你是
2: 人送外号
0: 叫什么？
2: 采花贼。
0: 采花贼呀。
2: 那个采花飞。
0: 哦，你能在花上飞。
2: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了
0: 啊！
2: 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0: 上满弦了似的
2: 啊！怎么了？
0: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2: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0: 啊！
2: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0: 哦，
2: 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
0: 嗯，
2: 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
0: 啊，
2: 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0: 好，哎，那你都会什么拳呢？
2: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0: 你介绍介绍。
2: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
0: 啊、
2: 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
0: 啊、
2: 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有什么拳？
2: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十拳
0: 啊。
2: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野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
0: 啊、
2: 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0: 真不少。
2: 有飞虎拳、
0: 啊、
2: 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燕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
0: 啊、
2: 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阳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智门拳、子母拳、班子拳、美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划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好，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2: 啊，我这些拳还不算、
0: 啊、
2: 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
0: 嗯、
2: 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0: 是啊，
2: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0: 啊，
2: 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
0: 哇，
2: 我让他碰着亡。
0: 嗯，
2: 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0: 嚯嚯，
2: 我让他腿折一条。
0: 嗯，
2: 我让他大胯吊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看
1: 着，这打的什么模样啊？
2: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
1: 嗯，
2: 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1: 真碰上了。
2: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1: 那是啊，
2: 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
1: 嗯，
2: 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1: 对，
2: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1: 啊，
2: 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
1: 嗯，
2: 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1: 啊，
2: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下起不来了。
1: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2: 哪儿他喝醉了，
1: 喝酒啊。
3: 刚刚听到的是杨毅和杨金明合说的相声《杨家神拳》啊，这个呢是改编自马志明啊经典的相声《论拳》。
4: 嗯，但他这个属于自吹自擂。
3: 哎啊，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机器人啊和传统的武术碰撞可不是吹嘘啊，那绝对是硬核的科技，拥有了东方美学的气韵。
4: 哎，所以说啊，在比赛当中，这也有裁判啊
3: 啊
4: 会考虑机器人的这个拟人性，
3: 嗯，
4: 连贯性。稳定性，你能不能展现出太极拳的要领来？柔中带刚，连绵不断，你看能不能展现？
3: 机器人也是要必须保持这平衡和稳定啊！
4: 哎，如果脚下出现了无故的晃动、停顿、位移，那都会被扣分的。
3: 这不就是武术的扎马步一样吗？做到那个落地生根的感觉。
4: 哎，那可不嘛，这也是田立和张文霞夫妻二人说的：“我是武术家嘛。”
5: 看您那个精气神啊，行。盯到再活11年没问题啊，11年，
6: 我净等着闯84那坎儿呢。
5: 啊，
6: 我告诉你吧，
5: 啊，
6: 到那个时候
5: 怎么样？
6: 我也希望您硬硬拉拉、高高兴兴听我的相声。
5: 我盼什么了？可有些年没见您演出了。
6: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就退出舞台不演了。
5: 哎呦，那阵儿您还不到30岁了，您正是青春靓丽、花季少女呀！哎，怎么就不演了呢？
6: 那个时候啊，他不让女的说相声。
5: 现在的相声可以说是繁花似锦。
6: 我的付出，应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构建的和谐社会，我才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
5: 好，看起来您的艺术道路很坎坷。
6: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我现在拿着国家养老金，多活一天我就多享受一天社会主义的福，您说对吗？
5: 看您这个心态啊，您能活90岁，
6: 我怎么就不能突破百年大关呢？
5: 您要疯啊！
6: 哎，要想长寿
5: 啊，
6: 就得讲究养生之道。
5: 您介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6: 首先，调整饮食结构。
5: 怎么调整？
6: 多吃生长茄子。
5: 哦，
6: 我一天得吃5斤绿豆，光喝汤不吃豆子。另外还得加强锻炼。
5: 怎么锻炼？
6: 我每天早晨6点半
5: 啊
6: 到8点半，下午4点半到6点半，我围着北京市转一圈。
5: 嚯，您这运动量忒大了。
6: 不大，坐公交。我有敬老卡，一个子儿不花，连观光再锻炼。
5: 哎呀，你这么大岁数，正高峰期，不怕挤呀？
6: 啊，没事
5: 啊，
6: 上下车有人扶着，只要挤进去，往青年人坐席旁边这么一站
5: 啊，
6: 这座就是我的了。
5: 那都研究透了。
6: 你没事跟我一块练练。
5: 不行，您别扩大队伍了，咱各练各的吧。我每天早晨在公园自己练完了，我还带几个徒弟。
6: 您还教徒弟？
5: 教徒弟。
6: 您练什么？
5: 武术。
6: 谁呀？
5: 我看不出来，武术家，我把持劲。
6: 看出来了。
5: 啊。
6: 胸脯都练后边来了，都练成人杆了，整个一木乃伊。
3: 刚欣赏到的是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的相声小段《我是武术家》。来看看时间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咱先要告一段落了。
4: 哎，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4: 所以啊，今天啊，既是机器人的武林大会，也想问问大家，你最想看机器人打什么拳？
5: 我最想看打醉拳，
4: 馋久了。
5: 不是，机器人啊，在我的概念里都是叫什么直胳膊直腿醉拳嘛。他又不会真喝醉了，他的东倒西歪的，对不对？还得有一个勾手的那个喝酒那个动作。我想看看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进化到这一步。
4: 那你说完我有一种画面了，就是机器人啊在一本正经的装醉。
5: 他不是装醉，他根本就没醉，他又不能喝酒。
4: 哎，你要说我呀，就特别想看机器人打咏春拳。
5: 你这是叶问看多了。
4: 那也不是，咏春讲究的是吃手练习嘛，就要求这双手持续的接触，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考验一下机器人的力反馈和实时的响应精度。
5: 啊，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4: 嗯，
5: 要按你这么说呀，那你应该考考他们什么呀？
4: 什么呀？
5: 大红拳、小红拳、通背拳、罗汉拳。
4: 哎，不是，等会儿，我怎么听着这么熟啊？这不是赵振铎和赵世忠说的大保镖吗？
6: 相声啊，有文哏有武哏，
7: 哎，不一样。
6: 文不加便是武不擅作，
7: 不错。
6: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7: 是啊。
6: 可是这个武术呢也是很深哦，
7: 很讲究练。
6: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7: 哦，您稍差。
6: 要讲究练武生，
7: 嘿，您也不行啊。
6: 我还是个练家子。
7: 什么呢？
6: 我是个练家子。
7: 您是练家子。
6: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7: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你瞧，你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6: 怎么了？
7: 好，您练吧。
6: 对，
7: 练吧，练吧。
6: 怎么了？
7: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6: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7: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6: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7: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6: 露不了相。
7: 哎，
6: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7: 露一手什么？
6: 露一手气功。
7: 哦，气功。
6: 注意，
7: 哎，
6: 这么露。
7: 干嘛？
6: 留神给你吓趴下。
7: 这不至于。
6: 注意啊。
7: 哎，
6: 嗨，
7: 嚯，运气呢这是。
6: 哎，
7: 嗯，
6: 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7: 我怕呀。
6: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7: 你怕什么呢？
6: 我怕的折喽。
7: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喽扎着我。气这
6: 都不，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7: 兵刃您练什么？
6: 兵刃我练过刀、
7: 哦、
6: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7: 精通。
6: 稀松
7: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6: 样样精通。
7: 哎，
6: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7: 练了
6: 卖了。
7: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6: 卖弄卖弄姿势。
7: 拳脚
6: 分为两种。
7: 哪两种？
6: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7: 内家拳
6: 乌鸡、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7: 外家拳
6: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7: 哦、
6: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7: 哦、
6: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7: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6: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7: 内练一口气，
6: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7: 外操筋骨皮呢？
6: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发。这功夫怎么样？
7: 太好了。
6: 我不练、
7: 哎、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6: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0: 门，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天花宝盖。火车离我不远处拉铃门，这是怎么意思？
1: 让你躲开。
0: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这儿来吧。
1: 我照这儿来。
0: 火车过来我搂几十雷，咚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
1: 照旧
0: 碎了。
1: 碎了我还当照旧。
0: 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1: 没动了，
0: 连影都找不着。
1: 哪儿去了？
0: 让火车给带跑了。
1: 是啊，您这是练功夫吗？
0: 我这是自杀。
1: 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0: 六年了。
1: 撞过几回呀？
0: 一回也没撞过。
1: 您怎么不撞过？
0: 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啊，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1: 这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0: 撞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1: 在火车前头？
0: 后头。
1: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0: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1: 又什么气功？
0: 脑袋没挨着火车。
1: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0: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1: 哎，
0: 提起我来不明白。
1: 是。
0: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1: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0: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1: 嗯，
0: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1: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0: 住在京西。
1: 什么地方？
0: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1: 哦，胡岭
0: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1: 啊，
0: 净出练把式。
1: 您呐
0: 是把式。
1: 得了，您别说了
0: 啊。
1: 胡岭
0: 啊，
1: 那不是把式窝子，
0: 那是
1: 粽子窝子。
0: 粽子
1: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唤，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料。胡岭就是卖粽子的。
0: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1: 哎，
0: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北京人。
0: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1: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0: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1: 有的这儿等着我呢。
0: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 他贵姓？
0: 姓江，
1: 大号
0: 名米，字表小枣。
1: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0: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1: 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哦，你哥哥叫什么？
0: 我哥哥叫白糖的。
1: 你呢？
0: 我叫馅儿的。
1: 嘿，俩小粽子。
0: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1: 你是凳山的。
0: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1: 哦，捋铁叶子。
0: 哦，捋苇叶子。
1: 干嘛捋苇叶子？
0: 捋得了好包啊。
1: 还是粽子呀？啊，
0: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1: 叫你们
0: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1: 叫徒弟干嘛呀呀？
0: 嘿，呀呀，他瓷实啊，
1: 还是粽子呀？啊，
0: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1: 是啊，
0: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1: 嗯，
0: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1: 什么功夫这是？
0: 这功夫，嗯，成了。
1: 成了。
0: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1: 这话大。
0: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1: 嘿，
0: 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1: 嗯，
0: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1: 是啊，
0: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1: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0: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1: 得，
0: 而你不教了，
1: 别介，
0: 徒弟太爷不小了
1: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0: 话挤话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1: 是啊，
0: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1: 哦，
0: 探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1: 对，
0: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剪。

0: 我里拖着白霞，好，接光您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1: 买粽子的来了。
0: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1: 是。
0: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您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1: 怎么？
0: 今年他没货。
1: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0: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1: 哦，保镖。
0: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啊。
0: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
1: 哦。
0: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1: 喊什么？
0: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1: 怎么咳嗽？
0: 砰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哎，
0: 我说岂敢呐，岂敢！咱这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这好，又犯戏迷了。
0: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1: 哦，
0: 正走的呢，可走不了啊。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哦，侠义楼。
0: 有楼梯可不叫走。
1: 那为什么？
0: 由平地了往上窜。
1: 要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的，
0: 连凉水也喝不着。
1: 还这是抻了你们的。
0: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1: 哦，
0: 老达官一滴了一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好功夫。
0: 多好的功夫。
1: 是，
0: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1: 嘿，
0: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也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1: 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0: 应当呢，
1: 那叫旱地拔葱。
0: 我这地什么全种？
1: 哎，那不行啊。
0: 好，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1: 拔萝卜葱啊！
0: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1: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0: 哎，
1: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0: 是个旱地拔葱，噌！
1: 怎么样？
0: 别上去了。
1: 哦，
0: 该瞧我的
1: 了。哎，
0: 我也瞧多高啊？
1: 3丈多。
0: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象脚，扔啪，劲儿大，上房子。
1: 人上房子，
0: 鞋、
1: 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子？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我说来人呐，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1: 这点气，
0: 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净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门绕、
1: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0: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1: 得惹气
0: 啊！
1: 横着点儿
0: 哦，
1: 说迎上前去，
0: 这还得说横着点。
1: 那
0: 好，迎上前去。
1: 哎，
0: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1: 哦，
0: 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还得露一手啊。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1: 这挨着呢。
0: 老达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练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1: 什么叫6合枪？
0: 就是内3合，外3合。
1: 内3合，
0: 心气胆；
1: 外3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正。
1: 什么散？
0: 1扎没窜，2顶心。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你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
1: 哎，
0: 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1: 哎，
0: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1: 哦，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 今天我给您承应承应
1: 啊。
0: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

0: 在这儿练刀，
1: 在这儿练刀，
0: 拿好。
1: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0: 对，
1: 稳着。
0: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1: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往这儿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0: 叫什么？
1: 这叫怀中抱玉。
0: 哦，
1: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辰凶福气。
0: 是，
1: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0: 这叫什么？
1: 这叫礼节。
0: 哦，
1: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哪招哪式练错了，只带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0: 哎，
1: 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盆前敲，刀刃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朝嘴，刀击右手，踏背捋刀，是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这叫什么？
1: 这叫架势。
0: 哦，
1: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说不练贼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0: 对，得买大力丸。
1: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了别喜欢，买不着别恼，专治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0: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这卖大力丸呢。
0: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1: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好，
1: 没练四五手，到西北来个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0: 那可别练，
1: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怎么？
1: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0: 这份拼劲儿，
1: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0: 叫什么？
1: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您在院子练刀？
1: 我在屋了背雨呢。
0: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1: 刀不扔当院了吗？
0: 嘿，好，轮刀不轮人。
1: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哎，好，
0: 好练刀，
1: 好背雨。
0: 那是骂你呢。
1: 是吗？
0: 啊，
1: 我倒听不出来。
0: 嘿，都骂皮了。
1: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0: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
1: 老大说咱们验验镖吧，
0: 验验镖，
1: 看看保的是什么。
0: 哦，
1: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0: 嗯，
1: 我们没人敢保呢。
0: 什么呀？
1: 四丈八线桩都马严了，
0: 哦，
1: 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干乎乎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瓜呀。
1: 您瞧这个窝瓜
0: 赤金的，
1: 它是面的呢。
0: 废话，水窝瓜没人吃。
1: 您远瞧是窝瓜，您得近瞧
0: 大元宝
1: 还是窝瓜。
0: 不还是窝瓜吗？近瞧就变了。
1: 您看着是窝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0: 有红货，
1: 还有窝瓜籽呢。
0: 嗯，还有窝瓜瓤呢。气这都
1: 窝瓜籽，窝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0: 叫什么？
1: 这叫窝瓜镖。
0: 哦，
1: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0: 您怎么喊的？
1: 哦，我没有面老窝瓜哟。
0: 你卖窝瓜去了？乐舞扬威
1: 喊的是乐舞扬威。
0: 哎，
1: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一门，
0: 嗯，
1: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兴店赵兴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门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0: 哦，
1: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链，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烈夜而行。
0: 哎，
1: 镖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刺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脆，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0: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1: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一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0: 怎么念？
1: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哥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0: 好厉害！
1: 我说哥哥，
0: 嗯。
1: 头了可有了贼了。
0: 嘿，
1: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0: 是
1: 一听说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力杆箭扑拉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啊，拉屎了？
1: 我一闻这个臭啊。
0: 嗨，
1: 哥哥，
0: 嗯，
1: 怎那么臭？
0: 是啊，
1: 我哥兄弟，
0: 哎，
1: 我拉了。
0: 嘿，
1: 我说什么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0: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1: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0: 我管不着。
1: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刀，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0: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1: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0: 那得死一个。
1: 来人呐，
0: 干嘛
1: 拉过我的牛来。
0: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1: 不， 骑牛它防骨。
0: 防哪辈骨？
1: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0: 人家说那是神牛。
1: 哎，我这是宝牛。
0: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1: 我这牛它会蹦。
0: 会蹦？
1: 嗯，
0: 一蹦
1: 四十，
0: 两蹦
1: 八十。
0: 您买几年了？
1: 五年了。
0: 蹦过几回？
1: 一回没蹦过。
0: 这好，废物牛啊！
1: 废物牛啊！蹦过
0: 多会儿？
1: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0: 哦，
1: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0: 通县的。
1: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0: 四十里地。
1: 整四十里地
0: 啊！
1: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要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了。
0: 对，
1: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0: 对了，抱。
1: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0: 您等会儿
1: 啊。
0: 您怎么抱着牛啊？
1: 应当呢，
0: 拉着走啊。
1: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
0: 啊、
1: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0: 这好，跟烧火似的。
1: 就得抱着牛、嗯、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0: 上
1: 刚一上电车呀。
0: 您别说，
1: 要怎么说在、
0: 啊、您别说了。
1: 怎么了？
0: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0: 出门骑上就蹦。
1: 哦，出门骑上就蹦
0: 啊。
1: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0: 怎么？
1: 通州离北京四十里地打哪儿算？
0: 西火门大桥。
1: 西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0: 两蹦
1: 过错了
0: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四十啊？
1: 我这是标准牛。
0: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1: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0: 嗯、
1: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是啊，
1: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0: 嗨，
1: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0: 坐三轮。
1: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0: 嗯、
1: 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0: 活人受罪，
1: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0: 嗯，
1: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都不让打呀、
0: 嗯、
1: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0: 到通州
1: 我掉河里了。
0: 横蹦啊，
1: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0: 那就窜过去
1: 了，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0: 是啊，这份的笨劲儿
1: 笨、
0: 啊、
1: 这有好处。
0: 那有什么好处？
1: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四十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0: 对，
1: 挨过我的鞭子来。
0: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1: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0: 防哪辈骨啊？
1: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0: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1: 什么暗器？
0: 有亮银枪。
1: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0: 也是亮银枪，
1: 大烟枪。
0: 大烟枪干什么？
1: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0: 啊！
1: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0: 有那事儿？
1: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哎，不，骑牛抱扁担。
1: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0: 你得说对。
1: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0: 说哪个呀？
1: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0: 哎，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贼呀！
1: 贼爷爷。
0: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1: 不认识。
0: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1: 您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0: 啊？
1: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0: 没听说过。
1: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0: 嗯、
1: 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0: 哦、
1: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0: 棍磕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得，那您输了，
1: 赢了。
0: 怎么？
1: 两银枪露出来、
0: 哦、
1: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0: 回马枪？
1: 我骑的不是牛吗？
0: 对了对了，
1: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
0: 啊、
1: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0: 是啊，
1: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0: 不给。
1: 拿去、啊、
0: 怎么给他了？
1: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0: 嗯、
1: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0: 啊，
1: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0: 这不倒霉吗？
1: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了。这会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0: 是啊，
1: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0: 干嘛？
1: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0: 哦、
1: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
0: 嗯、
1: 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啊、
0: 您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宰牛啊！
2: 刚才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相声作品《大保镖》。
3: 嗯，
2: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3: 有意思。
2: 哎，你看啊，这科技推动进步， 当年我们看的是人的武林大会，现在我们看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3: 就是啊，这也是实现了中华武术文化和前沿机器人科技的双向奔赴了。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4: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3: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4: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3: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4: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3: 翻开故纸，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3: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上半时段的第一个节目呢，叫做诗情戏韵木兰印象，由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李金枝带领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获得者共同演绎。这是一个情景讲述加演唱的节目，讲的是一代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与豫剧花木兰的故事。常香玉先生是豫剧常派创始人，他演绎的花木兰是豫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大家都可能听过那句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唱的就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豪情。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常香玉先生不仅在台上演花木兰，在台下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家国情怀。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先生带领他的剧社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演了170多场，硬是靠一张票一张票的攒，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香玉剧社号。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全国，常香玉因此被誉为爱国艺人。李金枝是常派传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唱腔既有常派的大气奔放，又融入了自己的细腻柔美。这次呢，他带着孩子们一边讲述这段历史，一边演绎花木兰的经典唱段，可以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课，也是一次戏曲传承的接力。接下来请您欣赏诗情戏韵木兰印象。

0: 孩子们，刚才普及的花木兰演得好不好？
1: 好。
0: 那你们还知道还有哪些剧种的艺术家演过花木兰呢？
2: 老师，我知道啊，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过。
0: 是的，
3: 我也知道，还有越剧的袁雪芬奶奶也演过。
0: 是的，
4: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还有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奶奶也演过。
0: 是的。说到豫剧《花木兰》，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那是在1951年，抗美援朝最激烈的时候，我的恩师常香玉先生从广播里听到了，因为缺飞机，牺牲了好多志愿军战士，他当即就表态要捐一架战斗机。可当时一架战斗机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常老师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决定要通过演出筹集这笔巨款。
5: 老师，那花木兰就是这个时候拍的吧？
0: 是的，常老师特意赶排了豫剧《花木兰》，他变卖了全部的家当，在全国巡回义演了半年。在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国难当头，台上能演《花木兰》，台下就要做《花木兰》。
5: 老师，那常香玉奶奶是不是也和花木兰一样上战场了？
0: 是的，1953年，常老师亲自带团来到了前线慰问演出，每次的演出都有战士激动的高喊：“花木兰是英雄，向花木兰学习。”孩子们，一出《花木兰》传唱了70年，今天传到你们手里，这份保家爱国的热血还得靠你们继续唱响。

诗情戏韵木兰印象这个节目是将讲述和演唱融为一体，李金枝的讲述平时而深情，娓娓道来中带着对前辈的敬意，孩子们的演唱虽然稚嫩，但一招一式都透着认真劲儿。这就是传承的力量，常香玉先生当年种下的种子如今在孩子们心里发了芽。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啊，更有意思了，名字叫做当变脸遇上 AI， 由四川省成都市北新实验小学的小朋友们带来。川剧变脸大家都不陌生，演员一转身一回头，脸上的面具就换了一张，那是千百次练习练出来的真功夫。但这个节目啊，别出心裁，孩子们把传统的变脸脸谱变成了一块电子屏，通过编程控制屏幕上的脸谱变化，实现了科技变脸，创意非常大胆，也很有时代感。当然这个节目没有丢掉戏曲的本体，在科技变脸的展示之后，孩子们还演唱了川剧的经典唱段，回到唱念做打的基本功上。这其实也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创新不是取代传统，而是用新的方式让传统被更多人看见，让更多孩子喜欢。接下来咱们来欣赏小朋友们带来的当变脸遇上 AI， 看看传统的科技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0: 珊珊，变脸有啥子稀奇嘛？
1: 我都会变。
2: 花花，变脸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
0: 宝贝，现在都啥子年代了，我看 AI 机器人变得更精彩。
2: 笑话， AI 机器人它能懂得变脸的精奇神吗？
0: 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同学们，莫争了，莫争了，不如今天我们就来一场特别的变脸 PK 课，好不好？
3: 好 ，PK，PK，PK。
0: 那我们就开始。

各位好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刚刚您听到的是川剧当变脸遇上 AI， 这个节目让人眼前一亮。电子屏脸谱的变化速度和精度虽然和传统变脸的手上功夫不太一样，但孩子们在台上那份自信和投入丝毫不输专业演员。从科技展示到经典唱段，节目层次很丰富，既展示了川剧的特色，也体现了当代少儿戏曲教育的多元化探索。那么说到川剧变脸啊，就不得不提一部经典剧目《川剧变脸》。这部剧的编剧是大名鼎鼎的巴蜀鬼才魏明伦先生。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老艺人水上漂身怀变脸绝技，孤身漂泊江湖。他毕生的心愿就是找一个男孩传承香火，传承绝技。可造化弄人，他阴差阳错收了一个女孩，取名狗娃。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水上漂发现真相后百般纠结，可狗娃聪明懂事，贴心孝顺，两人在相处中渐渐生出了深厚的感情，上演了一出感人至深悲欢交织的传奇故事。变脸这部戏在题材上聚焦民间艺人的命运，写出了传统技艺在时代变迁中的困境。在表演中，剧中不仅有精彩的变脸绝技展示，更有深刻的人物情感刻画。水上漂的固执与善良，狗娃的机灵与坚韧都塑造得入木三分。魏明伦先生的剧本唱词典雅，有些地气，既有文采又不失民间味道。这部戏当年一经问世便轰动全国，囊括了文华大奖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大奖，被公认为新时期川剧的里程碑之作。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川剧变脸中的精彩选段。

沟啊。

0: 范仲淹小孩一并带回。
1: 是，这么轻巧，探子头做乌龟，手到擒来呀。
2: 报告，高家少奶奶闻风而至，迫不及待来领小。
3: 哦，
1: 少奶奶嘛。
3: 少奶奶。
2: 少奶奶，是这个样子的，自从贵府悬赏寻人以来，是举掌操劳，警察奔忙，大海捞针是虎口救人。今日由于绑匪血战火枪门，局长一声殉职。那局长身先士卒，警察英勇报道，虽然救回了天池少爷，但是有些事情公事公办，还有待请你请你。
4: 啥子请你请你嘛，实话实说，令人要钱嘛。
2: 少奶奶是个宁心人，
4: 这个漂亮少奶奶好嘛。不忙哦，我想了一下，绑匪来信敲我诈勒索，要的是这个数，你们也是。哎呀，捆起绑起差不多。
1: 你乱说，你才能说呢？我们是公事公办，你就不对。
2: 少奶奶，你看，天子少爷都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地运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结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的配花晚会为您制作的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啊，首先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景讲述，孩子好好唱。这个节目的阵容相当强大，昆剧名家梅花奖获得者蔡正仁，沪剧名家梅花奖获得者陈瑜，京剧丑行名家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获得者严庆谷，淮剧名家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者邢娜，还有粤剧青年演员上海白玉兰戏剧新人主角奖获得者王婉娜，五位名家五个剧种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演绎了一段关于戏曲传承的温情故事。孩子好好唱这五个字是老一辈艺术家对孩子们最简单也是最深情的嘱托。节目通过老艺术家的讲述，串联起他们学艺的经历、舞台上的感悟以及对下一代寄予的殷切希望，薪火相传这四个字在节目里有了最生动的体现。接下来请您欣赏情景讲述，孩子好好唱。

0: 我是唱了一辈子的昆曲的蔡正仁。1954年，我考入了昆曲演员训练班时，那个时候和你们是一般一样的年纪。今天我看着朝气蓬勃的你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我的孙女蔡乐意，从小她就跟我学唱昆曲。3年前，她也摘得了小梅花。今天，我的期待不仅是对她的，还有我想对所有爱好戏曲的孩子们说，戏曲的美在你们水袖起露之间，更在你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中，把这份600年的雅韵传承下去，好吗？好，孩子们，好好唱啊！
1: 孩子，你看，马鞭拿在手上，就表示人物骑在马上。大家好，我是上海淮剧团邢娜。这些年来，我坚持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做解读式的演出，就是让大家了解淮剧。你看，唐马挥鞭圆场，表示人物千里驰骋。孩子，你看懂了吗？
2: 看懂了。
1: 懂才能热爱，热爱才会坚持。小梅花这30年来最大的意义，就是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戏曲知音人，希望你们永远是淮剧的知音人。孩子，好好唱，让我们把淮剧的魅力传下去。

哎，小孙悟空的脸谱画好了，咱们给大家伙儿亮个相。蹦蹬藏可以吧？哎，练

0: 金箍棒，能大能小，它经常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它放在耳朵眼里。
0: 放在耳朵眼里啊？来来来，让我看看。没有嘛？啊？就是我再看看这边。哎，哎，哎，好像有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来来来来，吹口气。嗨！哦！哎呀！
1: 好！
0: 果然在耳朵里，你可真厉害。来来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听我告诉你，其实啊，孙悟空最厉害的不是变，而是不变
1: 啊！
0: 哎，因为那份不变，才让他取得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1: 啊，
0: 这是一种啊执着的追梦的精神，你懂吗？
1: 懂。
0: 哎，咱们唱戏练功，就跟取经一样，没有捷径，一个筋斗翻不好，就练它100遍；一句唱腔唱不准呢，就练它1000遍，行不行？
1: 行。
0: 嗯，真是好孩子，踏实走好你每一步，你也能修成正果。好孩子，好好唱。
1: 是。
0: 嗯。
1: 孙悟空他一心心高高。
2: 唱武将我是一定要整，特别是鸡腿，齐心心心。大家好，我是沪剧演员陈瑜。沪剧是我们上海的乡音，舞台上我演过很多妈妈，所以大家都叫我
3: 沪剧妈妈。
2: 我退休了，在舞台下我愿给孩子们做一个喜戏曲的奶奶。我的徒生中不少孩子都拿过小梅花，我都为他们骄傲。今后我愿意和更多的小孩哥小孩姐配戏，在沪剧舞台上做一片绿叶，让你们这些小梅花更鲜艳更动人。孩子们加油，戏曲奶奶为你们鼓掌。孩子好好唱。
3: 好。
4: 小梅花这么盛大的活动，快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打个卡，
5: 1、2、3耶。
4: 大家好，我是90后粤剧演员王婉娜。粤剧宗师袁雪峰老师曾经说过，戏曲呀要从青少年抓起，因为你们是活力的源泉。现在我也是少儿戏曲培训班的一名小老师了，我想知道你们平时喜欢看什么，爱玩什么，好让粤剧啊可以始终拥抱时代，又潮又有活力。现在前辈们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中，孩子好好唱，你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孩子
3: 好好唱。

刚刚您听到的是情景讲述孩子好好唱，这个节目最打动人的是真实，老艺术家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诉说。蔡正仁先生讲起自己年轻时跟老先生学戏的经历，蔡瑜也回忆起自己的恩师，那种真挚的情感是装不出来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台上听，就像课堂上的学生听老师讲故事，全场鸦雀无声。这种以老带新、言传身教的形式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位小梅花获得者刘子田，他带来的是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河北梆子是北方的重要大剧种，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素有燕赵之声的美誉。而《穆桂英挂帅》讲的是北宋时期巾帼英雄穆桂英在杨家将屡遭奸臣陷害之后，毅然披挂上阵，挂帅出征的故事。这出戏展现了穆桂英作为女性将领的英勇气概和家国情怀，深受观众喜爱。穆桂英这

这个角色是巾帼英雄，既有妻子的柔情，又有元帅的霸气。贺卫邦子的唱腔要求演员有极好的嗓音条件，高音要亮而不尖，低音要稳而不拙，对气息的控制要求很高。不仅是唱，贺卫邦子的身段靠齐，对一个小女孩来说都是巨大的体力考验。小小年纪就敢挑战贺卫邦子，这位刘子田小朋友胆量和实力都不一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子田带来的贺卫邦子《穆桂英挂帅》选段。

节目最后啊，由第30届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获得者代表集体登台，为大家带来戏歌《我是一个中国人》。这首歌由多位小梅花获得者共同演唱，唱的是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孩子们来自全国各地，剧种不同，方言不同，但这在同一个舞台上唱的是同一首歌《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也正是小梅花荟萃活动最大的意义所在。不论你学的什么剧种，不论你来自哪里，戏曲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首戏歌旋律铿锵有力，歌词朗朗上口，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现代歌曲的节奏感。孩子们齐声高唱的时候，那份自信与骄傲扑面而来，这是整台晚会的压轴，也是一个升华。从木兰印象的爱国情怀，到孩子好好唱的薪火相传，再到这一曲我是一个中国人，整台晚会的精神内核在这里得到了最凝练的表达。接下来请欣赏戏歌《我是一个中国人》。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越听越有戏，我们一起欣赏了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业余组配花晚会的节目，有创新，有传承，有老艺术家的坚守，有孩子们的朝气。戏曲艺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今天舞台上的这些孩子或许就是明天舞台上的角儿了。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下期节目再见。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刘备派吴班带着些老弱军校到江东的关前去骂战，自己率领一些精兵隐藏在山坳之中，只要陆逊一出征，刘备亲自把人马往外这么一带，截断江东的归路。两气夹攻是陆逊可擒，众文武一听啊，哎呦，陛下这个计策 很高明啊。安机而行吧，吴班带着这些老弱士卒就在吴营的关前骂起来了，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韩当周泰的火给斗上来。因为什么呢？韩当周泰这个气儿一直也没出来，今儿个忍着，明儿个耐着，他们的都督陆逊就是不让出敌，你说这谁受得了？今儿个要再不出去啊，江东连点脸皮都没了。我们豁出去了，宁可叫都督用尚方宝剑把我们杀了，也比咱们受羞辱强得多。韩当刚要点兵，有人来禀报说都督道，哎呦，韩当只得把火往下摁了呗，自己立马山头等着陆逊。陆逊果然来了，因为陆逊已经得到消息说刘备派了些个老弱士卒站在咱的关前排着队这儿骂街，什么难听骂什么，主要就骂咱们江东的这些士卒军校胆小怕死，不敢出战。陆逊一听，哦，这么些日子刘备也没来骂阵了，今儿个怎么突然间前来骂阵呢？他怕韩当周泰搂不住性子，所以他赶来。韩当迎接陆逊，都督你看，用手这么一指，陆逊举目一看，哦，西蜀这些军校躺着的坐着的聊天的，单有这么一队人排在那会儿冲着关上这骂。陆逊微微一笑，呵呵，韩当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呀，都督，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要违抗您的军令，就让你把我斩喽。今儿个我也得出去和刘备见一阵，不然咱江东就完了，这也太羞臊人了。嗯，鲁迅冲他一摆手，不要上当，这是刘备一计。啊，韩当一听，怎么又是一计？不错，韩当将军，古人云，小其心而平其气，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啊。韩当一听糊涂了，都督您说这什么意思？说小其心而能惧，平其气而能谋啊，就是说遇上事儿啊，你得先害怕，
7: 实际呀，也就是小心谨慎的意思。
15: 这样一来呢，你就对这个事儿啊引起注意了。平其气而能谋啊，你只要心平气和，你想个什么对付的办法呀，想个什么事情啊，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想出一个好的对策，这叫好谋而成啊。咱们今天要是一生气，这头脑就发晕，这头脑一晕出去就打，一打准得上当。韩当将军，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足智多谋，我们丝毫也不能大意，他骂就让他骂吧。哎呦，我说都督，他骂得太难听了。这样吧，都督，您就先把我正了军法得了，您也甭请那尚方宝剑了，您就在这把我杀了吧，省得我这么活受罪了。
7: 鲁迅一听笑了，呵呵，老将军何出此言呢？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喝了酒了？韩当一听，我没喝。那好啊，现在啊，咱们不能打，就得忍着点儿，这叫做忍辱负重啊。
15: 忍辱，忍辱的吗？你就得忍着。我说都督，这么忍着我受不了啊，他骂得太难听了。那不要紧，我有办法呀。 都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告诉军校，拿点棉花来，多搓点棉花团，把耳朵堵上，咱不就听不见了吗？他有的是气力，就让他骂呗。哎呦，韩当这回算彻底泄了气。说开始啊，韩当心里的还犯点犹豫。我想既然主公拜陆逊为帅，他不能这么无能。今日一看，这个人不仅无能，胆子太小了。他那胆儿啊，超不过那小美丽那粒儿。你听这叫什么主意？人家敌军骂阵，这儿让拿棉花头把耳朵堵上。那么敌军要再做点什么放荡的样子，我们就得把眼睛蒙上。与其这样，咱们写份降书顺表得了呗。韩当这话都到了嗓子眼这儿了，没敢往外说。其实韩当哪知道啊，鲁迅呢，也是让韩当这些将校给逼的，没办法。其实那么大的陆逊哪能竟出这馊主意啊？你看我不让他出战，他一个劲儿的跳着高擦拳抹掌的非要出去，你要一出去就上当了，现在用话还说服不了他，逼得这位大都督没办法，就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又一次告诉韩当说，你们往远了看，不出三日远处山坳那伏兵就出动了，那儿埋伏着人马呢。韩当连眼皮儿都没溜，他根本就不想看。当着陆逊的面，他大喊一声：“来呀，拉两车棉花去！”众军校糊涂了，怎么回事儿？这是大热的天儿，张嘴喘气，都觉得这气儿不匀乎，怎么还拉棉花？全裹上了是怎么着？不是搓棉花团堵耳朵。他吩咐完了，又陪着陆逊在关口上巡视了一遍，把陆逊都督送走。然后韩当才吩咐，别去拉那棉花，堵什么耳朵啊，咱们就这听着得了，装听不见，他爱怎么骂怎么骂。韩当算勉强的把这口怒气咽回去了。吴班带领这些人马呀，骂了两天，这气儿也微了，大热的天总这么骂呀，这气力也盯不上来了。到了第三天早晨，有军校来禀报韩当说，您赶快出去看看，可了不得了。韩当以为西蜀攻上城来了呢，他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吴班的人马已经撤了，可是就在那远处山坳里，浩浩荡荡走出来多少人马呀，像铺天盖地一样。在那万马军中有一把黄罗伞，万马军中出现黄罗伞，那一定是刘备的伞呢。
7: 哟，
15: 当时韩当是两手冷汗，他连连点头，打心眼里往外佩服都督陆逊。我都督陆逊了不得呀，他的目力能穿山透海。你瞧人家站这儿一看就知道远处山坳里边有埋伏，我大瞪着俩眼看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看着。得亏没出兵啊，这要出兵，刘备来个两气夹攻，我们这关口可就守不住了。赶快禀报都督得知。陆逊闻到之后哈哈大笑，刘备将休矣，他呀完了。刘备在萧亭这一带张起一扇大网，想捉咱们，没捉住啊。这回大耳贼自己来了一个作茧自缚。为什么他从山坳里出来了？他在里边憋不住了，因为他那些军校已经受不了这炎热之苦。刘备正在宜营啊，他把人马呀要调动到凉快地方去了。列公啊，我之所以不让诸将出征者，正为此也。今日大耳贼伏兵已出，旬日之内 鼠必破矣。西蜀算完了，他出不了半个月，我就让他全军覆没。
16: 哎呦，韩当这么一听，我说都督，破蜀的话您应该在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倒行。为什么？因为刘备站脚未稳呐。今日刘备已经扎下连营数百里，在我们这儿守了七八个月了，各个要害，各个关隘，大都军已加固，我等安能破敌？咱们怎么能把他打败呢？
15: 鲁迅轻轻摇了摇头，韩当将军，我与诸军说过多次了，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很会用兵，而且更多智谋，骑兵史籍法度精专，今守之久矣，不得我变，兵皮一组取之，正在今日。
16: 哦，
15: 众将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都督说的有理。鲁迅说什么意思？说刘备刚来那时候啊，他的士气非常旺盛，军法也特别森严，他打了这么长的时间攻城不下，天长日久他这些军校都已经懈怠了，已经疲劳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时候打他，是量大而贼，插翅难飞呀。众将全都服了，所以后人有诗赞陆逊：虎杖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吊金鳌，三分自恃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陆逊当即作表，表奏孙权，向孙权报喜，即日内蜀兵可破，把破敌之计全写在上面。孙权展表一观，看完了之后突然大笑，哈哈哈哈，当时集中明点，干嘛？聚会文武啊，把这张表拿起来便是群臣，让每个人都看看，我江东富有此一人，孤何忧哉？当初孤拜陆逊为帅，有好多人给我上书啊，上书说陆逊是个书生，是个儒生，根本不能担当此任，唯独看泽先生与孤不相信，今观此言，果非如也。陆逊根本就不是个儒生，不是个书生，此人有雄才大料，从此我江东的孙权谁我也不怕了，我这儿有的是能人，是一批接一批，一波接一波，绵远流长。当时传旨大起乌军，起倾国之兵，干嘛？接应陆逊。你西蜀刘备不是御驾亲征吗？这次孤也要亲征一趟，我看看你刘备怎样的败北。先派使臣到前营通知都督陆逊，陆逊准备接驾。那么这时候刘备干嘛呢？刘备搬家呢，自己定了一个计策，想把这陆逊诓出来，人家又没上当，还是没出敌，

0: 孙权就向他称臣了，希望呢曹丕派出人马去取汉中，这样能分一分刘备的兵力，给他江东解解围。这位曹丕呢，把江东的礼物也收下了，把孙权也晋封吴王了。可是他呀，一兵一卒都没派，他一直坐在旁边那儿凉凉快快的，那儿看热闹呢。我到底看你们两家谁把谁打趴下。西蜀要是败了，我就打江东；江东败了，我就取西蜀，然后我好一统华夷呀。您想，曹丕打定这主意了，他能不关心这西蜀和东吴之战吗？他的探报能少得了吗？这回接到探报，他一听说刘备傍山进水，砸下营寨，在营前还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惹得曹丕大笑。他手下的文武觉得奇怪，陛下，刘备连营700里傍山进水，砸下大寨，您为何发笑？
1: 呵呵，列位爱卿，大耳贼将败矣，他完了。
0: 哦，那是为什么呢？
1: 刘备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可惜的是此人不懂兵法呀。两军作战岂有连营700里的道理？那样连营怎么能够拒敌？战线拉得太长了，兵力都分散了。使刘备更为困难的是，他粮草运输非常难呐。再又说了，包原习险祖屯兵者，此乃兵法之大忌也。包原习险屯兵是怎么回事？就是在高平的地方，或是呢低湿的地方，地势险要的地方，你要把大军铺开驻扎在这地形过于复杂的这个大片的土地上，那是完全违反军事学的错误措施，所以刘备非败不可。曹丕就为这个，他是哈哈大笑，立刻升殿，升殿传旨，此次东吴必胜，陆逊一胜，西蜀刘备必然败进魁关，那么陆逊呢，肯定会紧追不舍呀。陆逊领兵远去，江东国内空虚，朕假以托兵助战。你孙权不是求我发兵帮你吗？哎，现在我发兵了。发兵我不是帮你，我是打你呀。寡人要兵分三路去取东吴，东吴将唾手可得呀。众文武一齐是拜服称贺呀，陛下熟读兵书，决胜千里呀。曹丕传旨，让曹仁领一路人马去取濡须，曹休领一路人马兵出洞口，曹真率一路人马兵取南郡，三路军马会合日期定好了，按袭江东，朕要亲自来接应你们。呵，曹丕要御驾亲征偷袭东吴啊。不说曹丕点人马要偷袭东吴，再说说西蜀的那位马良先生。马良先生按着刘备的旨意，他画了好些个图表，就是把刘备移营这地方这图表他全都画下来了。打马扬鞭，水陆并进呐、啊，能骑马则骑马，能乘船则乘船呐、啊。日夜兼程赶到东川，见到了丞相诸葛亮。十里完毕，把图表往上这么一献，说现在陛下已经移营家乡了，横战700多里，下了数十个屯寨。大队人马依稀傍箭，在林木茂盛之处屯兵。皇上，今日命两蒋图本送来与丞相观看。孔明啪把这图本打开了，这么一瞧啊，
0: 当时啪嚓一拍。

0: 开砖，一挺身就站起来，是顿足叫苦啊，急得诸葛亮直跺脚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问马良，这是谁给主上出的这个主意啊，让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快将此人斩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马良瞅着诸葛丞相，好像突然间不认识这个人了。怎么呢？我家丞相一贯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遇事不慌不忙的。泰山崩于前，孔明也不变色。多么大的事儿，多么使人着急的事儿，丞相也没着过急。今儿这怎么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一看诸葛亮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这可是真急了。丞相，马良都有点口吃了，说话都不利索了。谁出的主意？没谁给出主意。丞相，这都是陛下自己的主张啊，非他人之谋，这都是刘备自己定的呀。
3: 哎呀，砰！孔明一把拉住了马良。马良先生，你怎么就不劝阻劝阻皇上？
2: 哎呀，马良一听丞相，宁可冤枉死了我呀，我是反复说劝，可主上就是不听。诸葛亮长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汉朝气数休矣。包远挟先卒而接营，此兵甲之大忌呀。如果陆逊用火来攻，陛下何以解救？岂有连营700里可以拒敌的呢？西蜀祸不远矣。为什么诸葛亮着这么大的急？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战役，胜败兵家常事。如果这次刘备一败，那将是全军覆没。这样一来，您可要知道，刘备带领人马前去江东报仇，他发的是倾国之兵，几乎把西蜀所有的人马都带出去了。这回要是一败，那西蜀就要大伤元气，要不怎么孔明说汉朝气数休矣呢？这不完了吗？这不是人家陆逊败帅之后兵到前营，为什么不出战呢？他正为了这一计。马良先生，你火速回去奏明天子，赶快改屯诸营，千万不要这么扎寨。
4: 陆逊擂鼓巨匠要举兵破敌呀，众将之群情激愤，可盼到这天了。自从把都督陆逊盼来之后，好几个月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和西蜀大营打过一仗，今儿个看来是火候了。众将分班站立，有的人偷眼这么一看，陆逊都督和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二目放光啊。他伸手拿起一支令箭来：“列位将军，本都自领兵来前敌，直至今日，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没与西蜀刘备见过一仗。刘备这个人

人称是只枭雄。这个人的经验很多，阅历很丰富。他刚来的时候呢，报仇心切，锐气也很盛。尤其他斩了我们江东几员将，威风更是不可一世了。那么自从本都来到萧亭之后，他一直讨战，我也没有出敌。现在刘备啊，心情十分急切，他急的原因就是一直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现在西蜀士卒啊都很疲惫了，精神啊也不像刚来那个时候了。刘备也想不出一个什么好办法来攻城夺寨，所以现在我们正是要举兵打败西蜀的一个好时机。就是说是时候了，我已经表奏了主公，今天我就派一哨人马先取刘备一个营寨，不知哪位将军愿往。都督的话音还没落，呵，几位大将是一齐出班呢。谁呀？韩当、周泰、凌统，他们是纷纷请令。鲁迅看着这几员将微微一笑，冲他们一摆手，那意思一个我也不用，请还回去站着去。这几位将军一瞧，这怎么回事啊？都督为什么不派我们呀？

吴备的南岸第四营。第四营是由西蜀的傅彤和赵荣在那儿镇守，你要是取胜之后，本都亲自领人马前往接应，不得有误。得令。淳于丹把令接过去了，转身走了。这时候陆逊又派徐盛、丁奉二将领兵三千，今夜晚前往接应淳于丹。淳于丹打了败仗，你们接应他一下，把他救了之后，你们就算是圆满地完成了军令，不要去追赶西蜀的人马，不许追杀就是。哎呦，徐盛、丁奉没敢多问，心说我们都督这倒好，这是先准备淳于丹今晚上打败仗。遵命吧，领令走了，随后就散帐了。哎呦，众武将又猜开了闷儿了，都督这是跟西蜀建的第一阵，干嘛偷偷摸摸的去单打人家西蜀南岸的第四营啊？莫名其妙。淳于丹挺精神，因为什么？他觉得陆逊都督很器重他，赏识他，把战西蜀的第一阵这个军令交给我了，今儿晚上我得好好的给都督出把气力。天到定更啊，他领着人马就下来，他告诉这些军校，咱们要悄悄地摸进西蜀大营。众军校这么一听，淳于将军怎么个摸法啊？把马脖子上的铃铛全摘喽，把马蹄子包起来，不要惊动西蜀的人马，给他来个出奇制胜。众军校一听，哼，别看我们淳于将军年纪不大，很有智谋啊。众军校领令行事。当他们摸到西蜀营门跟前的时候啊，这些吴军都愣了，怎么了？我说这哪儿这么些大庄子呀，我的天，哎呦，全都是鹿寨，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西蜀营给包围起来了。哦，这刘备真有办法，在营门前后左右设了这么多的障碍物啊，给他拔掉吧。不行，你得慢着点拔。怎么，你没看吗？营门前面还有凉棚呢。呵，吴军不看这凉棚不生气呀？好啊，你们占了我们这么多的地方，哦，现在打着打着你们还嫌热了，想避避暑，营门口搭这么多凉棚，干脆鹿寨给它拔掉，凉棚给它拆喽。慢着慢着，怎么了？咱将军吩咐咱是慢慢的悄悄的摸进大营去，你拆人凉棚干嘛呀？你一拆嘁哩咔嚓一有动静，人家不知道了。这群吴军呢也稀里糊涂了，怎么哪有在人营门附近这么嘀咕的呀？人家能不知道吗？淳于丹呢催马刚过来，就听大营里一声炮响，傅彤就杀出来。当时淳于丹就和傅彤战到一处了，人家西蜀大营是明的呀，淳于丹领着人马是悄悄摸人家大营来的，他们是暗的呀。人家傅彤领人马出来是灯光火把，亮子油松，照得跟白天一样。西蜀军校这么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还摸着黑再往前摸，摸不了了，咱也把火把点起来打吧。这就打乱了套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呢，又一声炮响，赵荣来了，两气加攻。淳于丹本来打傅彤他就打不了，再加上赵荣，他哪是两个人的对手，是搏马就败。淳于丹刚败下来有个二三里路吧，前面一个小山环，听山环后边一棒铜锣响，跟这哗啦的一下，好家伙，像大河决口似的，有数不清的军校挡住了淳于丹的去路。他龙眼神这么一看，把淳于丹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这是哪儿的兵啊？怎么都这模样？哎呦，一个个都猛，一头炸一背，披散着法器，个个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呐、啊，光着腿，光着脚，左手拿着藤牌，这右手有持梭镖的，有持大刀的，不等一样。特别为首的这位，身高过丈。那俩眼珠子都长在眼眶子外边来了，
头上是棉。

0: 温赤发和这张脸生得蓝汪汪的呀，压耳好像排比相仿，扎了扎煞的。上身穿着一件貔貅铠，密匝金钉，腰扎一张豹皮裙，脚下一双虎皮战靴。最瘆人的是手里这对兵器，是大锤吗？不是，怎么大锤上还带刺儿啊？那是铁骑的孤独，他哪认得我？连那么大的甘宁甘兴霸都没见过这兵器，何况淳于丹呢？淳于丹猛地想起来了，哦，这是刘备的人。听说刘备这次兵发我们江东，请来了一位叫沙摩柯的，大概是他。来将可是沙摩柯？沙摩柯听出来了，冲他点点头，笑了。怎么回事？嘿，沙摩柯挺高兴，合着我的名声已经传上出去了。哦，连这个小家伙都知道，呵，沙摩柯这美啊！淳于丹一看，这干什么呢？他怎么不搭话呀？你看刀吧，他举刀就劈。这刀啊，劈到了半路，嗯，淳于丹把刀停住了。怎么回事？这淳于丹也怪可笑的，你要杀就杀，再不你夺路就跑，你干嘛总愣着呀？因为他瞅着这事儿新鲜，自己把大刀举起来，力劈华山，劈下去了，不管是谁你也得躲躲闪闪，招招架架呀。他一看这位沙摩柯呀，连眼皮儿也没眨，手里头横着这铁骑的骨头，就瞪眼瞅着这个刀往下劈。淳于丹纳闷，你说你纳这闷干嘛呀？怎么回事？人家是不值得还手呗。他愣没明白，他那刀啊到半道停住了。只见沙摩柯一抬手，用那左手铁骑的骨头往外这么一崩，他那大刀啪，哎呦，就这一下可把淳于丹给震坏，震得膀子根发麻呀，虎口都裂了。当时那大刀就飞了，嚷，连影都找不着了，不知道给逮出去多远这些了。淳于丹这才明白，嗨，我不愣着好了，感情他是稳中狠，现在才明白完了。只见这位沙摩柯这右手的铁骑的孤独由下往上翻，来了个海底捞月，噗，一下子就把脑袋给打碎了。淳于丹死了没有？那怎么脑袋碎了？马脑袋碎了。这沙摩柯更厉害，他呀打你的坐下马。因为什么呢？沙摩柯瞧见骑马的战将他就生气，我在地下站着，你在马上骑着，我把你马给你逮死，下来一块站着。淳于丹哪明白他这心理呀，我啪一下顺马上就掀下去了，叽里咕噜连滚带爬呀。他刚要站起来，就听一股劲风来了，呜，什么玩意儿？可把淳于丹吓坏了，他以为那山滑了坡了呢，怎么回事？感情这位沙巴柯呀，把那铁叽里咕噜撒手了，这玩意儿带飞的，咚！淳于丹起来一看，我的妈哟，好家伙，脑袋头里吸了个一尺来深大坑，这要是砸到自己脑袋上，这脑袋就没影了。大概快跑吧！淳于丹抢了一匹马呀，骑着马上，好家伙，啪嚓一下，他连马鞭子也没有了，什么也没了，狠狠地给这马的三叉骨上来了这么一巴掌，这马撂着蹶子跑。淳于丹往左右一看呢，自己带了5000人马，还剩300多人了。哎呦，我的人马全完了，这让我怎么回去见都督交令？唉，他把马勒住了，不知是谁提了个醒，将军，您看后边啊！淳于丹扭向回头一瞧啊，差点接马上摔下来。那沙摩柯呀，离他也就3丈多远，感情这位一直在后边追呢。那两条腿呀，是又长又快。这一步蹭楞迈出去呀，你那马跑多远大概他多远。哎呦， 楚玉丹一看这位怎么跟来了，在后边他赶快再想跑，只见沙巴科一伸手由他腰间就把那硬弩掏出来。他这暗器挺厉害，上回嘎嘣一弩生把那甘宁甘兴霸给射死了，今儿又瞄上淳于丹了，梆就一弩啊。淳于丹躲往哪儿躲呀，这一弩正中后背。淳于丹真侥幸，怎么那要弩中后心当时就没命了。这弩歪歪了，射在哪儿了？射在肩胛骨的旁边那大梁骨的界柄，叫白了管那肩胛骨叫哈喇巴，就在那哈喇巴那缝那儿啊，噗，呵，还差的吧 0.3 毫米，大概那箭头就挨上痱子了，那淳于丹就完了。啪的一下，一头油大干桥绳就栽下来了，眼看就没命了。沙巴科过来要取淳于丹的首级，对方叮哒哒几声炮响，徐盛丁奉的接应来了，这才把沙巴科给杀败了，总算把淳于丹给救回去了。徐盛丁奉也没敢追，一是都督有令不许追，二是他们一看沙巴科以及他率领的这些军校，咱回去回去吧，把淳于丹给救回来了。淳于丹跪倒在帅帐中向鲁迅请罪，鲁迅绕过帅案，伸手把淳于丹给搀扶起来。淳于将军，你没有罪，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本督我要试探试探刘备的虚实。哦，淳于丹这才明白，感情都督拿我当了问路石了。都督啊，刘备这个大营他扎的可有点特别呀。淳于丹就把他带领人马怎么想摸进刘备这个大营去，可是没成功，因为刘备这大营外边周围呀都是鹿寨，更出奇的是他那营门口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我正要派军校把凉棚拔掉，那么他们营中就知道了，所以西蜀人马就杀出来了。还有一样，都督您可得注意，我看刘备在咱面前张开了一扇网啊，他那个网啊有一个总绳，大概那就是钢，因为这个总绳这么一动呢，这个网就往回收。我是第一路人马遇上谁，二路谁怎么碰上的沙漠科，他就把这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鲁迅不住的点头，当时啊吩咐军医赶快给淳于丹治伤，重赏淳于丹。陆逊连夜把自己身边的几位主要老将韩当、周泰、凌统、丁奉、徐盛全都请到了大帐，他就把整个的破敌之计全说出来了，说我派淳于丹去偷劫西蜀的大营不过是投石问路，按现代化的战争名词来讲啊，那叫火力侦察。现在我全都搞清楚了，刘备在我的跟前扎下了几百里长的连营，我们要是出兵去打他，凭着正常的打法要想战胜刘备非常困难。众将一听不错，都督说的有理，那么您想怎么样破刘备呢？我想用火攻。哎呀，一提这火攻啊，东吴的这些位老将那都不陌生，赤壁那一把火把曹操烧的是落花流水呀。可今天在夷陵这会儿，陆逊都督要火烧刘备的连营，可不知道都督怎么个烧法，怎么呢？这可很困难，因为曹操那时候攻打咱江东，他在战船上，尤其是有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那么黄盖用火船就把这曹操的营给烧乱了。今天咱们要烧刘备困难在哪儿呢？刘备兵分三路，在长江的南岸、北岸以及水路都有他的人马，这不大好烧啊。咱们在水路烧他比较困难，在旱路烧他 当时刘备不是移动了一下他的这些人马吗？但是他没接近这树林子呀。如果咱们在林中放起火来的话，那正好烧咱们。刘备是只枭雄，他一点也不傻呀。再说了，咱们烧西蜀大营跟曹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曹操那战船由于庞士元献的连环计，他拿那铁链子全都连起来。刘备这大营连了好几百里，咱们烧了他的头，人家还有尾呢。你烧人中间人头尾扒一下一加工，咱们就很危险了。所以他这个连营啊不好烧啊。陆逊一听，列位将军说的有理，不过我已经想好了，他这不是炸了几十个屯子吗？我算了一下，有40几个。咱们要烧他怎么办呢？咱们隔一屯烧一屯。另外，刘备在他的营前设置了好多引火之物，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些凉棚。你们没听淳于丹说吗？刘备大营四外还有好多木桩子呢，那火要是着起来，连救都没法救。我这一计能瞒得过枭雄刘备，可就是瞒不过他的丞相诸葛亮。天助我江东成功，此人不在呀、啊！他要在这儿，我陆逊就完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本书的重量不在于它有多厚，而在于它能让你停下来想多久。我们读过的每一行字都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成为生命里的一束光。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带来作家余一爽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这本集子不厚，大概几小时就能读完，书里收录了四篇小说，标题都借用了千古诗词，水月、落木、还乡、避世，古典意象与当代都市情感的空间疏离相遇，形成了奇特的张力。余一爽写婚姻里心照不宣的沉默，写中年失重感袭来时的强作从容，写原生家庭经年未愈的暗伤，也写一个女作家在理想与琐碎之间反复横跳的疲惫。他写妻子、母亲、女儿、创作者的多重身份，既不批判也不怜悯，只是平静地呈现那些藏在体面背后的裂痕。余一爽曾说，写作是他与生活保持距离的方式，而在这本书中他走得更近了。评论家说，相比他死前的《船在海上》《火不是我点的》，这本《水在水中》更像是一次向内勘探的作品。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归属，却常常忘了比融于人群更难的是在人群中认出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余一爽的《水在水中》，看他如何用刀锋般平静的笔剖开水面之下那些不愿被看见的真实。
1: 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得主余一爽最新作品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交织的短篇，构筑起一场女性视角的精神共振。四组人物在婚姻的褶皱、死亡的倒影、创作的迷思中追问存在的本质，践行着水在水中的生存哲思。没有因果的预设，没有对错的执念，只有瞬间生灭的真实与温柔。余一爽的文字如水中倒影，将哲学追问藏进日常肌理。他写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写关系的疏离与连结，写现代人在怀疑与苦难中对精神性的执着追寻。水在水中，既是生活的隐喻，消融边界，接纳混沌，回归本真，也是存在的答案。人微不足道，却能在爱与责任中为所有罪孽与苦难负责。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小说集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先从序言读起。余一爽在这篇序言中写到了书里这四篇小说的创作以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来节选阅读这篇序言。这本书中的四篇小说基本完成于2025年，四篇小说有所关联。刻意之福水与月乎，其实写的是一个女人流产的故事，她感觉生命在她体内离开了五次，而她自始至终无法把这个事实告诉丈夫，并非因为缺乏机会或者爱与不爱，而她的丈夫也在经历恩人重病的事实和自己的障碍，这一切都变得无法再被言说。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夫妻共同的朋友老安，而关于老安更多的叙述则出现在了《不知有汉无论未尽》这篇中。《不知有汉无论未尽》叙述的是一对男女的分手，而对女人薛曼来说，反而是另一个叫做何文的朋友的离世才让她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分手。这么说有些残酷，我们总是从别人的死亡中自我理解，事实上这篇小说中的何文和薛曼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而我或许觉得遗憾，于是把他们也许在一起过的事实写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这篇中。而事实上这一篇写的也不是他们，而是作品中的我正在创作的一本小说。小说中涉及了何文与薛曼的爱情，可以说是虚构中的虚构，而小说更大的主体是我目睹自己的舅舅正在创作的一本遁世之作。我被遁世之作搞得头晕目眩，于是去朋友的酒吧放松一下，在酒吧里目睹了朋友和他前妻的一番崭新的人物关系，让我大惊失色。而朋友前妻正是《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一个酒吧老板，他和前夫的孩子在两篇小说中都有出现，只是长大了几岁。夜来幽梦忽还乡是两个女人隔窗相望的故事，是相邻的关系，而同时生活在各自的困境中。其中一个女人，即《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另一位女士李果，在《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没有解释李果生活的另一条线索，而在这里补全了，大体如此。四篇互相牵手，时而松时而紧，但终归是独立的，或者说独立性要大于关联性。2021年、2022年，我生下了两个小孩，当时出了一本和生育体验相关的长篇，之后数年忙于家务事，乐于家务事，可以说崭新的生命让我有一种极深的感动。一个朋友调侃说，你要想好好写小说就要好好扫地，我想这也算是至心一处吧。今年两个小孩上了幼儿园，有了更多时间，打开电脑之后发现好像又重新写回了短篇。我好像暂时放弃了在创作上更大的愿望，但从长期来看这也是一种确定。创作就是一只小花豹，会在你的心头踩来踩去，捕捉现实中似有若无的瞬间。四篇小说中有一部分情节来自过去创作的角落，然后进行了扩大和重写，希望读者不觉得是投机取巧，也是我在尝试从不同角度叙述，以便拯救那些写下的人物。还有诸多内容和语言来自生活和周围的朋友们，他们中的多数人总是对现实抱有十分不现实的感觉，因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以及必须从自身内部领略这种偶然。我爱我写下的人以及他们的虚弱，但我并不觉得是一种不幸。现在来看四篇小说还是没有创作出故事这个古典叙述，日常生活经常让我觉得荒诞以至于荒唐。如果说有什么情节的话，大体就是这样。如朋友说，你的作品中依然有很多厌烦， 疏离、断裂、自赎，但我自问有什么小小的变化吗？我想，可能比之前更相信向上的东西了，更相信精神性的存在。因为有了小孩，有一部分变强大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变软弱了。比如说，很难接受生活中关于小孩被伤害的新闻，会比之前更想看托斯托耶夫斯基。真正的信仰不在于对苦难合理化的解释，而在于对具体生活的无条件的肯定，不是通过逻辑证明，而是通过爱与责任实践，在怀疑和苦难中为所有人的罪责负责等等。里面的故事写到一些爱情，更多的是一些非爱情关系，也写到了两个女人的关系。但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绝对没有让她们形成统一战线联盟的意思。我更希望赋予她们的是一种友谊万岁的感觉。而男人和女人，在我写完之后看来，更像是一种战友，因为我很不喜欢世界的决裂。另外，就像这四篇小说中写下的很多人物关系，也许他们都错了，但也没有一个对的在前面等着你。可我依然相信这四个故事，相信是在对错之外的。另外，我还是在写这座北方城市，这座城市里的人给我的感觉总是很飘忽，总是在经历失望，总是没有办法醒过来。虽然我从没特意想过将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揭示，赋予其文学形式，但每当我想写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或许我应该接受这种曲线吧。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于一爽的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读这个书名就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于一爽是怎么想到用它来做书名的呢？我们来听于一爽的分享。
1: 水在水中这个意象也不是我说的，我后来有朋友跟我说出自博尔赫斯啊，好像是什么什么宛如水在水中，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我实在是想不起来我是看了博尔赫斯哪篇小说，还是跟朋友们聊天然后大家提到，然后我当时也是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有一点万物消融，彼此模糊边界的感觉吧啊。然后我觉得我的整体创作，不管是那种情节的模糊性，还是人物状态的模糊性，包括人和人关系的模糊性，我觉得好像都宛若水在水中啊，所以当时就一下子想到，而且我不太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我觉得我一下子想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最发自自信的直觉的东西啊，然后刚好出版社的几个部门吧，他们也觉得 OK， 所以就还挺轻松的定下来。

作者余一爽，作家，著有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火不是我点的，生活别爆炸，船在海上，今年水在水中等，曾获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德文、

0: 这本书里的四个故事都是在写女性说不出口的那些事，比如婚姻里的沉默，生孩子的创伤，原生家庭的结，中年面对离别的无力感等等。这些话题其实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拿出来说。于一爽在创作中又有哪些思考呢？
1: 然后这些话题其实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拿出来说。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不太愿意讲？一个就是可能我的阅读经验有限，然后我也不太确定其他女作家是否写过，我想肯定写过，然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我自己呢，生活中其实会经常跟朋友聊到这些，然后我的朋友们也会经常跟我聊到这些，好像觉得是隐私，但我恰恰觉得它不是隐私。如果真正的隐私，可能我在写的话，我也会有所忌惮，有所保留，或者处理上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可以拿来讨论的。比如我第一个故事写的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经历非常早期流产的故事啊，然后她感觉这个孩子在她的肚子里离开了好几次啊。当然可能有过这种经历的女性都知道，可能你的抽血结果是一次，你看 B 超默认她不在了是一次，然后你将组织排出是一次，然后你的新的月经的来潮证明你又开始生成新的卵子了，可能又是一次。对，但是与此同时呢，我小说中的这个女性又很难将这一切告诉自己的丈夫，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或者说没有亲情，而是丈夫也在自己的一个处境里，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深渊里啊。所以我自己也没有说结论，不是说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东西说应该怎么办，而是带着极大的困境去把这一切先如实的描述出来，然后力求准确啊。如果有读者看到，万一能唤起他们一点点对自我的体察或者关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点点意义。

0: 这本书中的四篇小说的标题都来自古诗词，读起来很美，但故事又特别的接地气，都是我们身边能看到的日常。这种古词新用的搭配，余一爽又是怎么想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1: 我有时候写小说其实就写了，我不是一个先有题目然后去命题的人，而且有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暧昧性，这个暧昧性就是在于我的小说写完了，我觉得用这个题目也可以，用那个题目也尚可，当然我无法评判这是一种好还是一种可能比较偷懒的方式，对，但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无伤大雅吧。然后这四篇小说其实都是去年来自一些纯文学期刊的约稿，而且事实上当时在约稿里也不叫这个题目，然后最后连缀成书，我还是把原本的稿件做了很多成书的处理，比如四篇小说我重新进行了一些情节上的连缀啊，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有所相互勾连。然后题目呢，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讲流产的故事，是因为我家里刚好有一幅朋友给我写的字，应该是苏东坡的那个字吧，刻意知夫谁与月乎啊。对于这句话有很多理解，但我有时候倾向于我自己一些比较已有的固定的认知，我觉得这句话大概就是说人和江水和月亮一样，反正都是这样永恒的存在，同时也永恒的消失，周而复始，对。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故事写一个生命的离开，或者那个故事里还有很多生命它依然存在在此处，我觉得很像这几个字啊，所以当时就这样定下来了，然后又基本上按照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去定义了后面几个啊。然后我也有很好的朋友提出过一点点的他们的困扰吧，他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傲慢，你用了一个古诗词，然后其实你仔细琢磨可能你的文本是跟古诗词搭配的，但不仔细琢磨好像只是一些浅浅的情境上的相似啊，然后他们觉得会不会这样给读者造成一些阅读门槛，但首先我觉得情境的相似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另外我觉得这恰恰可能不是傲慢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去过分的迁就读者，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傲慢，就是我觉得读者好像是需要我迁就的对象一样啊。那在我这里的处理，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写，然后我觉得可能也会被其他的发自内心的读者接收到这样子啊。而且就还是那句话吧，事情已经这样了就不能那样了，当然它还可以换书名标题封面，但是它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接受这是它应该的唯一的方式。
2: 青年作家余一爽中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相连的故事，以四位女性的生命切面为核心，剖开当代女性在婚姻、情感、自我与日常里的隐秘困境与精神挣扎。她们在亲密关系里失语，在生育与失去中阵痛，在创作与生活间拉扯，在爱与别离里自我救赎，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独自承受着生命的轻与重。小说以多个我的视角，在北方都市的街巷、酒吧、居所与日常里交错相遇，人物彼此牵连，命运暗中呼应。在北方都市的烟火日常里，写尽女性的孤独、脆弱、坚韧与觉醒。她们不被理解的心事，无法言说的伤痛，对自我的固执坚守，构成了当代女性真实的精神肖像。余一爽以细腻通透的笔触聚焦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内核，书写她们在怀疑、疏离与伤痛之中对爱、自我与朴素生活的永恒追寻，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女性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0: 好朋友， 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余一爽的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本书中的一篇小说。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篇《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一个片段，讲述主人公黎文文独自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那种对于女性心理的描摹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来节选阅读这一段。旁边一个女人靠在男人肩膀上，忽然痛哭起来。黎文文感觉十分不体面，因为前面才刚刚有抱着新生儿的一家走过。这样的妇产医院总是如此，有人欢喜有人愁。可是啊，如果眼下中人杰在，那该多好啊。那他们两个人就会像其他那些垂头丧气的夫妻一样，呆坐在阳光里，但总还是可以靠一靠对方的，以此组合成那幅有人欢喜有人愁的生活长卷。旁边的哭泣依然没有勾出他的眼泪，下一个就到他了。他去小解一泡很长很长的尿，他的心情很复杂，没有血，还没有一个近在眼前的事实。可是如果有血也是好的，那他就会让自己很确定地和这一切告别。尿很黄，他知道自己上火了，保胎的时候吃了一种药，里面有一味叫菟丝子，这就是上火的原因。黎文文，他看到前面的屏幕出现了自己的名字，走到诊室里，阳光依然很好，阳光普照，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吧。所有真的、假的、存在过的，都在这一道光线里汇合了，界限被打开了。他甚至感激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时刻不应该太多，可是如果一个也没有，总觉得人生还不够。最后一丝希望必然是不存在的。这个医生而不是那个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胎停育，轻描淡写，不出意外的话，他一天至少要宣布不下十个胎停育，好像也是正在告诉他，你挂对了科室了。毕竟如今医院的科室越来越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挂错，那些相互重叠交叉的科室经常让人感觉愤怒，世界的一部分被过分强调，而另一部分又被刻意回避着。这最后一丝必然不存在的希望，感觉让子宫里小小的胚胎又经历了一次死亡。抽血得出的结果是一次， B 超是一次，医生语言又是一次。短短24小时，生命已经在黎文文的身体内部死去了三次。一个死亡的生命如何再次死亡？如果已经死亡三次，是否还有第四次、更多次？他忽然期待起来，因为死亡提醒你不要忘却。黎文文走出诊室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匆匆赶来的女人，女人并未停下脚步。门关上的一瞬间，她听见医生和那女人说，指标长得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小小的嫉妒，黎文文更多的也只是真心的祝福。没有人知道别人是如何爬出荒原的。走出诊室，哭泣的夫妻已经不在了。奇怪的是，另一对坐在那张椅子上的夫妻开始重新哭泣。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地点，阳光也还是好的，给人一种错觉，阳光会一直好下去。这是一个从未来过的生命，但在黎文文的内心里，他来到过，比开始还要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悄然到来。这是一团气，一团气就是最开始的生命，
不拘泥形式，也自然没有任何医学指征，这是一场珍贵的缘分，失去的意义也超过了失去。他裹紧大衣，又看见那个问他是不是需要月嫂的女人走过来，而且他肯定已经忘记了黎文文。如果黎文文径直走过去，他就会把一个小时前的问题再问一遍，时间重新设置，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么确认生命的离开。走出医院大厅，他看见一个推销线上英语的中年妇女缠着一个妈妈，他想这世界真的疯了。那个妈妈被中年女人缠着不行，忽然歇斯底里地说，我和你又不是一家人。天气很冷，快到圣诞节了。黎文忽然想起很多年和中人杰去过一次伯利恒，是相对和平的时期，但四周都还有很多

是一个年轻的东欧女人，骨骼清奇，着深色的裙袍，遮蔽手肘、脖颈、头面。他们听见导游说，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建于公元四世纪等等，提醒我们已进入了最神圣之地。就在这个时候，排在前面的女人手画十字，整个人跪倒在地面上，开始亲吻起空无一物的马厩，如此端庄和谦卑。在这种深刻的谦卑行为之后，黎文文忽然感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了，于是跟随圣母玛利亚匆匆地离开。在医院门外等了好一会儿，他叫的出租车才来，坐在后面，他把帽檐压得很低，哭泣都是属于这里的。他一边流泪一边喜欢上了流泪，他是在真切哭泣一个生命，但是也在哭泣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怎么可以拥有这样自我理解的时刻。

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得主余一爽最新作品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交织的短篇，构筑起一场女性视角的精神共振。四组人物在婚姻的褶皱、死亡的倒影、创作的迷思中追问存在的本质，践行着水在水中的生存哲思。没有因果的预设，没有对错的执念，只有瞬间生灭的真实与温柔。余一爽的文字如水中倒影，将哲学追问藏进日常肌理。他写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写关系的疏离与连结，写现代人在怀疑与苦难中对精神性的执着追寻。水在水中，既是生活的隐喻，消融边界，接纳混沌，回归本真，也是存在的答案。人微不足道，却能在爱与责任中为所有罪孽与苦难负责。

0: 刚才我们为大家阅读的是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开篇的《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一个片段。余一爽之前写《船在海上》《火不是我点的》等等，有评论说这一次的新书更加向内探索了。那余一爽自己怎么看这种说法呢？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1: 我觉得肯定不是说作者想向内探索然后就一定能达到，只是说距离《船在海上》那本书大概是疫情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还没有生两个小孩，时过境迁吧，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有所变化，然后其实整体的社会环境也有了很多变化，我去准确如实地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可能境况更复杂。对，这种复杂是不是也是某种向内探索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点点东西吧。但整体我也不认为创作是螺旋上升的，我不认为一个作家永远是越写越好，我只能说这本书刚好描述的是我这一年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很幸运吧，我有一点点能力给它写下来，然后也有机会让它被一部分人看到。

作者余一爽，作家，著有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火不是我点的，生活别爆炸，船在海上，今年水在水中等，曾获10月青年作家奖。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篇小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的一个片段。这段讲述的是主人公薛曼和张健面对分手时的复杂心境。我们节选阅读这一段。

两个人走在一条怎么都拆不完的胡同里，薛曼感觉这种将拆未拆的样子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好像在他跟张健刚认识的那些年，这条胡同就是这个样子了。一条狭长的小道，两边隔几米就坐着一个老头，这些老头就那么坐着，并不交谈，他们连想交谈的距离都不制造，也没有人下棋，就那么坐着，看上去他们已经在这个世界坐了很多年，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将继续坐下去。有的时候有阳光，但是远处密密麻麻的楼房让这里的阳光看上去十分有限，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阳光。那他们为了什么呢？薛曼低头走着，不禁想，是啊，人生只是一瞬间，青春又算得了什么？人就是应该一直坐到死，仅仅是坐着，什么也不干。你一直坐下去的地方，就是地球的一个坑。张健走在他的旁边，皮鞋很白，身上有一股中药味儿，这股味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好像他生下来就有。他跟张健已经分手了，两个人只是把剩下的路走完。这是一条多么狭长的小路，本来还想一起过节，忽然间又觉得可以分手。嫦娥因为自己想长生不老，于是偷了后羿的仙药，逃到月亮上面去了。中国情人节的事实就是如此，他想，还是后羿幸福一些吧。他们走得不快也不慢，无话可说，张健也一直低着头，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手臂的距离。已经走了半小时，不知道前面还有多久可以到头。这段时间正在同时折磨着两个人，两个人中间的距离始终未变，如果贴上了就会自动弹开，如果稍远了又会自动合并。在认识张健的三年中，薛曼知道他喜欢各种各样的昆虫，不知道他这样一直低着头到底是在找虫子，还是在找一些死虫子。也许我们找到的总是自己吧。两个人走在路上，因为不能接受显而易见的事物，于是在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事物中寻找蛛丝马迹。张健踹倒了旁边的一排共享单车，这让周围的几个老头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天都没找到这么大的乐子，大概一生也没几件吧。白皮鞋也没那么白了，于是继续低头走路，还是在找虫子。天气预报说，本市下周将迎来近70年的超级低温。薛曼不懂，难道是攒了70年的冷空气？又路过了几个老头，但是老头都没有抬头看一眼他们，他们正像一对普通男女，和走在前面的或者后面的，走在过去的或者未来的毫无区别，甚至每一对普通男女都要隔着一个手臂的距离。可以进一步推测，每一对普通男女的手臂等粗，于是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分毫不差。薛曼想回头看看路边的老头，他们是以怎样的等差排列。他听见公交车的声音，这条胡同总算到头了。他虽然什么都不信，但差点说出上帝保佑、阿弥陀佛这一类的话。有时候他不禁想，自己就是因为什么也不信，才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对错本身就是错的，信不在对错的范围内，甚至可以说错的也是对的，就是一个人大手一挥，于是信的人有福了。但是张健从来不是这样大手一挥的人，连他都不信薛曼会嫁给自己。退一万步说，张健也没有一双大手，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双大手，
于是阻碍了他自己的幸福，谁知道呢？不得不分开了，他还低着头，好像抬头就有什么大难临头的事情一样。薛曼说，地上有虫子吗？张健忽然说，我们要不要最后去一次宾馆？感觉他真的找到虫子了。薛曼听到他的回答，不禁这样想，也许两个人都同时感觉到了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于是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中还夹杂着几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光头老人的笑声。薛曼不信自己听到的，他又一次不信了，于是两人只能用哈哈大笑回应这条很好的建议。他们笑得越大声，证明这条建议越不可以去做，简直好极了。是啊，毕竟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

0: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在这本书中，余一爽写妻子、写母亲、写女儿、写创作者、写他们所处的困境、写关系中的疏离与连结等等。那余一爽自己怎么看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呢？
1: 我是一个特别不做道德判断的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是单一身份也很好，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或者你是一个致力于自己事业的女性，或者你就是完全的回归家庭，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然后只是呢，我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从我自己出发去写了这几篇小说，当然并不是说他们是我的经历，从现实的经历上来讲，他们很多不是我的经历，有道听途说，有文学的二度生成，但是从很多这种对处境的理解上来讲，他们可能是高度来自于我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妻子，然后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点算是事业追求吧，可能不是职业，因为这个写作也没有太多的收益吧。一个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勉强，比如说我勉强努力写作，我勉强做一个什么角色，我觉得这样都坚持不了多久。一个是我只能说从我自身出发，我挺爱这些角色的啊，我喜欢做两个小男孩的妈妈，虽然非常累，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让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不知道的生命小时候的事情，而且创造生命我觉得和创造这个文学一样吧，都是一种创造，因为我觉得活着还是要创造吧，对。然后包括跟丈夫的关系，我也有过其他很多失败的这种情感过程，然后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过程，对，然后你必须有这些过程，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当然也可能有那样的人生配置，但只是说在我这里没有啊。包括我跟我现在的丈夫，我们也有很多的日常的争吵困境，包括他可能我们都算偏自由创作吧，所以可能甚至还会有一些观念之争啊。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自我理解，然后去理解他人，而且我觉得底层逻辑就还是要善良，我觉得一个不善良的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啊。然后遇到困境的时候也要自救，对，包括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就是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但是依然有很多原生问题，这个东西可能来自于代际，你们对事物的理解，然后那些语言沟通，包括在带小孩上面它遍布了日常啊，包括创作上的困境也没有那么容易啊，尤其我的这种文本其实是偏原小说，算是那种艺术家小说吧，它可能也不是现在的主流，所以就是说同时被这些均等的力量拉扯，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吧，我觉得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相信人是永远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遇到问题是可以处理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永远保持刚才我说的善良和创造力，对，保持社交，我不管多忙，如果朋友们叫我去喝酒聊天，我还是就是尽量争取都可以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些是一个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不断的还是去从这些其实有时候是很困境的地方去发现美，发现价值吧啊。没有一种更好的生活在等着谁，这么说好鸡汤，也不可能说有一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在行进中。
2: 青年作家余一爽中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相连的故事，以四位女性的生命切面为核心，剖开当代女性在婚姻、情感、自我与日常里的隐秘困境与精神挣扎。她们在亲密关系里失语，在生育与失去中阵痛，在创作与生活间拉扯，在爱与别离里自我救赎，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独自承受着生命的轻与重。小说以多个我的视角，在北方都市的街巷、酒吧、居所与日常里交错相遇，人物彼此牵连，命运暗中呼应， 在北方都市的烟火日常里，写尽女性的孤独、脆弱、坚韧与觉醒。她们不被理解的心事，无法言说的伤痛，对自我的固执坚守，构成了当代女性真实的精神肖像。余一爽以细腻通透的笔触，聚焦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内核，书写她们在怀疑、疏离与伤痛之中对爱、自我与朴素生活的永恒追寻，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女性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一本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推荐给各位。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爸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1: 要陪伴，
22: 更要有质量；
21: 要文艺，
22: 更要有生活。
21: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2: 文艺生活家。
2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4: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处暑一过呢，这暑气啊会逐渐的一天天的往下退。哦，现在在早上或者晚上的这个风里头，你已经慢慢的能够感受到一丝秋意了，就是可以把空调稍微关那么一会儿了哈。
23: 没错，
24: 这时候呢，对，临睡之前就很适合听一首古筝曲《渔舟唱晚》。
23: 哎呀，那不就是天气预报吗？明天，
24: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啊，王勃的这个《滕王阁序》里头这一句啊，后来也是被人谱成了古筝名曲。琴音一响呢，就是夕阳染红，渔帆点点，归船桨声当中也飘着炊烟的味道。
23: 哎，没错，所以啊，这个背景音乐啊，听起来特别舒服。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吃出幸福系列第七期该说说什么呢？水产了，渔舟都出来了，不打点鱼不合适。
24: 对对对，
23: 当然了，也别只说一听水产就只想到鱼。
24: 嗯、
23: 江河湖海送给咱们中国人的鲜啊，从鱼到虾，从蟹到贝，从海带到海蜇，满满一大桌子海鲜全宴都没有问题。
24: 对对对，海鲜河鲜哈，这都是我特别爱吃的。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一期啊，就一个个的都请上台。
23: 好，
24: 鱼虾蟹贝，再加上你刚刚说的海带海蜇什么的，
23: 嗯、
24: 每一样咱都来说一说它背后的故事和做法，落地到咱们家的厨房里头。
23: 好，处暑这个节气呢，刚好是在水产最肥美的节点上。
24: 嗯、
23: 老话说叫处暑满田黄，家家修林仓，秋收开场了。那对于水边上生活的人来说呢，处暑过后秋汛就到了，鱼群贴膘，蟹脚痒，虾子肥，正是下网的好时候。
24: 是，你像在浙江象山，它就有开鱼节，这个是从1998年起每年都会举办的海洋民俗文化庆典，是以保护海洋、感恩海洋为主题的，融合的鱼文化呀、生态保护啊，还有滨海旅游，大概呢今年是在差不多9月份的中下旬举行哈。
23: 嗯，
24: 您想想，这东海休渔了几个月，船一开始，这个是千帆竞发，这个场面比过年可能还要壮观。
23: 没错，
24: 开渔祭海的仪式呢，它本身也是跟咱们传统的中国味道啊是相关联的。那里头的渔民号子一喊就是几百年。
23: 哎，这个渔民号子啊，也是在渔民船工啊海上和岸边生产的时候当中积累并世代相传的朝夕相伴的海洋民间口头音乐。
24: 嗯，
23: 哎，渔民一出海，在船上一切的工序全靠手工操作，集体劳动呢是异常的繁重，因此都要喊号子来统一节奏，调节情绪。那为此呢是形成了丰富的号子。
24: 对，
23: 浙江音乐教师吕周就介绍说，舟山渔民号子按工序分为起锚号子、拔棚号子、摇橹号子、起网号子等20多种，曲调是粗犷优美，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
0: 耶喽吼啊，这里一个嘿嘿呦，耶喽耶吼呀，耶喽吼啊，这里一个。
2: 我们这一个渔民号子呢，它是属于劳动号子，劳动号子里面船工号子那一类。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一直靠海吃海，以海为生，因为劳动号子它本身就是为这个是劳动在服务的。劳动号子它是还是一个在集体劳作的时候统一他们的劳动节奏，这是最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调节心情，缓解疲劳。那这一个号子，一个主要有摇橹号子、起锚号子、拔棚号子、吊舱号子、岸上劳作的抬网号子。劳动号子绝大多数它是以二拍子的为主的，哎，就是强弱的，强弱的一个强。耶喽吼嘞个阿拉加里喽，就是一个一强一弱一强二拍子为主。拔棚号子，刚开始拔棚的时候，因为桅杆全都叠在下面这一块，那么刚开始拔的时候呢，力度肯定是比较轻的。慢慢的，慢慢的，这时候就是说用的是小号，然后拔起来越拔越高，那个随着这个是船帆的这个张开受风了。力度也就更大了，这时候小号它就会转换成这一个大号，然后还有个大号呢就很这张力啊，力度上面这个表现力啊，就是大号来的更加让人那个是兴奋。节奏嘛也会随着那一个是劳动强度那一个是随之而变化。
23: 完了渔民号子，我们突然想到了范仲淹的那首《江上渔者》。
24: 嗯，
23: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叶舟出没风波里。白话翻译一下就是，江边来来往往呼呼啦啦的人呢，都好鲈鱼那一口鲜。
24: 是，
23: 可是看看那一片小船上打鱼的人呢，在风浪里忽隐忽现，多危险呐。
24: 嗯，
23: 那这首诗妙在了哪儿呢？他不是在写鱼多好吃，而是在写吃鱼的人和打鱼的人之间的那道沟。鲈鱼确实是鲜美，可是美味的另一面是渔民辛苦劳作换来的。所以今天这期呢，咱们边吃得边存一份敬意。碗里有鲜，是因为有人替咱们顶着风浪。
24: 是的，是的。那么对于这些好的食材，咱们拿到家好好做，好好吃，绝对不浪费，这个也是对渔民们的敬意。那说的你刚刚说的是鲈鱼，对吧？
23: 对。
24: 有个典故叫“纯鲈之思”。讲的呢是西晋有一个张翰，他呢是在洛阳做官，有一年秋风起，突然就开始想念老家吴中的这个菇菜呀、啊、还有纯羹啊以及鲈鱼块、
23: 嗯、
24: 然后呢就说了一句， 人生贵得是一耳，何能羁绊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什么意思呢？
23: 就
24: 是说，哎呀，这个说我这活着不就是为了图个舒服吗？舒心吗？我为什么要为了点官职，我跑到几千里之外受罪呢？然后人就真的辞官回了老家了。后来这个纯鲈之思呢就成了一个成语，当然它是用来代指想念思念家乡。那你看水产呢从来不只是吃食，它其实也是中国人乡愁的载体。
23: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的症结就是在于那个时候它没有快递呀。
24: 嗯，
23: 如果你说那个时候快递外卖方便的话，它也不至于说辞官回老家未尝这口鲜。
24: 对，那时候路途遥远。
23: 对，关于这个鱼的诗词其实有特别多，张岱张志和那首《渔歌子》
24: 啊，
23: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哎，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白话说就是西塞山前白鹭飞，就桃花汛里边啊，这个哎鳜鱼正肥，
24: 嗯，
23: 带个竹笠披件蓑衣，斜风细雨里边去钓鱼都舍不得回家。
24: 嗯，
23: 写的是鳜鱼。
24: 对对对，
23: 您平常去菜市场挑这个鳜鱼，记得您得挑那个身子骨眼睛亮鳞片紧的。
24: 嗯，
23: 因为什么呢，这个鳜鱼啊刺儿少肉也嫩，最适合做一道菜，松鼠鳜鱼或者拿回家清蒸。
24: 嗯，
23: 松鼠鳜鱼好吃，清蒸更是见本事。
24: 对，
23: 鱼身呢改花刀，抹点这个料酒啊姜片啊，水开了蒸8分钟，倒掉蒸鱼的水，铺葱丝热油那么一淋，撕拉一声、
24: 哎、
23: 然后淋点蒸鱼豉油，就那一口极鲜美啊。
24: 嗯，哎呀，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又馋另一道鳜鱼了。
23: 嗯，什么鱼？
24: 安徽的臭鳜鱼。
23: 臭鳜鱼好吃。嗯，
24: 对，这个是自然发酵的嘛，但是得等上时间，得需要时间的味道了。
23: 对，
24: 那其实除了像鲈鱼啊、鳜鱼，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还有鲤鱼啊、鲫鱼。你像《诗经》里头就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难道吃鱼还非得要去吃黄河的鲤鱼不行吗？那鲫鱼呢就更是常见了嘛，身体虚弱的时候，对吧，一锅这个鲫鱼豆腐汤是标配、
23: 哎、
24: 豆腐先煎一下，鲫鱼呢也是两面煎黄了，冲开水大火滚，这汤一下子就会变得奶白、
23: 哎、
24: 再丢上几片嫩豆腐，一把小葱，这汤呢补钙暖胃，也是咱们中国家庭几千年来没有断过的温情。
23: 哎，说完了鱼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虾啊。说到这个虾呀，我想很多人想到齐白石、
24: 啊、
23: 老爷子画虾画了一辈子。
24: 是的是的，
23: 哎，那虾须一笔下去之后，哎，真是活灵活现的、
24: 嗯、
23: 就好像在纸上油一样。
24: 没错，
23: 为了画好这个虾呀，齐白石老爷子案头养着活虾，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练。
24: 嗯，
23: 90多岁才画出了那种似与不似之间的神韵。
24: 对，齐白石的虾呢，这是中国文人把小水产画出大境界的代表。那家里如果是做虾的话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省事儿的哈，但是有好吃的。
23: 嗯，
24: 一个呢是白灼，水开下虾，再加上两片姜，一节葱，变色您就赶紧捞起来，蘸点生抽芥末，哎呀，吃的是它这个原本的鲜甜的味道。
23: 哎，
24: 还有一个呢就是油焖大虾，葱姜先爆锅下虾，再煸出红油来，啊，放上料酒啊、生抽啊，一点点糖，收汁呢晾油。这个甜咸鲜都在这壳上了。
23: 哎，说到虾呢，这几天一直在重温央视的纪录片《鲜生史》。
24: 嗯，
23: 鲁迅先生那集就提到了用蚯蚓钓虾之后呢，用虾做的美味，咱们来看看到底是哪道菜。
1: 跟所有水乡的孩子一样，小鲁迅的童年少不了与水有关的游戏，比如说钓虾。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浮在河沿上去钓虾，不到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虾嘛，有各种吃法，只有醉虾是永远的神。长辈们半禁止的态度更是助长了美味的诱惑，清洗干净就可以倒入家常葱姜米醋和腐乳汁胡椒粉调和在一起的卤汁了。对了，还有母子酱油和最重要的黄酒。绍兴人都相信离开了本地，别处再也吃不到纯正的醉虾了，就是因为这口黄酒等上一刻钟就开吃。醉虾嘛，吃的就是鲜活，是没法捎带打包的即食美味，即使如今有快递也徒叹奈何。对16岁就离开家乡的鲁迅来说更是不可再得。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2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远遥远啊，
2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3: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4: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吃出幸福系列来说一说水产品。刚才我们说的是鱼和虾，那接下来这位呢，就是水产里的横行将军啊，蟹。秋天吃螃蟹嘛，对吧？这是一件特别风雅的事儿。比如说《红楼梦》里头那场螃蟹宴，湘云做东，宝钗帮衬啊，一群姑娘在一块儿吃蟹作诗，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螃蟹咏。
23: 对，那一回呢，宝钗写的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写的是蟹八角的横行和壳里的黄白，其实是借蟹讽人，说那些心里盘算面上横行的这些角色呀。黛玉呢是铁甲长歌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更绝，说螃蟹呢披甲戴戈死了呢还惦记着打仗，可转眼就堆在盘里被人尝味儿了。
24: 对，而且呢你像还有一些文人哈，比如说大文豪对吧，李白，
23: 对，
24: 人家也是很喜欢吃蟹的。比如他月下独酌里就写了，蟹螯即今夜，遭秋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意思说这个蟹钳子里头的肉啊，就跟这个仙家的这个美酒一样，那酒糟堆成山的就是蓬莱仙境了呀。咱得趁着月色好，喝着美酒，包着蟹啊，醉在月下才痛快。
23: 所以说这个持螯赏菊，对月饮酒，这是老祖宗给秋天定的雅事。如今说实话啊，咱们这过日子没那么多名堂了。但是呢，处暑转了秋天了，我们说秋风起，蟹脚痒，这时候买几只大闸蟹回家，上锅清蒸15分钟啊，蘸上姜醋，一家人围着包，孩子举着蟹脚问东问西，这不就是最朴素的幸福吗？
24: 是，但是这大闸蟹你知道怎么挑吧？它挑公母其实有讲究的，比如说农历，咱们老说辞酒。雄狮它指的是这个农历的九月和农历的十月，所以在农历九月的时候咱们要去吃母蟹的黄，农历十月呢去吃公蟹的膏，所以说这会儿其实还不是吃蟹最好的时候，得再往深秋了走。那蒸的时候呢，这蟹哈肚子朝上，免得黄流出来啊，配上一碟姜丝陈醋，驱寒又掉鲜。至于说这螃蟹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我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蹦出来的是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
7: 鲁迅先生用细致的笔法描写过解剖一只大闸蟹的过程，在《论雷峰塔的倒吊》中他写道，秋高倒数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16子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1927年秋，鲁迅与太太徐广平从他地迁到上海，吃蟹变得更为方便，就算吃到胃疼也没能消退鲁迅先生对蟹的热情，才好了一周又隔三差五地吃起来。毕竟吃蟹季节有限，不抓紧就得等下一年了。清蒸大闸蟹是懂吃且耐烦的食客食不厌精的乐趣，那对于既想大快朵颐又不愿费力动手的食客，扬州也会给出他们满意的食谱。蟹粉狮子头，蟹粉豆腐，蟹粉汤包，蟹粉小笼包，用最周到的耐心提供最好的体验， 毕竟对于爱吃大闸蟹的扬州人来说，怠慢了吃蟹季可是大事。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8: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

0: 好，欢迎回来。我记得当初这个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竟是全文背诵了，这怎么咱们上学那会儿要教他们那这么多好吃的多好？
1: 对，但那会儿怎么没有记住说他？但是他写那个大闸蟹，说最后里边坐着一个那个蟹和尚，那个我还是有印象的。
0: 那我记得，
1: 对，
0: 那我记得。
1: 可是那会儿没觉得说，
0: 坐着个发海嘛，
1: 对，坐着发海。但那时候你没觉得说蟹有多好吃，可能就光只记着这个背诵全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挺好啊！喜欢吃螃蟹的可以好好听我们节目啊。要说吃螃蟹，江南人会吃，除了这个好吃难拆的螃蟹之外，水产里还有一大类带壳的软体，什么的贝类，生蚝、扇贝、蛤蜊都是，还得提苏轼啊。苏轼被贬到海南，到了海南之后惆怅啊。那个时候三亚也没这么繁华呀，他就在海南第一次吃到了生蚝，哟，好吃，欢喜的不得了，专门给写小儿子写信，千万别让朝里的那些士大夫知道这个美味啊，不然他们都得争着被贬分了我的蚝。其实这封信现在读起来呢，是啊，就是生蚝是好吃，但是有点心酸，有点心酸，就是一个大文豪呢被丢到了天涯海角，却能从一只蚝里吃出高兴劲儿来。
1: 哎，你说
0: 这也不容易。
1: 对，你说是心酸，但是我还挺喜欢他这种特别乐观的这个精神，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人本事啊，就是我不管走哪儿，对吧？你给我贬官或者怎么着，我都能把日子给过出滋味来。
0: 哎，那倒是。
1: 那咱们再回归到日常的生活里头，家里头做贝类呢，我觉得最稳的应该就是蒜蓉粉丝蒸扇贝了吧？
0: 很经典，很经典，这道菜非常好吃。
1: 对，泡好这粉丝儿，然后就绕成小垛儿垫在底下。蒜蓉呢，用油爆香了铺开，水开之后呢，蒸上5分钟，出锅之后依然是淋上蒸鱼豉油，撒上葱花。那这个蛤了就是蛤蜊嘛，就更简单了。
0: 蛤蜊，
1: 但是对蛤蜊一定要先吐净沙哈，可以跟冬瓜一块煮汤，哎呦，非常清甜。贝类挑新鲜其实挺简单的，就看它是不是张嘴。
0: 对，
1: 因为活的这个贝呢，它碰到动静会赶紧合上，如果它一直都在那闭着嘴，那多半是不新鲜。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海里的菜，其实我也挺喜欢。
1: 我也爱。
0: 你陆地上的菜我一般，但海里的菜我都挺喜欢。
1: 是，
0: 先说说这个海蜇啊，凉拌海蜇皮，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国家常菜里的常青树了。脆爽开胃，其实你真的说海蜇有什么味儿？它有什么味儿？没什么味儿，它就是个咸味儿。
1: 这就口感
0: 好，但是吃的就是它这个口感，脆爽的这个口感，它其实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啊！海里飘着软乎乎的一团，哎，捞上来之后呢，就腌渍脱水，就成了餐桌上那个咔哧脆的那个海蜇了。
1: 是是是，海蜇这个东西呢，古书里很早就记载，《本草纲目》里李时珍就写过海蜇，叫它海蜇呢，说它是形状似复粒。那么老发子呢，其实是用明矾和盐反复去腌，把水分给去干净。吃的时候呢，切成丝儿，配上黄瓜丝儿啊、萝卜丝儿啊，淋上醋，再加点香油，加一点点辣椒，这一拌上。夏秋胃口不好的时候，你吃上一盘，哎呀，太舒服了。
0: 哎，还有呢，就是海带，可以说是最便宜的海里的菜，可是营养很高啊。碘呐、膳食纤维啊，里头都有。哎，冬天的时候，一锅海带排骨汤，或者说是你喜欢吃红烧肉炖海带，非常好吃啊。
1: 对，
0: 都很合适。煮熟前后煮个海带豆腐汤
1: 啊，这个我
0: 清热润燥。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好。对，你看豆腐香、海带的那个鲜都在里头了，正好对付秋老虎的余威啊。
1: 是，我还很喜欢吃海带做成那种凉菜，就是泡发煮熟了之后切成丝儿，然后拌点醋、拌点蒜泥，再加上一点点的糖，啊，吃到嘴里边也是特别的爽口。我觉得不管是海里来的菜还是地上来的菜，其实你说跟咱厨房里头是吧，从来不会分家。
0: 没错，就是咱们把水产这么一盘啊，就是端上桌，你就发现鱼有鱼的诗词，虾有虾的画，蟹有蟹的红楼，贝有贝的苏轼，海蜇、海带有老百姓的巧手。就水产呢，不光是吃食，不光是食物，它是流动的文艺。最后呢，还有点时间，咱们说一说吃水产的讲究。
1: 好，
0: 要说吃这个东西，不同人还真不一样，不是说所有人拿了就吃。
1: 对对对，是。
0: 你像老人家多吃点鱼少吃点蟹啊，因为鱼它里边的有鱼油啊，哎，对身体是好的。但是蟹呢，蟹寒，牙口不好，脾胃虚弱的浅尝辄止，尝个鲜就好了。你像这个孕妈妈怀孕的这个妇女，鱼贝都好，哎，但是生腌呐、醉蟹呀、半生不熟的海鲜呢，坚决不要碰。
1: 对，
0: 寄生虫跟风险都太大了。
1: 是，买水产的话。

0: 也是有门道的，比如说你买鱼的时候，尽量要挑那个眼珠子比较清亮的，腮是鲜红的，摁下去肉会回弹的。
1: 嗯，
0: 这个虾呢，要看它是不是那个，就是它那个胡须嘛，须是不是全的，壳是不是亮着啊，闻着有海水味儿，但是它不腥。贝类呢，就是看它那个吐水闭壳嘛，对吧？你戳一戳它，看它闭不闭嘴。另外呢，像海带、海蜇，就是看色泽是不是很自然，不粘手。
1: 嗯，
0: 处暑之后秋汛啊，水产多，但是呢，咱们也别贪多哈，一顿吃鲜，两顿吃好，咱留着下次再鲜。
1: 哎，而且挑海鲜我还有个土办法呀，
0: 啊，怎么着？
1: 就是你去看，去找，去找事儿。
0: 哦，找事儿。
1: 找那些
0: 啊，
1: 虾还在那儿蹦
0: 呢，
1: 鱼还在喘的那些摊子，就是那种摊子的东西啊，你闭着眼买也差不了多少。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水产吃的就是个鲜嘛，跟时间赛跑，跑赢了就鲜，跑输了那就是腥了。
0: 没错，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了。处暑之后秋风起时，不妨给家里添上一道水产，不必贵哈，一条鲫鱼啊，或者是几只虾、半只蟹啊，一家人坐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吃出幸福系列最想给您的那份踏实感。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五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对这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年的暑假快要结束了，学生朋友们带着一整个假期的温柔回忆，满怀期待地迎接崭新的开学生活。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关于暑假的那些小事。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回乡旧事，暂时告别城市车水马龙的热闹与匆忙，奔赴藏在山野之间的质朴故土，沉浸式感受乡间独有的烟火日常。这些简单又温暖的细碎瞬间，拼凑出我们每个人最珍贵最难忘的田园印记。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南北乡村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气质，却都藏着治愈人心的乡土温情。北方的乡村自带开阔坦荡的气场，首先我们来到地处太行山西南边缘的山西高平北庄村，这里现存多座清代晋东南传统院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东门街的陈家大院。据记载，这座院落始建于清乾隆八年，是轴对称双层阁楼式四合院，建筑平面布局严谨规整，整体采用青灰色调的传统建筑材料，诠释了晋南传统民居唯居形制与素雅质朴的美学特征。白天的乡村格外安静，轻柔的风缓缓拂过田间，成片的庄稼随风摇曳，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响。很多回到乡下的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到田埂边玩耍，蹲下来看泥土里蹦跳出的小虫，看路边肆意生长的野花，看庄稼一点点舒展枝叶。有时候就是在自家院子里听周围各种各样自然的声响，感受阳光一点点移动，或者帮家里的长辈打理菜园，做一日三餐，一个下午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去了。等到天色暗下来，白天的燥热慢慢退去，整个乡村又热闹起来。尤其在过去，缕缕炊烟从房顶的烟囱上缓缓升起，忙活完一天农活的乡亲们陆续从田间回到村子里，吃完晚饭，大家搬着板凳聚在家门口或者村里的空地上，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着。有人说今年地里庄稼的长势，期盼着秋天能有不错的收成，有人说起村里近期发生的大小琐事，分享邻里之间的生活点滴，空气中都是生活的烟火气息。这个时候是小孩子最快乐的时间，大家先围在爷爷奶奶的身旁，安安静静地听老人们讲过去的传奇故事，听着听着，调皮的孩子耐不住久坐，三三两两结伴就在街巷里来回奔跑嬉戏，脚步声、说笑声、大人闲谈的话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乡村夜晚最鲜活的画面。这份自在安然是很多人童年记忆里暑假在家乡度过的最美好的体验。跨过万水千山，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江西婺源汪口村是江南乡土生活十分典型的代表，这是一座存续了百年的古村落，一条清澈的河水绕着村庄缓缓流淌，沿河一带分布着成片的徽派建筑，粉白的墙面配上青灰瓦片，马头墙高低错落，轮廓雅致好看，一眼望去尽显江南地区独有的温润韵味。汪口村里的于氏宗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三进院落式汉族祠堂，坐西北朝东南，占地面积1116平方米，建筑采用清代中轴布局形制，檐下斗拱密布，雕刻双龙戏珠、双凤朝阳等图案，梁方、雀替等构件运用浅雕、深雕、透雕技法，刻画龙凤、花鸟、人物等题材百余组，被誉为木雕宝库。宗祠内保存乡贤、父子柱石等匾额，记录家族历史与儒学传承， 兼具家族祭祀等功能。汪口村传承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婺源三雕，涵盖砖、石、木三种雕刻技艺，雕刻题材等级分明，龙居首，人物次之，花鸟器皿为辅，几何纹样多用万、回等字样，技法强调刀法与艺术统一，纹饰精细，兼具防腐功能。其中砖雕用于门楼，石雕建于住处，木雕集中于梁方、隔扇，内容包含神话、戏文、祥瑞图案等等。三雕技艺始于唐代，明清鼎盛，以于氏宗祠为典范，既体现建筑装饰美学，也承载族规伦理与民间信仰，反映古代工匠对材料、工艺与文化的综合驾驭能力。2012年，汪口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地理中国栏目中了解徽派建筑特色的婺源三雕，也叫徽州三雕。
2: 台方祠堂窄巷，廊桥流水人家，白墙灰砖黑瓦，马头墙下砖木石雕绝佳。徽州三雕是镌刻在当地古建筑上最鲜明的特点。
3: 大师傅好。
4: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3: 江老师好。在拓荒以后，它是个漏窗，漏了，这个叫漏窗。
5: 哦。
2: 方兴中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州三雕的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他一直刀耕不辍，创作出了一幅幅个性鲜明的砖雕作品。
3: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般的雕刻的分层，以我们徽州来讲，石雕基本在三层左右。
2: 方兴中老师介绍说，砖雕装嵌在门楼、门罩、飞檐和柱础上，整个建筑会显得低调而又富丽堂皇。
6: 徽州人有钱了以后呢，作为一个内部的装饰，使自己的房子呢能够更加富丽堂皇一些，同时呢他把这些画面呢又跟儒家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徽派建筑的一个特色。

0: 70%都在外头经商，家里都是母亲在操持着，把这个徽州文化的就这个方面的东西能够通过砖雕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
1: 翟老师说，砖雕就像一幅幅定格的画面，讲述的是传统故事，传播的是古老徽州文化。
0: 实际上是想把儒家文化思想通过一个个画面定格在建筑物上，那个孩子一出世从小就在这种儒家思想的这种熏陶经营下成长起来。
2: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生发之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等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都来自乡村生活现场。我们每次吟诵这些诗句，也会燃起内心的田园梦。对很多人而言，乡村不仅是一个居住场所，更是品鉴和寄情的对象，是精神的归属。说到田园梦，我们也会想到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中的田园诗派，他身上好像有一种近乎魔力的吸引力，让那些有着超凡思想、脱俗灵性的人们靠近他，解读他。李白率先在诗中引用陶渊明的诗句和典故，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杜甫高度肯定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将陶渊明与谢灵运并举，白居易和苏东坡把陶渊明比作知己，还嫌不够亲密，纷纷把陶渊明当成自己的前世。白居易自称亦是陶渊亮，作《笑陶潜体诗》16首，苏东坡说指渊明是前生，将陶渊明推为历代诗人第一，独冠古今，并作了100多首和陶诗，掀起了和陶诗的潮流。黄庭坚把陶诗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开创江西诗派。辛弃疾几乎每写10首词就有一首提起陶渊明，朱熹、龚自珍、王国维对陶渊明从哲学思想、艺术境界上总结归纳出了新的高度。陶渊明是伟大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他生活的朝代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乱象频生，战争不断，民生凋敝。陶渊明家世居吴地，曾祖陶侃官至东晋大司马，外祖父孟嘉是吴地士族，当时名士。回顾陶渊明的一生，陶侃一系留下的耕，孟嘉一脉留下的读，几乎就是陶渊明身体力行的生活宗旨，给他的田园诗创作埋下了伏笔。陶渊明29岁出仕为官，几次被卷入权力斗争漩涡，最后他任彭泽县令80多天就借故辞官回归田园。公元405年，陶渊明以一篇立意高超如行云耀月，文辞畅达如流水归舟的归去来兮辞告别仕宦生涯，开始了自耕自种、饮酒读书的田园生活，像一个号角，一声亲切的呼唤，在后世那些渴望自由、追求超脱、怀念故土的人耳边响起，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千古华章《归去来兮辞》。
3: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儿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

0: 有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话，乐琴书以效友，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弹弹琴，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既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所以我们来看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他的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木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感字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这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
1: 陶渊明创作的田园诗高标逸致，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日常生活诗意化，把鸡狗锄头种豆喝酒等等这些生活琐事作为诗的主体，从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日常起居中参悟生命哲学的思考。对于陶渊明的诗歌特点，有两个字是世人都认可的，平淡。梁实秋解析得好，陶渊明诗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平淡成为诗歌的境界是从陶渊明开始的。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诗歌语言追求的是对偶铺陈，辞藻华丽，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歌完全是个另类，以至于他同时代的人无法洞见其光华。只有离他远一些，目光视野更宽广一些，诗歌发展更成熟一些，才能看到立在云雾之间的这一座高峰。陶渊明的五言诗里最负盛名的应该是饮酒诗的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首联结庐在人境，语言通俗易懂，在人群聚居处做了房屋，起句就别有意味。诗人不是隐居江湖，退守田园吗？为什么不离群所居，远离人境呢？但是他说的太轻飘飘了，让人的疑问还来不及出口，他就淡淡地往下接了一句，而无车马喧。于是人们又被他牵着绳子走，被他设置的这个悬念给迷惑住了。为什么在人群聚居之地居住，却没有人情世故车马之喧呢？问君何能尔，诗人替读者问出来了。 语气散淡，带着些许调侃的意味，于是人们疑问的急切也被削弱，好像诗人悠然含笑的神态让人又把疑问给咽下去了，屏气凝神听他到底要怎么回答。心远地自偏，这一句蕴含哲理的回答一出来，读者无不叫一声好，果然有理，越品越有味道，让人想起是风动是幡动还是心动的故事，想起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好像有无穷的滋味一瞬间涌上心头，把抽象的哲学道理具化为生活的场景，毫无讲道理的痕迹却让所有人心领神会。这就是陶渊明的平淡，陶渊明的自然。写到这儿，读者已经想得入神了，而诗人却突然画面急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芬芳的菊花引着一道篱笆，一座山峰撑起天地，诗人漫不经心地一边手采菊花，一边眺望南山，这是多么悠闲的生活场景和姿态啊。在这一句里，所有自人类文明历史开始的一切利害关系都不见了，庙堂江湖爱憎怨别离苦都消除了，或者说被稀释得很淡，淡到如南山上的一棵草一样可以忽略不计。仿佛充满了整个画面的是凛冽的菊花香气，天地间菊花的芬芳把尘世污秽都驱逐干净了。而在这明白干净的画面里，我们看不见诗人的表情，他似乎是背过身去的，只有悠然的意味传递着。不管是从景物的选摘还是诗人的存在，一切都是极大的留白。在这简练到极点的画面里，一种浑然如庄子笔下逍遥游的宏大宇宙向读者开放，这种玄妙的意境征服了所有人。悠然忘情，神游物外，情景交融，已不知何为我，何为物，何为情，让人击节赞叹。在陶渊明的诗里，似乎一切都是刚刚好的，篱笆边的菊花是刚刚好的，采菊时南山的视野是刚刚好的，看见南山时的夕阳是刚刚好的，日暮时分鸟群的飞翔也是刚刚好的。在傍晚时分的乡村，大自然的时间规律在主宰着一切，所有的人与物都有着各种的去向，世间万物都是有序而安定的，这种安定感再一次对读者形成了暗示和渲染。归去来兮，既自以心为形役，兮惆怅而独悲，胡不归。陶渊明的这种号召能力引起人们心灵深处的共鸣和向往，那是刻在人们的自然基因里的。还有被认为是陶渊明田园诗力作的《归园田居组诗》，将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分别从正面、侧面、反面进行摹写，运用了蒙太奇、特写镜头、白描、渲染等各种手法，构建了宇宙时空里某一种理想生活的范本。之所以说它是宇宙时空，是因为它脱离了某个朝代、某种阶级，高居庙堂的人羡慕这样的生活，远处江湖的人也羡慕这样的生活。陶渊明的田园诗和他创作的不朽名篇《桃花源记》互为印证，让所有读过田园诗的人都向往桃花源，向往诗意的田园生活，给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种下了田园梦。古时候文人归于田园，是在乡间沉淀自我，陶冶情志，如今我们走进乡村，是在朴素温情当中收获松弛，读懂平凡生活的价值。那些暑假留给我们的乡村记忆，傍晚的微风，袅袅的炊烟，熟悉的乡音，亲人的陪伴，会留存在心底。一代又一代人去往城市成长，又回到故土寻根，在一次次远行和归来之间，我们回望流传千年的田园情怀，感念故土赋予的馈赠，既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也永远记得来时路的人间烟火。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艾。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梅兰芳眼神展以眸光流转细数大师的神采，尽显国粹的神韵。舞台剧《长恨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沪上的风情。音乐剧场《广陵绝响》以古琴的弦音奏响魏晋的风骨，一写时代的沉浮，一奏名士的绝响。
1: 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护佑千年匠心，为皇家建筑智慧存续文脉。光影流转，大秦文宫8月21日再现大秦奠基征程，还有电影密档即将公映，书写隐秘战线工作者的不凡征程。
0: 还有2026 CRC 怀柔站呢是即将开赛，点燃初秋的热血时刻。
1: 暑假的最后一格电眼看就要耗尽了，窗外的风开始带上一丝凉意，初秋正不动声色地换着季节的班。那这

0: 个时候啊，最适合聊一点让人心里踏实又暖洋洋的话题。
1: 贴秋膘是吗？
0: 对了，比如说名家笔下的秋日美食。
1: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跟着几位最懂吃也最会写吃的作家，把他们的稿纸呢铺成一幅秋天的美食地图，从街头那冒着柴火香的炒栗子摊儿，还有到山间采回来的新鲜蘑菇，从众人惦记的那只肥蟹，一路品尝到能够打开记忆的点心，跟托斯卡纳艳阳下的，还去外国是吗？
0: 对，就是我们的行程比较的远。哎呀，
1: 这一期节目都不够，朋友们啊，一会儿见。

0: 欢迎收听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舞台剧《长恨歌》，即将在舞台上铺开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也铺开一座城市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
1: 根据王安忆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长恨歌》上海话版，就是上海话对白普通话字幕，将于2026年8月27号至30号首次登陆国家大剧院。那《长恨歌》呢，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曾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命运多舛的一生，交织着上海这座摩登都市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不仅是一个上海女人的生活史，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史。
0: 从细腻动人的文字到话剧舞台的生动诠释，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舞台剧《长恨歌》，将这部27万字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浓缩成剧场里的3个半小时。首轮演出于2003年，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轰动。2023年，舞台剧《长恨歌》呢首次推出上海话版演出啊，它全程用这个上海话来演绎啊，
1: 对，
0: 也是更加贴近了原著小说的上海本土文化，它有海派风情和一种方言的魅力。
1: 那么在这也跟大家再来预告一下，8月29号呢，国家大剧院新闻发布厅呢，还会举办一个叫“沪上旧梦品读上海话版舞台剧《长恨歌》的经典艺术讲堂活动。那是邀请到了该剧导演周小倩，携手该剧的上海话语言指导及主演钱程、主演刘晓亮、顾欣来共同讲述这部作品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那同时呢，作为本剧的上海话语言指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滑稽戏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钱程老师也会带领大家感受正宗的沪语文化，领略上海的城市烟火气。
0: 对，这个还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全程都是上海话，
1: 但是有这个普通话的对白字幕
0: 啊，
1: 方便你的理解。
0: 对对。

0: 从宏大的命运史诗，我们这样嘛，再来转向精微的一个眼神艺术啊。有人说啊，这个眼神是最先抵达内心的语言，那在舞台上更是如此。一句唱词还没有出口，一个身段还没展开，人物的悲欢迟疑、京剧含情脉脉，常常啊从这个眼神它就流露出来了。那对于京剧大师梅兰芳来说，这眼神它不只是表演的点缀，而是人物真正活起来的关键。
1: 近日，眸光流转梅兰芳眼神艺术专题展呢，在梅兰芳纪念馆专题展厅30正式开幕。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下旬。作为梅兰芳纪念馆建馆40周年推出的重要展览之一，这一次展览聚焦梅派表演艺术中最精微也是最动人的部分，那就是眼神。那这也是继九碗华姿梅兰芳戏曲表演首饰展之后，梅兰芳纪念馆推出的又一个梅兰芳表演艺术专题展。
0: 展览呢分为四大单元，层层递进，各有侧重。第一单元呢是眼先引，从身段到眼神啊，溯理论之源，梳理元明清三代身段表演论的发展脉络，以清代梨园园身段八要为核心，阐释了眼先引在表演当中的重要性。
1: 那么第二单元呢叫做梅兰芳的眸光，是展梅兰芳眼神之功，既阐释眼神传情达意、烘托情境、塑造典型的三重艺术功效，也以歌经、歌哨等实物来讲述梅兰芳幼年以养歌练目、勤修苦练成就传神眼功的意识。
0: 第三单元呢叫做剧中品眸，呈现了舞台的传神瞬间，以喜怒哀忧、休剧惊醉风、含情拭泪的情绪为纲，对应的就是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风等数十部经典剧目的剧照，具象展现了梅兰芳对人物的精微刻画。
1: 第四单元，世人眼中梅兰芳的眼神，理义脉传承之源，这是汇集了民国剧评、同业名家评述与梅派传人的表演影像，展现梅兰芳眼神艺术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与代际相传的艺术生命力。
0: 终其一生啊，我们不过都是在寻找这样的一双眼睛，他能看见悲欢，也能照见岁月。他在舞台上流转，也在百年之后仍让人愿意停下脚步与他对望片刻。
1: 接下来，从梅兰芳的眸光流转到广陵绝响的弦音激荡，一个是眼神里的万千气象，一个是琴声中的未尽风骨，两种艺术共同诠释东方美学的神韵与力量。
0: 2026年9月5号、6号，中国煤矿文工团音乐剧场《广陵绝响》即将登台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魏晋时期啊，乱世之中有这样的一群士人，他们基于山水，隐逸竹林，才情横溢，特立独行，史称呢就是竹林七贤。公元263年的某日，阳光普照，嵇康被害，临终遗愿，抚琴弹奏，一曲《广陵散》自此绝矣。其余的六弦该如何应对呢？
1: 嵇康从未出现，古琴幻化为他的精神境界与人生追寻，牵引着思念故友的六弦回到山阳旧居，最终他们在古琴曲《广陵散》中展开了一场心灵的对话，送别嵇康，并追寻着自己的信仰与自由。
0: 《广陵绝响》最动人的一笔呢，在于他讲述竹林七贤的故事，却让灵魂人物嵇康始终缺席。舞台上呢，他的身影化作一张古琴，那他的风骨呢，融于一曲弦音。这种以空为满的东方哲思也构成了全剧的精神内核。
1: 我们看到的是其余六弦，悲狂的阮籍，醉意的刘伶，哲思的向秀，持重的山涛，藏拙的王戎，还有音痴的阮咸，他们围坐追寻叩问，他们寻找的是那位龙章凤姿、璞玉魂金的挚友嵇康，又何尝不是在纷乱世事中寻找自己内心那份不曾磨灭的理想与坚守。
0: 剧中的流水的知己之情，风入松的清雅高致，酒狂的阳狂洒脱，直至压卷之作《广陵散》的慷慨激昂，这些沉睡于琴谱当中的音符被重新赋予了血肉与灵魂，它们不再是背景音乐，而是人物情感本身和魏晋的语言。拨动琴弦，配合着打击乐恰到好处的震颤，观众仿佛能看见剑气纵横，能闻见酒香四溢，能触摸到那些骄傲的文人风骨。
1: 音乐剧场广陵觉响用音乐、戏剧、舞蹈跨界融合的新品，装下了魏晋风骨与老庄哲学的陈酿，更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转移，让深植于我们血脉当中的传统以一种当代的国际化的且极具美感的方式充分表达。那些关于人的尊严、精神的自由、友谊的珍贵以及对理想的执着从未过时且依然光鲜，那份由琴音与风骨共同奏响的悠长韵味已留在每一位观者的心中。
0: 正所谓就是曲终人未散。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国家图书馆基金会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呢，日前正式成立。样式雷记忆系列海燕堂十二兽首主题文创产品也是同步发布，产品的部分销售收入呢，将会捐赠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用于样式雷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传播工作。
1: 样式雷呢，是对清代主持设计修建皇家建筑的雷姓世家的一个美誉之称。样式雷的图档呢，是雷氏家族留下的皇家建筑图样，也叫拓样，还有这个施工的设计说明等等。比如说还有叫随工的日记啊、信札呀，这些都是文献资料一个总称。那么样式雷图档呢，也是现存唯一的系统保存至今的一个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图档资料，非常的珍贵。咱目前存世的这个样式雷图档呢，大概是20000件，那其中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将近1.5万件，约占存世总量的3/4，也是世界上收藏样式雷图档最多的一个机构。那么样式雷图档呢，在2003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名录，2007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2: 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样式雷家族是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世家，连续8代人在宫廷样式房担任重要职务，负责皇家建筑的设计、施工等工作。目前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约1/6是样式雷家族设计的，包括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许多杰出的建筑作品。样式雷拓样是样式雷家族制作的建筑模型，主要分为2种类型：单座建筑拓样和组群建筑拓样。单座建筑拓样主要展示单个建筑的整体形象和内部结构，组群建筑拓样则展示多个建筑及其周围的园林景观。从尺寸上看，拓样按需要分为5分样、寸样、2寸、4寸、1至5寸样等数种，与实体建筑的比例分别为1:200、1:100、1:50、1:25和1:20。样式雷拓样的制作手法十分精细和严谨。首先，根据建筑设计图纸，按比例缩小制作出建筑的各个部分，然后将这些部分精细地加工成型。在加工过程中需要用烙铁熨烫，因此得名拓样。最后在拓样上贴上黄色标签，详细注明建筑的名称、各个部位的尺寸以及施工方法的说明。样式雷拓样体现了样式雷家族高超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水平，他们善于运用各种建筑元素和装饰细节来营造独特的建筑风格，内檐装饰、家具陈设等细节均会在拓样中展现。通过样式雷拓样，我们看到了以样式雷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工匠不仅在施工技艺上炉火纯青，还兼具出色的设计能力和智慧，证明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设计水平。
0: 从皇家建筑图档的百年守护到银幕谍战密档的精心演绎，2种档案隔空对话，从纸张到光影皆为历史的注脚。
1: 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电影密档上海首映礼呢，日前举行。电影将镜头对准了1942年上海弄堂里的石库门，也书写了隐秘战线上面工作者以生命守护信仰的不凡征程。
0: 影片呢将于8月28日全国公映。影片是聚焦日常中的反常，追求于无声处

0: 听惊雷的叙事质感，讲述了1942年徐淑婷，也就是袁弘饰演的这个角色，和李延熙饰演的沈玉玲，这夫妇俩像大海里的两滴水汇入了弄堂的烟火气里，在方寸之间守护党的机密档案，在惊心动魄的较量中艰难完成任务的全过程。
1: 主人公徐淑婷、沈玉玲是多位中央文库真实守护者的缩影，有人病逝，有人牺牲，但守护的接力棒从没断过。那大多使用化名的他们，有的连真名啊都没能留下，但正是这些掩埋在历史当中的名字，撑起了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岁月。名字无人知晓，功绩永世长存。
0: 影片呢是以克制的叙事手法、细腻的镜头语言，在石库门的烟火气中塑造立体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尝试探索历史底色与艺术质感的有机统一，力求还原革命先辈的真实面貌，向观众传递那份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1: 导演表示呢，男女主角的任务不是刺探情报、刺杀敌人、转运物资，而是守和藏，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为此呢，这个影片呢将戏剧张力啊融入到买菜做饭、邻里闲谈这些日常生活的缝隙当中，把刀光剑影的危机埋在柴米油盐的细节之间。为了还原老上海石库门五方杂处的这个市井生态，影片呢特意融入了像上海话啊，就是沪语，还有武汉话、四川话、宁波话等多地的方言，让天南海北的人住进了小沙都路52号，也希望各地观众啊从中也能读懂乱世当中这个平凡人的挣扎与坚守。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部电影啊，叫做《大秦文公》。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是8月21号起在全国公映。那做一部聚焦于春秋早期的秦史正剧，影片呢是以秦襄公战死、秦文公临危受命为叙事起点，讲述其在内有宗族阻力、外有戎狄袭扰的困局中，力排众议、东迁拓土、整饬吏治、兴农强兵，最终稳固疆土、奠定大秦基业的壮阔历程。影片聚焦秦国初创奠基的关键百年，展现盛世背后的蛰伏与坚守。
1: 电影《大秦文公》外景的军取景于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与秦州区，涵盖呢素有秦皇牧场之称的关山秦家园、马路林场、一里沟、吕二沟、土林等多处具有历史底蕴的自然景观。这个天水啊其实是秦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那从商末中绝、西垂到这个秦文公迁都关中，14代的秦人在这边生活了近300年，因为他最早就是为天子放马的、放牧之人，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也就这几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从部族到诸侯国的一个历史跨越。所以这个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我还是挺想看的。
0: 已经上映了
1: 啊，已经上映了是吗？
0: 对，8月21号已经上映了。
1: 对对对，有机会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包括刚才那个密档，都值得看呀。
0: 对对对，影片呢通过光影艺术再现秦人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核，既是对先秦历史的一次影像化梳理，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2: 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就是敢把自己的国家放到敌人的眼皮底下。秦文公就做到了，然后他的人马陆陆续续从他居住的地方移到这里，也就是秦妃子养马的地方，在这里建立起他的新的都城。但是周围的西戎部落是多，在没有统一号令的情况下，大家也不会一起进攻。再说他父亲秦襄公也都建立过很多的外交关系和西戎当然有很多外交，有很多联系，还有很多呢通婚，所以这样呢，说贸然的向他进攻，人家还不知道谁会从中来帮助这个秦国，也不敢下手。那么他搬到这里之后仍然是休养生息，这地方不是最好养马的地方吗？养马他的战马在这里养得膘肥体壮，不但养马还要养人，他的士兵在这里训练得非常精猛作战。有了这样一支队伍，秦文公终于向西戎各个部落逐个的发起了进攻的号角，逐个的收拾，逐个的赶走，然后一直到达岐山，这个周天子开的空头支票在秦文公的手里，这一次算是都兑现了。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即将开赛的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 怀柔站，初秋时节啊，沉寂11年的这个经典拉力赛道呢，再度的响起引擎的轰鸣。
0: 嗯，
1: 哎，我就是没赶上好时候。
0: 现在也可以。
1: 隔了11年，你说我的青春，我这最好的竞技时光，
0: 宝刀不老，
1: 还是老了呀。
0: 老骥伏枥
1: 啊！不要再说下去了。
0: 2026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也就是经常说的 CRC 怀柔站呢，是定档8月28号至30号开赛。那这条曾承办 WRC， 也就是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国际赛事，承载国内拉力运动发展史的标志性赛道，将集结全国优秀车手，以专业竞技为核心，配套多元创新活动，打造一场兼具专业高度、大众参与度与产业融合价值的汽车运动赛事。
1: 根据介绍，本次赛事体系的划分为观赛预热阶段与正式的竞赛阶段。8月26号至28号面向公众开放观赛区，8月28号仅能开启场地赛与山地正赛两大核心的竞技板块。那场地赛呢，落地怀柔区杨宋镇的瑞思赛车场，我也在这儿开过。还有山地竞速呢，依托是专属山地赛段呢，展开完整的比赛。
0: 就你刚刚那一句特别不经意，就感觉完美的融合到了稿件里一样。
1: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0: 赛道硬件与竞技难度啊，据说是本站赛事的核心看点。那据组委会披露，怀柔站的赛道呢，全线采用全柏油铺装赛段，路面平整的特质呢，让车辆极限车速是大幅提升。同时，赛道密布连续复合弯道，长短高速路段交替穿插，对车手控车节奏、心理素质是提出了双重严苛考验。这高速行驶状态下，微小操作失误都可能影响比赛成绩。
1: 那这次呢很有意思啊，它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燃油拉力竞速，它又增设了新能源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首次呢在正赛体系外开辟新能源的迷你挑战赛，沿用它原来那个赛道，就是 CRC 的同款那个超级赛道。赛事呢也面向了很多普通大众开放，大家呢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嘛。如果你是爱好者的话，你自主选择车型。那么在专业的赛道，你完成新能源车辆的一个测试，就实现了赛事的这个平台跟车企产品的验证啊，大众试驾的体验，双向的赋能。我觉得赛车如果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其实际上是可以向大众开放一些。
0: 嗯，比如说在这个电子平台，我就可喜欢开那种电子赛道。
1: 那电子平台，你是打游戏的是吗？那能一样吗？
0: 我可喜欢开那个。我跟你说，我只要在那种就是游戏机上开赛车，就是一般都是老是提示我你的速度过高，就是顶格。
1: 你有驾照吗？
0: 有
1: 啊，就在电子平台。
0: 就是不敢开。
1: 那你这练了半天。关键是这次呢，除了这个比赛呢，还有叫引擎声浪节。
0: 嗯，形成日间观赛、夜间休闲的完整体验链条，流行摇滚、电音不间断草坪演出是轮番上演。每日呢还会开展哈雷机车全域巡游、
1: 哦。这个好，这个好。
0: 嗯，好酷啊！免费开放赛车模拟器供游客体验，哎，这个对我的胃口。还有烟火市集，汇聚特色餐饮、赛事 IP 文创、本地特色物产，配套复古拉力赛事历史展板、巨型主题打卡装置与亲子研学专区，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娱乐需求。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初秋的味道越来越浓，许多人想趁着天高气爽奔赴远方，抓一把限定的秋意。而你知道吗？你的胃常常比你的脚更诚实，它早就闻到秋天的味道了。栗子香、烤羊肉的焦香，还有螃蟹蒸笼里冒出的白气，这些味道呀，不需要机票，也不需要请假条，只要你闭上眼，他们自己就会找上门来。
0: 不，你确定吗？这螃蟹、烤羊肉，哎呀，你太乐
1: 幻觉
0: 啊、幻觉了，
1: 幻秀。
0: 夏秋之交的风啊，是最厚道的，吹退了盛夏的燥热，也吹熟了天地间的风物。田间的野果沉了枝头，街头的糖炒栗子飘起了香气，狐狸的菱角刚摘上岸，酒窖里新酿的秋酒正在慢慢的发酵。这些动人的秋味就藏在你的记忆当中，藏在作家的笔尖，藏在一页页摊开的文字里面。
1: 从古到今，从中到西，那些最懂生活的作家早就把秋日最鲜活的滋味封存在了文字里，指尖翻过书页的瞬间就能跨越山海。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几位超级会吃的作家赴一场舌尖上的环球秋日游。
0: 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呢？我还是没准备好的。
1: 出发了，不等你了、
0: 首先说老舍笔下的秋天啊，其实你压根儿就不用看他的文字，闭着眼，这鼻子啊就先替你读完了。
1: 嗯，中秋前后的街上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又好闻好吃的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0: 我写的真好啊，
1: 嗯，
0: 真是颜色呀和味道啊，
1: 对，
0: 全都有了。好吃好看的还不止这些，新鲜的瓜果，
1: 嗯，
0: 凉香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边刷啦刷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
1: 这简直就是一场不需要门票的气味博览会。老舍写的哪里是秋天，他写的是这座城市藏在风里的呼吸。
0: 嗯，当观察的镜头呢从北往南走，汪曾祺笔下的秋日滋味是桂花香漫过窗台的甜，是菱角在竹筐里滚出的脆，是粥碗里飘着的腌菜香，连风里都带着好吃的味道。
1: 果蔬秋农里有一段收萝卜的场景，说不用刀，用棒子打他一家伙，棒打萝卜嘛，咔嚓一声萝卜就裂开了，萝卜香气四溢，吃起来甜酥脆。
0: 嗯，他在人间草木里说，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昆明的夏秋之交总裹着绵绵的雨，雨季不恼人，反而是山林的馈赠期。
1: 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汪曾祺说，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
0: 看汪曾祺先生说这个牛肝菌是最便宜的是吗？
1: 最多也最便宜，量大管饱又实惠。
0: 天哪，真是不一样了啊。山里的鲜味呢是往城里走，街头的栗香就顺着风飘过来了。昆明的糖炒栗子天下第一，第一栗子都很大， 第二，炒得很透，颗颗裂开，轻轻一捏，外壳击破，粒肉蹦出，无一颗护皮。第三，真是糖炒栗子，一边炒一边往锅里倒糖水，甜味透心。在昆明吃炒栗子，吃完了非洗手不可，指尖上粘的都是糖。以上这段呢，就汪曾祺先生说他在昆明吃糖炒栗子的感觉，
1: 对，
0: 非常形象啊。我也是每次都洗手，
1: 但是人家这个更甜一点感觉。
0: 没错，
1: 昆明的街头呢，秋日里随处都可见糖炒栗子的摊子，壳裂籽出，现炒现卖，热腾腾的捧在手里，烫的左手换右手，这般生动的描写，就好像是眼前所见。你回忆一下你吃栗子的情景，剥开一颗，金黄的栗子肉软糯香甜，既有石子烘焙的焦香，又有栗子本身的清甜，让人想起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豁达。秋天的滋味也可以是这般热烈而饱满。
0: 嗯，老舍的秋天呢，是鼻子先动，果香、瓜香、柴烟香混在一起醉人。
1: 嗯，
0: 汪曾祺的秋天是手和嘴先动，萝卜要棒打，菌子要应季，一个写都市的丰盛，一个写田间的本味，合在一起就成了秋天的 AB 面。这些朴素的食物带着最动人的温度，是一方水土的脾性，是平凡日子里随手就能捞到的温柔。

0: 日常的烟火喂饱了脾胃，专属秋日的仪式感则给日子刻下了清晰的刻度。跨越山海，不分东西，人们都愿意在秋天喂一口吃食，花些心思给生活添点庄重的温柔。
1: 中式秋日的仪式感，早在几百年前的大观园里面就被曹雪芹写的是雅致动人。《红楼梦》第37回里，秋爽斋刚起了海棠诗社，正是夏秋交替的世界，暑气刚消，清风渐起，园子里的花木都染上了浅浅的秋意。袭人记挂着史湘云在家中居住，特意打发宋嬷嬷给她送了几样秋日时鲜。
0: 先揭开一个，里面装的是红菱和鸡头两样鲜果，又接那一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粒粉糕。又说道，这都是今年咱们这里园里新结的果子，宝二爷送来与姑娘尝尝。

0: 秋至的仪式感不只藏在糕点果盘里，梁实秋写在《雅舍谈吃》里的秋日饮食仪式也是一个活色生香。
1: 当秋风刚扫下第一片黄叶，老饕们的心思就活泛起来了。他们想着螃蟹该肥了，烤羊肉该上市了。
0: 咱先说螃蟹啊，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蟹，开篇的第一句就是：“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见南北，不分雅俗。”这十几个字啊，把所有人的馋虫都勾出来了。然后他补了一句行话：“七尖八团，七月里呢吃尖鳍，就是雄的。八月里呢就是这个团形，这个是雌的，那就是肥，那就是蟹正肥的季节。”
1: 他还写自己在前门外肉市正阳楼吃螃蟹的场景，这吃蟹的流程啊，说像写一篇文章。他除了认为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方法是放在笼屉里整只的蒸，而且他还认为吃蟹一定要以一大碗汆大甲结束才算完美。
0: 别忘了要一碗汆大甲，这碗汤啊妙趣无穷，高汤一碗煮沸，投下剥好了的蟹熬七八块，立即起锅注在碗内，撒上盐碎末、胡椒粉和切碎了的回锅老油条。除了这一味汆大甲，没有任何别的羹汤可以压得住这一餐饭的阵脚。以蒸蟹时，以大甲汤中，前后照应，犹如一篇起承转合的文章。
1: 在他的笔下，正阳楼的秋日美味除了刚刚说的螃蟹，还有烤羊肉。他这样写：
0: 无论是上脑、黄瓜条、三叉、大肥片，都切得飞薄。切肉的师傅就在柜台近处表演他的刀法，一块肉用一块布蒙盖着，一手按着肉，一手切，刀法利落。肉不是电冰锅里的冻肉，就是冬寒天冻，肉还是软软的，没有手艺是切不好的。
1: 而食客们呢，是这样的，三五个一伙围着一个桌子，抬起一条腿踩在条凳上，边烤边饮，边吃边说笑，这是标准的吃烤肉的架势。女客喜欢到正阳楼吃烤肉，地方比较文静一些，不愿意露天自己烤，伙计们可以烤好送进房里来。烤肉用的不是炭，不是柴，是烧过除烟的松树枝子，所以带有特殊香气。烤肉不需多少佐料，有大葱、盐碎、酱油就行。
0: 梁实秋吃的是热闹和讲究。丰子恺写吃蟹，写的是风雅和家教。童年时的丰子恺常在自家的院落中玩耍，天井的一个角落里是他常去的地方，因为在这儿啊养了很多螃蟹。说是养，更准确的应该说是提前预备好的食材。等到缸里的蟹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
1: 在《忆儿时》这篇文章里，他写父亲如何教他吃螃蟹。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及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
0: 两位作家两种吃法，梁实秋吃出了文章的起承转合，丰子恺的父亲吃出了风雅和家教，但他们都指向同一件事，秋天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季节。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同样说到秋日的仪式感，南法的田园里藏着另一种松弛的模样。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里就写下了普罗旺斯秋日最动人的模样。
0: 夏天的喧闹游客散去之后，普罗旺斯才慢慢露出它本来的样子。秋日的阳光不晒，风里带着葡萄藤的香气，一年里最舒服。

0: 的时节刚好撞上了丰收的日子，葡萄园里的葡萄刚采收完，酒窖里开始酝酿新一年的桃红葡萄酒，山林里的蘑菇也醒了，一场秋雨过后，牛肝菌、鸡油菌就从落叶底下钻出来，等着人去采摘。
1: 当地人的秋日家宴从来都不复杂，挎着篮子去山里转一圈，采回来新鲜的蘑菇，切几片风干了一整下的火腿，就着刚出炉的硬壳乡村面包，再倒上一杯自酿的果酒，就是一顿丰盛的秋日大餐。偶尔还会有邻居送来自家做的果酱或者刚烤好的杏仁蛋糕，你来我往之间，秋日的滋味又多了几分人情的暖。食物都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没有花哨的烹饪，保留着最本真的滋味。亲友围坐在院子里的长桌旁，阳光落在身上，慢慢吃，慢慢聊，从午后一直坐到黄昏，影子拉长。
0: 没有必须要遵守的规矩，没有要赶的时间，吃的是滋味，过的是心境。
1: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因为我记得这本书它是按照从一月到十二月分成了十二个章节。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好像是说他的一个邻居带着养的小猪去森林里翻那个松露。
0: 松露。
1: 当时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松露，感觉是我人生必吃的美食清单之一。
0: 我吃过好像。
1: 感觉怎么样？
0: 没有吃。松露冰激凌嘛，我记得原来有卖过。
1: 不是，你得吃纯松露。
0: 那倒没有。
1: 哎呀，我想起了那一句俗语啊，
0: 什么
1: 吃不了细糠啊。
0: 那除了贵，我也没觉得有其他的优点，因为我确实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啊。从雅致的中式糕点，到热闹的市井烟火，再到松弛的南法田园，秋日的仪式感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它藏在每一样应季的食物里，藏在年年岁岁的重复里，因为有了这些专属的滋味，每个秋天都变得独一无二。

0: 秋天是慢下来的季节，暑气退了，寒风还没到，最适合消磨时光。山海相隔的土地上，人们借着不同的食物品出了不一样的秋日心境，可那份松弛自在的底色从来都相通。
1: 《鱼翅与花椒》这本书里，痴迷川菜的英国作家福霞登洛普慢慢摸透了中国人不食不食的生活哲学。
0: 成都的秋天总裹着绵绵的细雨，空气里潮乎乎的，连风都变得软乎乎的。菜市场的摊子上，秋日的风物挨个摆了上来，带着湿泥的鲜藕，顶着露水的菱角，装在竹篮里的各种野菌，还有刚捞上来的肥美河鲜。川菜从来不是只有麻辣，到了秋天，口味也跟着季节柔了下来。鲜藕切块炖排骨，炖得汤色奶白，藕香浓郁，鲜菌配着青椒清炒，鲜得舌头都要打颤。就连平时火爆的家常菜也少了几分火气，多了几分温润。
1: 福霞最开始不懂为什么中国人总盯着时令食材不放，放着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的东西不用，非要等那短短几十天的鲜。待得久了，他才明白，顺着节气过日子，等一样东西成熟，尝一口限定的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秋日的阴雨天里，炖一锅暖汤，炒两盘时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慢慢吃，慢慢说，日子就软了下来。
0: 踩着季节的节奏吃饭，跟着天气的变化生活，从容安稳，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

0: 中式的秋日闲情藏在烟火热闹里，法式的秋日闲情藏在独处的静谧时光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我看过啊，没看过你那个，这我倒是看过。
1: 我那个。

0: 专讲吃的。
1: 那这我确实也没看完。他用一块小小的点心写透了秋日的温柔与绵长。
0: 法国的秋日昼短夜长，天气总带着阴冷的潮气，最适合窝在屋里消磨时光。在贡布雷的老房子里，他在一个凉意沉沉的下午，端着一杯断花茶，拿起一块马德莱纳点心。他把小小的贝壳状点心泡进温热的茶汤里，等点心吸饱了茶水，变得绵软蓬松，再送进嘴里。清甜的黄油香混着断花的香气，在舌尖慢慢散开的瞬间，沉睡的记忆突然醒了过来。
1: 他想起小时候在贡布雷的每个秋天，也是这样的阴冷天气，姨妈总会给他一块马德莱纳点心，泡在茶水里给他吃。想起老房子磨得发亮的楼梯，想起院子里爬满藤蔓的花园，想起街上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所有被遗忘的秋日时光都跟着这一口甜慢慢浮了上来。
0: 有人用一块秋日的点心换回了整个童年，有人则是靠着沙发看一缕烟灰飘落，品出了初秋的醇厚。舌尖与鼻尖相隔万里，却都在秋天的凉意里找到了最温暖的藏身处。普鲁斯特找的是记忆，林语堂找的则是闲情。在秋天的况味里，他这样写道：
1: 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没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儿，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变，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炽发，有无穷的意味。

0: 林语堂的秋天，一只雪茄，一把沙发，一缕蓝烟就够了。当我们把耳朵伸向更远的地方，弗朗西斯梅耶斯的笔下，秋天被写成了一场派对。
1: 意大利的秋天是橄榄收获的季节，橄榄从树上落下来，人们唱着歌把布铺开，葡萄采摘时阳光把皮肤晒成金色，双手被枝叶染紫。夜晚归来，桌上摆着粗面包、红葡萄酒、刚压榨的橄榄油，空气里弥漫着炭火与迷迭香的味道。
0: 梅耶斯的秋天是热闹的，有歌声、笑声，还有酒杯碰撞的声音。让身体顺应自然的节奏，慢慢来，有的是时间。人们在田间初探橄榄，沿古道寻访山城，在葡萄园中歌唱。
1: 山海各异，秋味不同，闲情也各有模样。可剥开形式的外壳，内核从来都是一样的。借着食物的名义，在秋天好好感受生活，好好珍藏记忆。不想出门无妨，泡杯茶，林语堂的黄昏就在你手边。想要热闹的，倒杯红酒，意大利田间的笑声就飘过来了。

0: 从田间地头的山野风物，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小食，从应时而食的时序仪式，到跨越山海的秋日闲情，书页里的秋日滋味从来都不止于舌尖。
1: 不用奔赴远方，不用赶飞机挤人群，翻开一本书就能跟作家的笔触尝遍南北东西的秋味。云南的菌子

0: 遇上大观园的立高，街头的板栗香混杂着锅里清蒸的螃蟹香，普罗旺斯田园家宴的橄榄油香，或者成都巷子里暖汤锅冒出的花椒腥气，还有贡布雷的茶与点心，所有的滋味都在文字里鲜活着，跨越时间，也跨越山海。
1: 食物是季节的信物，文字是记忆的容器。这些最懂吃也最懂生活的作家，把秋日的香气、温度与欢喜都封存在了书页里。每一次翻开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逢，都能尝到独属于秋天的鲜活与温柔。书页里的烟火永远滚烫，舌尖上的诗意永远绵长。
0: 旅行可以延期，但好好吃一顿秋天现在就可以。下楼买一包热栗子，攥在手里烫得左右倒手，却舍不得放下，那就是秋天给你的拥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我们要去买栗子了，你呢？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

0: 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饭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开车堵在马路，
15: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7: 心情不好想哭。
18: 停，别再 emo，
1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8: 听相声，
19: 听小品，
18: 陪你笑到捧腹，
19: 两个人，
18: 两张嘴，
19: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8: 大家好，我是魏瑶。
19: 哎，今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8: 什么事儿啊？
19: 那就是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18: 嗯，
19: 今年的武术项目将从表演赛正式纳入竞技赛，那可以说呀，报的队伍那是人山人海。
18: 哎呀，机器人现场华山论剑了呗。
19: 对呀，
18: 机器人比武究竟比什么呢？
19: 全自主控制，没有遥控，也不能人工干预。
18: 嗯，
19: 机器人要在1至5分钟内自主完成武术套路演练和必选动作。
18: 哦，我知道了，就是打太极拳。
19: 有太极拳。
18: 哎呀，还真有啊。
19: 哎，今年武术设下了太极拳和自选拳两个小项。
18: 嗯，
19: 机器人还要根据陈阳吴武孙等传统太极拳的套路编排，充分将动作演练难度、音乐等内容一一呈现出来。
18: 哎呦，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了。
19: 哪段相声？
18: 杨毅杨进明的杨家神拳。
5: 子承父业
8: 啊，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5: 这句话很好解释啊，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8: 啊，
5: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8: 哎，解释得非常好
5: 啊。
8: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5: 是吗？
8: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可是后来仍

0: 仍然成为孝星。
1: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1: 大家都知道
0: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1: 著名的孝星啊，
0: 多有名气啊。
1: 嗯，
0: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1: 是吗？
0: 啊，
1: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0: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1: 哦，
0: 买卖人。
1: 做什么买卖啊？
0: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1: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
0: 哎，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1: 是吗？
0: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1: 嗯，
0: 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姜家大胰子。
1: 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0: 哎，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胰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还甭说姜昆，
1: 嗯，
0: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1: 怎么样？
0: 多有名气啊，
1: 也是孝星啊，
0: 相声说的多好啊。
1: 嗯，
0: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1: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1: 作坊？
0: 嗯。
1: 做什么呀？
0: 织那个毛巾的。
1: 就擦脸那手巾呐。
0: 啊，
1: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什么特点？
0: 块大，毛长，吸水。
1: 嗯，
0: 有名啊。
1: 他有什么名啊？
0: 冯家大手巾呐。
1: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0: 啊。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还甭说冯巩，
1: 嗯，
0: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1: 大家最熟悉了，
0: 相声说的多好，
1: 著名的孝星，
0: 有名气
1: 啊。
0: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1: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1: 拖鞋
0: 啊？
1: 什么拖鞋？
0: 就是那木头拖鞋。
1: 哦，就那塌了板啊。
0: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1: 哦，
0: 穿李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1: 嗯，
0: 嘚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嘚儿嘚儿大的大起。
1: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0: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它选材料它比较精。
1: 嗯嗯，
0: 过去可不叫拖鞋，
1: 叫什么？
0: 叫木屐。
1: 木屐？
0: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1: 哦，李家大木屐
0: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呀，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1: 是
0: 啊，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1: 嗯，哎，日本人爱穿这个。
0: 什么？日本人爱穿这个。
1: 对吧？
0: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1: 是吗？
0: 哎，那是名牌呀。
1: 嗯，
0: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1: 嗯，
0: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1: 是啊。
0: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1: 嗯，
0: 游戏
1: 看见了，
0: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李家大木屐的。
1: 李家大木屐在日本出了名了。
0: 哎，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1: 怎么样？
0: 杨进明
1: 啊，
0: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1: 您抬爱。
0: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1: 你捧我。
0: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1: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0: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
1: 谁呀？
0: 你们家这个澡堂子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杨家大池子。好，对不对？
1: 杨家大池子。
0: 嗯，
1: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姜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好，
0: 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1: 为什么？
0: 他爸爸手艺好。
1: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嗯，
0: 你爸爸会按摩呀，
1: 异性按摩。
0: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得再把老头送进去。
1: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0: 没有。
1: 哎，
0: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1: 说别的跟你急，
0: 老实巴交一辈子。
1: 嗯，
0: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男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1: 对对，不敢去，去眼就青了。
0: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
1: 嗯，
0: 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1: 哦，
0: 一伸手就是穴位，
1: 那叫手准。
0: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1: 是啊。
0: 嗯，按摩手法好
1: 啊。
0: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点吗？ 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1: 这话对。
0: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0: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1: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家，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1: 武术世家
0: 啊？
1: 从什么时候啊？
0: 在大宋朝的时候。
1: 嗯，
0: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嚯，
0: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1: 别说，小儿书我都看过。
0: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嗯，
0: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1: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0: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1: 什么武馆啊？
0: 叫杨梅武术馆。
1: 杨梅武术馆。
0: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1: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0: 哎，
1: 这可不好治啊。
0: 是，根本就没治。
1: 没治，
0: 没点，
1: 我看也没治，
0: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1: 啊？
0: 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1: 好，你
0: 我们老祖先，
1: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0: 哎，
1: 你就
0: 我们老祖先啊。
1: 行了，你呀、啊、别说了。
0: 怎么不说？
1: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0: 怎么不相信？
1: 你是说相声的
0: 啊，
1: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啊、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0: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1: 啊。
0: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1: 对，
0: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1: 40岁
0: 以后改地相声。
1: 改地相声？
0: 为什么要说相声？
1: 为什么？
0: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1: 哦，
0: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1: 是吗？
0: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1: 这还真不知道。
0: 把这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1: 哦、
0: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1: 啊！
0: 我跟他说这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1: 你老提我爸爸，你这个，你提我爸爸是说你爸爸，
0: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1: 啊！
0: 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1: 怎么样？
0: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1: 哇，
0: 连点声音都没有。
1: 嗯，
0: 二楼那阳台
1: 怎么样？
0: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1: 不行啊，
0: 没有动静。
1: 嗯。
0: 三楼的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
1: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0: 哎，对，这就叫轻功。
1: 嗯，
0: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哦、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嗯、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1: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0: 不是外人、哦、就是我父亲。
1: 嚯，
0: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1: 嗯，
0: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1: 嗯，
0: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钥匙。
1: 你爸是惯偷啊，他配钥匙。
0: 说话可不好听。
1: 怎么了？
0: 偷干什么？
1: 偷，
0: 我们从来不偷。
1: 哦，
0: 我们那叫盗。
1: 那偷盗不一样吗？
0: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1: 哪个盗？
0: 我们是报盗的盗。
1: 报盗
0: 就是报，就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1: 什么呀？
0: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1: 东西。
0: 哎，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1: 哦，爱串门啊。
0: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1: 嗯，
0: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1: 还是拿人家东西？
0: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1: 没法不怀疑
0: 啊。
1: 就你爸爸会配钥匙。
0: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啊、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1: 哦，这叫助人为乐呀！
0: 啊，倒霉在哪儿呢？
1: 嗯、
0: 啊，我爸爸配了两把，
1: 自己留一把。
0: 对，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1: 他怎么配两把呀？
0: 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1: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哎，
0: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1: 啊，
0: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1: 嗯、
0: 对我们有看法
1: 啊。
0: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1: 瞧瞧，
0: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1: 得罪人了。
0: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1: 啊、
0: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出来咱比划比划。
1: 找你爸爸打架
0: 多不好、啊、 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1: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0: 找要真讲打架，他们也不行。
1: 嗯，
0: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1: 哇，
0: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1: 哦，
0: 那回来了七八个，
1: 怎么样？
0: 我爸爸费点劲，
1: 跟没说一样。
0: 当时我是小啊，
1: 嗯，
0: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要是搁到现在，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1: 也让人一勺会了。
0: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1: 把人家会了。
0: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来了一大群人。
1: 哦，
0: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1: 高人？
0: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1: 哦，
0: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1: 对，
0: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1: 嗯，
0: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1: 啊，
0: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1: 打得够惨的。
0: 嗯，
1: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0: 不认识。
1: 你没看，你记得他的长相没有？
0: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1: 长什么模样？
0: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1: 哦，
0: 两膀炸开有力量。
1: 啊，
0: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薄血大手指头，补补愣愣棒槌长。
1: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0: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1: 是吗？
0: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1: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0: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1: 别吹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1: 你怎么练？
0: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能人呢。
1: 嚯！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济寺的喇嘛呀。
1: 好家伙，
0: 我下功夫，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1: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
1: 嗯，
0: 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英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1: 啊，
0: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
1: 哦，
0: 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1: 真下了功夫了。
0: 哎，复仇在心，岂敢忘怀
1: 啊！
0: 你爸爸噼里扑噜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1: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0: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呀。
1: 哦，
0: 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
1: 啊，
0: 这就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1: 啊，
0: 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一蓝而青于蓝。
1: 对，
0: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
1: 嗯，
0: 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
1: 啊！
0: 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
0: 啊！怎么了？
1: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1: 哦，
0: 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
1: 嗯，
0: 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
1: 啊，
0: 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得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
1: 啊、
0: 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
1: 啊、
0: 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十拳
1: 啊。
0: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野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
1: 啊、
0: 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鹰拳、雁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殷家拳、杨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四门拳。 子母拳、翻子拳、美面拳、空手拳、硬手拳、平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划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2: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0: 啊，我这些拳还不算啊，

0: 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之精华，去其之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1: 是啊，
0: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啊，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
1: 哇，
0: 我让他碰着亡。
1: 嗯，
0: 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1: 嚯嚯，
0: 我让他腿折一条。
1: 嗯，
0: 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看
1: 着，这打的什么模样啊？
0: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
1: 嗯，
0: 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1: 真碰上了。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1: 那是
0: 啊，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
1: 嗯，
0: 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1: 对，
0: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1: 啊。
0: 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
1: 嗯，
0: 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1: 啊！
0: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起不来了。
1: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0: 哪儿他喝醉了？
1: 哦、喝酒啊！
2: 刚刚听到的是杨毅和杨敬明合说的相声《杨家神拳》啊，这个呢是改编自马志明啊经典的相声《论拳》。
3: 嗯，但他这个属于自吹自擂。
2: 哎啊，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机器人啊和传统的武术碰撞可不是吹嘘啊，
3: 嗯，
2: 那绝对是硬核的科技，拥有了东方美学的气韵。
3: 哎，所以说啊，在比赛当中，这也有裁判啊
2: 啊
3: 会考虑机器人的这个拟人性，
2: 嗯，
3: 连贯性。稳定性，你能不能展现出太极拳的要领来？柔中带刚，连绵不断，你看能不能展现？
2: 机器人也是要必须保持这平衡和稳定啊！
3: 哎，如果脚下出现了无故的晃动、停顿、位移，那都会被扣分的。
2: 这不就是武术的扎马步一样吗？做到那个落地生根的感觉。
3: 哎，那可不嘛，这也是田立和张文霞夫妻二人说的：“我是武术家嘛。”
4: 看您那个精气神啊，行。盯到再活11年没问题啊，11年，
5: 我净等着穿84那坎儿呢。
4: 啊，
5: 我告诉你吧，
4: 啊，
5: 到那个时候
4: 怎么样？
5: 我也希望您硬硬拉拉、高高兴兴听我的相声。
4: 我盼什么了？可有些年没见您演出了。
5: 嗯，我从上世纪60年代就退出舞台不演了。
4: 哎呦，那阵儿您还不到30岁了，您正是青春靓丽花季少女呀、啊、哎，怎么就不演了呢？
5: 那个时候啊，他不让女的说相声。
4: 现在的相声可以说是繁花似锦。
5: 我的付出应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构建的和谐社会，我才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
4: 好，看起来您的艺术道路很坎坷。
5: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我现在拿着国家养老金，多活一天我就多享受一天社会主义的福，您说对吗？
4: 看您这个心态啊，您能活90岁，
5: 我怎么就不能突破百年大关呢？
4: 你要疯啊！
5: 哎，要想长寿
4: 啊，
5: 就得讲究养生之道。
4: 您介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5: 首先，调整饮食结构。
4: 怎么调整？
5: 多吃生长茄子。
4: 哦，
5: 我一天得吃5斤绿豆，光喝汤不吃豆子。另外还得加强锻炼。
4: 怎么锻炼？
5: 我每天早晨6点半
4: 啊
5: 到8点半，下午4点半到6点半，我围着北京市转一圈。
4: 嚯，您这运动量忒大了。
5: 不大，坐公交。我有敬老卡，一个子儿不花，连观光再锻炼。
4: 哎呀，你这么大岁数，正高峰期，不怕挤呀？
5: 啊，没事
4: 啊，
5: 上下车有人扶着，只要挤进去，往青年人坐席旁边这么一站
4: 啊，
5: 这座就是我的了。
4: 那都研究透了。
5: 哎，你没事跟我一块练练。
4: 不行，您别扩大队伍了，咱各练各的吧。我每天早晨在公园自己练完了，我还带几个徒弟。
5: 您还教徒弟？
4: 教徒弟。
5: 您练什么？
4: 武术。
5: 谁呀？
4: 我看不出来，武术家，我把持将。
5: 看出来了。胸脯都练后边来了，都练成人杆了，整个一木乃伊。
2: 刚刚欣赏到的是田立和张文霞合说的相声小段《我是武术家》。来看看时间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咱先要告一段落了。
3: 哎，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4: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0: 所以啊，今天啊，既是机器人的武林大会，也想问问大家，你最想看机器人打什么拳？
4: 我最想看打醉拳，
0: 馋久了。
4: 不是，机器人啊，在我的概念里都是叫什么直胳膊直腿，醉拳嘛。他又不会真喝醉了，他的东倒西歪的，对不对？还得有一个勾手的那个喝酒那个动作。我想看看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进化到这一步。
0: 那你说完我有一种画面了，就是机器人啊在一本正经的装醉。
4: 他不是装醉，他根本就没醉，他又不能喝酒。
0: 哎，你要说我呀，就特别想看机器人打咏春拳。
4: 你这是叶问看多了。
0: 那也不是，咏春讲究的是吃手练习嘛，就要求这双手持续的接触，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考验一下机器人的力反馈和实时的响应精度。
4: 啊，你说的还真有道理。要按你这么说呀，那你应该考考他们什么呀？
0: 什么呀？
4: 大红拳、小红拳、通背拳、罗汉拳。
0: 哎，不是，等会儿，我怎么听着这么熟啊？这不是赵振铎和赵世忠说的大保镖吗？
5: 相声啊，有文格有武格，
6: 哎，不一样。
5: 文不加便是武不善作，
6: 不错。
5: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6: 是啊。
5: 可是这个武术呢也是很深哦，
6: 很讲究练。
5: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6: 哦，您稍差。
5: 要讲究练武生，
6: 嘿，您也不行啊。
5: 我还是个练家子。
6: 什么呢？
5: 我是个练家子。
6: 您是练家子。
5: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6: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你瞧，你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5: 怎么了？
6: 好，您练吧。
5: 对，
6: 练吧，练吧。
5: 怎么了？
6: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5: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6: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5: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6: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5: 露不了相。
6: 嘿，
5: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6: 露一手什么？
5: 露一手气功。
6: 和气功。
5: 注意，
6: 哎，
5: 这么露。
6: 干嘛？
5: 留神给你吓趴下。
6: 这不至于。
5: 注意啊。
6: 哎，
5: 嗨，
6: 嚯，运气呢这是。
5: 哎，
6: 就
5: 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6: 我怕呀。
5: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6: 你怕什么呢？
5: 我怕他折了。
6: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了扎着我。气这
5: 都不，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6: 兵刃您练什么？
5: 兵刃我练过刀、
6: 哦、
5: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6: 精通。
5: 稀松
6: 哦，稀松二会眼啊，样样精通，
5: 样样精通。
6: 哎，
5: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6: 练了
5: 卖了。
6: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5: 卖弄卖弄姿势。
6: 拳脚
5: 分为两种。
6: 哪两种？
5: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6: 内家拳
5: 无忌、有忌、黄忌、太忌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6: 外家拳
5: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6: 哦、
5: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6: 哦、
5: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6: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5: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6: 内练一口气，
5: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6: 外操筋骨皮呢？
5: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

0: 连杀掌、诛杀掌、鹰爪立重手法。嗯、哦，这功夫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我不练。哎、
1: 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0: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1: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0: 灌顶。
1: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0: 油锤怎么灌顶？
1: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0: 哦，
1: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0: 怎么样？
1: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0: 您说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功夫。
0: 功夫，那叫玩儿。
1: 玩儿，谁敢那么玩儿？
0: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1: 您呢？
0: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1: 火车头灌顶？
0: 哎，您这由天津到北京那辆机型特别快车
1: 啊，
0: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的声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容那个车进站。
1: 怎么？
0: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它马力就不足了。
1: 嗯，
0: 我就往羊旗外的这么一站，蹲当骑马式。把气运的脑门，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天花宝盖。
1: 哦、
0: 火车离我不远处拉铃，这是怎么意思？
1: 让你躲开，
0: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这儿来吧。
1: 我照这儿来。
0: 火车过来，我搂几声雷，咚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
1: 照旧
0: 碎了，
1: 碎了。我还当照旧、
0: 啊、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1: 没动
0: 了，连影都找不着。
1: 哪儿去了？
0: 让火车给带跑了。
1: 是啊，您这是练功夫吗？
0: 我这是自杀。
1: 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0: 六年了。
1: 撞过几回啊？
0: 一回也没撞过。
1: 您怎么不撞过？
0: 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啊，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1: 这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0: 撞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1: 在火车前头？
0: 后头。
1: 后头啊，人那是开过去了。
0: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1: 又什么气功？
0: 脑袋没挨着火车，
1: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0: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1: 哎，
0: 提起我来不明白。
1: 是。
0: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1: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0: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1: 嗯、
0: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1: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0: 住在京西。
1: 什么地方？
0: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1: 哦，胡岭
0: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1: 啊、
0: 净出练把式。
1: 您呢？
0: 是把式。
1: 得了，您别说了
0: 啊。
1: 胡岭
0: 啊，
1: 那不是把式窝子，
0: 那是
1: 粽子窝子。
0: 粽子
1: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一小车子，一吆唤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溜。我这就是卖粽子的。
0: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1: 哎，
0: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北京人。
0: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1: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0: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1: 有的这儿等着我呢。
0: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 他贵姓？
0: 姓姜，
1: 大号
0: 名米，字表小枣。
1: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0: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1: 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哦，你哥哥叫什么？
0: 我哥哥叫白糖的。
1: 你呢？
0: 我叫馅儿的。
1: 嘿，俩小粽子。
0: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1: 你是凳山的。
0: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1: 哦，捋铁叶子。
0: 哦，捋苇叶子。
1: 干嘛捋苇叶子？
0: 捋得了好包啊。
1: 还是粽子呀？啊，
0: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1: 叫你们
0: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1: 叫徒弟干嘛呀呀？
0: 嘿，呀呀，他瓷实啊，
1: 还是粽子呀？啊，
0: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1: 是啊，
0: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1: 嗯、
0: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子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1: 什么功夫这是？
0: 这功夫，嗯，成了，
1: 成了。
0: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1: 这话大了。
0: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1: 嘿，
0: 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1: 嗯、
0: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1: 是啊，
0: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1: 这老

0: 用户，
1: 哎，他不吃那个，那就是叫门。
0: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白霞。好，接光临呢。那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1: 买粽子的来了。
0: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1: 是。
0: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1: 怎么？
0: 今年他没货。
1: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0: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1: 哦，保镖。
0: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啊。
0: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
1: 哦。
0: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1: 喊什么？
0: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1: 怎么咳嗽？
0: 砰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哎，
0: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着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好，又翻戏迷了。
0: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1: 哦，
0: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啊。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哦，侠义楼。
0: 有楼梯可不叫走。
1: 那为什么？
0: 由平地了往上窜。
1: 要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的
0: 连凉水也喝不着。
1: 这是抻了你们的。
0: 老达棍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1: 哦，
0: 老达棍一滴了一人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好功夫。
0: 多好的功夫。
1: 是
0: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1: 嘿，
0: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也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1: 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0: 应当的。
1: 那叫旱地拔葱。
0: 我这地什么全种？
1: 哎，那不行啊。
0: 好，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1: 拔萝卜葱啊！
0: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1: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0: 是个旱地拔葱，噌！
1: 怎么样？
0: 也上去了。
1: 哦，
0: 该瞧我的
1: 了。哎，
0: 我也瞧多高啊？
1: 3丈多。
0: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象脚，扔啪，劲儿大，上房子，
1: 人上房子，
0: 鞋、
1: 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子？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我说来人呐，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1: 这点气。
0: 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经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棍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棍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老达棍，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门绕、
1: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0: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1: 得惹气
0: 啊，
1: 横着点儿
0: 哦，
1: 说迎上前去、
0: 这还得说横着点。
1: 那是
0: 好，迎上前去。
1: 哎，
0: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棍一个店铺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1: 哦，
0: 我哥一个店铺窜至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还得露一手啊。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1: 这挨着呢。
0: 老达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练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1: 什么叫6合枪？
0: 就是内3合，外3合。
1: 内3合，
0: 心气胆；
1: 外3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证。
1: 什么散？
0: 一扎没存2厘。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棍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你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
1: 哎，
0: 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这千人一面。
1: 哎，
0: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1: 哦，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 今天我给您

0: 承认承认
1: 啊，
0: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弯针、
1: 啊、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月。
1: 哦，
0: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辰凶福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
1: 哦，
0: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哪一招哪是练错了，只带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1: 哎，
0: 这儿刀，这儿刀背着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朝嘴，刀及右手，踏背履刀，是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
1: 哦，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练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得买大力丸。
0: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了别喜欢，买不着别恼，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好，
0: 没练四五手刀，西北来个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别练，
0: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1: 这份拼劲，
0: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1: 叫什么？
0: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您在院子练刀？
0: 我在屋了背雨呢。
1: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0: 刀不扔当院了吗？
1: 嘿，好，轮刀不轮人。
0: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1: 好练刀，
0: 好背雨。
1: 那是骂你呢。
0: 是吗？
1: 啊，
0: 我倒听不出来。
1: 这都骂皮了。
0: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了吗？
1: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儿。
0: 老大说咱们验验标吧，
1: 验验标，
0: 看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1: 嗯，
0: 我们没人敢保呢。
1: 什么呀？
0: 四丈八线砖都马岩了，
1: 哦，
0: 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干乎乎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
0: 您瞧这个倭瓜
1: 赤金的，
0: 它是面的呢。
1: 废话，水倭瓜没人吃。
0: 您远瞧是倭瓜，您得近瞧，
1: 大元宝
0: 还是倭瓜。
1: 不还是倭瓜吗？近瞧就变了。
0: 您看着是倭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有红货，
0: 还有倭瓜籽儿呢。
1: 嗯，还有倭瓜瓤呢。气这都
0: 倭瓜籽儿，倭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倭瓜标。
1: 哦，
0: 出标车子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1: 您怎么喊的？
0: 哦，我没有面老倭瓜哟。
1: 你卖倭瓜去了。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
1: 哎，
0: 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一门，
1: 嗯，
0: 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兴店赵兴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门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
1: 哦，
0: 依着我哥是打金铸链，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烈夜而行。
1: 哎，
0: 飙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飙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刺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1: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0: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一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哥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1: 好厉害！
0: 我说哥哥，
1: 嗯。
0: 投了可有了贼了。
1: 嘿，
0: 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1: 是
0: 一听说投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立杆箭，扑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啊，拉屎了。
0: 我一闻这个臭，
1: 嗨，
0: 哥哥，
1: 嗯，
0: 怎那么臭？
1: 是啊，
0: 我哥兄弟，
1: 哎，
0: 我拉了。
1: 嘿，
0: 我说什么？小小的泽寇气得兄长你拉屎。
1: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0: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1: 我管不着。
0: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刀，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1: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0: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1: 那得死一个。
0: 来人呐，
1: 干嘛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0: 不，骑牛它防骨。
1: 防哪辈骨？
0: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人家说那是神牛。
0: 哎，我这是宝牛。
1: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的牛它会蹦。
1: 会蹦？
0: 嗯，
1: 一蹦
0: 40，
1: 两蹦
0: 80。
1: 您买几年了？
0: 5年了。
1: 蹦过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这好，废物牛啊！
0: 废物牛啊！蹦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1: 哦，
0: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1: 通县的。
0: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1: 40里地。
0: 整40里地
1: 啊！
0: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要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1: 对，
0: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1: 对了，抱。
0: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您怎么抱着牛啊？
0: 应当呢，
1: 拉着走啊。
0: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
1: 啊，
0: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1: 真好，跟烧火似的。
0: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1: 来上。
0: 刚一上电车呀，
1: 您别说
0: 了。要怎么说在？
1: 您别说了。
0: 啊，怎么了？
1: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1: 出门骑上就蹦。
0: 哦，出门骑上就蹦
1: 啊？
0: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1: 西火门大桥。
0: 西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1: 两蹦
0: 过错了
1: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0: 我这是标准牛。
1: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0: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员给我拦住了。哎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是啊，
0: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1: 嗨，
0: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1: 坐三轮。
0: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了三轮给牛抱上三轮，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1: 活人受罪，
0: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1: 到通州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
0: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是好，这份的笨劲儿，
0: 笨，
1: 嗯，
0: 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都编得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它有防骨，
1: 防哪辈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有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说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您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1: 嗯，
0: 大棍捞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1: 哎，
0: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捞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
1: 怎么给他了？
0: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1: 嗯，
0: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了。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刚才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相声作品《大保镖》。今天啊，我们聊的是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3: 有意思。
2: 哎，你看啊，这科技推动进步，当年我们看的是人的武林大会，现在我们看机器人的武林大会。
3: 就是啊，这也是实现了中华武术文化和前沿机器人科技的双向奔赴了。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着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方舟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
6: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方志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档案、天文地理、山川风物、人物传说、奇闻异事，全都记在里面。正史里找不到的方志里有，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志乃信史”。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松武。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
7: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打开地方志，从那些泛黄的书页里打捞被时光淹没的故事。
8: 下面我们要去一个光听名字就很美的地方，抚仙湖。
7: 抚仙湖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是深水型淡水湖泊，也是我国水质最好的天然湖泊之一，古人称它流里万顷。
8: 不过今天咱们要聊的呀，可不光是它的美，更是它的谜。抚仙湖水底下有座古城，水面上出现过海马，青鱼会列阵，两块石头能让鱼老死不相往来，一座岛和一座桥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湖能有这么多的奇事，在中国所有的湖泊里啊，怕是很难找出第二个。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湖的名字。抚仙湖最早不叫这个名，唐代蛮书里叫它大池，大理国时期叫罗家湖，明史地理志里才正式称抚仙湖。
1: 那抚仙湖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最早的文字记载在清康熙年间的河阳县志里，原文是这么写的：湖之东面岩壑嶙峋，悬斗玲珑，中有石霄二仙比肩搭手而立，驾扁舟遥望，若隐若现。相传仙人慕湖山清胜，因留奇迹，故名抚仙湖。
1: 翻译过来呢，就是湖东面的山上有两块石头并肩而立，远远看去像两个仙人。传说这两位仙

0: 仙人是被这里的美景迷住了，留下了踪迹，所以叫抚仙湖。
1: 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说法，玉皇大帝派石霄二仙到人间巡查，两位仙人来到滇中，看到一池碧波荡漾的湖水，被深深吸引了，忘了回返天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化作了两块并肩搭手的巨石，永远站在湖边。
0: 不过抚仙湖的得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记载，湖西面的尖山平地拔起，状如玉笋，直插云天，宛如高大的仙人立于湖岸，伸手抚摸银碧的湖水，故名抚仙湖。不管哪种说法，一个湖的名字来自仙人传说，这本身就给抚仙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接下来的故事可就越来越离奇了。
1: 道光《澄江府志杂役》里有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记载，在抚仙湖中有物如马状，浑身洁白，背负红斑，丈尺许，时出游水面，迅速如飞，见者屡获极应。
0: 这段话是说呀，湖里有种东西长得像马，全身白色，背上有红斑，大概一丈多长，时不时浮出水面，跑得飞快，看到的人呢往往能遇到好事。
1: 一丈多长，那可是3米多，比一匹马还大。
0: 这还不是孤立，江川县志里记载得更详细。乾隆43年，抚仙湖中于10月内有海马出现，自江川利昌前起，向东南奔腾，水如翻花，至宁州塘子岸边没。
1: 你看，时间、地点、方向、路线都写得清清楚楚。乾隆43年，也就是1778年10月的一天，湖里出现了一匹海马，从江川利昌前面出发，向东南方向奔跑，水花翻腾，跑到宁州塘子岸边就消失了。
0: 最精彩的一段出自同一本县志，清咸丰9年6月，一日早起，忽有飓风吹荡，继而波涛山厉，声鸣雷响，待有天翻地覆之势，远近惊讶，莫名所以。约1时许，则又风平浪息，海面如镜。少见，则见尖山对面抚仙湖深处有马2匹，灰色而黑棕尾，由海中窜出，提波不如，双双驰骋至孤山，将抵路，忽而又穴头窜回，如是者3次，仍由原处而没。至1日、3日，亦复如是，远近与冰湖村落之人均见之。
1: 这段话的信息量太大了，他是说啊，先是大风大浪，天翻地覆，然后风平浪静，接着从湖里窜出了2匹灰马，黑色鬃毛和尾巴，在水面上奔跑。注意这4个字，提波不如，就是蹄子踩在水面上还不沾水，跑到孤山脚下又掉头回来，来回跑了3次才消失。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而且啊，远近与冰湖村落之人均见之，就是说周围村子的人都看见了。
0: 有人说这是海马，有人说这是水怪，湖畔不少农民都声称见过这种东西。
1: 当然了，今天我们已经没法考证这到底是什么，也许是某种大型鱼类，也许是视觉错觉，也许真的存在过一种我们今天不知道的生物。
0: 但不管怎么样，这段记载被写进了地方志，流传了近200年。

0: 如果说海马只是目击者的描述，那接下来的发现就是实打实的证据了。
1: 抚仙湖水下有一座古城。
0: 哎，1992年，一个叫耿卫的职业潜水员，他从小在抚仙湖边长大，水性极好，人称水鬼。一次潜水中，他在抚仙湖东北岸的水下发现了一大片人工建筑的遗迹。
1: 2001年和2006年，考古队先后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探测证实水下存在一处大型石质建筑群，面积约2.4平方公里，发现了石板通道、高台石砌建筑。考古人员判定遗址年代不晚于汉晋时期。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哪座城呢？
0: 很多学者认为这就是史书上神秘消失的鱼园古城。汉书地理志里有明确记载，鱼园池在南，桥水所出，意思是在抚仙湖北边有一座鱼园城。
1: 但奇怪的是，除了汉书这条记载，古籍里对这座鱼园城就再也没有任何记录了。一座城在正史里只出现过一次，然后就彻底消失了。
0: 那么它去哪儿了呢？
1: 有一个推测是地震。抚仙湖属于断层陷落湖泊，地质活动频繁，最近的测量显示湖深还在增加，也许在某个历史时期，一场大地震让鱼园城沉入了湖底。
0: 另一个推测是水位上升，抚仙湖的水位在历史上可能发生过剧烈变化，淹没了沿岸的聚落。
1: 不管怎么样，一座2000年前的古城静静地躺在抚仙湖底，等待人们去揭开它的秘密。
0: 而且有学者指出，水下建筑群的特征与古滇国的土木结构存在着明显差异，年代可能更加久远。
1: 在抚仙湖清澈的水面之下，沉睡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水底下有古城，水面上有海马，抚仙湖的奇事还没有完。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来到了抚仙湖，咱们再来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小孤山和引虹桥是怎么消失的。
1: 今天的抚仙湖上只有一座孤山，面积大约80亩。但是你知道吗，古时候湖上有两座山，一大一小，大孤山和小孤山。两座山之间有一座铁桥相连，名字叫引虹桥。
0: 引虹桥，引水的彩虹，这个名字多美啊。据江川县志记载，引虹桥在抚仙湖中就有大小两孤山，好事者冶铁为桥，跨两山之间，如虹引燃，故名。
1: 好事者冶铁为桥，不知道是谁用铁铸造了一座桥，横跨在两座山之间，像一道彩虹引水一样。这座桥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谁建的，什么时候建的，县志里啊没有说。
0: 更离奇的是后面那句，一夕风雨交作，桥与小孤山失所在，大孤山犹存。
1: 一夜风雨之后，桥和小孤山都不见了，只剩大孤山还在。
0: 你看，一座山，一座铁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县志里用的词是失所在，就是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有人说是在明末一场大地震让小孤山沉入了湖底，有人说是一场狂风暴雨把桥和山都冲垮了，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自那以后抚仙湖上就只剩下一座孤山了，孤山变得名副其实。
0: 当地一位76岁的老人张少贵这样描述， 以前啊，听老一辈人说起，在如今的孤山以北还有一座小孤山，他们之间有铁桥相连。老一辈人并不曾听说桥是谁建的。明代时因为自然灾害，小孤山沉入湖中，引洪桥随之断开，仅留下了如今的孤山。
1: 一座山沉了，一座桥断了，一段历史就这么沉到了湖底。
0: 而且孤山的故事还没完呢。元明时期，岛上建有八殿、五阁、三亭、一堂、一庵和一塔。塔是铜塔，高九丈，十三层，结构奇巧精妙，是当时滇东、滇中的一大胜景，有巍然形胜冠南州的美誉。
1: 但这座铜塔也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后来李定国的部将冯双礼攻破孤山，焚毁了上面的殿宇，把铜塔熔掉，铸成铜钱充当军饷。昔日巍峨的殿宇和高耸的铜塔毁于战火。
0: 康熙十七年重建了迎海寺，但到后来啊，孤山所有建筑最终都付之一炬了。
1: 一座湖中的孤山承载了自然变迁和人间战火的双重记忆，山沉了，桥断了，塔熔了，寺烧了，但是故事留了下来，写在了方志里，代代相传。

0: 说完了孤山，咱们再来看一看抚仙湖的另一个奇观，这就是界鱼石。
1: 在抚仙湖和旁边的星云湖之间，有一条河叫玉带河，河中间有一块石头，高 6.3 米，宽 5.4 米，叫界鱼石。
0: 据《滇南志略》记载，江川奇鱼两种，以石为界，不敢越江，越则相斗如冰象。
1: 意思是两个湖里的鱼以这块石头为界，抚仙湖里的抗浪鱼游到这里就掉头回去，星云湖里的大头鱼游到这里也掉头回去，谁也不越过这块石头，如果越过了，两条鱼就会像打仗一样斗起来。
0: 所以当地有一个说法叫做两湖相交，鱼不往来。
1: 这个现象从明代起就被载入了方志。据科学考察，抚仙湖是贫营养型湖泊，适合抗浪鱼生存，星云湖是富营养型湖泊，适合大头鱼生存。湖水相通，习性不同，所以两类鱼各自止步于界石两侧。
0: 界鱼石至今仍是抚仙湖的一大奇观。明代崇祯年间，云南巡按御史姜思瑞还专门题写过《题界鱼石诗碑》。
1: 还有青鱼镇，抚仙湖自古就有青鱼集镇拜龙王的传说。
0: 什么是青鱼镇？就是成百上千条青鱼聚集在一起，排成整齐的队列，有时排成一字形，有时围成圆圈，在湖面上顺时针游弋。
1: 当地一位92岁的村民说，他小时候经常看到这种景象，后来呢，鱼少了，青鱼镇也就消失了，但是最近几年又开始出现。
0: 关于青鱼镇的来历，当地有一个传说，鱼王外出游玩时钻进了孤山，没能出来，鱼群为了救鱼王一起撞向孤山，没能撞倒大孤山，却撞倒了小孤山。从此以后啊，鱼群每年都到大孤山给鱼王朝拜，就形成了青鱼镇。
1: 传说归传说，但千百条鱼列队游弋的画面在抚仙湖上延续了数百年，被一代又一代人亲眼目睹，这不是传说，是真实存在的自然奇观。
0: 抚仙湖的奇事真是一桩接着一桩，接下来这个故事有确切的时间、确切的人物、确切的数字，但照样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1: 您说的是湖里的大鱼？
0: 对，抚仙湖是中国第二深的淡水湖，最深处将近160米，平均水深也超过了80米，这么深这么清的水到底养着多大的鱼呢？
1: 1992年的7月29号，澄江县陆冲村有个农民叫张之亮，在抚仙湖里钓鱼，您猜怎么着？
0: 钓上了一条青鱼，长1.56米，重达64公斤。64公斤啊，差不多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体重了，一个人根本抱不动，得两个人抬。
1: 可这还不是最离奇的，当地的老渔民口口相传说，早年间有人见过更大的鱼，10多米长，浮出水面的时候黑几倍，就像是一艘小船，喷出的水柱啊比人还要高。
0: 10多米，那跟方志里记载的海马丈尺许，也就是3米多长比起来，还要大上好几倍呢。
1: 所以有人说，当年道光澄江府志里写的海马，或许啊并不是什么神兽，而是某种我们尚未认知的巨型鱼类。抚仙湖太深了，深到连现代科学都还没有能够完全摸清它的底细。
0: 你看，湖底有古城，湖中有大鱼，湖面有海马，这一池流里万顷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呢？
1: 也许有些秘密注定要留给时间去解答了。
0: 好了，关于抚仙湖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从仙人化石的传说到方志里的海马奇谈，从沉睡水底的千年古城到一夜消失的孤山与铁桥，从界鱼石的奇观到列阵游弋的青鱼群，抚仙湖就像一本翻不完的旧书，每一页都写满了神秘。
0: 好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打捞那些传说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咱们一会儿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我们继续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下面咱们要聊的这个地方啊，特别的神奇，一座城完完整整按照八卦图来建，没有红绿灯，但是呢却从来不堵车，您猜得到是哪里吗？
2: 哎，我还真知道，这是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县八卦城吗？
3: 没错，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座藏在天山深处的神奇县城。
2: 一座城完完整整按照周易八卦来布局，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
3: 今天咱们就从几个层面来聊聊这座八卦城，传说是怎么来的，方志里是怎么记载的，城里到底藏着哪些玄机，还有漓街上的烟火故事。咱们先说一个流传了800多年的传说。
2: 话说金兴定四年，也就是公元1220年，当时道教全真七子之一龙门派掌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前往西域。
3: 丘处机这次西行啊，主要是为了向成吉思汗进言治国之道与养生之理。他带着弟子18人从山东莱州出发，一路向西，历时2年多，最终在大雪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他为神仙。
2: 2年多，万里路，那可是13世纪，交通全靠骑马和步行。
3: 对，传说丘处机经过特克斯河谷的时候，被眼前的地形地貌深深震撼了。用当时的话说，这个地方集山之刚气，川之柔顺，水之盛脉为一体。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山谷的风水格局浑然天成。
2: 丘处机通晓易经，精通玄学。
3: 他根据八卦理论，确定了坎北、离南、震东、兑西4个方位。这4个方位就成了八卦城最初的风水核心和雏形。
2: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说法，说丘处机规划这座八卦城是为了存放成吉思汗西征时缴获的金银财宝。
3: 这个说法正史里也没有记载，野史和民间传说里倒是流传得很广。但你想啊，丘处机作为一个高人，跋山涉水几千里到西域来，如果仅仅是为了给成吉思汗看格局藏财宝，这境界是不是小了点儿？
2: 我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解读，就是丘处机是被这片土地的山水所震撼，出于一个修道之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在这里留下了八卦的印记。
3: 一座城和一位道教宗师的故事，在伊犁草原上代代流传，这本身就是文化的力量。

0: 传说归传说，咱们把目光转向正史。特克斯县志里记载得很清楚，八卦城真正开建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
1: 1936年冬天，当时担任伊犁屯垦使的邱宗俊来到特克斯视察建县事宜。
0: 他来到特克斯之后，看中了这片平坦开阔、山水环绕的河谷平地。
1: 当时特克斯设置局要升格为县，原来的地方太小了，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邱宗俊就带着人重新选址，最终定在了现在特克斯县城的位置。他觉得这个地方平旷而有山水之围，地势开阔平坦，四周又有山水环绕，是个建城的好地。

0: 地方。
1: 于是他参考了放射状规划蓝本和周易八卦图，亲手设计了八卦城的建设蓝图。
0: 按照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理念，以城市中心为太极阴阳两仪，向外辐射出八条主街。
1: 这八条主街分别对应着乾、坤、震、坎、艮、巽、离、兑八个卦象，每条主街长1200米，
0: 每隔360米左右设一条环路，从内到外一共四条环路，一环八条街，二环16条街，三环32条街，四环64条街。
1: 64条街正好对应了易经的64卦，整个县城的面积约为8平方公里，街道布局宛若迷宫，路路相通，街街相连。
0: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建成的过程，1938年开始动工的时候，条件非常的简陋，并没有现代化的测量工具，
1: 据说连放线用的绳子都没有。
0: 对，当时啊，担任县长的班吉春想了一个办法，派人去布店买来成捆的布匹，撕成布条，再一条一条接起来，做成放线用的长绳。
1: 然后呢？
0: 然后就用20头牛拉着犁，沿着八卦的八个方位，在地上犁出了街道的雏形。
1: 用牛拉犁来画城市规划图，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建史上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例了。
0: 1939年夏天，20头牛犁出了八卦城街道的雏形。当年10月22日，特克斯新街市正式建成，县政府迁入办公。
1: 从丘处机800年前的传说，到1939年牛拉犁犁出的街道，一座城的传奇跨越了将近8个世纪。
0: 方志里的记载告诉我们，这座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它的背后有传说，有设计，有汗水，有智慧。这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智慧，更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动荡年代中寻找秩序的努力。

0: 城建好了，故事才刚刚开始，八卦城最神奇的地方咱们还没聊呢。
1: 是没有红绿灯吧？
0: 对，特克斯就是中国唯一一个城区核心区域内没有红绿灯的县城。
1: 1996年，有关部门和专家经过论证，认为八卦城的道路环环相连，条条相通，车辆和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能够到达目的地，不会塞车，也不会堵路，于是正式取消了道路上的红绿灯。
0: 当然了，最近这些年游客和车辆增加了，旺季的时候啊，偶尔会有交警或者移动式红绿灯来指挥一下，但是在淡季，四环以内确实是没有红绿灯的。
1: 你想啊，一座住了大约50000人的县城，街道上没有一个红绿灯，车照样跑，人照样走，这事儿搁到哪儿都挺新鲜的。
0: 是，不过呢，也有一个甜蜜的烦恼，就是外地人来了容易迷路。八条主街长得太像了，每条街看起来也都差不多。
1: 据说以前有一个外地司机开车进了八卦城，转了好几圈，愣是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0: 不过现在好了，每条街都有方位说明牌，而且细心的人会发现，每条街其实都不一样。
1: 正北方向的坎街，路灯柱上画满了小水滴的图案，对应八卦里坎为水的卦象。
0: 正南方向的离街，路灯上跳跃着小火苗，象征离为火的活力。
1: 正东方向的震街，路灯上有云雷纹，象征震为雷。
0: 正西方向的对街，路灯上有流水纹，象征对为泽。
1: 一街一景，处处有讲究。这座城啊，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每条街道都是一页，只要你读得懂，到处都是故事。
0: 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如果把特克斯县城的街道格局与周易卦数对照，八条主街，四环64条街，恰好暗合了八卦与64卦之数。这种数理上的呼应，让

0: 问靳文涛说，这个坡度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刚柔并济思想相呼应，既满足功能需求，又强化了城市的文化象征意义。
1: 如果把《易经》翻开来，看到的是文字，你到特克斯去走一圈，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城市。

0: 聊完了城市大格局，咱们再来说八卦城里一条很具代表性的街——梨街。
1: 梨街是八卦城八条主街之一，对应梨卦。梨在易经里代表火。
0: 这条街现在被打造成了民族风情步行街。当地人常说一句话，留住一座城，记住一条街。
1: 城指的是八卦城，街指的就是梨街。
0: 走在梨街上，你能看到各族群众在这里生活、经商、往来。哈萨克族的奶茶，维吾尔族的烤肉，汉族的茶馆，烟火气十足。
1: 根据《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乌孙人就在这片草原上生息繁衍。
0: 乌孙国当时西域的第一大国，汉武帝时期为了联合乌孙对抗匈奴，先后把细菌公主和简优公主嫁到了乌孙。
1: 细菌公主远嫁乌孙的时候年纪很轻，她写过一首非常悲凉的歌《悲愁歌》，里面有两句是这样说的：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一国兮乌孙王。一个年轻女子从长安来到天山脚下，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心里的苦楚可想而知。
0: 细菌公主在乌孙只生活了短短一两年就去世了，接替她嫁到乌孙的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将近五十年，先后嫁了三任乌孙王，为汉朝和乌孙的友好做出了巨大贡献。
1: 解忧公主的故事在《汉书·西域传》里有详细的记载，而特克斯所在的伊犁河谷就是当年乌孙国的核心区域。
0: 所以啊，特克斯这个地方不仅仅有八卦城的传奇，还有两千年前的公主远嫁、民族融合的故事。一个地方的文化厚度往往就藏在这些层层叠叠的历史里。
1: 回到梨街，走在今天的梨街上，你还能看到乌孙文化的影子。街道两旁的建筑既有中原风格的木雕门窗，也有哈萨克族的毡房元素，还有维吾尔族的拱形门窗。
0: 一条街浓缩了多种文化，这正是八卦城最打动人的地方。它是一座在边疆多民族土壤上生长出来的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城市。
1: 乌孙是汉代西域著名的游牧部族，其活动区域正是今天特克斯所在的伊犁河谷。
0: 团结联合，这大概是八卦城想要告诉我们的另一个道理。一座城的格局不仅仅是道路怎么走、房子怎么盖，它还在传递一种理念。
1: 靳文涛说，和是八卦城的魂，周易太卦里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依存的和谐状态，在这座多民族之城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0: 卦城开工的时候，据说线材正是非常紧张的。
1: 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呢？
0: 紧张到买布匹做放线绳子的钱都是临时凑的。班吉春县长向上级申请建成经费的时候，报告里写的是你用牛犁法开筑街道，省工省费。你看这省工省费四个字的背后，是那个年代的拮据和

0: 务实。
1: 还有一个细节，八卦城建成之后，城里种了很多的白杨树和榆树，这些树苗大多是当地各族群众从自家的院子里挖来捐的，有人捐三棵，有人捐五棵，积少成多，才把八条主街和四条环路全部绿化起来。
0: 一个县城的绿化靠的是老百姓一棵一棵捐出来的树苗。
1: 八卦城建成后不久，特克斯河谷曾遭遇过洪水的考验，西北高东南低的千分之六坡度和环环相扣的路网格局，让雨水能够自然排向城外河谷，城区极少内涝。一座按八卦图设计的城，在建成之初就展现了它独特的排水智慧。
0: 一座按八卦图设计的城，在建成不久的时候就经历了一场自然考验，而且通过了考验，这不只是巧合，更是规划智慧的体现。2007年，特克斯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早在2001年，特克斯八卦城就以其建筑正规、挂窑完整、规模最大的特点，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现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八卦城。
0: 从1939年建成到2007年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用了将近70年的时间。
1: 这70年里，八卦城经历过洪水，经历过地震，经历过时代的变迁，但它的街道格局从来没有变过。
0: 八卦城从建成之初就形成了一心四环八条街的格局，近80年来，这个格局一直没变，一条路没改过，一个方位没动过。
1: 现在的特克斯，白天游客熙熙攘攘，夜里万家灯火。站在八卦城的中心点太极坛上，八条主街向八个方向延伸开去，像一朵盛开的花。
0: 一位外国专家参观完八卦城后说，特克斯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座展示东方哲学智慧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露天博物馆。
1: 一位研究城市规划的学者来到特克斯之后感叹，他研究了一辈子城市，看了无数张城市规划图，但从来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新疆，有一座80年前就规划好了的，按照八卦理念设计的城市，至今仍在高效运转。
0: 一座城从传说走到现实，从800年前的丘处机走到今天的特克斯，它的故事写在了方志里，也写在了每一条街道、每一盏路灯上。
1: 是的，中华智慧千年传承不止于书卷，更在烟火人间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本书的重量不在于它有多厚，而在于它能让你停下来想多久。我们读过的每一行字都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成为生命里的一束光。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带来作家余一爽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这本集子不厚，大概几小时就能读完，书里收录了四篇小说，标题都借用了千古诗词，水月、落木、还乡、避世，古典意象与当代都市情感的空间疏离相遇，形成了奇特的张力。余一爽写婚姻里心照不宣的沉默，写中年失重感袭来时的强作从容，写原生家庭经年未愈的暗伤，也写一个女作家在理想与琐碎之间反复横跳的疲惫。他写妻子、母亲、女儿、创作者的多重身份，既不批判也不怜悯，只是平静地呈现那些藏在体面背后的裂痕。余一爽曾说，写作是他与生活保持距离的方式，而在这本书中他走得更近了。评论家说，相比他死前的《船在海上》，火不是我点的，这本《水在水中》更像是一次向内勘探的作品。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归属，却常常忘了，比融于人群更难的是在人群中认出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余一爽的《水在水中》，看他如何用刀锋般平静的笔破开水面之下那些不愿被看见的真实。
1: 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得主余一爽最新作品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交织的短篇，构筑起一场女性视角的精神共振。四组人物在婚姻的褶皱、死亡的倒影、创作的迷思中追问存在的本质，践行着水在水中的生存哲思。没有因果的预设，没有对错的执念，只有瞬间生灭的真实与温柔。余一爽的文字融进日常肌理，他写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写关系的疏离与连结，写现代人在怀疑与苦难中对精神性的执着追寻。水在水

水中，既是生活的隐喻，消融边界，接纳混沌，回归本真，也是存在的答案。人微不足道，却能在爱与责任中为所有罪孽与苦难负责。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小说集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先从序言读起。余一爽在这篇序言中写到了书里这四篇小说的创作以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来节选阅读这篇序言。这本书中的四篇小说基本完成于2025年，四篇小说有所关联。刻意之福，水与月乎，其实写的是一个女人流产的故事。她感觉生命在她体内离开了五次，而她自始至终无法把这个事实告诉丈夫，并非因为缺乏机会或者爱与不爱，而她的丈夫也在经历恩人重病的事实和自己的障碍，这一切都变得无法再被言说。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夫妻共同的朋友老安，而关于老安更多的叙述则出现在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篇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叙述的是一对男女的分手，而对女人薛曼来说，反而是另一个叫做何文的朋友的离世才让她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分手。这么说有些残酷，我们总是从别人的死亡中自我理解，事实上这篇小说中的何文和薛曼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而我或许觉得遗憾，于是把他们也许在一起过的事实写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这篇中。而事实上这一篇写的也不是他们，而是作品中的我正在创作的一本小说。小说中涉及了何文与薛曼的爱情，可以说是虚构中的虚构，而小说更大的主体是我目睹自己的舅舅正在创作的一本遁世之作。我被遁世之作搞得头晕目眩，于是去朋友的酒吧放松一下，在酒吧里目睹了朋友和他前妻的一番崭新的人物关系，让我大惊失色。而朋友前妻正是《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一个酒吧老板，他和前夫的孩子在两篇小说中都有出现，只是长大了几岁。夜来幽梦忽还乡是两个女人隔窗相望的故事，是相邻的关系，而同时生活在各自的困境中。其中一个女人，即《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另一位女士李果，在《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没有解释李果生活的另一条线索，而在这里补全了，大体如此。四篇互相牵手，时而松，时而紧，但终归是独立的，或者说独立性要大于关联性。2021年、2022年，我生下了两个小孩，当时出了一本和生育体验相关的长篇，之后数年忙于家务事，乐于家务事，可以说崭新的生命让我有一种极深的感动。一个朋友调侃说，你要想好好写小说就要好好扫地，我想这也算是至心一处吧。今年两个小孩上了幼儿园，有了更多时间，打开电脑之后发现好像又重新写回了短篇。我好像暂时放弃了在创作上更大的愿望，但从长期来看这也是一种确定。创作就是一只小花豹，会在你的心头踩来踩去，捕捉现实中似有若无的瞬间。四篇小说中有一部分情节来自过去创作的角落，然后进行了扩大和重写，希望读者不觉得是投机取巧，也是我在尝试从不同角度叙述，以便拯救那些写下的人物。还有诸多内容和语言来自生活和周围的朋友们，他们中的多数人总是对现实抱有十分不现实的感觉，因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以及必

0: 须从自身内部领略这种偶然。我爱我写下的人以及他们的虚弱，但我并不觉得是一种不幸。现在来看四篇小说，还是没有创作出故事这个古典叙述。日常生活经常让我觉得荒诞，以至于荒唐。如果说有什么情节的话，大体就是这样。如朋友说，你的作品中依然有很多厌烦、疏离、断裂、自熟，但我自问有什么小小的变化吗？我想，可能比之前更相信向上的东西了，更相信精神性的存在。因为有了小孩，有一部分变强大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变软弱了。比如说，很难接受生活中关于小孩被伤害的新闻，会比之前更想看托斯托耶夫斯基。真正的信仰不在于对苦难合理化的解释，而在于对具体生活的无条件的肯定。不是通过逻辑证明，而是通过爱与责任实践，在怀疑和苦难中为所有人的罪责负责等等。里面的故事写到一些爱情，更多的是一些非爱情关系，也写到了两个女人的关系。但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绝对没有让她们形成统一战线联盟的意思。我更希望赋予她们的是一种友谊万岁的感觉。而男人和女人，在我写完之后看来，更像是一种战友，因为我很不喜欢世界的决裂。另外，就像这四篇小说中写下的很多人物关系，也许他们都错了，但也没有一个对的在前面等着你。可我依然相信这四个故事，相信是在对错之外的。另外，我还是在写这座北方城市，这座城市里的人给我的感觉总是很飘忽，总是在经历失望，总是没有办法醒过来。虽然我从没特意想过将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揭示，赋予其文学形式，但每当我想写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或许我应该接受这种局限吧。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于一爽的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读这个书名就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于一爽是怎么想到用它来做书名的呢？我们来听于一爽的分享。
1: 水在水中这个意象也不是我说的，我后来有朋友跟我说出自博尔赫斯啊，好像是什么什么宛如水在水中，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我实在是想不起来我是看了博尔赫斯哪篇小说，还是跟朋友们聊天然后大家提到，然后我当时也是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有一点万物消融，彼此模糊边界的感觉吧啊。然后我觉得我的整体创作，不管是那种情节的模糊性，还是人物状态的模糊性，包括人和人关系的模糊性，我觉得好像都宛若水在水中啊，所以当时就一下子想到，而且我不太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我觉得我一下子想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最发自自信的直觉的东西啊。然后刚好出版社的几个部门吧，他们也觉得 OK， 所以就还挺轻松的定下来。

作者余一爽，作家，著有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火不是我点的，生活别爆炸，船在海上，经年水在水中等，曾获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德文、

0: 这本书里的四个故事都是在写女性说不出口的那些事，比如婚姻里的沉默，生孩子的创伤，原生家庭的结，中年面对离别的无力感等等。这些话题其实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拿出来说。于一爽在创作中又有哪些思考呢？
1: 然后这些话题其实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拿出来说。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不太愿意讲，一个就是可能我的阅读经验有限，然后我也不太确定其他女作家是否写过，我想肯定写过，然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我自己呢，生活中其实会经常跟朋友聊到这些，然后我的朋友们也会经常跟我聊到这些，好像觉得是隐私，但我恰恰觉得它不是隐私。如果真正的隐私，可能我在写的话，我也会有所忌惮，有所保留，或者处理上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可以拿来讨论的。比如我第一个故事写的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经历非常早期流产的故事啊，然后她感觉这个孩子在她的肚子里离开了好几次啊。当然可能有过这种经历的女性都知道，可能你的抽血结果是一次，你看 B 超默认她不在了是一次，然后你将组织排出是一次，然后你的新的月经的来潮证明你又开始生成新的卵子了，可能又是一次。对，但是与此同时呢，我小说中这个女性又很难将这一切告诉自己的丈夫，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或者说没有亲情，而是丈夫也在自己的一个处境里，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深渊里啊。所以我自己也没有说结论，不是说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东西说应该怎么办，而是带着极大的困境去把这一切先如实的描述出来，然后力求准确啊。如果有读者看到，万一能唤起他们一点点对自我的体察或者关照，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点点意义吧。

0: 这本书中的四篇小说的标题都来自古诗词，读起来很美，但故事又特别的接地气，都是我们身边能看到的日常。这种古词新用的搭配，余一爽又是怎么想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1: 我有时候写小说其实就写了，我不是一个先有题目然后去命题的人，而且有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暧昧性，这个暧昧性就是在于我的小说写完了，我觉得用这个题目也可以，用那个题目也尚可，当然我无法评判这是一种好还是一种可能比较偷懒的方式，对，但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无伤大雅吧。然后这四篇小说其实都是去年来自一些纯文学期刊的约稿，而且事实上当时在约稿里也不叫这个题目，然后最后连缀成书，我还是把原本的稿件做了很多成书的处理，比如四篇小说我重新进行了一些情节上的连缀啊，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有所相互勾连。然后题目呢，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讲流产的故事，是因为我家里刚好有一幅朋友给我写的字，应该是苏东坡的那个字吧，刻意知夫谁与月乎啊。对于这句话有很多理解，但我有时候倾向于我自己一些比较已有的固定的认知，我觉得这句话大概就是说人和江水和月亮一样，反正都是这样永恒的存在，同时也永恒的消失，周而复始，对。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故事写一个生命的离开，或者那个故事里还有很多生命它依然存在在此处，我觉得很像这几个字啊，所以当时就这样定下来了，然后又基本上按照这样一种思维

0: 逻辑去定义了后面几个啊。然后我也有很好的朋友提出过一点点的他们的困扰吧，他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傲慢，你用了一个古诗词，然后其实你仔细琢磨，可能你的文本是跟古诗词搭配的，但不仔细琢磨，好像只是一些浅浅的情境上的相似啊。然后他们觉得会不会这样给读者造成一些阅读门槛，但首先我觉得情境的相似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另外我觉得这恰恰可能不是傲慢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去过分的迁就读者，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傲慢，就是我觉得读者好像是需要我迁就的对象一样啊。那在我这里的处理，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写，然后我觉得可能也会被其他的发自内心的读者接收到这样子啊。而且就还是那句话吧，事情已经这样了就不能那样了，当然它还可以换书名标题封面，但是它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接受这是它应该的唯一的方式。
1: 青年作家余一爽中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相连的故事，以四位女性的生命切面为核心，剖开当代女性在婚姻、情感、自我与日常里的隐秘困境与精神挣扎。她们在亲密关系里失语，在生育与失去中阵痛，在创作与生活间拉扯，在爱与别离里自我救赎，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独自承受着生命的轻与重。小说以多个我的视角，在北方都市的街巷、酒吧、居所与日常里交错相遇，人物彼此牵连，命运暗中呼应。在北方都市的烟火日常里，写尽女性的孤独、脆弱、坚韧与觉醒。她们不被理解的心事，无法言说的伤痛，对自我的固执坚守，构成了当代女性真实的精神肖像。余一爽以细腻通透的笔触，聚焦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内核，书写她们在怀疑、疏离与伤痛之中对爱、自我与朴素生活的永恒追寻，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女性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2: 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余一爽的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本书中的一篇小说。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篇《刻意之福水与月乎》中的一个片段，讲述主人公黎文文独自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那种对于女性心理的描摹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来节选阅读这一段。旁边一个女人靠在男人肩膀上，忽然痛哭起来。黎文文感觉十分不体面，因为前面才刚刚有抱着新生儿的一家走过。这样的妇产医院总是如此，有人欢喜有人愁。可是啊，如果眼下中人杰在，那该多好啊，那他们两个人就会像其他那些垂头丧气的夫妻一样呆坐在阳光里，但总还是可以靠一靠对方的，以此组合成那幅有人欢喜有人愁的生活长卷。旁边的哭泣依然没有勾出他的眼泪，下一个就到他了。他去小解一泡很长很长的尿，他的心情很复杂，没有血，还没有一个近在眼前的事实。可是如果有血也是好的，那他就会让自己很确定地和这一切告别。尿很黄，他知道自己上火了，保胎的时候吃了一种药，里面有一味叫菟丝子，这就是上火的原因。黎文文，他看到前面的屏幕出现了自己的名字，走到诊室里，阳光依然很好，阳光普照，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吧。所有真的、假的、存在过的，都在这一道光线里汇合了，界限被打开了，他甚至感激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时刻不应该太多，可是如果一个也没有，总觉得人生还不够。最后一丝希望必然是不存在的，这个医生而不是那个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胎停育，轻描淡写，不出意外的话，他一天至少要宣布不下十个胎停育，好像也是正在告诉他你挂对了科室了。毕竟如今医院的科室越来越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挂错，那些相互重叠交叉的科室经常让人感觉愤怒，世界的一部分被过分强调，而另一部分又被刻意回避着。这最后一丝必然不存在的希望，感觉让子宫里小小的胚胎又经历了一次死亡。抽血得出的结果是一次， B 超是一次，医生语言又是一次。短短24小时，生命已经在黎文文的身体内部死去了3次。一个死亡的生命如何再次死亡？如果已经死亡3次，是否还有第4次、更多次？他忽然期待起来，因为死亡提醒你不要忘却。黎文文走出诊室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匆匆赶来的女人，女人并未停下脚步。门关上的一瞬间，她听见医生和那女人说，指标长得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小小的嫉妒，黎文文更多的也只是真心的祝福。没有人知道别人是如何爬出荒原的。走出诊室，哭泣的夫妻已经不在了，奇怪的是，另一对坐在那张椅子上的夫妻开始重新哭泣。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地点，阳光也还是好的，给人一种错觉，阳光会一直好下去。这是一个从未来过的生命，但在黎文文的内心里，他来到过，比开始还要更早的时候就已经

人到来。这是一团气，一团气就是最开始的生命，不拘泥形式，也自然没有任何医学指征。这是一场珍贵的缘分，失去的意义也超过了失去。他裹紧大衣，又看见那个问他是不是需要月嫂的女人走过来，而且他肯定已经忘记了黎文文。如果黎文文径直走过去，他就会把一个小时前的问题再问一遍，时间重新设置，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么确认生命的离开。走出医院大厅，他看见一个推销线上英语的中年妇女缠着一个妈妈，他想这世界真的疯了。那个妈妈被中年女人缠着不行，忽然歇斯底里地说，我和你又不是一家人。天气很冷，快到圣诞节了。黎文忽然想起很多年和中人杰去过一次伯利恒，是相对和平的时期，但四周都还有很多以色列的隔离墙、检查站、定居点，因为限时通行，游览路线行进很慢。与所有游客一样，从耶路撒冷步行10公里台阶路，最终到马槽广场，一路上都是用橄榄木雕刻的工艺品，包括十字架、圣像和念珠等。之后从广场进入圣殿教堂，通过谦卑之门行到地下的伯利恒星洞。两个人当时只感觉人群拥挤，到此一游罢了。排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年轻的东欧女人，骨骼清奇，着深色的裙袍，遮蔽手肘、脖颈、头面。他们听见导游说，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建于公元40世纪等等，提醒我们已进入了最神圣之地。就在这个时候，排在前面的女人手画十字，整个人跪倒在地面上，开始亲吻起空无一物的马厩，如此端庄和谦卑。在这种深刻的谦卑行为之后，黎文文忽然感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了，于是跟随圣母玛利亚匆匆地离开。在医院门外等了好一会儿，他叫的出租车才来，坐在后面，他把帽檐压得很低，哭泣都是属于这里的。他一边流泪，一边喜欢上了流泪。他是在真切哭泣一个生命，但是也在哭泣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怎么可以拥有这样自我理解的时刻？

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得主余一爽最新作品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交织的短篇，构筑起一场女性视角的精神共振。四组人物在婚姻的褶皱、死亡的倒影、创作的迷思中追问存在的本质，践行着水在水中的生存哲思。没有因果的预设，没有对错的执念，只有瞬间生灭的真实与温柔。余一爽的文字如水中倒影，将哲学追问藏进日常肌理。他写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写关系的疏离与连结，写现代人在怀疑与苦难中对精神性的执着追寻。水在水中，既是生活的隐喻，消融边界，接纳混沌，回归本真，也是存在的答案。人微不足道，却能在爱与责任中为所有罪孽与苦难负责。

时过境迁吧，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有所变化，然后其实整体的社会环境也有了很多变化。我去准确如实地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可能境况更复杂。对，这种复杂是不是也是某种向内探索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一点点东西吧。但整体我也不认为创作是螺旋上升的，我不认为一个作家永远是越写越好，我只能说这本书刚好描述的是我这一年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很幸运吧，我有一点点能力给它写下来，然后也有机会让它被一部分人看到。

作者余一爽，作家，著有《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火不是我点的》，《生活别爆炸》，《船在海上》，《经年》，《水在水中》等，曾获十月青年作家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德文、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篇小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的一个片段。这段讲述的是主人公薛曼和张健面对分手时的复杂心境。我们节选阅读这一段。

两个人走在一条怎么都拆不完的胡同里，薛曼感觉这种将拆未拆的样子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好像在他跟张健刚认识的那些年，这条胡同就是这个样子了。一条狭长的小道，两边隔几米就坐着一个老头，这些老头就那么坐着，并不交谈，他们连想交谈的距离都不制造，也没有人下棋，就那么坐着。看上去他们已经在这个世界坐了很多年，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将继续坐下去。有的时候有阳光，但是远处密密麻麻的楼房让这里的阳光看上去十分有限，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阳光。那他们为了什么呢？薛曼低头走着，不禁想，是啊，人生只是一瞬间，青春又算得了什么？人就是应该一直坐到死，仅仅是坐着，什么也不干。你一直坐下去的地方，就是地球的一个坑。张健走在他的旁边，皮鞋很白，身上有一股中药味儿，这股味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好像他生下来就有。他跟张健已经分手了，两个人只是把剩下的路走完。这是一条多么狭长的小路，本来还想一起过节，忽然间又觉得可以分手。嫦娥因为自己想长生不老，于是偷了后羿的仙药，逃到月亮上面去了。中国情人节的事实就是如此，他想，还是后羿幸福一些吧。他们走得不快也不慢，无话可说，张健也一直低着头，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手臂的距离。已经走了半小时，不知道前面还有多久可以到头。这段时间正在同时折磨着两个人，两个人中间的距离始终未变，如果贴上了就会自动弹开，如果稍远了又会自动合并。在认识张健的三年中，薛曼知道他喜欢各种各样的昆虫，不知道他这样一直低着头到底是在找虫子，还是在找一些死虫子。也许我们找到的总是自己吧。

两个人走在路上，因为不能接受显而易见的事物，于是在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事物中寻找蛛丝马迹。张健踹倒了旁边的一排共享单车，这让周围的几个老头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天都没找到这么大的乐子，大概一生也没几件吧。白皮鞋也没那么白了，于是继续低头走路，还是在找虫子。天气预报说，本市下周将迎来近70年的超级低温。薛曼不懂，难道是攒了70年的冷空气？又路过了几个老头，但是老头都没有抬头看一眼他们，他们正像一对普通男女，和走在前面的或者后面的，走在过去的或者未来的毫无区别，甚至每一对普通男女都要隔着一个手臂的距离。可以进一步推测，每一对普通男女的手臂等粗，于是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分毫不差。薛曼想回头看看路边的老头，他们是以怎样的等差排列。他听见公交车的声音，这条胡同总算到头了。他虽然什么都不信，但差点说出上帝保佑、阿弥陀佛这一类的话。有时候他不禁想，自己就是因为什么也不信，才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对错本身就是错的，信不在对错的范围内，甚至可以说错的也是对的，就是一个人大手一挥，于是信的人有福了。但是张健从来不是这样大手一挥的人，连他都不信薛曼会嫁给自己。退一万步说，张健也没有一双大手，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双大手，于是阻碍了他自己的幸福，谁知道呢？不得不分开了，他还低着头，好像抬头就有什么大难临头的事情一样。薛曼说，地上有虫子吗？张健忽然说，我们要不要最后去一次宾馆？感觉他真的找到虫子了。薛曼听到他的回答，不禁这样想，也许两个人都同时感觉到了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于是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中还夹杂着几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光头老人的笑声。薛曼不信自己听到的，他又一次不信了，于是两人只能用哈哈大笑回应这条很好的建议。他们笑得越大声，证明这条建议越不可以去做，简直好极了。是啊，毕竟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在这本书中，余一爽写妻子、写母亲、写女儿、写创作者、写他们所处的困境、写关系中的疏离与连结等等。那余一爽自己怎么看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呢？
1: 我是一个特别不做道德判断的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是单一身份也很好，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或者你是一个致力于自己事业的女性，或者你就是完全的回归家庭，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然后只是呢，我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从我自己出发去写了这几篇小说，当然并不是说他们是我的经历，从现实的经历上来讲，他们很多不是我的经历，有道听途说，有文学的二度生成，但是从很多这种对处境的理解上来讲，他们可能是高度来自于我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妻子，然后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点算是事业追求吧，可能不是职业，因为这个写作也没有太多的收益吧。一个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勉强，比如说我勉强努力写作，我勉强做一个什么角色，我觉得这样都坚持不了多久。一个是我只能说从我自身出发，我挺爱这些角色的啊，我喜欢做两个小男孩的妈妈，虽然非常累，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让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不知道的生命小时候的事情，而且创造生命我觉得和创造这个文学一样吧，都是一种创造，因为我觉得活着还是要创造吧，对。然后包括跟丈夫的关系，我也有过其他很多失败的这种情感过程，然后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过程，对，然后你必须有这些过程，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当然也可能有那样的人生配置，但只是说在我这里没有啊。包括我跟我现在的丈夫，我们也有很多的日常的争吵困境，包括他可能我们都算偏自由创作吧，所以可能甚至还会有一些观念之争啊。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自我理解，然后去理解他人，而且我觉得底层逻辑就还是要善良，我觉得一个不善良的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啊。然后遇到困境的时候也要自救，对，包括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就是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但是依然有很多原生问题，这个东西可能来自于代际，你们对事物的理解，然后那些语言沟通，包括在带小孩上面它遍布了日常啊。包括创作上的困境也没有那么容易啊，尤其我的这种文本其实是偏原小说，算是那种艺术家小说吧，它可能也不是现在的主流，所以就是说同时被这些均等的力量拉扯，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吧，我觉得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相信人是永远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遇到问题是可以处理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永远保持刚才我说的善良和创造力，对，保持社交。我不管多忙，如果朋友们叫我去喝酒聊天，我还是就是尽量争取都可以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些是一个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不断的还是去从这些其实有时候是很困境的地方去发现美，发现价值吧啊。没有一种更好的生活在等着谁，这么说好鸡汤，也不可能说有一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在行进中。
2: 青年作家余一爽中短篇小说集《水在水中》，四篇互文相连的故事，以四位女性的生命切面为核心，剖开当代女性在婚姻、情感、自我与日常里的隐秘困境与精神挣扎。她们在亲密关系里失语，在生育与失去中阵痛，在创作与生活间拉扯，在爱与别离里自我救赎，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独自承受着生命的轻与重。小说以多个我的视角，在北方都市的街巷、酒吧、居所与日常里交错相遇，人物彼此牵连，命运暗中呼应。 在北方都市的烟火日常里，写尽女性的孤独、脆弱、坚韧与觉醒。她们不被理解的心事，无法言说的伤痛，对自我的固执坚守，构成了当代女性真实的精神肖像。余一爽以细腻通透的笔触，聚焦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内核，书写她们在怀疑、疏离与伤痛之中对爱、自我与朴素生活的永恒追寻，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女性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每天一本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余一爽的小说集《水在水中》，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推荐给各位。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找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暑假呀就剩最后一周了，但有很多家长呢专门趁这个时间段带孩子出游，也算是错峰吧。
0: 嗯，我看各大旅行平台发布的今年暑假出游数据啊很有意思
1: 哦，
0: 比如说亲子游依然是主力，还有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广州、深圳、重庆、南京等等城市呢稳居热门目的地前列。
1: 哎，那么我还看到一个数据啊，今年暑假大家不只是出门看风景，更多人呢在选择一种有主题的旅行。某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语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了今年暑假最火的出行方式之一。
0: 纸上得来终觉浅，课本里的文字变成脚下的路，感受才会更加真切。其实呢，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抵达一个陌生的地方，它还是一种自我发现的方式。
1: 没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一个人在旅行途中的状态会比较放松，此时想要伪装和掩饰自己的坏习惯和缺点不太容易。当那些被日常包裹着的伪装慢慢脱落，你才会在陌生的街道、突降的暴雨、走错的路口面前第一次真正看清自己。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旅行遇见真实的自己。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也带大家跟着课本去旅行，用耳朵走一遍那些被收录进语文课本里的风景，四川盆地的险峻，青藏高原的壮阔，漓江两岸的秀美，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视角聊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决定跟一个人结婚之前一定要先一起旅行一次，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道理呢？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旅行中哪些经历暴露了你的个性。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音乐会门票。中国电影乐团携手音乐人张艺林，将于8月29号晚7点半在北京保利剧院带来电视剧《主角》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开幕演出，用旋律讲述秦腔名角忆秦娥的跌宕半生，致敬那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旅行遇见真实的自己，
0: 下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一场说听就听的课本旅行。第一站我们要去四川盆地。关于语文课本里四川的课文，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李白的《蜀道难》，毕竟啊这一篇课文当年是让全文背诵的。
1: 李白的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被收录进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从地理角度看，四川整体地貌复杂，平原仅占约5%，高达90%是山地和丘陵。从空中俯瞰，四川中间是一块崎岖盆地，四周高低不平，全是大山。如课文中所述，当时的李白觉得难，那是理所当然的。
0: 李白写《蜀道难》的时候，蜀道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10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四川盆地高速公路穿山越岭，高铁纵横交错，但当你真正站在那些山脚下抬头仰望的时候，才能理解李白当年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表演艺术家焦晃朗诵的《蜀道难》片段。
4: 蜀道难，李白。 一呼吸，危乎高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来四万八千岁，不欲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赏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听你和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谢息，以手扶膺坐长叹。问君西游几时还？危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飞团瀑流争先辉，砰崖转石万壑雷。
1: 从四川盆地离开，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的第二站来到青藏高原。在原书中，关于世界屋脊最值得铭记的一刻，莫过于1960年5月25日的4时20分。
0: 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一篇课文叫《登上地球之巅》，里面写到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
1: 虽然我们不能像专业登山队员那样亲自爬上珠峰，但很多游客会在西藏日喀则、绒布寺看珠峰日出金顶，感受辽阔与壮美。
0: 当年我们熬夜死记硬背考试必考的语文和地理标准答案，很多早已经过时不再适用。时代在发展，地理知识呢也需要更新一下了。比如说珠穆朗玛峰长高了。
1: 2005年9月10日，中国向世界宣布珠穆朗玛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为8844.43米。直到2020年12月8日，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向世界公布了珠峰的新身高，8848.86米。

0: 领略过青藏高原的辽阔与壮美，跟着课本去旅行的第三站是广西。到了广西，就到了喀斯特地貌集大成的省份，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广西处处是桂林。
1: 燃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有一篇桂林山水，课文里写道，漓江的水真静啊，桂林的山真奇呀，奇峰罗列，形态万千。很多人关于广西的最初认知都始于这段课文，漓江的水像一面镜子，映着两岸的奇峰，广西的美像一幅永远看不够的山水画。
0: 而说到广西，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那就是刘三姐。刘三姐的歌唱的是广西的山和水，唱的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我们去东北看看。第四站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老舍先生笔下的草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他说，这次我看到了草原，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
1: 老舍先生写草原的时候，有一种从心底里感到舒畅的喜悦，那是一种被辽阔治愈的感觉。站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所有的烦恼都变得很小很远。
0: 呼伦贝尔草原与莫尔格勒河是无数人对草原二字最初的想象，就像那首歌里唱到的，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

0: 刚才我们来了一场说听就听的课文之旅，四川盆地的险峻，青藏高原的壮阔，广西漓江的秀美，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这些风景被写进课本里的时候，它们只是一段文字，而当你真正站在那片土地上，它们才会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1: 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那些曾经在课本上读过的文字，终有一天会在大地上与你重逢，而每一次重逢都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旅行，遇见真实的自己。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用耳朵走了一遍中国最美的山河。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去旅行？旅行带给我们的除了风景和照片还有什么？
0: 有一句流传很多年的话是这么说的，决定跟一个人结婚之前，一定要先一起旅行一次。很多人把它当作一句玩笑，但是心理学家告诉你，这里面有很扎实的科学道理。一个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可以很自然地戴上面具，但在旅途中，那些面具很容易脱落。
1: 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一个人在旅行途中的状态会比较放松，此时如果想要伪装和掩饰自己的坏习惯和缺点，不太容易。旅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很容易暴露人性，激化矛盾。当计划外的状况发生时，航班延误，酒店订错，路线走差，一个人最真实的反应方式就会浮现出来。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的视角为我们详细解析决定跟一个人结婚之前一定要先旅游一次的这句话背后的道理。
2: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约会时的完美伴侣，未必经得起一场长途旅行的考验。不少情侣平时见面和和气气，连红脸都舍不得。一趟七八天的旅行下来，直接走到分手。也有人觉得对方无可挑剔，走完这一程才反应过来，自己认识的好像只是他想展示的那一面。那为什么偏偏是旅行，能把一个人的底色扒得这么透？谈恋爱时候的约会啊，本质上是一种精心准备的现实表演。提前约好时间，女生会提前半个小时化妆，选不容易掉色的口红，吃饭小口慢咽。男生呢会提前查好路线，抽起起床气和不耐烦，说话都在脑子里过好几遍。几个小时的相处，环境是挑好的，话题是选过的，连情绪呢都是提前调整到最佳状态的。那在这种状态下呢，人很自然的会戴上社交面具，只是把体面温柔有趣的一面表现给对方。而且约会的容错率太高了，聊得尴尬可以转场看电影，状态不好可以提前回家，遇到矛盾大不了下次再说啊！你看到的永远是对方筛选过的样子。旅行就不一样，它是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高密度相处，从早上睁眼抢卫生间到晚上睡前瘫在床上刷手机，两个人全程绑定，没有中场休息，也没有退场按钮。你会看到他刚睡醒头发炸毛觉得流口气的样子，会看到他赶路成累到一句话不想说的样子，会看到他找不到路手机没电的焦躁的样子。那些平时被藏在约会间隙的坏习惯坏脾气，在朝夕相处中根本藏不住，更别说旅行永远充满意外。精心做了3天的攻略，可能航班一延误全乱了，收藏了半个月的网红店，到了地方可能关门歇业，想拍好看的照片可能赶上阴雨天太热见不着。这些呢，不在计划中的失控时刻最能磨掉人的伪装。而婚姻的日常呢，加班晚归打乱了晚饭计划啊，孩子生病打乱了周末安排，老人住院耗光了两个人的精力。那这个角度说啊，一场旅行就是一场浓缩的婚姻预演。人在能量耗尽的时候啊，藏不住真实的处事方式的，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人耐心、自控力、情绪管理能力都是有限的，就像手机电量低于20%时会自动关闭后台程序。人睡够了、吃饱了、心情顺的时候，谁都能和和气气。可一旦累到极致、饿到发慌、烦到顶点，用来维持体面的那点能量就不够用了。平时约会两个人都是满血状态，自然很少有人摩擦。可是旅行总是早出晚归，一天走几万步，太阳晒得头晕，脚磨得生疼，再赶上赶车赶景点的焦虑，这个时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呢，下意识的反应可能才是人最本能的模样。 就拿赶高铁这件小事来说哈，路上堵车，眼看检票时间就要过了，拉着箱子在人群里跑，人本来就慌，有的人第一句话是指责啊，都怪你，早上磨磨蹭蹭，我早说要早点走，你非不听，把自己的焦虑全都变成火气撒在对方身上。有的人先抓重点，打开手机查下一班车次，看能不能改签，跑到上气不接下气，还回头补一句别急，大不了晚一班，正好在车站吃碗热的。还有的人全程黑脸，不说话也不解决问题，浑身上下都写着我不高兴了，自己看着办，让身边的人呢跟着一起憋闷。那同样的一件事呢，反应天差地别，这些反应平时的约会中你大概率见不到，可在婚姻里会反复的出现。人这一辈子顺风顺水的时候少，焦头烂额的时候多，工作受挫，家里出事，身体不舒服，这些时刻呢最考验人。一个人在自己都难的时候呢，还能不把坏情绪甩给你，还能顾着你的感受，才是真的靠谱。旅行呢，就是提前给你看，遇到麻烦的时候，他是会站在你这边一起解决，还是会站在你的对面先指责你一通。一趟旅行也会把两个人的三观差异摊得明明白白。很多感情走不到最后，不是因为什么原则性的大错，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合不来。旅行呢，刚好把这些小事集中塞在几天里放大给你看。最明显的是消费观，谈恋爱的时候一顿饭、一杯奶茶、一场电影，钱不多，谁付都没啥的感觉，差异很容易被掩盖。可旅行是一笔连续的共同开销，分歧马上就出来了。有人觉得呢，出来玩就是要舒服，酒店呢要住地段好的、评分高的，吃饭呢要吃当地特色，哪怕贵点也没关系。有人觉得呢，旅行重在看风景，住的地方呢能睡觉就行，吃饭随便对付两口，把钱省下来多逛几个景点。那一顿饭呢花300还是500，一张门票值不值得买，伴手礼要不要买贵的啊，每一个小选择背后都是两个人从小到大的消费习惯，没有对错，但能不能磨合直接决定了以后的日子会不会天天为钱吵架。再有就是生活节奏，那有的人旅行是打卡式的，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回到酒店，一天排满5个景点，少去一个都觉得亏得慌。有的人的旅行是躺平式的，睡到自然醒，找一个咖啡坐一下午，逛到哪儿算哪儿，主打一个松弛，一两天可以迁就对方，连续7、8天都要互相妥协，就能看出很多东西了。他会不会为了你的喜好放慢脚步，还是强行让你跟上他的节奏？你们是各退一步找平衡，还是一定要争出一个谁对谁错？谈恋爱的时候呢，差异是新鲜感，真过日子啊，差异就是实打实的矛盾了。旅行也是一样啊，节奏合与不合，能不能相互迁就，走一趟就全知道了。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刚才他讲到，旅行的本质是脱离日常情境。当一个人离开了熟悉的城市、熟悉的家、熟悉的社交圈，他所有的保护壳都会暂时失效。在陌生环境里，你无法用我今天太累了来搪塞，也无法用平时我不这样来辩解，所有的反应都是及时的、真实的。
0: 唐老师还提到，旅行中的突发状况就是最好的性格测试。一个人在计划被打乱时的反应是暴躁、抱怨，还是冷静解决问题，往往能够暴露他最真实的性格底色。这些在平时可能被隐藏起来的特质，在旅途中就会一览无余。
1: 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只要是一段亲密关系，通过旅行都能检验边界感。我们继续来听唐一成老师的分享。
4: 还有最容易被忽略的边界感啊，有些人出门所有行程全自己定，吃什么玩什么，走哪条路全按自己的喜好来，对方提一句想换个地方，他满脸就不高兴，找一堆理由想反驳。有的人呢，则是把攻略摊开，问你今天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遇到分歧啊，会商量，哪怕自己不太感兴趣，也愿意陪你去看看。看似是路线的小事呢，其实藏着亲密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他到底是把你当成平等的伙伴，还是把你当成陪他完成旅行的附属品？好的婚姻啊，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两个人商量着来，这一点呢，旅行里最见分晓。真正的担当和共情啊，全藏在细节里。看一个人值不值得托付，不要看他顺境时对你有多好，要看他状态差的时候对你有多差。也不要看他对地位高的人是什么态度，要看他对陌生人是什么样子。 旅行呢刚好把这两点都摆在你眼前，比如说你在旅途中着凉感冒，头疼浑身没劲儿，连路都走不动，有的人嘴上说多喝热水，脸上全是不耐烦抱怨，好好的行程呢全被你打乱了，心里想的呢全都是自己的计划泡汤了，有的人呢会默默的去药店买退烧药给你量好温水，把酒店空调调到合适的温度，直接取消下午的景点，坐在旁边陪你刷手机，还能反过来安慰你，没事正好歇一天，出来玩也不用赶那么紧。再比如对待工作人员的态度，餐厅

0: 成年人的感情、浪漫和情话都太轻巧，真正磨人的全都是吃饭赶路、处理麻烦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旅行中的担当啊，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拎行李时主动拿重的那几个，过马路时下意识的把你护在内侧，你累的时候主动放慢脚步，遇到坑人的商家他会站在你前面。这些琐碎的不加思考的小动作，才是一个人心里有没有你的最好证明。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啊，难道旅行中吵几次架就说明两个人不合适不能结婚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说婚前要去一起旅行，从来不是为了给对方摆一场满分通关的考试，更不是为了挑错找理由分手。世界上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再好的感情也有分歧和摩擦。旅行真正的意义是让你跳出恋爱的滤镜，看清对方最真实的样子，也看清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状态。你会知道这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习惯逃避还是面对，你们吵架的时候他习惯的是冷战还是沟通，你们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人生节奏到底有多大差异，能不能磨合到一起。更重要的是你是看清两个人一起解决麻烦的过程中是越来越有默契还是越来越疲惫。一场旅行的顺利啊，会让你更加的确定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你一直想去走下去的这个人。那一场磕磕绊绊的旅行呢，也不是坏事，它会让你提前明白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你在恋爱里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啊，可能放大十倍的样子啊，就是你婚姻中他会出现的一个样子。那在旅行中也是如此啊，你会看到他身上的一些细小的别扭，或者你们相处之间哪怕很微弱的摩擦啊，都需要去慎重对待，那这可能会成为你们婚后的日常。那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你看到他身上有这样的小毛病就一定不能选择这个人，而是你需要仔细的去评估你们有没有能力一起去扛过去。因为人生啊，本来就是一趟没有攻略的长途旅行，结婚呢就是选一个同行的伙伴，这个伙伴的质量啊，就决定了你人生旅途的幸福程度。你们是要一起看很多风景，要一起躲很多风雨，不必去找那个永远不会出错的人，要去找那个遇到问题会牵着你的手一起想办法的人。这样的人呢，才能把你漫长的日子走得踏实，走得心安。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识别幸福伴侣的智慧，也有我们牵手一起面对人生风雨的勇气啊！毕竟呢，选择人生伴侣啊，就是选择旅行的伙伴，而这个旅行的伙伴就决定了你这一生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旅行是一段关系的压力测试，在旅途中我们要一起做无数个决定，去哪里，吃什么，住哪里，几点起床，每一个决定都是一次合作与妥协的练习。那些在亲密关系中可以被忽略的分歧，在旅途中就会变得非常具体。
2: 旅行中的共同记忆也是亲密关系的粘合剂，一段旅途中的欢乐、狼狈、感动、争吵，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会形成一段独特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会成为你们关系的基础，也会成为未来回忆的坐标。
1: 所以啊，与其说婚前一起旅行是考验，不如说它是一种提前体验，体验两个人如何在陌生的环境里彼此依靠，体验如何在计划被打乱的时候共同面对，体验如何在一段漫长的旅途中依然愿意和对方走下去。
2: 旅行不只是遇见风景，也是遇见真实的自己。而在旅途中遇见的那个人，如果你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依然觉得可以接受，如果你在无数次分歧之后依然愿意和他一起走下一段路，那这段关系大概就值得继续走下去。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3: 我是刘乐。
2: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旅行，遇见真实的自己。
3: 从四川盆地的险峻山道，到青藏高原的苍茫雪峰，从漓江两岸的奇峰倒影，到呼伦贝尔的无垠草原，那些被写进课本的风景不只是文字，它们是大地上的坐标，等着你在某个时刻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
2: 而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看风景，当你离开熟悉的环境，所有的面具都会被暂时摘下，你在陌生街道上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你在计划被打乱时的每一次反应，都在无声地告诉你你是谁。
3: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在旅行的舟车劳顿中，人们很容易卸下心理面具，展现真实的自我。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去旅行吧。如果你想了解身边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去旅行吧。
2: 愿各位每一次出发都能遇见更好的风景，也愿你每一次归来都能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3: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00。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集，
6: 在咨询室里，戚艳荣博士的一番话说的张武洲眼睛都有一些湿润了，他站起身握住了戚艳荣的手。戚博士，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了，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呀。哎呀，看来这经营婚姻不比经营事业容易啊。
7: 嗯，戚博士，您看我们是否还要再来几次呢？嗯，这样吧啊，建议你们一个月来一次，连续三次吧。你们俩的这个婚姻呢，总体还是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建议复查呢，是检查双方的改进程度。同时啊，我也建议搬新家之后呢，就由张先生您先当家三个月。严老师，您尽量克制住自己啊，不要太去管。那三个月之后呢，再由严老师来当家。在家庭之中，适当的这个角色的转换是有利于改进夫妻关系的。
6: 好好好，我们就怎么着，谢谢了啊。
7: 严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她见戚艳荣面露疲惫，就邀请他一起出去吃饭。戚艳荣笑了笑说，谢谢你们了，这个饭就不吃了，还是下次吧，好吧。
6: 在开门出来的一瞬间，心直口快的严兰终于忍不住问戚博士，
7: 戚博士，您对婚姻看得这么透，您这家庭一定特别的美满吧。严老师，您的问题可真直接啊。您是一个直性子的人，那我也直接回答您，我呢是有过不幸的婚姻的，受伤非常的深，我现在还是单身。那对不起啊，那齐博士，我唐突了。
6: 送走了这对小夫妻，叶风琴从接待台下面取了两盒已经有些发凉的盒饭，送进了戚艳荣的办公室。
7: 艳荣姐，该吃饭了。
6: 平时叶风琴称老板为戚博士，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场合一般都以姐妹相称。
7: 其他的几位老师下午是没有预约的，他们要回院里出诊，我就放他们走了，现在啊公司就剩咱俩了。
6: 戚艳荣点了点头，摘下了眼镜，又揉了揉眉间，再把眼镜戴上，打开盒饭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7: 姐，怎么了？
6: 叶风琴是前台接待加内勤，平时连收款发钱的事情都管着，他非常清楚公司的生意看似不错，但是这个月的房租、水电费、人员工资与收款将将持平，毕竟一小时300到600元的咨询费，要承担这个地段的高房租还是很不容易的。
7: 风琴，你这发小他只是普通咨询，象征性的收点费用吧。费用的事儿等他们来复查的时候再说。啊，我是按一个小时480块钱收的，打了8折。艳荣姐，大清早来的那位菊盛女士，她的问题严重吗？风琴啊，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菊盛的案子恐怕咱们接不了。啊，怎么会？姐，以你的水平还没有碰到过解决不了的问题呀。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来啊，姐得好好的考虑一下改行的事儿了。

0: 或者干脆重回医院去做大夫吧。这三年实在是太累了。
1: 叶风琴没有说话，他只是觉得今天的盒饭塞进胃里如同石块。戚艳荣虽然不是医学世家出身，但是从小他就跟着舅父学中医，后来又上医学院，在留学美国专修心理学。刚刚回国的时候在三甲医院做主任医生，收入是他当自己老板的倍数。经营这个小公司还真是有些力不从心。心理咨询行业真正在国内兴起还不到十年的时间，很多人心里有问题也都不愿意承认，更不要说前来咨询了。叶风琴热爱这个工作，他硕士毕业之后就在北京郊区的某家医院上班，成天都是在处理身体上的疾病。他觉得人们心理上的疾病其实更需要治疗。跟随戚艳荣以来，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不过公司的经营却非常的困难，他们能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但是对中途岛的生存与发展却束手无策。叶凤琴开始给老板打气了。
0: 姐，你不能放弃，像你这样具备中医学心理学专业知识的高级心理咨询师国内是没有几个的，你是我们的支柱，你要是打退堂鼓我们可怎么办呢？凤琴啊，首先得生存不是吗？再这么下去我就得卖房子了，现在我连还房贷都捉襟见肘。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呢。哎，那个菊女士不是愿意出10万块钱的费用吗？像她这样的案子一年做上几个，至少房租没有问题啊。哎，小叶啊，这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说真的，菊剩的钱我也想挣，但是难度太大了，这件事儿我几乎没有把握。
1: 叶风琴欲言又止，这个案子是他接手的，对方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弄不好要出人命的。为了10万块钱冒这个险，确实有些不值得。叶风琴最后建议：
0: 姐，我有一个想法，要不咱请宋总出马试试？你说宋时雨？好，你先给宋总那边打一个电话，如果他现在有空的话咱们换了衣服就过去。
1: 宋时雨的公司就在附近，步行穿过两条街再拐一个弯就到了。这个宋时雨是专门做试离婚业务的，在圈内素有宋半仙之称。他有一套识人的法子，生意也一直做得不错，特别是在与孔爱佳结婚以后得到了投资人的青睐，一切更是顺风顺水。在一次应酬中，戚艳荣与宋时雨夫妇结识，宋时雨对人的洞察能力让戚艳荣大为折服，于是他有心想跟宋时雨合作。在专业方面戚艳荣很自信，但是要做一名成功的心理咨询师，还需要对人性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而这个方面恰恰是戚艳荣的短板。然而宋时雨却认为情感的治疗业务也要有针对性，不宜做得太杂。他做的是离婚业务，是集中解决准备离婚的夫妻之间的问题的，而婚姻家庭心理咨询业务则广泛得多，这就需要具备专业能力的心理咨询师来做了。自己一无专业背景，二无相应的资质，是不宜做这项业务的。戚艳荣知道宋时雨不愿意与他合作，也就没有再勉强。不过精明的宋时雨想了一个办法，也就是他的公司只要接到了心理咨询业务就往戚艳荣的公司转。自然戚艳荣投桃报李，遇到是离婚的家庭也会介绍到宋时雨的公司，一来二去两家公司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0: 宋时雨的办公区域还没有戚艳荣的大， 但是人缘比戚艳荣的多。听到戚艳荣登门拜访，宋时余到楼道里迎接，请戚叶二人进了只有十多平米的总经理办公室。宋时余40多岁，身材偏瘦，蓄着平头，肤色微黑，虽然没有系领带，但是那一身黑西服和白衬衣形成了鲜明对比，显得精明干练。
2: 戚博士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啊。
1: 宋时余微笑着说。戚艳荣今年37岁，只比宋时余小4岁。宋时余会说话，爱夸人，也是出了名的。
0: 宋总，您就别取笑我了，今天来访是有难事儿相求。
2: 戚博士谦虚了不是？我家爱家呀老是夸你厉害，我跟他发生矛盾还是你从旁边调解才解决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0: 啊，行。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把今天遇到的事情向宋时余一五一十地讲了。原来大清早上门求助的那位菊圣是一位富商的太太，据她讲，她的丈夫砍过人，坐过牢，手头有几家公司，资产上亿。6年前丈夫看上了她，硬是把她从当时的男朋友的手里给抢过来，强迫她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没有要孩子，丈夫在河北和北京交界处购置了一栋别墅，平时对她看管很严，不让她和外界有交往，还经常实施家暴。她的身体多处受伤，精神也濒临崩溃，生不如死。所以她想离婚，可是呢，丈夫扬言要是离婚就杀了她全家。于是菊圣到网上查到了戚博士是心理学专家，预约后前来咨询，说自己每天都要吃几片安定才能够入睡，内心十分的恐惧，希望戚博士能够帮他重获新生，如果成功他愿意付10万块钱的费用。
1: 宋时余听完皱了皱眉头，
2: 这位居女士吧，出的钱还可以，但是重获新生这个标准有点虚啊，也不好理解啊。
0: 是，
2: 怎么才叫重获新生啊？是吧，是她能吃好睡好就叫重获新生呢，还是她丈夫不再打她才算呢？戚博士，你们的这个协议书里允许有这样模糊的概念吗？
0: 宋总，我们中途岛的协议呢都是有固定格式的，一般情况下会先让客户填写一个单子，再签订一份咨询协议，进行6到8次咨询，每次是90到120分钟，这就算完结了。但是这个菊女士的情况太特殊了，我跟她谈了3个小时，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
2: 如果这个鞠女士所言属实啊，那么做普通的心理咨询恐怕收效甚微。她已经说了，丈夫不准她提离婚，否则会采取非常的手段。而她的婚姻属于胁迫性质，这就跟自由恋爱不同，双方并不对等。所以我觉得，单方面的心理咨询最多能使这个鞠女士啊舒缓一些压力。实际上仍然会继续屈从于丈夫的淫威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实行家庭干预，她的丈夫未必接受啊，弄不好还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0: 您说的对，宋总。所以说，这10万块钱看着挺诱人的，但是实则烫手，所以我打算放弃。因此呢，今天上午的咨询我没有收她的咨询费。
2: 那别的专家怎么看啊？
1: 宋时余拖着下巴看着戚艳荣问道。他知道戚艳荣的公司还外聘了几位在医院有正式职称的心理咨询专家，而且付的费用都不低。
0: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到我那儿呢只是提供静态咨询，是不参与任何介入式干预的。
2: 不过我还是不主张放弃
0: 啊。
2: 对于我们而言，放弃一个客户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啊，更是信誉和能力的降低。 咱们这些公司吧，虽然小，但只有讲信誉、出成果才能生存。如果遇上难题，咱们就退缩，那就没有必要从事这个行业了，对不对？
0: 所以，我才来请宋总您出马，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至于费用这块，您收多少都行，甚至全部拿走都行。
2: 不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0: 就在这时，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宋总，您看人是入木三分，您就不要再推脱了。”
2: 看人，我自信有几分本事，但是看得再准，没有良药医治啊，那也白搭呀。这个鞠女士啊，她不是要试离婚，而是根本就没有离婚的可能。
0: 宋时余说罢，看了看表，齐艳荣知道宋时余在下逐客令了。但如果就此离去，这事儿就算黄了，10万块钱拿不到不说，还会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蒙羞。齐艳荣暗暗咬牙，心想无论如何都要请宋时余出马。他努力地调整表情，挤出了一丝笑意。宋总，您就别看表了，既然您能看出病情，就一定会有方子。实话告诉您，目前啊，我们公司经营比较困难，下个月的工资都还没赚出来呢。要不这样，您就借点钱帮我们维持一段时间，您看呢？
2: 齐博士，我的确很想助您一臂之力，但我哪有钱呢？哎，对了，艾佳怀孕了
0: 啊，
2: 我也正为奶粉钱发愁呢。
0: 那真是祝贺您哈！到时候我联系妇产医院的同事，等她生孩子那会儿啊，我这个同事他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副教授，到时一定帮忙照顾艾佳。
2: 说真的，我最敬佩戚博士的地方，不是专业，而是执着。我宋时玉要是真的不管啊，这回头艾佳一准让我跪搓衣板儿。
0: 我就说嘛。咱宋总是古道热肠，不会不管的，对吧？
2: 叶风琴也高兴了起来，起身为宋时余添水。宋时余沉吟了半晌，我尽力吧。同时咱把话说前头啊，就鞠女士这个案子，我真的无能为力。如果戚博士真的要借钱，我跟艾佳商量之后，尽可能支援一点。但是以我的浅见啊，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做事业还得有长远的方略。
0: 戚艳荣本来以为宋时余已经答应了，答应了就一定有办法了呀，不料说来说去，宋半仙还是在打太极。借钱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以他戚艳荣的秉性，就是卖房子都不会借钱的。见戚艳荣的表情又严肃了，宋时余才说：
2: 两位美女，宋某答应帮忙是真心的，你们都是成天为他人解决难题的人啊，难道就不会换一种思路啊？我说帮忙不一定是我自己出马呀。
0: 啊，宋总
2: 啊，
0: 您是说艾佳？
2: 嗨，艾佳呀，她现在脾气比肚皮都大，天天找我的茬，哪有精力做这个事儿啊。我是想起一个人，这个人要是出马，这事儿或许有指望。
0: 谁呀？
2: 这个人名叫涂百耀，成都人，外号叫屠夫。说起他来啊，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当年我来北京混得极不顺的时候，就在他的那个贸易公司做业务，受过他近乎残酷的训练。可以这么说，我们那批受训的人，混得最差的就是我了。其他的不是大老板啊，至少也是个中老板。
0: 宋总是说，这位屠先生曾经是您的老板？
2: 是啊，不过更准确的说，他是我的兄长啊，是我的老师。他先在北京啊做进口饲料的业务，后来就去深圳做电子和地产业务，哎，是个大能人。还有一点啊，他是懂心理学的，还专门修过心理学专业，考过证书。一句话，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头，他是实战派啊，不是学院派。
0: 戚艳荣想，这样阅历丰富的成功人士，怎么可能会帮自己呢？就算请他友情出演，自己也请不起呀。宋时余看了戚艳荣一眼，自然知道他有这个顾虑。
2: 戚博士，这个人生不好说啊，起起伏伏。我说的这个涂百药呢， 曾经辉煌过，不过现在他非常的落魄啊，差不多山穷水尽呢。
0: 齐彦荣一惊，一个有如此才华和能力的人，纵使遇到挫折也会东山再起的，怎么可能会落到如此之地步呢？
2: 是这样的，这位老兄呢，现在是心如死灰啊，极度悲催啊。一年前他的儿子死了，老婆离了，公司破产，身无分文，就连现在的住处都是我给他租的。现在这个人的脾气啊，比以前更大了。我给他介绍过几个工作，他听都不听，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喝闷酒，还自己跟自己下棋呢。
0: 戚叶荣一听，心想，这样的人恐怕已经心死，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但是心灵受创，恐怕难以平复，如何能帮到自己呢？
2: 如果戚博士您相信我啊，那我带你去见见他。我敢断言啊，要是你得到这个人的帮助，你的生意必然做大，真的。
0: 齐彦荣半信半疑，不过宋时余既然如此之热心，见见倒也无妨。
2: 丑话说前头啊，能不能请得动他得看你自己了，我只能敲敲边鼓。以这个老兄的个性啊，此行不宜人多。小叶，抱歉，这回啊你就甭去了，你先请回。我呢单独跟齐博士一起去拜访这位屠夫。
0: 啊，行。
2: 宋时余口中的屠夫其实有点像金庸笔下的金毛狮王，只是他的头发多半是黑的，少量是白的，整个人的形象则可以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当他打开房间的时候，戚艳荣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由烟和酒以及酸腐食物混合在一起的浊气。房子是一室一厅，厅里杂乱地堆了几十本书，一张棋盘横在茶几上，黑白子激战正酣，三个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地面上布满了纸屑和灰尘，沙发上居然放了一个大碗，里头是褐色的汤水，显然是泡过方便面的。卧室的门开着，小床上的被子如同煮烂的猪大肠，几双臭袜子扔在床下，厨房的门已经被各种酒瓶子塞得无法关上，关着窗户却开着瓦数很低的节能灯，怪不得涂柏要开门的时候眼睛被强光刺得赶紧闭上了。涂柏要光着脚，一件睡袍随便搭在身上，露出黑黑的一片胸毛。戚艳荣目测此人身高1.8米左右，身板倒还壮实，只是披肩的长发和足有2寸的胡须把那张本不宽阔的脸挤得只剩下了高耸的鼻梁和一双醉醺醺的眼睛。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四集，
6: 宋时余带着戚艳荣来找屠夫屠百药。屠百药光着脚，一件睡袍随便地搭在身上，露出黑黑的一片胸毛。平时只有宋时余会偶尔来陪他说话，但是今天他打开门一看，看见宋时余还带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让他感到有些诧异。
7: 时余，你怎么来了？
6: 屠百药的嗓子有些哑，行动也很迟缓。宋时余把手一引，屠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心理学的专家，心理咨询师戚艳荣博士。戚艳荣差点被这个野人给吓着了，不过此刻他还是强挤出一丝笑意，伸出手与野人相握。
8: 啊，您好。
6: 屠百药却把手往后一缩，并没有回应戚艳荣，而是很生气地对宋时余嚷嚷：
7: 时余啊，你知道我的规矩啊，没有预约谁也不见。
8: 戚艳荣站在那儿很尴尬，他缓缓地把手收回了，心想这个人也太过粗鲁了，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摆什么谱啊。不过戚艳荣对宋时余很信任，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凭第一印象就做出判断，一个心灵受过重创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何况这个人只是把自己和住处弄得很乱而已。
6: 宋时余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一切，他像进自己的家一样，把风衣一脱，往沙发背上一搭，郑重地说：
7: 屠兄，兄弟知道你的规矩啊，但是今天我请来的人是要给你治病的，
6: 治病就要看病因，如果老兄得知我们要来，这屋里就不会如此原生态吧。再说了，你老兄向来都不承认自己有病，如果事先通知你不就躲了，那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
8: 屠百药一听，喷出一口浊气来，隔着老远就把戚艳荣熏得是隐隐作呕。屠百药瞪圆了血红的眼珠子，一把抓住了宋时余的脖子，吼道：
7: 你他妈的才有病呢，你滚，赶紧滚。
8: 戚艳荣真的有点呆不住了，这个屠夫果然是人如其名啊，不仅邋遢粗鲁，而且无情无义。这房子都是宋时余给他租的，他却这么对待恩人，真是不可理喻。戚艳荣想转身出门，可是却又保持了耐性和优雅，微笑不语。
6: 宋时余任凭屠百药抓着自己的脖子，正色说道：
7: 哎，屠兄啊，昨天晚上我梦见你自杀了，今天好不容易请来专家给你瞧病，你别闹了啊。
6: 说完他又转向了戚艳荣：
7: 戚博士，我这个老兄精神有点失常，您别介意啊，尽管按照您的方式给他诊治就是。
6: 屠百药气得肺都快炸了，要不是这两日沉迷于棋局，只吃了几袋方便面，又喝了不少酒，此时浑身无力，否则别说是宋时余，就是三个宋时余也会被他给打趴下的。他松开了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沙发震动，泡方便面的碗被弹起，掉在地板上摔碎了，汤水泼了一地。戚艳荣心想，真是摔到家了，还屠夫呢。宋时余这才用手揉了揉脖子，干咳了几声： 土兄啊，你真把我给掐死了，谁给你买吃的啊？姓宋的，你别他妈欺人太甚啊！这破房子是你租的不假，哎，这酒也是你买的不假，但我不是你养的狗，你以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老子宁可饿死冻死，也不受你的气。你们愿意给谁治病就给谁治病，老子惹不起，躲得起。
8: 说完，这屠夫竟然连鞋都不穿，猛地起身。由于身体虚弱，竟然还打了个趔趄。宋时玉赶紧去扶，可是屠夫却一把给甩开，夺门而出。宋时玉抓起风衣穿上，回身对呆立屋中的戚艳荣小声说：“
6: 哎，戚博士，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我去陪他吃点东西，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啊。”
8: 不等戚艳荣回答，宋时玉顺手在门边捡了一双皱巴巴的皮鞋，带上门跟了出去。戚艳荣看傻了，半晌才吐出几个字来：“外强中干，病得不轻。”站在乌烟瘴气的屋子里，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戚艳荣做梦都没想到。
6: 宋时余追到楼梯口，截住了涂百药。涂兄，宋时余把鞋子放在他脚下，穿上吧，走，我请你涮火锅啊。涂百药扶着楼梯，光脚伸进鞋里，费力地穿上。哎呀，时余老弟，你是诚心要把老哥哥逼疯是吧？你来，我高兴啊，但你带个女的来干什么呀？啊，还让他看个病，看个屁呀看！我就算是有病也能自己治，博士算个鸟啊，会整点论文就能治病。哎，对了，你真请我涮火锅啊？走吧。宋时余咧嘴一笑，往楼下走。这段时间我有些忙，哀家又怀了二胎，老得去检查，我俩来的少了，你别见怪啊。啊，哀家有了。这个消息对于涂百药来说值得惊喜，恭喜啊。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得听我的，孩子才是大事儿，去他的事业吧，到头来都是扯淡。哎呀，就冲这个，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倍。
8: 哥俩说着话就到了楼下，小区外有一家南门涮肉，下午4点多的光景，餐厅里没有客人。宋时余找了座位，让服务生多上一些羊肉、肥牛、鱼丸、蔬菜。这涂百药有阵子没真正开过荤了，他望着一桌子的菜直咽口水，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洗脸刷牙呢，就直奔洗手间而去。
6: 洗手间的镜面上出现了一个怪物，涂百药好长时间都没有正视过自己的脸了，这一看他差点叫出声音来，这个野人一样的怪物是自己吗？想起当年在部队，涂百药的内务一直保持着全连第一，当老板以后，随便一身西装都上万，随便一顿饭都得几千，可是如今却变得如此的邋遢，为一顿普通的涮羊肉大咽口水。想到这儿，他不禁悲从中来，但是涂百药还是忍住了，他用洗手液反复地把手抠洗干净。刚才没有跟那个女博士握手，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手太脏了。洗完手了之后，又捧了水反复地漱口，然后又接水在脸上使劲地搓了4-5回，又把睡衣系紧，用手指头把头发向后脑勺梳了梳，再洗手烘干，这才回到了座位上。宋时余微笑地看着他，老兄啊，我敢打赌，只要你每天出来放一次风，保管这条街上很快就会流行你这潮人的发型啊。哎，行了，别扯了。涂百药用湿纸巾擦着脸，时余啊，刚才冲你发火对不住啊，老哥哥我落魄到这个地步，亲朋早就断绝了往来，只有你兄弟不离不弃，不过你不该带外人来。哎，老兄，这可不是外人啊，不是外人，难道是情人啊？哎，你小子敢玩这个， 我替哀家废了你啊。哎，老哥，你现在真的是迟钝了。说实话，这位博士啊，跟哀家的关系比我都近。哀家不是想生二胎吗？人家的同学就是妇产科主任，你说我不求他行吗？啊，这还差不多。
8: 涂百药边调着蘸料边盯着铜锅，他真的是饿疯了。锅烧开了，宋时雨赶紧下菜让涂百药先吃。涂百药猛吃了几口涮肉，叹息道：
6: 哎呀，中学的时候啊，初中学过一篇课文，叫做《鱼老人传》，印象深，但是没感觉啊。刚才吃了这几口，突然想起了这篇文章，际遇不同，体会大意啊。兄弟，谢谢啊，谢谢你请我吃涮肉。哎，如果再有点酒，那就完美了。听涂百药这么说，宋诗瑜笑了：老兄，服务员在温女儿红呢。难得涂兄还记得起初中时候的课文啊，记忆力太好，哎，不是好事。涂百药说着又夹了一块肉放进了嘴里。人生痛苦多，欢乐少，记性好的人都活在痛苦之中啊。老兄啊，过去的事儿想他干什么？当年你训练我们的时候，不是教我们一切向前看吗？
8: 听了宋时瑜的话，涂百药没有回答，他停了一下筷子，然后接着又吃。服务生把温热的黄酒给端上来了，两个人举杯连干了三回。涂百药顿时感

0: 心事太重。那前程呢？不明朗。依我看，很明朗。何以见得？关键看你啊。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宋十一说着，又敬了涂柏耀一杯。涂柏耀端着杯子，看我。对啊，如果仁兄你出山相助，七博士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呀。
3: 宋时余一饮而尽，简略地将戚艳荣的情况讲了，把他公司遇到的困难也说了，并请涂柏耀出马帮他重整旗鼓。涂柏耀认真地听完，摇头道：
0: 哎呀，你知道我这个岁数也不想再整什么公司了，别说他这个小破公司啊，就是个大公司我也不感兴趣。我办过规模像回事的企业，最终还不是鸡飞蛋打，一无所有啊。哎呀，伤心了，不干了。
3: 宋时余不入正题，继续劝酒，东拉西扯了一些见闻，而涂柏耀却心不在焉。盘子里的菜已经被涂柏耀一扫而空，宋时余要加菜被涂柏耀制止了。
0: 哎，行了行了，吃饱了。哎呀，我都吃撑了。我知道你是想乘人之美，是吧？我呢没钱没工作，而人家那个博士呢也是遇到了难事儿，你想让我们合作。可是我这个状态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是个废人，活一天算一天吧。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对万事已经麻木了，你多见谅啊。宋时余听他这么说，沉默了一下。行，那兄弟不提了，咱们喝酒。
3: 结过账，两个人往回走，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戚艳荣居然还没走。涂柏耀推开门，只见他戴着袖套，正把散落一地的书一本一本地往上落。这已经是最后的工作了，整个房间已经被戚艳荣收拾的是干干净净。看着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宋时余和屠夫两个人都知道，在他们吃饭的空当，戚艳荣一刻都没闲着。
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我这。
3: 涂柏耀脾气再坏，但是人家如此好心，也不能毫无表示啊。
0: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这个人呢，哎，邋遢惯了，怎么敢劳驾博士您亲自动手啊？
3: 戚艳荣摘了袖套去洗了手，再为二人冲了两杯速溶咖啡。啊，涂先生不好意思啊，未经您的允许，我自作主张干了点家务，但是恐怕也侵犯了您的隐私啊，还请您见谅。
0: 我在这儿也是暂住，没什么隐私。这咖啡哪来的？
3: 报告涂老师，我把您的啤酒瓶、废书报卖给了楼下的小卖部，然后呢，换了一点咖啡和洗衣粉回来，您没意见吧？
0: 涂柏耀不敢看戚艳荣的眼睛，他回身，对宋时余：“时余啊，你这个朋友不简单，得，算我欠戚博士一个人情。”
3: 哎，你们干嘛都站着呀？坐呀。
0: 你们先坐，我去换件衣服。涂柏耀有些窘迫，他连忙走进卧室，把门关死。宋时余坐了下来，对戚艳荣竖起了拇指。涂柏耀出来的时候，仍然穿着睡衣。哎，你怎么没换啊？哎呀，都让戚博士给洗了。
3: 戚艳荣站起身来，微笑道：“二位慢慢聊着啊，我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了。”
0: 两个男人把戚艳荣送到了门口，目送他走出小区，良久都没说话。涂柏耀忽然叹息了一声：“按理说呀，这样……”

0: 人应该有个美满的家庭才是啊。旁边站着的宋诗瑜也跟着叹息，是啊，可是他的内心似乎也被封冻了。涂百药拍了拍宋诗瑜的肩膀，你走吧，我要睡会儿，兄弟之间就不说谢字了。你这样，你把戚博士公司的地址告诉我。老兄，你同意了？只帮一次，下不为例啊。就你小子那点心眼儿，我还不知道啊。啊，对了，你得给我弄个手机，再弄一套穿得出去的衣服，还得有点现金。行，保证完成任务，涂老师。宋诗瑜立正回答。等宋诗瑜走下楼梯之后，涂百药喃喃自语：没当过兵，怎么站都是罗圈腿儿。
1: 冰冷的风刃压在喉头，齐艳荣感到心底深处都在颤栗。歹徒面目模糊，粗重的鼻息混杂着浓烈的酒精味儿，他不敢喊，也不敢触碰床头的照明开关，任凭冷汗从周身的皮肤窜出来。灯突然亮了，凶手的面目仍然模糊，蒋一方英俊的脸庞出现在了眼前，如同温暖的佛像一般散发着神性的光辉。蒋一方一伸手就把持刀的歹徒像提小鸡一样的举在了半空之中，随着阳台窗户打开的响声，歹徒惨叫着向下坠落。齐艳荣挣扎着仍在站立的身体扑进了蒋一方温暖宽阔的怀抱里，此时的他宁愿自己变成一个婴儿，躺在蒋一方粗壮的臂膀围成的摇篮里，一直就这样永不长大。
0: 卧室里漆黑一片，夜晚的风摇动着窗边如鬼魅一般的树影，墙上的时钟指针的声响如同手术刀划开肌肤，客厅水缸里的鱼群在咕噜咕噜地吐着泡泡，唯有自己急促的喘息和尚未消失殆尽的余音让戚艳荣心悸不已。戚艳荣艰难地伸出被汗水打湿的胳膊，摁亮了床头灯，再把同样汗涔涔的双腿抽出被窝，上半截身子斜靠在枕头上，慢慢地喝着顺手从床头柜上取来的一杯水。每天晚上他入睡前都要准备一杯淡盐水，以防这个常常不期而至的噩梦把自己闹得几乎要虚脱了。离婚四年以来都是如此。戚艳荣研读过很多遍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但是他对这个总是重复的梦境却无法诠释。蒋一方，他的前夫，一个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男人，给他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累累的伤痕。可是这个男人在梦里却总是完美的化身，每次在他命悬一刻的时候，蒋一方都会及时出现，出手相救。而那个面目模糊的歹徒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每次想看清楚却都无法如愿呢？
1: 在这个注定无法入眠的下半夜，戚艳荣不想再思虑这些了。梦境中的惊悚和现实中的残酷同样的令人恐惧。几年来自己解决过很多家庭的情感问题，但是在深夜里他自己问自己，自己何曾真正解除过内心的恐惧呢？对情感和生活的慰藉如同心跳一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也许明天会更好。就像往常一样，喝完水之后，戚艳荣这样安慰自己， 然后关上灯，让黑暗伴随着孤寂，把自己完全淹没了。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文艺润心。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第56集。

1862年3月初，李鸿章登舟起行，数日后抵达上海。早在咸丰11年1861年11月24日夜，曾国藩就曾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称他什么呢？进气内敛，财大心细，时可统带一军，持赴下游保卫一方。因此呢，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17

师徒二人分居两地，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教与学。抵沪之后，李鸿章凡事都汇报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起军事，起和事。曾国藩呢，则在信中是谆谆教导，无微不至，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对李鸿章进行指授。当时江苏大部分已经陷于太平军之手，因此江苏巡抚的政令呢，不出上海孤岛。上海内部原巡抚薛焕所辖防军腐朽已极，根本不能用。那更复杂的是，上海的防卫力量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洋人，大约3000名英国、英属、印度、法国人组成的国际军队与中国官方是共同防守，华洋杂处，形势复杂。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岛人一棒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无，相逼而来。然而呢，千头万绪之中，李鸿章并未迷茫，因为出发之前，曾国藩已经送给他一条如同定海神针一样的临别赠言：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立志洋务皆至后途。也就是说，军事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你打上几场胜仗，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他在上海地方官和洋人面前的威信呢，自然就建立起来了。相反，如果打不了胜仗，你再有手腕，也没法赢得上海官绅和洋人的首肯。按照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没有盲目的投入战斗，而是积极的练兵练器，苦练数月，确信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之后，他呢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6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连战皆捷，解了上海之围，那么也确立了淮军的声名和地位。这一战奠定了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的地位，那么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扎下根来。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李鸿章的还有如何处理洋务。上海在当日已是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枢纽，西方人势力遍及各处，护城内外各市实皆洋人主持，沪中官民向视洋人为安危。李鸿章以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因此自然视此为畏途。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3月15日给曾国藩写信，就说最难者洋务。21日呢又说，与官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遥自调派，相怀各勇，恐不能受此委屈，将来接任后，此事必须斟酌。比见分剿尚可，会剿有许多不便，洋人性急不可待，将若之何，敬求训示主裁。曾国藩呢也没有办过洋务，但是他的见解却是高人一筹。针对李鸿章的困惑，曾国藩指示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至会防不会剿一语，彼人有复奏一书，即复功底一书，言之颇详，兹超成台览。先书后亲一语，则务求我

0: 我知兵力足以自立，先独角一二处，果期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术语已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久之必可相安相合。 针对李鸿章与人交接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傲慢，曾国藩指示他说：“此气宜和婉，意思宜尊诚，切不可露傲惰之相。阁下项羽嫡以下交接，颇近傲慢，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 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位，非傲慢之位也。愿阁下千怀意义以待洋人，并遍主全军勇夫，切勿自夸兵精，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吾辈心中有一份金气， 永夫口中便有十分嚣张，不可不察。对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表示谨遵不渝，与洋人交际以无失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李鸿章后来的外交卓有成效。他说， 因为他遵照老师的指示，对洋人讲信义，所以呢洋人很愿意和他打交道。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李鸿章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全方位提携培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出众超群。
1: 李鸿章文笔悠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的局面，别人怕事，他呢则是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伦评价他说：“由瑞深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 其遇事勇为，以险易捷，未尝有所猥亵退让未必也。任间愈远，前古未有，记者亦重，无一不谢意，屡会屡险，若无其事。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那么独当一面的让李鸿章的才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到上海不久，李鸿章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旧有的官吏，建立起自己的班底，立志为之一清。很快，

0: 就把江苏治理的是有条不紊，能做到以半省之兵攻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力攻分防本境及远角各省之想。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 并且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武器，并且向洋人学习西洋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淮军在短时间内尽改旧制，更访夷军，战斗力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之中是跃居第一。李鸿章在上海依旧曾国藩的指示取得了成功， 曾国藩则通过李鸿章的表现更加认识到李鸿章的才华，应该说李鸿章的表现远比他期待的还要出色。曾国藩甚至对友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少权东下之初，仅令复原护城，亦为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 绝后拓地日广，足将省原克复，本非使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李鸿章的才华是让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但是对于一位接班人来说，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有德。
1: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员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谋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 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比如黄毅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那十分看重。 同治二年， 1863年的5月，曾国藩因 大局需要， 调黄毅升由洋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13次与他来往函商， 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半作为威胁，
0: 昌其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呢，仍然不为所动，不放黄毅升走。如果说忘恩负义，这个时候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李鸿章、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呢，表面上却总是无私无私的不离口， 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圣德，求勿以此先戒，智商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10倍以上。 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啊。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

因此呢，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要少。曾国藩呢，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说：“女妇则肥及外家，叶盛则奋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如朝焚社， 使公之本根也。”李鸿章能够深刻体会到曾国藩的难处，那么收到老师的信件之后呢，他决定竭尽全力的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1863年3月间，因曾国权不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8万两白银。 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想象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6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哭汉得雨，众苗薄兴，感和合集”的感谢之词。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相闹讼，并且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前后。 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那么这呢，就是李鸿章与沈佐的最大不同。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曾国荃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呀， 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着开花大炮会攻天津。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复员，但是呢，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因此呢，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 朝廷多次连降谕旨，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李鸿章一开始呢，装病奏称感冒风湿，棉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接着又提出部队呢需要休整俩月才能继续作战。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呢，就是一拖再拖， 为曾国荃独克兼程，预留时间，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立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 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那么作为学生的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的合作，也有过多次的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练权恋战，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因为非我不可，别人都不如我。曾国藩呢却不是这样，他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曾国藩还有一种远大的目光为常人所不及的，便是多选替手。他说办大事者 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曾国藩之所以决定抽身退部，将军事衣钵传给李鸿章，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李鸿章是曾国藩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对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军事和洋务。

物的看法和见解与曾国藩有高度的共鸣。其次，李鸿章的才与德靠得住。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性格冲动，见识不高，名将鲍超文化水平太低。左宗棠和沈葆桢先后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甚至决裂。相比之下，李鸿章在这些人当中综合得分是最高的。最后，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12岁，并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为人直率，热情，精力旺盛，刚强坚毅。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疾病不断，进取心已经大大减弱。李鸿章却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的烦难，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和精力，更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实现封侯之志。当然了，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的缺点，曾国藩看的也是很清楚的。曾国藩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广为人知啊。李少荃拼命做官，少荃就是李鸿章。曾荫甫拼命著书。那么于越呢，也是曾国藩的弟子，字荫甫，号曲原居士。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行迹。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

0: 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57集。
1: 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泉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行迹。他是一个只能办事不能传道的人物。然而人才无法求全，曾国藩说，大抵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政而小者包荒，斯可尔。对李鸿章这些缺点，曾国藩只能接受。因此经过多年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才乡留怀。当曾国藩把这一计划通报给李鸿章时，李鸿章是非常兴奋的。枪杆子就是权力来源呐，兵制攸关天下大计，因此他迅速致函曾国藩支持才乡留怀的决策，并说，吾师即鸿章当与兵士相始终，淮军改立别部，难收速效，唯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似擢才。现在呢，正如李鸿章所说的，师门曾国藩要征调，这是保留下来的军队了。曾国藩是一个凡事从长远来谋划之人，早在他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之时，就已经给这支军队预定了多年之后的剿捻任务。那时虽然是由僧格林沁负责剿捻，但是曾国藩认为这个人的头脑简单，战术单调，难以成事。湘军都是南方人，不耐北方寒冷气候，也吃不惯面食，而淮勇呢，生长就在北方，刚劲斗狠，正可以代替湘军为中原平冠之用。因此湘军东下之初，曾国藩就告诉李鸿章，这支淮军现在的任务是平定上海方面的太平军，将来还会用来平定中原一带的捻军，目下可使在沪长苏之合肥健儿木易归正，将来可是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然而呢，淮军和湘军一样，都是基于个人恩义而建立起来的军队，如同周代的分封制一样，将领们只效忠自己的直接领导。淮军虽然广义上来说是湘军的一个分支，但是这毕竟是李鸿章的军队，有着浓重的李氏色彩，曾国藩能否指挥如意，心里并没有把握呀。因此曾国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淮军的指挥问题。他去信试探李鸿章的态度，首先问淮军部下能否听他的指挥。他说，贵部淮勇明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意，不识离苏复齐，尚能心性相符否？其次呢，是要求李氏兄弟中的季权、右权同往相助， 其阁下于竹报中亦为劝驾。湘军自认姓曾，淮军也是一样，自认姓李，因此只有姓李的人协同指挥，他才放心呢。巧的是什么呢？就在曾国藩写这封信的同一天，5月初4日，李鸿章也主动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虽然师徒二人不知道对方在同一天给自己写信，但是两封信的内容竟然若合符节。李鸿章的信几乎完全是针对曾国藩一信所提问题的回答，所以可见师徒二人之心有灵犀啊，也可见李鸿章的明敏通透。对于恩师的心理，李鸿章太清楚了。他在信中就跟老师说，他准备把淮军中的三部交给老师指挥，同时呢，他还打算让弟弟李贺章随同曾国藩出师，帮助他协调诸将。他说，明胜数三军共33营，即16000-17000人可供指挥。刘省三虽奉严旨敦迫，必须留置左右以备先驱。贺帝前请开缺，如上未出奏，应令随侍金辉少校犬马，皆可联络诸将。扶其迅速击调，鸿章奉命暂全督撰，事急何敢顾辞，索性默守师训，亦步亦趋，再随时随事请教，既无颠觉。他说，调拨给曾国藩的明胜数三军都是淮军的精锐，而刘铭传尤为淮军特出之将。他这样做呢，是以上四奉吴师，以中下四留鸿章左右，设有警变，只有自降而已。李鸿章的表态让曾国藩非常满意，看来这个徒弟比起左宗棠、沈葆桢之流强过何止万倍啊。然而呢，虽然得到门生的全力配合，曾国藩的剿捻进行的却不太顺利。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之人，他凭着头脑打仗，而不凭血气之勇。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之上，他吸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深知道对以马队为主、来去如风的捻军不能采取穷追战术。经过反复考虑，曾国藩制定了河防战略，也就是利用天然地形限制捻军的马蹄，运用点线结合、以线控面的办法打击捻军。曾国藩计划东以大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在这三条河的河岸增筑木栅，挖土筑墙，择要分兵驻守，以压缩和限制捻军流动作战的范围，把捻军驱逐到角落里加以歼除。这是曾国藩一贯的以静制动这个战备原则的一个新的发展，目的仍然是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么与此同时呢，针对捻军与地方联系紧密的特点，曾国藩又制定了查围之法。那所谓查围呢，就是命令地方官清查农村的围寨，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使之不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曾国藩规定各乡村建立围寨，围设围墙，坚壁清野，在围寨外高筑墙，深挖沟，平墙击贼，把人丁、牲畜、粮米、柴草等等一切足以资敌的物资一一搬入围寨之内，使捻军来后无可掳掠。同时呢，分别粮友，围长应编造粮民册与友民册，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友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 还要连坐。

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实施这个策略呢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地方上呢也不配合，主要原因就是河南的官绅的反对设防贾鲁河和沙河，认为这是将捻军驱往玉溪，是以玉为壑，所以呢他们就出工不出力，堤墙一再倒塌，再三修补， 勉强建成，质量呢又不过关。1866年9月24日，农历8月16，河防堤墙建成的约莫一个月光景，捻军大部队在河南省城开封以南10数里之地潮涌而至，俯标3营，所守堤墙当被冲破，轻而易举就突破了，建得非常不坚固的 贾鲁河墙向东奔驰而去，闯至豫东山东，纵横驰骋，破坏严重，河防崩溃，曾国藩当然很忧灼了。不过对于这一情况呢，曾国藩早有预料，

物意分歧，曾国藩的政敌们以此为借口对他是大加攻击，指责曾国藩迷想两年，捻事一章，说两年其实呢就是一年五个月。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受御史参劾五次，朝廷的对他也是失去了耐心。一年之内停祭责备七次。同治五年1866年8月26日，他在日记中说，接奉廷祭有御史参劾之章，为不义者久之。曾国藩在朝廷和捻军的双重压力下，身体是每况愈下呀，以致病盗汗舌茧之症加剧。在8月16日的日记中，他也写道，次早晨是四体，两臂两腿腰脊瘦去一半，膝以下更甚，断不能再服官仪。他感觉自己一个人不能支撑，就决定调学生李鸿章前来当自己的助手。他奏请朝廷斥李鸿章驻扎徐州，负责东路，自己则主控大局，仍然驻扎周家口，以当中路。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朝廷竟然因此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计划让李鸿章来取代他。不久之后，曾国藩接到祭谕，令曾国藩再迎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必见一次，钦差大臣官房暂由李鸿章署理。这实际上就是让曾国藩把兵权交给李鸿章啊，这颇出曾国藩的意料。如前所述，何妨的大方向是对的，虽然初次遭的失败，但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所致，并不是防河之策本身的错误造成，他需要的只是时间。但是清政府却不给曾国藩足够的时间，这个决定是慈禧做出的。朝廷现在呢，已经不是慈禧和恭亲王联合主政，已经变成了慈禧一个人的专政。原来同治四年1865年3月，就在曾国藩出征前不久，慈禧在朝中发起了一场小政变，他亲拟诏旨，革去恭亲王奕欣、议政王和其他一切的差事。其祥政变之初，慈禧没有自己的势力，也不熟悉政务，所以把国家大事几乎全权委托给奕欣。奕欣的明明有才，因此军事大事布置的是井井有条，出现同治中兴的大好局面。然而呢，慈禧翅膀硬了之后，压抑不住争权夺势的本能，故有此举。慈禧这个举动扭转了祺祥政变以来蒸蒸日上、步入正轨的朝局。后来虽然恢复了奕欣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是议政王的称号却从此取消，再也没有恢复。尤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次打击，奕欣在那拉氏面前完全屈服下来，处处谨慎，遇事磨棱，不敢轻易表示异同，在统治阶级中的威望和影响也是渐趋衰微，朝局因此渐渐走向平庸混乱。在曾国藩剿捻期间，慈禧经常是瞎指挥。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更以治病求医为喻，对此是痛下针砭呢。夫未病之时，桓公欲扁鹊，弗之信也；既病之后，又委诸庸医，失智失序，真要杂事，攻伐溃乱，乃别求一新医而试之，则疗治之疾
徐干枯。

一一听新一家主张，而他人不得道谋，乃病家之妇孺赃货，竟欲吊舌伸指，指挥新一，是听命言。虽于贬亦难为功，况智识短浅，不如于贬者乎？那么信中的这个新一呢，乃是曾国藩自况。 而病家之指手画脚的妇孺赃货，那就是影射的太后、小皇帝，还有他周围的奴才们。厌烦之情溢于言表。慈禧小政变之后呢，曾国藩对他一直表现出一种反感的情绪。慈禧和咸丰一样，对军事一贯是急于求成。对曾国藩亦然如此，一有挫败 就想换人，因此才有了什么呢？曾李互异之举。这就让做事一贯坚持到底的曾国藩不得不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

李鸿章北上之时，朝廷并未指明由何人接任两江总督。朝廷的上谕要求曾氏病愈后上京避见，实际上含有另行安置之意。李鸿章接旨后即递上奏折，强烈建议曾国藩回任，因为剿捻全军专事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恐啊。自己在前督师，曾国藩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若接替人选不当，诚恐呼应不灵。因此朝廷遂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曾国藩不愿意这样做，曾国藩自己的想法是以散员刘盈以维系军心，与军事相始终。曾国藩是一个做事追求有始有终的人，那既然剿捻，就一定要坚持到最终胜利啊。劳师无功，拒回本任，在职位上与昔年学生彻底对调，一时之间无论面子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承受的。但是无奈朝廷坚决不准他以散员留营，他只得黯然难返。左宗棠听了这事之后呢，十分开心，并且放出口风说：“相怀暗分气类，即从大帅分起。”就希望呢挑动曾李的矛盾。朝野上下呢也出现很多传闻，说曾国藩剿捻失败是因为他无法驾驭和指挥淮军。李鸿章经常干预和掣肘，导致曾国藩指挥不灵。虽然在回任之时心情确实不大愉快，但是作为一个有胸襟的政治家，曾国藩内心明白李鸿章是最适合接替他的统帅人选。曾国藩写信给朋友，对左宗棠的说法予以澄清，并且致信李氏兄弟，让他们不必心存芥蒂。针对李鸿章初出师不利遭遇沿路弹劾的局面，曾国藩坚定地表示，如有大风波，仆自分任其言，必不是李鸿章独当其咎。交谢钦差大臣官房后，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特意说明，淮军入鄂，请帝殷勤款待，视之如一家眷属。盖年余以来，诸军虽未立大功，而其听我之话与听少荃之话实无以异。帝若隔膜视之，则将领或以我平日之不成啊。回到两江之后，虽远在千里之外，但曾国藩的心仍然悬在剿捻战场上。曾国藩对李鸿章全力支持，自始至终为李鸿章积极筹饷献策，尽心尽责。他诚心诚意希望李鸿章能尽快把捻匪荡平，因为不管是曾家还是李家，在他看来都是一家。相怀一体，曾李一家，合则两利，离则俱伤。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呀。他对李鸿章说，来世为中外以避人为砥柱，仆时使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立，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危，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李鸿章接任之后，军事进展也并不顺利，一开始连遭惨败，张树山败死，程大集军哗变，号称劲旅的刘铭传军几乎被歼。曾国藩心情十分的沉重，对赵烈文说，这一段时间各帅军备斥责，辞气严厉，为尔来所无。少帅也就是李鸿章，少帅及元普胸次未能涵养，万一交愤，至别有意外，
则国家更不可问，且大局如此，断难有谬。吾恐仍不免北行，自古经历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其速死为欲耳。那么他呢，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神气凄怆，致使能言善辩的赵烈文都感到无以为慰啊。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一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杰，播讲殷超。第58集。
1: 李鸿章毕竟是可以信赖的杰出人才，他接手剿捻之后，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利用河流的天然障碍，重点设防，布置关锁，采取坚壁清野政策，以静制动，密地灭贼，力图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河防战略的首创者是曾国藩，收获成功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不过李鸿章此时年富力强，头脑更为聪敏灵活，在战术上则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结合得更紧密，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因此他领兵一年多后就把捻军镇压下去，曾国藩以自己的抽身退步完成了相削还掌、增礼刮带的过程。

捻军平定，朝野上下都彻底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环节当然是论功行赏。当初朝廷让曾国藩回任两江，负责贡饷，曾国藩本来很不情愿，李鸿章接手之后还是依照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才取得成功，因此朝廷对曾国藩难免有一丝愧疚。论功行赏之时，曾国藩因首倡河防之策而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那么文华武英呢，两个大学士在大学士中居首，并且于同治七年1868年7月20日奉命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是江臣之首，也就是在天下督府中地位第一，因此从两江调任直隶可以算作是对曾国藩的酬功。当然了，这也是一箭双雕之举，朝廷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湘军集团手中一个重要的位置被外人接手了。同时直隶官场腐败，风气败坏，地方也不安静，是朝廷的心腹之患。由曾国藩这样的能臣治理一番，也许呢会有起色。曾国藩赴任之前进京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多次提及他的重点任务就是练兵治吏。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你需好好练兵，吏治也极废弛，你需认真整顿。而李鸿章呢，所得的封赏还不如曾国藩的高，只获得一个协办大学士。李鸿章等平年有功，积年巨寇，从此肃清，振慎加位。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很显然，朝廷呢是在故技重施，原来是防范湘军，现在呢

又杨襄易怀了，因为淮军现在已经是天下最有力量的武装，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对这种伎俩都是一目了然，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芥蒂。同治七年 1868年9月26日， 曾国藩与新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办了交涉， 11月初4日 登舟北行，合称大小官员申民是争相送别，盛况空前呐。曾国藩在日记中说：“途中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戏台酒席陆见者，在蜀之西，为盐商何公远齐等一席。” 在水西门之外为合成绅士方伯雄等一席，又有八旗左领等及船户等各设彩棚为见，武政至官厅少权也就是马新贻及文武等送别，即请圣安，于玄登舟见客五次， 吃中饭后又见客三次，开船行至下关，少权孤山送至下关，酒坛吴竹如亦至下关，与三人酒坛，而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作见之客十余次，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后，舟楫遗从之盛， 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及相随而至，不胜揣力。全城的绅民百姓啊，观者如堵，热闹非凡，家家香烛爆竹拜送。那么这样的盛况呢，在一个官员调离之际，并不常见。民众的情感呢，显然是自发的， 以致让曾国藩感到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曾国藩督江数年，得此回报，心中在揣力的同时，当然更倍感欣慰。直隶总督驻保定，在赴保定就任的途中，曾国藩呢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 结果呢，让他十分的惊讶。那么直隶总督的全称呢是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领保定、正定、大明、顺德、广平、天津、河间、承德、永平、朝阳、宣化11府。因为手握兵权， 富有拱卫京师之重责，故在有清一代一直是最重要的一个总督职位。那么曾国藩就说呢，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他发现有的地方官到任了一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一次案，至于官员贪墨不法的传闻，则遍地皆是。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决心对当地官场痛加整治，大加参合。同治八年，1869年4月，曾国藩第一批就参合了11名列员，

以上的官吏，大都是捐班出身，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节，或是擅作威服，物意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功于逢迎，或是专事银元，贪而多诈，或是浮争乐派，民怨尤甚。九月上旬，他呢又递上第二批的名单，参劾列员八名。汰换官员之外呢，曾国藩整顿直隶吏治的另外一个着力点就是清理积案。直省呢风气甚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级官员懒于公事。曾国藩发现，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居然达到了12000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拖了2-3年，有的拖的就是8-9年之长。曾国藩说，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于此。曾国藩接印逝世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拿出了积案处理方案，规定上司要下属查明或办理的事情都要明定期限，违纪呢记过，凡小过达到6次，大过达到3次，对不起，就要撤差罢官。那么在他的严厉督促下，整个直隶官场迅速行动起来。到同治九年1870年2月初2日，也就是曾国藩接直隶总督印一年之后，曾国藩奏报说，已经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12074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28121件，现在旧案只剩95件，新案只剩2940件。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将这30000余件复杂的新旧案件据实迅速结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见曾国藩付出心血之巨大呀。接印半个月之后，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诉儿子曾纪泽：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公事较之江都任内多至3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与六部立稿相似，近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直隶总督的工作量是两江总督时候的3倍，每天居然抽不出一点时间来读书，以致让曾国藩感觉每天过的呀味同嚼蜡。不过呢，曾国藩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所作所为给全国各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制定的直隶清送事宜10条，即直隶清送限期功过章程，切中时弊，有可操作性，不久就被朝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以便各地督府参照执行。就在曾国藩拼了老命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打断了他的吏治进程。在天津的三岔口，有一座西洋的哥特风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法国人命名为圣母德圣堂。据说这个名字中呢含有征服者的炫耀之意。那么中国人呢则叫它是望海楼教堂。这个教堂呢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在附近低矮的中国传统建筑之中显得是鹤立鸡群，另类而醒目。那么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教堂落成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九年，
河北一带呢

出现了严重的旱灾。那么对于一个当时是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令全社会各阶层共同焦虑的大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后来就说，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抗旱异常，人心不定，连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书房里一圈圈的踱步，担心会发生什么重大的祸变。天气抗旱，绕室幽黄，如有非常祸变者。有些人呢，把法国教堂建立就和天旱不雨这两个事儿联系了起来。初七这一天，四乡百姓进城赴庙求雨，行抵一处天主教堂，见房顶上耸立着高高的十字架，议论纷纷，以为久旱无雨，系天主教堂十字架之故。天津教案30年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它的前奏呢也非常的相似。当时华北各地同样发生旱灾，人们同样把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什么呢？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天爷和天主教所称的天主显然很难和谐相处。洋鬼子的教堂尖顶如同利剑一样直刺苍穹，老天爷当然要生气了。那么就在这时呢，又一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5名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老百姓呢叫它育婴堂，里面收养了150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之时，育婴堂内爆发了传染病，30-40名儿童是接连死亡。按理来说，修女们来中国从事慈善事业，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婴，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儿。但是呢，他们的活动却受到很多中国人的怀疑。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利不起早，他们就想，为什么这些洋鬼子要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大施慈悲呢？这其中是不是包藏着什么祸心呢？和往常一样，修女们雇人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呀，埋葬在河东的荒地。由于死的孩子太多，受雇者埋的呢非常草率。他们走后，薄薄的棺材很快就被野狗扒开，在鹰啄狗刨之下，残缺不全的尸骸就零落遍地，招来大量的人围观呢。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因为这个悲惨的场景就得到了印证。这些孩子呢，就是因为法国教士采生折割致死。传教士们剜走了这些孩子们的心，挖去了他们的眼，用来做药材，然后把他们弃尸荒野。这就是西药那么灵验的原因。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眼剜心用来做药或者炼金之类的说法，早就在中国流传甚广。有人说，明代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没有什么谋生手段，但是呢，生活水平却很高，就是因为他们会炼银术，而这炼银之术就是靠挖死人的眼睛。原文是这么说的，明记齐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之而衣食

自愈。或曰：借敛室以弯死人经，作炼银药。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这类传说已经传遍了中国的大小城市，所以当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暴露在荒野当中时，天津人就认为传说已经得到了印证。那么就在天主教堂挖眼剜心的传说在天津城上空飞翔，全天津空气之中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的时候，一桩拐卖儿童案发生了。两名人贩子在天津静海拐走了一个姓李的小男孩，在西关被人查获。这个案子呢，似乎契合了挖眼剜心传说的另外一个部分。长久以来呢，人们就在传说天主教堂一直在花钱雇佣多人迷拐孩子工作药用。此案一发，民情汹汹，全天津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和知县刘杰会审，地方官动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认自己迷拐孩子是为雇主药用。但是呢，案犯并没能供出教民，甚至连两个人犯的名字都没审出来。据案卷记载，这两名人犯分别叫做张栓、郭拐，那这显然不是他们的真实名字呀。虽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14日，两名人犯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告示上面就说了：张栓、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寻明事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那么这张告示呢，就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0: 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59集。
1: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虽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14日，两名人犯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告示上面就说了，张栓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寻明事实正法，封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那么这张告示呢，就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呢为官廉政，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呢，西洋文化的个性也是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树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0: 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了。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的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了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家家是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针迷拐案。 5月20日傍晚， 据说 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儿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儿。一系赵州宁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儿将一诱入堂中，
1: 附医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这是原文。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做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 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御营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是心惊胆战。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 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听取案情之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没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峙。 5月23日， 也就是公历的6月21日， 上午9点多， 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把教堂里所有人都一一传过来，都看了一遍，也没找到王三儿其人。而且呢， 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和武兰珍供述的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儿哪儿哪儿与王三儿交接。然而呢，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原文说门庭进入与犯供不符，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 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识，显然他没有进过这儿啊。所谓迷拐的传闻更是遭的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就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堂印象恶劣，但是呢，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呢，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的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和于接人，至于处事，人皆乐于之由。他的辩护呢，很有说服力。 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帝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作此等事。”事情至此，

可谓是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没法再查下去了，这事儿只能是不了了之。然而呢，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峙的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室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的讲话。因此呢，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的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有一些人呢，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2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封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了。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封大业，这个名呢，也有人译为封大烈，这一年呢40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之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的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

那么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封大业是脚踹移门而入。一见崇厚就是出言不逊，破口大骂。那么崇厚呢，满脸陪笑，告以有话细谈。这个封大业呢，就如同没听见似的， 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释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封大业稍稍平静了一点，于是 崇厚炸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封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一。”并且表示他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 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那么天津的水会呢，又叫火会， 是一个民间的NGO组织， 就是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他们的首领呢，就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也就是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呢，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

封大业不要这会儿出去，但是据说封大业的反应还是不屑一顾，说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封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的资料说，封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儿。于是封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根丁高升。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了，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封大业、西蒙，也就是封大业的秘书打死了。众字皆裂，万口齐腾，为领事无状若斯合共即止，潮涌奔急，白挺如雨，封大业登时倒闭。据说二人死得很惨，封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腹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封恶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于时，浑身寸折。愤怒的人们接着又冲向了法国教堂，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200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深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面。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在教堂之中，一共有6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6人俱死，即耻其衣履，将尸抛于3岔河中，复将灵鼠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焚毁了教堂之后，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还有大量的人流一起涌向领事堂，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通通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20名，法国领事1人，随员1人，法国教士和修女11人，比利时2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除此之外，
还有多名中国教民已

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的重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巧合的是，就在教案被焚毁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点开始，直隶全省下起了一场大雨。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自去年4月抗旱至今，13个月未得大雨，本日未刻起。一开始还是小雨，到了晚上雨势转大，灯后大雨。保定距离天津是3-4天的路程，曾国藩此时还不知道天津教案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谓之快慰。他哪里知道，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

天津教案震惊了世界。这一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多，更为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这在清王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案发生的第二天，5月24日，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召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6月1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崇厚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了此事，并说事端太大，他自己已经处理不了，指名提请他的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一年半，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让他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患了眼病，还经常的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之严重。银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手若坠手，如是者4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那么以今天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很可能这就是高血压。我们看到18日到25日每天日记的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都有请医诊治之语。那么就在教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刚刚向朝廷续了1个月的病假。就在此时，26日，他接到了慈禧的命令。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1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那么这一道命令呢，让曾国藩陷入了焦灼之中。首先就是这一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此外，介入此案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

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 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3月3，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大姐，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嗯，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它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请回答。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7: 众将一听，都督这话说得太对了，咱们主公孙权真有点福气呀。诸葛亮要是在刘备身边，都督，咱们实话实说得了，甭说您呢，我们也就都泄了气了。一句话说的鲁迅哈哈大笑。鲁迅笑什么？众将要说什么他明白了，那就是说你在诸葛亮跟前用火攻不好使，因为诸葛亮这一辈子 竟用火烧别人了。出事以来，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这通烧，你想烧他难了。今儿个在座的诸位就心照不宣了。鲁迅呢，把这几位老将找来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几位老将说了这么一声，就算打个招呼。在座的几位将军听着都非常钦佩，钦佩他们这位年轻主帅想得周到。我看这个办法可以，即使这样，各位可以分头去准备，然后听将令行事。遵令。几位将军都走了，鲁迅呢又一晚上没合眼。大战前夕，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全军之主帅，成败就在此一仗，他心里头能不紧张吗？自己这番紧张跟谁去说去？要不怎么陆逊自己说自己能忍辱负重呢？为什么孙权能拜他为帅？在给他尚方宝剑时候，那手都哆嗦了，就是把整个江东都交给陆逊了。陆逊这次受命拜帅，他可比不得当初的那位周瑜周公瑾呐。可以说两个人呐，一个是三义，一个是三难。周瑜三义，陆逊三难呢。周瑜怎么三义呢？他容易在什么地方？周瑜在赤壁抵挡曹操的时候，他是受命方蕊啊，就是说锐气十足。刚刚在鄱阳湖操练完了水军，正想要通过实战锻炼锻炼他的人马，就让曹操碰上了。第二呢，那时候人家周瑜有个同心同

0: 承德的刘备、孙刘两家联合聚曹。第三，那时候周瑜身边多少能人呢、啊？孔明、鲁肃、庞统、黄盖、阚泽，大将甘宁、甘兴霸。那时候江东三江口，周瑜设宴，群英大会呀。现在的这位陆逊多难呐、啊！陆逊受命在危难之时，这是一难呐、啊，二难呢、啊？谁帮陆逊的忙啊？哪有联合聚西蜀的呀？就是后边有个曹丕，还得随时提防着人家，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能把江东给吃掉。现在陆逊身边哪有当年周瑜身旁那么多的能人呢？也别说，也有几个人，像什么张昭啊、顾雍啊、布置啊，这几位都是拽腿的，在后边死气白咧的往下拽陆逊呢、啊。那陆逊还没拜帅呢，这个说人家年轻，那个说人家威望不行，这说人是书生，那说他根本担当不了这大帅的重任。人家陆逊拜完了帅，都到了前营了，还有人偷偷的给孙权上表呢，那叫告状，告黑状，那状告的硬，那是御状，万一孙权要一动摇，就把陆逊给撤了。您说陆逊不难吗？所以这位陆都督是谨言慎行，每要决定一件事的时候，他是反复推敲，仔细思考啊。今儿个虽然与几位老将军共同商定完了这个妙计了，将军们都走了，陆都督还是没合眼睛，他反反复复的把自己这个计策又揣摩了一番，直到自己认为没有什么纰漏，他这才算安下心来。第二天一早是升帐派兵啊，他派老将军韩当率5000人马攻西蜀军的北岸，派周泰带5000人马攻打西蜀军的南岸，让朱然率领10000水军沿江掩杀呀。只要看两岸西蜀大营火光这么一起，你就跟着追杀，这3路人马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从今日晚间起，就不能再埋锅造饭了，让水汉两路军校全都带好干粮。汉路人马呀，每个军校手里头都要准备一个草靶子，里边都把它裹上龙黄焰硝，外边蘸上油，只要一接触西蜀军校，就把这草靶子点起来往西蜀大营里边扔啊。可有个要求，必须间隔一营烧一营。比方说吧，3座大营你就烧它当件儿。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这道理很简单呢、啊、因为陆逊手下的人马没有刘备的人马多呀。刘备带领着70000-80000人扎营700里，陆逊就把这兵马排开，一个挨着一个，也摆不了刘备那么长。那不要紧呢、啊、我间隔着烧你。比如他40座大寨，我烧他20座，烧这20座寨前后这一连起来呀、啊、7-8里连营，一座寨子你也逃不脱。陆逊特别指令朱然呢、啊、我不是给你10000水军吗？你在这10000水军里给我挑选出来5000名好射手，百发百中的优秀弓箭手啊，我给你5000支火箭。哦，地对空，空对空，不是，就是那凋零箭，把那箭杆啊掏空了，里边装上龙黄焰硝，那个箭尖那儿啊有针鼻大个小孔，把这箭射出去，啪一箭，空气汤下子，甭管什么障碍物，只要是射上，射中了，马上就起火呀。派徐盛、丁奉号将等候迎接主公孙权的到来，愚者诸将帐下号令，随我接应3路人马，今晚侍擒大儿贼刘备。令已传出，有严加保密，谁要走漏半点风声，立刻按军法从事。散帐。 呵，这江东大营你从外表上看还像往常一样那么平静，辕门紧闭是免战高悬呐、啊。谁能知道这大营里边都开了锅了？
1: 江东大营里边的众将一个个也是擦拳魔掌，群情激愤。可盼到今天了，所以呢，众将这个心情那是可以理解的。这江东大营还像往常一样是静悄悄，鸦雀无声。这个事儿可引起西蜀大营里边那位程基先生的怀疑。程基呀、啊、经常出来巡营，他今儿个这么一看，这江东大营怎么这么静、啊、程基转身就回来，干嘛？到御帐来见皇上刘备。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正闹心呢。哎呀，你说把他急的呀，是坐卧不安的。刘备也不断的在想啊，你说寡人我自从由江州起兵以来，兵出魁关，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啊，一下子就占了江东几百里的土地，只打到了萧亭，可以说岂止之处，吴军立刻投降，再不然就败北呀、啊。今儿个打到萧亭这儿，怎么就一步也往前挪动不了了呢？这孙权找了这么一个年轻书生做都督，真难为孙权。他从哪儿找这么一位来？是胆小怕事的老猫肉啊！这人不单胆小，而且连那火星都没有。常言说泥人还有个土星呢，我天天派兵骂他，他也不理我这茬儿，扎一锥子都不冒血。你说这样的人能当元帅吗？哎呀，孙权你太可怜了。可但是就是这位，哎，就这胆小怕事的这猫肉啊，就这陆逊，他就挡着你不让你过去。你说把刘备急的，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兵屯萧亭，我往前进不能，我报不了仇啊。那你说我干嘛来了？我回去见着丞相诸葛亮，我得有个交代。人家成都的文武啊，是百般劝阻不让我来，我非来不可。我想呢，这次出兵是一举成功，没想到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刘备不是不知道啊。那你在前沿这儿待一天呢、啊、那要耗费多少军粮军饷，粮食往上运得多困难。所以刘备是心急如焚。其实要说刘备这次来可是真够顺利的，杀死了多少东吴上将，包括潘璋马忠，但是刘备觉得这仇还没报，因为我还没杀孙权呢，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是全了桃园结义这个兄弟之情啊。现在刘备就盼呐、啊、盼什么呢？他盼这天早点凉快喽。哎，凉风一下来，我就跟你江东拼了。怎么还不立秋啊？把刘备急的在这御帐里来回乱走啊。这时候程基进来了。哎，程先生，你有事吗？陛下，我怎么看今天这个江东大营那么平静？哦，刘备一愣，你刚才出去看了？我看了。嗨，程先生，他哪天不那么平静？现在江东大营啊，那是等于一潭死水。为什么这么静你知道吗？陛下，我不知道，那是让咱吓的。吓的那陆逊以及他手下那些武将魂都没了。不对不对，陛下，要是这样，那么前两天他为什么突然派出一哨人马来奔咱们江北第四营啊？那是怎么回事？嗨，那他是陆逊呐、啊，让着手下的这些武将逼得没办法了，他不得不出这么一次兵了，这是以慰将士之心，安抚军心呐、啊，也可以说他是炸着胆子，哎，派出这么点人马来。
2: 不对，
1: 嗯。怎么还不对？据我看呢， 他是投石问路，是试探咱的虚实，窥探咱们大营的动静。尤其今天晚上江东的这个营房里头这么静，我总在想。你想什么呀？我想陆逊会不会有更大的什么诡计。刘备微然一笑，程先生，你呀想的太多了。现在你应该想什么？你就想啊，早着点立秋，立秋之后秋风一下，咱们就跟他决一死战了。现在你想那个都没用，他有什么诡计啊？陛下不要大意，陆逊会不会今晚上前来偷营？嗯，刘备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哦，你说陆逊有此胆量今晚赶来劫我的大营？陛下这很难说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兵不厌诈，陛下熟读兵书，这您能不知道？刘备听得这样哈哈哈哈笑了，他笑得很开怀。程吉先生，寡人我把兵书战策都背下来了，这还用你说呀？好了好了，既然你这么担心呢，我就派出个人去打探打探，看一看陆逊到底想要干什么。把张苞给我叫来。功夫不大，张苞进来，刘备给张苞一指令，让他出去巡视一番。张苞刚这么一转身，还没等走呢，忽然进来了一个探报。他回禀刘备，说是就看由江东大营里出来无数的人马，卷旗息鼓，顺着这东山根底下往东下去了。嗯，程吉这么一听，我说陛下，您看怎么样？陆逊果然有诡计，别慌。张苞，不要惊动他，探看出点什么来，回来速报我知。遵旨。张苞带着人就由打御营出来，他勒马横枪在御营前举目远望。江东大营和往常一样，没什么动静。张苞看了看，那东山根底下有人过吗？现在天已经黑了，看不太清楚了，离着太远。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有个军校告诉张苞，哎，少军好啊，您看那东边那大营里头怎么冒火光啊？张苞听到这会儿瞪起大眼睛看了看，哦，没什么，当然得有火光了，咱们西蜀大营能像江东那样吗？衙门巧动了，吓得他连个灯都不敢点，咱们这营门前灯笼火把通宵达旦。不对，少军好，这个火光可和那灯笼火把不一样，您看好像还有烟雾。什么什么？张苞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快过去看看。哎呀，张苞一想，这可得告诉军校，怎么这瞎鼓球不行啊？你这要是一下子走了水呢？走水那就是失火呀，那不麻烦了吗？这催马就过来了，吩咐军校赶快上前扑灭。其实这不算什么事儿，张苞也以为大概是谁不慎重啊，哪个军校不小心，哎，不是火把就是灯笼啊，着了，把什么东西给引着了，扑灭了就完了。他走到跟前这么一看，果然好多军校在那儿扑。张苞这一问，谁都认识啊，好少军侯张苞关兴，那谁不知道？跑过一个旗牌来，少军侯，您来了。怎么回事？咱那营门前搭的好多凉棚，你怎么无缘无故的玩火呀？
3: 我没有，少军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忽然间我们营门前这个松棚就着了，
1: 岂有此理，怎么能忽然就着呢？扑灭了没有？启禀少军侯，正在扑。哼，你们稍有疏忽大意， 我就立刻将你们按军法从事。
3: 遵命。
1: 吓着这棋牌摸头就跑，张苞刚这么一转身，有人又提醒他，您快看您快看，那边那营房门口也有火光，哎，还那还那啊啊，哎呀，张苞就愣了，怎么世间没有这个巧事儿？刚才那个棋牌说他营房门口那松棚突然间着了，这一个地方突然着了，也不能东边西边南边的全着啊，
3: 不好，你们赶快去把火扑灭，
1: 我立刻奏明圣上。张苞拨马就回来了，跑进御营，到了宝帐，他把见到的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这么一听，哎，不要慌张，军校大意，突然间失了把火，这算得了什么呀？把他扑灭就算了嘛，身为将军，哪有遇事这么慌张的道理？
3: 是。
1: 张苞没敢再说什么，他插手给刘备施了个礼。张苞偷眼看了看程机先生，心说呀，哎，万岁说的不对，他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个偶然现象，这一个营房门前松棚着了，不能其他地方也着。那意思张苞是提醒程机是不是能把陛下请出大营去看看呢？
3: 程机点了点头，陛下，您是不是亲自观看观看？
2: 嗯，带我来看。
1: 文武保着驾，刘备就来到辕门外了，站到这会儿，他手扶肋下佩剑举目这么一看，张苞，陛下，哪来的火光？这不什么也没有吗？
3: 这个
1: 张苞吓了一跳，怎么心说这我落个撒谎，这可不好啊，有随便在皇上面前撒谎的吗？那掉脑袋的罪啊，只要被查明是立刻就砍头啊。虽然这位皇帝按说是自己的伯父，现在不能那么论家法呀，那张苞管刘备得叫伯父，现在和江东两军对垒是君臣的关系，到时候他一翻脸就不是什么伯父侄儿了，所以张苞挺紧张。
3: 陛下不要多说了。
1: 刘备摆了摆手，心里说小孩子遇事沉不住气，哼，还怨我说你，为大将者哪能这么慌张，回去吧。刘备还没等进这个辕门呢，程机突然把他叫住，陛下请留步，您看我们的营中果然起火
3: 啊。刘备也是一惊啊，这个火这个东西，那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玩意儿，他怎么能不动心呢？
1: 刘备顺着程机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远处一座营房烟火很浓啊。
3: 哦，
1: 刘备明白，这准是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将校有点疲惫了，就是说有点懈怠，准是有偷着喝酒的，酒后不慎起了火了，快把这个营中的守将捉来，问罪，把火扑灭。刘备扑灭火这几个字还没等说完呢，哼，有人禀报东边着了，南边有火，北边有火，西边有火，陛下您请看。好多人让刘备看什么呀，就在这长江大江之中也有好多的灯火在晃动
3: 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

0: 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这时候可沉不住气了，因为什么？没有这么偶然的，这简直是四面八方。刘备赶忙吩咐让关兴、张苞分头去救火，两位小将刚上了马，这大火就起来了。哎呦，是东西南北就缺中啊。中是哪儿？就是刘备的御营，要烧到刘备御营这儿，那还得费点事儿，因为人家陆逊也明白，不先烧你的御营，我把四面八方都给你点着，你这御营还不着啊。另外人家陆逊安排的多么周密啊，你三个营房不是吗？比如说左中右，人家烧你当间这个，中间这一着把左边右边全都给连起来了。哎呦，这火势要是蔓延起来，那可不得了啊。俗话说得好，水火最无情啊。今天晚上还巧了呢。什么事儿巧了？突然风向变了，变了东南风了。这风还是越刮越大。哎呦，苦了西蜀这些军校了，浦东顾不了西，救南顾不了北呀。风越刮越大，火越来越猛，那真是烟雾迷卷，烈焰吐红云，金光灼灼，大火彻天飞，顷刻千里化红尘，须臾万物就成灰烬了，烧得好苦哦。东西南北中四面全着了，连御营后边都起了火了。刘备还不知道呢，他想啊，进辕门到宝帐里躲一躲。还没等刘备进辕门呢，您看吧，哇，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了这是？他往四外一看，哎呦，各个营的西蜀军校全往御营这儿跑哦。因为什么呢？就御营这地方没有火柱，哎，没烟没火的，大伙都想到这儿来躲躲避避。刘备刚进辕门，呼啦一下由里边跑出好多人来，万岁您别进去，宝帐着了是吧。刘备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往里拥，大伙一看，别急别急，万岁我这陛下在这，别急别急，这现在谁顾谁呀，身上都冒着烟了。呼啦这通乱，有人呢手疾眼快，赶快把刘备给搀上马去了。有人在前边开着道，后边给断着路，左右给分着人群，哇的一下拥簇着刘备往外跑。上哪儿去啊？有人看得很清楚，就看冯习那个大营比较踏实，那地方没起火，哎，他那儿挺肃静，干脆上冯习那儿去得了。他们保着刘备的这圣驾就奔这冯习大营来，刚走到半道上，冯习呀，从营里让人给烧出来了。哎呦，您瞧冯习这下子，头上冒着黑烟，身上起着火苗，再看他手下那些军校棋牌中军官都成火鸭子了，啪啪啪烧得满是直飞，哪是火鸭子呀，烧得直蹦。冯习在半道听说了，什么？陛下要上我这儿来避火？别来，我这营守着树林子最近，数我这营火大呀。当初我们提醒万岁呀，说陛下咱不能在树林子跟前扎营，万岁还说呢，没关系，如果江东要是纵火的话，他在树林子放火就烧他自己，谁说烧人自己，人家是烧咱们，姐那树林子里边往外窜火苗子，也不知道这陆逊弄点什么玩意儿，噼里啪啦的往咱大营里这么一扔啊，扑都扑不灭，越着火越大，万岁怎么能奔这儿来呢？就在这时，前面有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挡住了冯习的去路，借着火光一看，嚯，这员将那简直是傲气十足啊，这嘴撇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打个胜仗啊，你西蜀太欺负人了。这位是谁呀？东吴的老将军丁奉。冯习呀，催马过来战丁奉，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徐盛杀来，丁奉徐盛双战冯习， 冯习不示弱呀，身上也烧伤了，他咬着牙关力战二将，心里说我可不能让你们发现我们陛下刘备呀，无论如何我得把东吴的这些将校挡在这儿。冯习这一打起来，您想想刘备就不能奔冯习大营了。这时程己啊给刘备出了个主意，陛下咱们呢赶快奔江边吧。刘备一听，对，怎么呢？那地方合适，因为那有水啊，水就能克火，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嘛。咱们奔那儿，对，哇，大伙蜂拥着就奔这江边来。眼看快到江边，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哎呀万岁，咱的船都着了。什么什么？刘备真差点一头油马上栽下来，幸亏他俩手抱住了鞍桥，两边文武赶忙把刘备扶住了。陛下没事没事。哎呀，刘备一看完了，怎么呢？在那江面上有无数条火龙啊，就在那水面上是来回乱窜，哪是火龙，都是西蜀的大船呢，全让人家江东给点着了。陆逊不是派了三路人马吗？南岸北岸两路陆军，水上一路军校，那就是朱然。朱然带着一万水军，他这一万水军呢、有5000名是火箭手。要讲究水战呢，在这蜀魏吴三国里边，江东是第一把金交椅，江东的水族最勇猛，不用说今儿还带着这么多的火箭手，就是水战你西蜀就不是个。朱然呢、今儿个按着这陆逊都督的吩咐，他把这船带出来之后，把手下的几个将校叫过来，他反复嘱咐，嘱咐什么呢？你们可要注意，咱们这个船过去的时候，千万别让西蜀战船上的人发现，他要发现了咱们该怎么办？咱这火箭不射则已，要一射的话是一齐开弓，而且必须箭不虚发。我可告诉你们，今天咱们在这儿烧刘备的战船，可不同于昔日我家都督周瑜三江口烧曹操的战船呢。烧曹操战船时候，他那船可都在一块连着呢，因为有庞统献过连环计。今儿咱们烧西蜀这船，他们这个船可都这么散的散放，但是有一个条件最好，对咱们最有利，什么呢？如果咱们要是用火箭，咱们一烧他的船，他的船就得散开，他想办法就得把他摆走，摆不走，他是由下哨往上哨来，是逆水行舟。你们看今儿晚上这风向没有？咱们都督陆逊挑的日子太好了，今儿晚上这风头还变了，变了东南风，正好刘备船要往这么开，正是顶风船，他根本就开不动。咱们是一直挨一直的烧他，要把他灯给烧光了。这众将这么一听，我说朱然将军您就放心吧。朱然让这些火箭手都趴在这船头上，悄悄的就奔刘备这战船开过来。朱然呢、挑了10几个小校，都是西川口音的，往船头这儿这么一站，刚一接近刘备那大船，果然对面问了，
2: 是哪里的船喽？老子送粮食的船吗？
1: 真是送粮食的船来了。哎呦，西蜀战船上的军校乐了，快过去接一接吧。哎，他们摇动船只就过来接，这船能接得了吗？朱然一看呢、行了，够上射程了。他一挥手，就听着响，哇的一下子，好家伙，船头上像站起来多少堵墙一样，一齐开弓啊！火箭横飞呀、 箭往船上一射，往桅杆上一拖，往船棚上这么一穿，那还不着啊？当时啊，就是一片火海呀、啊！这船呐、啊，顶啊，咣啊，到处乱撞，有往东边泊船的，有往西边开的，有顶着风往上上的，有想顺着流往下下的，可不是江面上无数条火龙吗？恰恰就在这时，这位皇帝刘备赶到江边来。刘备这么一看，您想他是个什么心情？现在他骑在马上，往四下这么一学嘛，哎呀，举目皆是火呀，到处是浓烟滚滚，南岸着，北岸着，战船着了，山头上起火，树林子是火，各个营房全都是火了。再看看自己这身边的文武，盔也着了，甲也烧了，连马尾巴都烧焦了。有好多将军士卒身上烧的都是窟窿加窟窿，眼子套眼子呀，口袋啊，那扎枪那枪缨子都烧没了，改成缩标了。哎呀，刘备像万箭钻心似的一般，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托起胡须是仰天长叹。难道说天绝刘备不成？怎么能够用火烧我呀？刘备还觉得奇怪，不是，他觉得委屈。自从自己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一直用火烧别人来着。火烧赤壁，火烧新野，火烧博望，那几把大火烧的曹操是魂飞千里。没想到今儿个让陆逊拿火把我烧了，这都想都想不起来，做梦都梦不着。现在怎么办？跳江，哪能跳江啊？得赶快走。刘备吩咐让程吉先生赶快去接应黄权吧。当初黄权再三提醒我不要这样扎水寨，这船不能下去，下去就回不来了。我不信，今果应其言，程吉先生你去接应接应他。遵旨。慢来慢来，你告诉黄权，这船咱都不要了，让军校赶快是弃船上岸。程吉连连点头，领旨上船了。关兴、张苞二位小将抱着刘备东杀西砍，冲出这么一条路来，一直往西败。他们想上哪儿啊？想找一个没有火没有烟的地方。现在这江上船上不是去不了了吗？找个山头啊，找个树少的地方。树少地方干嘛呀？那好省得引火呀。败吧，哎呦，真是兵败如山倒。有好多军校看见刘备那黄罗伞了，那黄罗伞还剩半拉了，那伞杆都糊了，还得举着。那当然皇上嘛，到什么时候那尊严就总得保持着，那要不保持着，皇上掉价那不成户不喇了吗？户不喇还得打盹呢。今儿刘备可是倍儿精神，烧的拜哪儿去？前边有座山，这叫马鞍山呢、啊。这马鞍山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宜昌西北。刘备兵败马鞍山呢、啊。嘿呦，你再看那江东军校吧，像潮水一样全往马鞍山这儿集中啊。为什么？刘备在这儿呢，擒龙得擒首啊，越聚越多呀，千军万马铺天盖地一样就把刘备困在了山头。
3: 刘备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简直都没有放眼睛的地方了。那怎么回事呢？铺天盖地，到处是人家东吴的人马，都往这儿聚呀、啊。那当然，江东不论是战将还是小校，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刘备已经逃上了马鞍山。现在都督陆逊有令，必须把枭雄刘备困在山上，或是捉住他，或是烧死他，反正绝不能叫刘备跑喽。江东人马像箍铁桶一样，就把这马鞍山给箍起来了。他们怎么不往山上冲啊？ 没少冲。

现在您再看看陆逊，可不是刚来萧亭那时候了。他手下的众将，什么丁奉、徐盛、朱然、韩当、周泰、凌统霍、众星捧月，都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陆逊，哪样的眼神呢？敬佩。感情我们读读陆逊有这么大的韬略，这上哪儿知道去啊？还以为陆逊年轻书生，胆小怕事，根本不敢跟西蜀接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哦。感情人家是等待时机，一举成功啊。我们的都督可真了不起，我家主公孙权是真有眼力，拜这么一位年轻的都督，哎呀，这回我们算服了。把陆逊请来，陆逊在马上看了一看，他遥望山头啊，知道刘备就在山上，跟着又传一道令，不许是谁呀、啊、任何一个将校绝不许放走大儿贼，必须把他逮着。随后陆逊看了看这地形，他找一高处之处，临时把帅帐就设在这儿了。干嘛单挑这么块地方呢？哎，一是为了便于指挥，二呢，陆逊有意让山头上的刘备能看见自己。他吩咐把那两扇门旗给我插在明显之处。两扇门旗啊，那门旗不是一副对联吗？上联是三千江山归吾主啊，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你刘备算完了，打完了你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灭曹丕，整个江山就是我主孙权的了。这叫气人呐、啊！这还不算气人，大旗插好之后，陆逊吩咐在营门口这儿搭起个凉棚来，随后他就在这凉棚前设宴款待众家将军，还把那韩当、周泰让来上座，因为这二位反对陆逊反对的最厉害，背着陆逊曾经偷偷给东吴孙权上过表啊，就说您选人才选错了，当初谁也没把陆逊放在眼里呀、啊。今儿个不是吗？我好好给你们二位满两杯酒，因为你们受了这么些日子窝囊气，我让你们痛痛快快的把这口怨气吐出来。更重要的意义不在这儿。今天设宴呢，陆逊有三个想法。第一是对东吴老将的褒奖，这些位老将军对我江东是忠心耿耿，别看我刚到萧亭的时候大家对我都很不满意，那是说明这些位老将是忆吾国忧民呐、啊，为江东担心。就我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能担起这重任来吗？对我有些怀疑，那都属于误解，更说明啊，这些位老将对主公孙权是一片赤诚，所以陆逊很感激他。第二层呢，大家受了那么多日子的窝囊气，几次都要出战，几十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据说这些位老将军喝了不少闷酒，今儿个让你们喝两杯痛快酒，高兴高兴。第三，气气那大儿贼刘备，你刘备太狂妄了，你把我们江东看的是一文不值啊，非得要把我家主公孙权给逮着，亲手杀了他，你才算报了仇。今天我就让你刘备，就你这位堂堂西蜀的皇帝，做我主孙权的阶下囚。看看陆逊这气魄，这度量，这才能，这学识，简直是大拇指一挑，没得说了。人家江东啊，后浪催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说明江东有能人呢、啊。在座的武将。

0: 对都督陆逊也是十分敬服了，纷纷给陆逊敬酒。瞧瞧人家江东的这个中军大帐多么快活呀，您再看看那位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在马鞍山山头那青石头上那坐着呢，现在天光渐亮了，刘备啊清醒了，他现在才咂摸过滋味来。哦，我让陆逊杀的大败啊，他火烧了我的连营，我败得这么惨吗？哎呦，这是真没想到，没想到厮杀大半生的刘玄德败在一个娃娃的手里，嘿嘿，这岂不是天意。抬头一看，东方已经升起红日来，天亮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8: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

0: 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暑假接近尾声了，神兽们也要回笼了、这暑假呀、也在大家恋恋不舍的心情当中迎来了最后一个周末。
4: 哎，还真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们出门旅行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5: 哪儿不对劲儿啊？
4: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以前咱们去博物馆的时候主打一个我看不懂，但是呢这个现场备受震撼，你隔着玻璃啊跟3000年前的这个青铜器啊面面相觑的时候谁也不认识谁。
5: 嗯，
4: 但是现在倒好了，你刚走到这展柜前，旁边就一个数字小姐姐冲你嫣然一笑，亲，这件青铜器的前世今生要不要听我唠唠？
5: 你肯定是愣住了。
4: 对，我第一反应我觉得挺惊叹的。
5: 那第二反应呢？
4: 就是我觉得 WiFi 的信号还挺好。
5: 人家不一定用 WiFi 信号好吗？我跟你讲，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科技啊改变生活。科技呢也改变了旅游，科技范儿为传统文旅打开了一种新的游览方式。
4: 还真是，这科技时代啊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不就是刘季和张翰文也来说说这科技时代，
6: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那得介绍啊。
6: 远道而来
7: 啊，
6: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7: 哎呀，不是，哎，咱能稍微要点脸吗？
6: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7: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6: 介绍一下，
7: 我
6: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7: 我可兜不住你。
6: 兜我干什么呢？
7: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6: 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7: 讨厌。
6: 我的搭档，
7: 哎，
6: 张翰文
7: 是我，
6: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
7: 啊，
6: 先给大家送祝福，
7: 那应该呀。
6: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呢？
6: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都有吉祥话。
7: 哎呀，这太能吹了，这
6: 你看，
7: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6: 来吧。
7: 那一，
6: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7: 啊，
6: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7: 对，有点意思啊。二，
6: 二龙腾飞。
7: 三，
6: 三阳开泰。
7: 四，
6: 四季平安。
7: 五，
6: 五福临门。
7: 六，
6: 六六大顺。
7: 七，
6: 七星瓢虫。
7: 你等，哎，
6: 八匹马，少喝酒。
7: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6: 七星瓢虫吉祥话
7: 啊，哈，算吉祥话。
6: 吉祥话，
7: 您的意思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6: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7: 那么客气这不行了。
6: 七星高照。
7: 八，
6: 八方来财。
7: 九，
6: 九子登科。
7: 十，
6: 十全十美。
7: 十一，
6: 国庆快乐。
7: 国庆节。
6: 我问十一的嘛，
7: 什么意思啊？
6: 十完了就百了
7: 啊。那百，
6: 百年好合。
7: 千，
6: 千事顺心。
7: 万，
6: 万事如意。
7: 两万，
6: 胡了。
7: 别说你有点文化
6: 啊，好话，到万就结束了
7: 啊，到万就结束了。
6: 你看，通过刚才啊，简单的给大家送祝福
7: 啊，
6: 从科学的角度
7: 怎么着，
6: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7: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6: 不对
7: 啊，
6: 不对，
7: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6: 女士愿意乐。
7: 什么事？
6: 女士。
7: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6: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7: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6: 女士，女士
7: 啊，女士愿意笑。
6: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
7: 哦，
6: 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7: 什么意思？
6: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
7: 嗯，
6: 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7: 这是为什么呢？
6: 绷着。

0: 哦，耍酷。
1: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
0: 嘿，
1: 一般现场都是这样
0: 啊。
1: 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0: 嘿，绷着。
1: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
0: 啊。
1: 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
0: 啊。哎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1: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
0: 啊，
1: 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
0: 啊。
1: 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0: 为什么呢？
1: 你别喷满喽。
0: 哎呀，
1: 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
0: 啊，
1: 是一个科学家。
0: 你，这吓我一跳。
1: 抬呀抬啊！
0: 你啥呀？你啥？
1: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
0: 啊，
1: 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0: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1: 别扒拉我。
0: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1: 你是质疑我吗？
0: 我压根儿就没信。
1: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0: 啊？
1: 我弄死你行吗？
0: 这是科学家吗？这？
1: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0: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1: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0: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1: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0: 你说话别老晃荡，我还抓不着你。
1: 什么叫晃荡？
0: 你站住了说。
1: 为什么？
0: 你老跑什么？你
1: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纯爷们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0: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1: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0: 怎么着？
1: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0: 哎呀！在飞喽的，
1: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0: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1: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0: 什么叫同学？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0: 项目？
1: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0: 什么意思？
1: 袁隆平先生熟吗？
0: 熟啊。
1: 真熟？
0: 真熟。
1: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0: 你有病吧你？
1: QQ 也行。
0: 谁有那玩意？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
1: 哎，那
0: 谁都认识，
1: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0: 你找人家干嘛？
1: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0: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1: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0: 啊，大伙都知道，
1: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0: 啊。
1: 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
0: 啊，
1: 叫分子放大仪。
0: 什么？
1: 分子放大仪，
0: 这什么作用呢？
1: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0: 啊，个体放大。
1: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0: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1: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0: 怎么回事啊？具体
1: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0: 啊，有个容器，
1: 哎，容器
0: 哦，
1: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0: 啊，放到里面，
1: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0: 培养液，
1: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0: 哦，
1: 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0: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1: 就是一盖儿啊，
0: 真准！
1: 你给它倒到里边
0: 啊，倒里，然后呢？
1: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0: 啊，
1: 形成化学反应。
0: 哦，
1: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0: 怎么呢？
1: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0: 啊，
1: 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0: 哦，得自己弄。
1: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0: 这不就是崩苞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分子放大仪。
0: 你就是个崩苞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1: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0: 哎，又来了。
1: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0: 啊，对呀，
1: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0: 是是是，
1: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0: 哦，
1: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0: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1: 小型飞行器，
0: 小型飞行器，
1: 太难了，我成功了。
0: 真的假的？
1: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0: 什么东西？
1: 太阳能飞行器。
0: 那没有太阳呢？
1: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0: 那没有电呢？
1: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0: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1: 飞行器，
0: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1: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0: 啊，你说说。
1: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0: 啊，有杆儿，
1: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0: 哼，
1: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0: 嘿，
1: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1: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0: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1: 变成现实了，
0: 还成功了。
1: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0: 啊，
1: 没法安呢。
0: 你正常安呢？
1: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0: 啊，
1: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0: 嘿，
1: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0: 啊，
1: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0: 哎呦呵，
1: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0: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1: 我准备找你了。
0: 找找，哎，别去，
1: 找你了，
0: 找我吧。
1: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0: 啊，螺丝
1: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0: 哎呀，这不是疼死我呀？
1: 不疼
0: 啊！
1: 最新的麻醉手段，
0: 什么手段？
1: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0: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了。
1: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0: 不行，你当时麻烦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1: 好，再换。
0: 谁往脑袋上镶螺丝啊？
1: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0: 哎，这挺
1: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0: 啊、这行，
1: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0: 啊哦。
1: 一扭，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0: 啊，我还真飞了啊！
1: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0: 啊、
1: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0: 哎呀，
1: 助理做一下记录。
0: 记什么录？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1: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0: 啊，
1: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0: 那你快点，
1: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0: 我飞了，
1: 头飞了。
0: 您这是飞行器，
1: 我这是雪滴子。
0: 我去你的吧。
2: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张翰文合说的相声《科技时代》啊，我们说了这个科技飞速发展，这文旅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3: 哎，你就好比吧，现在有什么叫 AI 导游、
2: 啊、
3: 那几乎就是景区的标配。过去啊，我们干嘛很麻烦，要租一个导览机，带个耳机、
0: 哎、
3: 然后走到哪儿扫个码，然后看一看在哪儿，还不一定能对得上，对吧？你看看现在，你也是租个设备，你也是扫个码，但是可能就有虚拟形象，而且啊，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它都能对应着出来你要的景点了。
2: 哎，还真是，有的像古风的美女、
3: 嗯、
2: 还有那种什么 Q 版的小动物，讲的可好了。
3: 哎，比如说我看见李白，对吧，
2: 嗯，
3: 在黄鹤楼上给我讲诗，我看见苏轼在西湖边上给我讲东坡肉怎么做。
2: 听着挺美好的呀。
3: 但是你问他，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AI 就得告诉我，本地人都不在这儿吃饭。
2: 嗨，一句话把整条街的商户都得罪了啊。
3: 哎，不过这是玩笑话啊，我觉得这 AI 也挺好的。
2: 嗯，
3: 这 AI 啊能让我们省事儿，也能呢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
2: 其实说到 AI 啊，这李伟健和刘伟也有一段相声叫做 AI 时代。
4: 欢歌笑语，我作为一个老青年也想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大家想听不想听？得了，真想听假想听啊？真想听、啊、那我就不说了，不是不说了，这相声啊太难了，得说到什么程度才能拿一等奖啊，真是不容易啊。首先说您就拿背词来讲啊，得下多的功夫啊。嗨，后悔小时候啊学唱歌就好了，这唱歌简单呢，往台上一站，一张嘴，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你看看，啊，就这一个大牡丹，他就拿下了。说相声行吧，贯口、倒口、绕口令，下的功夫太大了。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当着你们的面正式宣布，我不说相声了。我要躺平，我要躺平了，朋友们。
5: 刘伟老师，
4: 我要躺平。
5: 嗨，别嚷了
4: 啊，
5: 我都听见了。
4: 您听见了吗？
5: 您不就是想躺平吗？
4: 对，
5: 我来帮您实现梦想。
4: 你
5: 哎，还告诉您，
4: 嗯，
5: 有我在，
4: 嗯，
5: 让您永世不得翻身。
4: 好，你要把我弄残废了，
5: 那倒不至于。
4: 不是，你是谁啊？
5: 我智能。
4: 你什么？
5: 我智能。
4: 哦，你智能。
5: 哎，
4: 我智选。
5: 嗯，
4: 哎，
5: 这皮肤病您这能看吗？
4: 上我这儿看病来了。
5: 什么叫智能啊？
4: 不是您让我把话说全了。我是人工智能甲级推销员，简称人智甲。
5: 人智甲，人智甲就是您呐。
4: 对对对对，
5: 咱俩握握手。
4: 您也人智甲。
5: 绑匪乙。
4: 王菲，
5: 不是，这什么叫人质甲呀？
4: 说白了，我是一个 AI 人士。
5: AI
4: 啊，
5: 这 AI 是什么鬼？
4: 什么鬼？
5: 啊，我不知道。
4: AI， 我就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就是 AI。
5: 不，你这个人工智能能让我躺平啊？
4: 当然可以了
5: 啊！
4: 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
5: 嗯，
4: 哎，可以说叫仿生机器人。
5: 哎呦。现在都能卖机器人了
4: 啊，
5: 这不算贩卖人口吧？
4: 嗨啊，我们贩卖的是高科技。
5: 哦，是吗？
4: 哎，
5: 那您就说说
4: 这个人工智能是您的私人定制。
5: 我私人定制？
4: 哎，这机器人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5: 干嘛要跟我一模一样啊？
4: 哎，一看就是您的专属啊。
5: 啊，
4: 哎，这可不能随便塑形。
5: 是吗？
4: 啊，那当然了，它有肖像权啊。
5: 哎，其实无所谓。
4: 无所谓？
5: 无所谓呀、啊，
4: 逮谁塑谁。
5: 可以啊，
4: 塑一冯巩怎么样？
5: 那么挺好玩的吗？
4: 啊，好玩
5: 啊！
4: 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
5: 嗯，
4: 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5: 那我可真想死了。
4: 那正合适。
5: 那怎么呢？
4: 您就彻底躺平了。
5: 这行了行了，还呀，按照我本人的形象塑吧。
4: 就是嘛。
5: 嗯
4: 嗯。
5: 哎
4: 嗯，
5: 那也不行啊。
4: 怎么了？
5: 啊。你塑的这机器人跟我一模一样。
4: 对呀、啊，
5: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半夜睡觉呢，
4: 啊，
5: 旁边站着一我，那我也别扭啊，啊，
4: 习惯了就好了，
5: 是吗？
4: 啊，
5: 不是，那我媳妇儿、啊，关键是她眼神不好，也上年纪了，
4: 啊，
5: 她分得出到底是我还是机器人吗？
4: 能分得出来，
5: 可以吗？
4: 你可以进行人脸识别，
5: 人脸识别。
4: 哎，您把脸凑到您媳妇儿跟前
5: 啊，
4: 听您媳妇儿指挥。
5: 哎。
4: 请把脸放到对话框中
5: 啊，我放进来了。
4: 眨眨眼睛，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
5: 嗯，
4: 好，
5: 嗯、
4: 现在开始做表情，
5: 嗯、
4: 笑一个，哭一个，发怒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5: 行了，行了，行了。我上这上表演课来了是吧？哎，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呀、啊？
4: 简单的那就是输密码了。
5: 输密码可以，
4: 也不行。
5: 怎么呢？
4: 您想啊
5: 啊，
4: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5: 哎，我挡着点啊。
4: 嗯，没用
5: 啊，
4: 它的感知和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5: 哎呦，这机器人这么猥琐的？
4: 什么叫猥琐啊？
5: 不是，他怎么干嘛这？
4: 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5: 嗯，
4: 照您这模样，
5: 嗯，
4: 见机器人的时候
5: 啊。
4: 特意增加了他的盯梢、窥探、打听、侦查的能力。
5: 好，要把我塑成特务，那我媳妇儿分不出来了。
4: 没问题。
5: 怎么呢？
4: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密码。
5: 哦，这还有动态密码？
4: 根据您的才艺，我们来提要求。
5: 哦，
4: 比方说动态密码提示，请真刘伟说报菜名儿。您就得脱口而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你爱人一听呀，这是真刘伟老公，一头扑进您的怀抱。
5: 嘿，这就把我认出来了。
4: 对，
5: 哎，那这个密码能反复使用吗？
4: 不能用了
5: 啊，
4: 就这一次，
5: 就这一次啊。
4: 机器人学会了
5: 啊，
4: 它有录制功能。
5: 那下回呢？
4: 还得改啊，
5: 还得改。
4: 哎，
5: 嗯、
4: 动态密码提示
5: 啊，
4: 请真刘伟学老太太。那家伙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那可以说是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可好了。
5: 好，我学的还是宋丹丹。
4: 对，
5: 这个也只能用一次。
4: 哎，只能用一次。
5: 是吗？
4: 动态密码又提示。
5: 啊，又给提示。
4: 请真刘伟逗、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褥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5: 好，我才艺掌握的还真多。
4: 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5: 嗯、
4: 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
5: 哦，
4: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
5: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感情这动态密码是按说学逗唱怎么设计的？
4: 多新鲜 啊！
5: 照着神舟十八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4: 我答不上来。

0: 这个动态密码这一天我得输多少次？
1: 怎么着也得七八十次。
0: 一天就得输七八十次呢
1: 啊。
0: 那明天我就输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我这点才艺全用光了呀。
1: 用光了
0: 啊？
1: 那您就赶紧学习呀。
0: 对呀，我不学。我上台就说了，我要躺平。我学它干嘛呀？
1: 非得要躺平？
0: 我就要躺平。
1: 没问题
0: 啊，
1: 从今天开始啊，刘伟老师就过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新生活。
0: 真的吗？
1: 哎，机器人
0: 啊
1: 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0: 这回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1: 哎，比如说机器人就帮你干很多事儿啊。
0: 是啊，
1: 你爱人指挥你。
0: 指挥我。
1: 刘伟
0: 怎么着？
1: 把窗户关上去。
0: 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关去。
1: 哎，等会儿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让媳妇儿知识惯了吧？您都躺平了就不能动了。
0: 我不能动了。
1: 哎，你把机器人叫过来
0: 啊
1: 你过来。
0: 嗯，
1: 把窗户关上去。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
0: 就剩一个窗户逛的。
1: 怎么
0: 了？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
1: 劲儿大了严实啊。
0: 哦，那我媳妇儿要是指使我做饭去呢？
1: 啊，那你也把机器人叫过来。
0: 哦，
1: 你做饭去
0: 啊。
1: 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做饭去。窗户把那个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0: 好，我们家大懒之小懒。
1: 嗯，
0: 哎呀，太费事了，有那功夫我跑到厨房跟机器人说，你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1: 哎，那可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
1: 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家居这一块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0: 哦，
1: 别不能随便动。
0: 是吗？
1: 躺平了你们。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您一动那机器人就乱了。
0: 啊，
1: 刘伟哪儿去了？
0: 嗯，
1: 刚才还在这儿躺着呢。
0: 是啊。
1: 怎么没了？
0: 没，
1: 干嘛呀？
0: 嗯，
1: 哼，给我腾地儿啊。
0: 啊，
1: 那我就别客气了。咣当，他躺你媳妇儿边上了。
0: 机器人躺我媳妇儿边上了。
1: 啊
0: 啊，
1: 你媳妇儿也懵了。
0: 是啊。
1: 哎，哪个是真刘伟？
0: 对。哎，别了别了，赶紧输动态密码啊。
1: 动态密码提示
0: 啊，
1: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0: 没问啊，
1: 来吧。
0: 请李就这位啊，君不见，君不见，君
1: 下，
0: 君什么都看不见呢，要瞎。我没背过这个呀。
1: 这时候机器人说话了，
0: 哇，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遇西郡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哎呀，这机器人行，背得太溜了，厉害呀。
1: 对呀，啊，你爱人一听，哟，这是真刘伟，啊，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0: 啊，那是我媳妇认错人了。我说媳妇儿啊，你把眼睛戴上，你认错人了，看清楚了，我才是真刘伟呢。
1: 我戴着眼镜呢。
0: 不是，
1: 你捣什么乱啊？
0: 什么叫捣乱呢？
1: 我跟我老公亲热，有你什么事儿？
0: 他是你老公
1: 啊，
0: 那我是谁呀？哎，他是你老公，我怎么办？
1: 做饭去。
0: 好，还得让我做饭。行行行，我赶紧跑到窗户跟前，窗户，你做饭去。
1: 这别嚷。
0: 那怎么了？
1: 你跟那窗户说他也不听你。
0: 哎，他怎么听机器人的呀？
1: 他跟机器人之间有蓝牙连接。你有蓝牙吗？
0: 蓝牙我没有。
1: 那你有？
0: 我有虫牙。
1: 所以这窗户不听您的。
0: 啊，他不听我的。
1: 窗户说你跟谁说话呢？
0: 哎，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让谁做饭去？
0: 我让你做饭去。
1: 我给你脸了吧？我
0: 这窗户给我一大波溜啊，这个不行啊。 AI 这个机器人开始攻击主人了啊。
1: 谁是主人
0: 啊？我是主人。
1: 怎么见得啊？
0: 怎么见得？我会说学逗唱。
1: 那机器人也会
0: 喜怒哀乐背拱经
1: 啊。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0: 怎么？
1: 他还会背古诗呢。
0: 不是，
1: 比您溜。
0: 那个我有媳妇儿。
1: 他也有。
0: 他也有
1: 啊。这不是跟你媳妇那腻咕呢吗？
0: 好嘛，这个不像话啊！机器人把我后路给抄了啊！这机器人太孙子了
1: 啊！
0: 我跟
1: 怎么骂上了？
0: 骂我还要揍他呢！
1: 不是
0: 啊，
1: 刘老师，我觉得这是毛病出在您身上。
0: 那怎么出我身上了？
1: 是您犯懒，这不爱干那不爱干，
0: 啊，
1: 把所有活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0: 那
1: 人家一直在学习，可您呢，啊，一直想躺平。长此下去，哎，您做饭没人香，干事没人快。背词儿您嫌麻烦，连对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愿意付出，那我就想问了，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要您干嘛呀？
0: 要我干嘛？我作用大了。

0: 什么作用啊？
1: 我这么跟你说，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2: 你瞧，
1: 没有我机器人，它动弹不了。
2: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没有我机器人，它寸步难行。
0: 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哎，刘老师，要说还是您厉害。
1: 那当然了。
0: 不过我劝您还是把这电给他充上。
1: 我就不给他充，
0: 充上对您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他那还抱着你媳妇呢。
1: 这送开吧。
3: 刚才是李伟健和刘伟合说的相声 AI 时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咱们今天啊聊的是科技文旅，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有哪些被惊艳到的科技文旅项目。
4: 哎，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说的 AI 导游啊是入门级的科技，那我觉得沉浸式体验啊就是进阶级的了。
5: 那怎么讲呢？
4: 你看啊，像是 VR 过山车、 AR 寻宝、全息投影剧场、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景区啊不搞什么沉浸式项目你都不好意思跟隔壁的景区打招呼。
5: 那这都要与时俱进吗？
4: 就是啊，我体验过一个球幕电影，就是这椅子会晃，风也会吹，甚至还会喷出那水雾。
5: 嗯，
4: 画面啊从这长城飞到黄山，从故宫飞到九寨沟，确实挺壮观的。但是这十几分钟下来吧，我旁边这大

0: 哥呀，这脸色有点变化。
1: 哎，我估计快吐了，是不
0: 是？就是啊，最后捂着嘴冲了出去。
1: 哎，我跟你讲，这就叫变化
0: 啊！
1: 过去我们只能体验，就这种感觉叫过山车，包括我们的生活也会被大数据所改变。你看这张小婉和周铁男，这不就被大数据给操控了吗？
2: 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3: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2: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3: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2: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4: 说好了嘛，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5: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4: 哎，
5: 拿起 pad，
4: 哎，
5: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4: 你这不耍赖吗？
5: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4: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5: 那咱们俩
6: 再刷半小时。
3: 我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2: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
4: 呀，看美女呢。
5: 系统给我推的嘛。
4: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5: 他不推我能看吗？
4: 现在应该怎么办？
5: 长按点不感兴趣。
4: 好吧。
5: 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看帅哥呢、
4: 啊、
5: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4: 发给闺蜜一起看。
5: 臭宝拿下。
3: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2: 这个就是美人计。
3: 妙啊，
2: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3: 那男孩呢？
2: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3: 啊，没有后半句啊。
2: 我在引导你呀、啊。
3: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2: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3: 那12点之后呢？
7: 推美食啊，
3: 大半夜推美食啊。
2: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8: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9: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10: 挑战失败。
11: 北京女孩减肥第一针，不是桶。
1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3: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2: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4: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5: 我看我这个
4: 啊，
5: 原价就卖20。
4: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5: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4: 我想吃饭。
5: 没问题呀、啊，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4: 什么意思啊？
5: 家常便饭吗？
3: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2: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3: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4: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3: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4: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书吉，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3: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4: 哇，可到了！
5: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4: 我给你一拳。
5: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 MOVA 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4: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2: 程程。
8: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4: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8: 试试呗，程程，程程，
5: 怎么样？
3: 厉害不？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2: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3: 这是什么计呀、啊？
2: 我用动脑计，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3: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呀、啊？
2: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8: 朋友们。

0: 直播间的新梅干那都是新鲜新梅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 姐，不能这么卖呀、啊！
0: 限量50单，3、2、1，
2: 上链接，
0: 朋友们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3: 手拿出来
4: 啊！
3: 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够了，抢够了！
4: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6: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6: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6: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6: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6: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3: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7: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8: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7: 那就好。
8: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7: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8: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嗯，
3: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8: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8: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7: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8: 什么视频啊？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8: 你给我发这干啥？
5: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啊、
6: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5: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6: 砸脚？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5: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6: 你怎么过来的？
9: 我钻洞过来的。
6: 什么洞啊？
9: 系统漏洞。
6: 回去。
9: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6: 夸夸她老公。
5: 嗯，
6: 好，夸。
3: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8: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7: 老公，你不会每
8: 天？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7: 你凶我。
8: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7: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8: 不是，
3: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8: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9: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5: 你听听，
3: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7: 保姆还有工资，
3: 但你没有。
9: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10: 会心疼你，理解你，
11: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12: 她不爱你，
13: 她不爱你，
12: 她
13: 不爱你，
12: 你
13: 听到
12: 吗？
13: 你看见了吗？
12: 她不爱你，
7: 你什么意思啊？
8: 啊，
12: 她不爱你。
5: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6: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3: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9: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3: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0: 呀，你换新手机了？
1: 那旧的呢？
3: 旧的呀，我放在……
5: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6: 你听我跟你说、啊、
5: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5: 跟我走，马上更新。
7: 老公，
8: 嗯，
7: 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
8: 嗯，
7: 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8: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7: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8: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7: 都想好了、
8: 嗯、
7: 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8: 行，
7: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8: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7: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8: 什么惊喜啊？
7: 去三亚的机票。
8: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7: 啊、什么惊喜啊？
8: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7: 啊。
8: 出发了。
2: 刚刚啊，是张小婉和周铁男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叫《你准喜欢》。
12: 哎，这也是2026年春晚的作品，
2: 对，特别好看。
12: 你仔细想一想啊，就2026年春晚就融入了很多新时代高科技的一些内容。
2: 没错啊，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
12: 哎，而且前两天啊，我还去了一公园，我发现还挺有意思。
2: 嗯，
12: 遇见了一个叫智能洗手间。就过去啊，咱们上洗手间有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红的就是有人了，这绿的呢就是没人了。但是现在啊，这个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屏幕，哎，你过去之前你就显示哪个卫生间有人，哪个卫生间没人。有的人，哎呦，我好难受好难受，我到那儿我就干等着，
2: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一个状态哈。
12: 哎，包括现在人脸识别，进景区刷脸，坐缆车刷脸，买瓶水刷脸，
2: 嗯，
12: 这个回家门刷脸，
2: 是
12: 吃顿饭刷脸。
2: 这就是什么呢？科技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
12: 嗯，这不用金飞和陈曦的话说，叫未来已来吗？
13: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14: 咱们熟悉熟悉。
13: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14: 哎，对，
13: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陈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15: 搓脸上了，
14: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13: 说的就是你。
14: 我怎么了？
13: 你跟大伙说啊，
14: 嗯，
13: 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6: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13: 不是，杨大伙听你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14: 那我应该怎么说？
13: 你这么损我呀？
14: 哎，
13: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14: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13: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14: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13: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14: 啊。对，
13: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
14: 嗯，
13: 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14: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13: 别的咱不说，
14: 嗯，
13: 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
14: 嗯，
13: 不会弄不明白。
14: 谁呀谁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呢？
13: 你
14: 我订不明白。
13: 你订不明白？
14: 咱俩谁订不明白？
13: 怎么了？
14: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1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14: 满减懂吗？
13: 满减了。
14: 跟大伙说啊，
13: 哎呀，
14: 满20减3块，
13: 是是是，
14: 满50减10块，
13: 满100呢？
14: 减20，小样。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13: 大伙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14: 啊。
13: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14: 我不说。
13: 说说。
14: 27000。
13: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14: 我也疯了，
13: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呢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14: 哎呀哎呀哎呀，
13: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们拉着横幅走来了。
14: 那横幅写的什么？
13: 拉着横幅写着祝陈曦先生新婚快乐。后来号召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没的，有没有这事儿？
14: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13: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说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14: 我怎么学习啊？
13: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14: 是
13: 5G 时代呀。
14: 嗯，
13: 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14: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13: 就你这智商哥，你我太堪忧了。
1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3: 你再不学习哥，5G 时代你活不了了。
14: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13: 干嘛呀？
14: 你要拍死我呀！
13: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14: 对，什么？
13: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14: 那你这叫瞎说。
13: 怎么意思？
14: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13: 掏钥匙？
14: 怎么了？
13: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
14: 嗯，
13: 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14: 门怎么了？
13: 哐！烫烫烫烫！咵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给我锁外边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13: 这都不重要。
14: 嗯，
13: 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14: 说什么？
13: 大嫂子，
14: 嗯，
13: 来坏蛋了吧？
14: 嗯，
13: 抓紧时间抄家伙。
14: 哟，
13: 狙击手准备。
14: 哎呀呀！
13: 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4: 别别别别！ 天哪，干嘛呀？至于吗？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13: 说的这叫什么吗？
14: 什么？
13: 自动防盗系统。
14: 防盗
13: 以后。

0: 怎么？
1: 我这人胖，我就得吃。
0: 怎么意思？
1: 我就吃，怎么了？
0: 你还就吃？
1: 我就吃。
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0: 上哪盛去？
1: 电饭锅。
0: 电饭锅。
1: 嗯。
0: 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嗯、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哇操！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0: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
1: 啊，
0: 大嫂子她非得吃，
1: 啊，
0: 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0: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1: 妈哟，无人驾驶、啊、
0: 你都不会用。
1: 哎，
0: 你都不会用。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啊，
1: 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0: 那玩意儿用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1: 口令
0: 啊，
1: 口令咱学过。
0: 你学过？
1: 原来咱就学过。
0: 什么样啊？
1: 就口令吗？
0: 口令，口令什么样？看看，
1: 前进
0: 啊，
1: 嘚儿驾雾火，左转河，我右转回刹车，炸猪吧！可乐，一套啊，这是
0: 你跟汽车喊这个？
1: 哎，对了，
0: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叫汽车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你看啊，
1: 烫烫烫烫，哇！
0: 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 呼啊！
2: 李云龙，我是秀琴呐、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1: 准备什么？你快！
0: 不是你干嘛呀？你疯了？
1: 你人在那儿干什么？
0: 我怕你咬我。
1: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0: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
1: 啊，
0: 你不会啊？
1: 我不会用。
0: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1: 还高科技？
0: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你说太棒了。
1: 嗯，
0: 冷冻人
1: 是？冷冻啥？
0: 冷冻人。
1: 没听说过，
0: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
1: 哎呦，
0: 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1: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0: 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
1: 嗯，
0: 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1: 那回来得吓死你，
0: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1: 哦，对，
0: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1: 是啊，
0: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嗯嗯，
0: 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
1: 啊，
0: 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0多岁。
0: 40多了，
1: 嗯，
0: 手就快了，知道吗？
1: 快什么了？快什么了？
0: 快50了。哎，你以为呢？
1: 我以为刚40多岁。
0: 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等他走了，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1: 给郭老师冻起来。
0: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好吗？这一路，好吗？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没关系啊。
1: 对，
0: 有老前辈呢。
1: 没错，
0: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
1: 嗯，
0: 放到解冻舱里头。
1: 还有解冻舱？
0: 哎，关好门，
1: 嗯，
0: 摁解冻键，
1: 哎，
0: 调时间，5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这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唰
1: 唰，
0: 哎，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
1: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0: 微波炉干嘛呀？
1: 废话，我听你那叮那么一声就微波炉，还什么水晶床啊，来回转呢？就是个玻璃盘子，扣过来看看吧，微波炉专用。
0: 你懂？你看你懂什么？解冻舱？
1: 什么解冻舱？
0: 解冻舱就你喝点长知识酸奶，你长长知识吧，你
1: 这个时候不要加广告了。
0: 哎，出来以后郭老师哎跟现在一样活蹦乱跳的，一边一出来就
1: 我看郭老师几百年就越好。
0: 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学徒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
1: 他要唱啥？
0: 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穿梭，吹呀吹人老，带走世上的多少人。啦啦啦，我说天亲，啦啦啦，我说地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关中贼亲，嘿！
1: 行，不错。
0: 唱完了，赶紧问啊！
1: 赶紧问，
0: 赶紧问，不明白了，赶紧问。
1: 问。
0: 老祖，郭老师，
2: 我在这儿呢，我跟你说。
1: 你先等会儿。
2: 怎么呀？
1: 老祖在坑里头坐着。

0: 什么意思啊？
1: 郭老师没那么矮。
0: 你看，以后再过上百年，咱人都高，最矮都姚明这样。
1: 嚯！
0: 你不就这句说话吗？
1: 我都个高。
0: 哎，郭老师，我问问你啊，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你这倒霉孩子！
1: 哎呀，这么
0: 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可不吗？
0: 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啊？
1: 你说说。
0: 蒸羊羔啊。
1: 头一道菜吗？
0: 哦，我知道了，郭老师。
1: 哎呀，
0: 你看老先生会的就是多。
1: 是多。
0: 哎，行了，赶紧给冻起来吧，快点。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哎，就给冻起来了。
1: 我的妈呀！
0: 冻起来你就在那练呢。
1: 嗯。
0: 背，练着练着又坏了。
1: 怎么？
0: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没关系，有老前辈呢。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
1: 嗯。
0: 放到解冻舱。
1: 又搁里。
0: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时间。这回注意啊。
1: 嗯。
0: 用不了五分钟了。
1: 哦。
0: 一分钟就成。
1: 为什么短了？
0: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1: 哎呀，真细致！
0: 一会儿就听“滴儿”这么一声，郭老师又出来了。
1: 郭老师，嗯。哎，不对，不，你先等会儿。你先别唱了，别唱了。
0: 干嘛呀？
1: 我怕你卡顿。
0: 干嘛意思？
1: 不是，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怎么了？
0: 这回时间太短了
1: 啊，
0: 没有完全化开。
1: 哎呀，甚至还沾着冰碴呢。
0: 赶紧问。郭老师，
1: 嗯，
0: 报菜名第二道菜是什么来着？
1: 废物，
0: 你这是要坑我？你这是？
1: 是呢。
0: 第二道菜蒸熊掌啊，
1: 这都不会。
0: 蒸熊掌，
1: 嗯，
0: 记住没有？你给气死我了！
1: 真是，
0: 你下回这样，你别给我搁冷冻舱里头了
1: 啊！
0: 你给我搁冷藏里不好呢？我不至于受这罪呀！我
1: 说出来了
0: 啊！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1: 哎，
0: 赶紧动起来吧，
1: 动起来
0: 吧！你等会儿我跟你商量啊。
1: 嗯，
0: 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1: 好家伙，
0: 这一会儿动一会儿化的，我这活了活不了。
1: 嗯，
0: 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了，我这岁数我再感冒了，我再啊。知道吗？一块问，你放心吧。你琢磨着就这么动了，哗哗了动，动了哗哗了动，动了哗哗了动。那报菜名100多道菜呢，你
1: 怎么？你们一句一问呢？
0: 哎，你说这记者出来以后方便不方便？
1: 方便什么呀？
0: 啊、
1: 你们就折腾老前辈。
0: 什么折腾老前辈？
1: 干嘛？
0: 这记者出来以后，那郭老师那广告宣传语我给他想好了。
1: 怎么说的？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把它动起来。
1: 别动它了。
2: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曦合作的相声《未来以来》。你看这科技啊，从来不是文旅的目的，它是让旅行啊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可玩。
3: 哎，好的科技旅行呢，是在我们体验之后啊，会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历史产生更多的兴趣。
2: 没错，咱们下次去景区或者博物馆，可以看一看啊，所谓的那些花里胡哨的科技项目，咱们别拒绝，来都来了，试试呗。
3: 哎，是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用脱口秀解构千年传说，让经典故事拥抱年轻人。
1: 那日刚好是阳春三月三，西湖边灯红柳绿，真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
2: 他给手艺人与市场搭桥，让古老手艺融入当代生活。
3: 大姐，其实我们就是当了一个翻译者。那不管是说我们把非遗的这些东西翻译给品牌，还是我们把非遗的产品翻译给消费者，最终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彼此。
0: 他把明月魔术 AI 融入相声，为曲艺注入全新活力。
4: 看似我创新了很多的节目，经常跨界，其实我还是很传统的，演过很多传统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能够让我去大胆的去创新。我知道去怎么创新，它不会错，它不会偏。
2: 他用一刀一板复刻传世书画，守住指尖上的东方神韵。
1: 你看，老一辈流传下来一直都是四心：恒心、耐心、细心、静心。我应该跟你们再加一个虚心。前面四心做到了，您再有一个虚心的这么一个心态，不想成为一个大师都难。
0: 他在齿轮发条之间沉心钻研，守护文物里独属于中国的时间浪漫。
5: 对于我们古钟表修复师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其实就是将一件件破损不堪的古钟表，经过我们的双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将它们恢复如初，让他们展现出百年前最初的风貌。
2: 新手艺人，
0: 新手艺人，
2: 请回答。
0: 8月26日至8月30日，文艺之声邀请您在7点首播、18点重播的对话文艺栏目中，听新一代非遗传承者如何解答时代命题。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子通。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金秋10月正式启幕。民族舞剧《红楼梦》演绎极致中式美学，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定档8月28号登陆内地院线。
1: 那么在热点浏览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广角。最近啊，有一场展览叫做《官话当代茶生活艺术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展厅火热的展出。一杯清茶，穿越千年的时光，从古老山林走到今天的都市生活。茶呢，其实早已经不只是一杯饮品了啊，它沉淀着中国人的审美哲思和生活智慧。所以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茶文化，一同感受藏在一叶清茶背后深厚的文明底蕴。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先来关注10月9号到20号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北京举行。那么这一届的音乐节呢，是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的高水准的演出。同时呢，配套开展20多场公益活动，以及跟着音乐去旅行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
1: 本届音乐节呢，广邀了国际名团和音乐大师，是以璀璨的阵容为京城的观众带来了多元艺术体验。在10月9号，音乐节呢会在国家大剧院盛大开幕。
0: 伦敦爱乐乐团作为本届音乐节的驻节乐团，由首席指挥爱德华·加德纳领衔，将会通过2套精心设计的节目，为在北京的观众啊带来纯正的英伦之声。
1: 本届音乐节呢将会呈现2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莫扎特的《魔笛》和亨德尔的《朱利奥·凯撒》，让观众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曲的辉映。2部歌剧一古一新，既是对歌剧艺术演变的生动回顾，又展现了音乐节在剧目的选择还有制作上的国际视野，更是北京演艺市场文化活力和创新实力的集中体现。
0: 10月14号，保利剧院将迎来西塔琴大师阿努什卡·香卡与朋友们的专场音乐会。阿努什卡呢，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西塔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之一。那么这场音乐会呢，将听众从音乐厅带向世界音乐的辽阔版图，是音乐节打破边界精神的鲜明体现。
1: 在10月20号的闭幕音乐会呢，则是以古典摇滚为题的，将整届的音乐节推向高潮。那么当摇滚的原始冲动和交响的磅礴音响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汇的时候，严肃音乐厅和摇滚现场的这种界限就被打破了。那么这场古典摇滚也会为音乐节画下一个激情四溢的句号。
0: 本届音乐节呢，聚焦跟着音乐去旅行的核心理念，围绕文商旅体展5大板块，系统实施音乐家融合发展举措，创新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成为流动音乐厅，实现多业态深度融合。
1: 感觉好像10月份的时候，整个北京城都会在音乐当中啊。
0: 对，
1: 是的，交响乐章非常值得期待啊。那么走进剧场当中，民族舞剧《红楼梦》为我们演绎的是极致的中式美学。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部《红楼梦》，半部中国文学史。200多年来，这部文学巨著被一次次的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和经典的对话。那这一回呢，当《红楼梦》遇上民族舞剧，当宝黛钗的爱情纠葛化作肢体语言，当大观园的群芳百态在舞台上徐徐铺展，那这又会是怎样一番极致的东方美学呢？
1: 是的，2021年的时候呢，有一部舞剧啊，让《红楼梦》这一部作品在剧场当中就活了起来。
0: 是，
1: 其实呢，它没有大段的这种台词念白，也没有繁复的场景切换，就是用肢体，就是用舞蹈，用东方美学特有的留白和意境，就把那座大观园、那群痴儿女、那场繁华与幻灭重新带到了观众的面前。
0: 5年以来啊，巡演了40多座城市，上演470多场了，和超70万人次的观众见过面了。 哎，看完之后好评如潮，有口皆碑啊。
1: 是。
0: 这部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呢，以年轻视角重构文学经典，被观众称为中式美学的代表之作。
1: 舞剧《红楼梦》呢，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为主线的，在秉承尊重原著原则的同时，邀请了年轻而且富有想象力和创新追求的各位优秀的艺术家，为他呢注入了独特的现代审美意义。

0: 那在视觉上看来，全剧借鉴的是明清古画的美学特质，就是希望能够展现端庄古雅的舞蹈群像。很多的地方都运用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古典符号，那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以年轻一代的视角对民族文学经典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演绎。那在叙事上呢，舞剧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特色，精心设计了入府换境寒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规笔大荒啊，十二五段，
1: 没错，
0: 每一段各有题名啊，各自独立呢又可以串联成篇。嗯，黛玉入府的小心翼翼啊，像妙玉借梅的清雅诗意等等，这些原著当中令人念念不忘的经典场景，在五段之中是依次铺开， 用舞蹈语言重新唤醒读者心中的红楼记忆。
1: 哎，说到红楼记忆，你是不是影响当中还是曾经看的电视剧？
0: 对，
1: 后来还看过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吗？
0: 我去过那个红楼的那个主题的那个，
1: 感觉怎么样？
0: 我太棒了那个，
1: 是吗？
0: 我一天都觉得没玩够，溜溜看，紧点看，一天能看个大概，能看个七八成。
1: 那个介绍好像说它并不是完全演绎《红楼梦》是吧？它讲的是那个读者和《红楼梦》之间的故事。
0: 各种不是它各种演出，所以说你最好安排两天在那儿，
1: 一天看不完。如果你特种兵把时间攻略算特好，看个八成问题不大。一天啊，你没扮成宝玉吗？
0: 差的有点多了。
1: 扮相在进取，直接走进红楼梦。
0: 他们都是跟我叫黛玉，我有点不好意思。
1: 我觉得也可以搭一下，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部作品呢，非常的精彩啊，是由黎星、李超两位青年舞蹈艺术家共同来指导的，年轻的创作者用当代的视角在诠释着传统的经典，也让这部诞生于200多年前的文学剧
0: 住在今天的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看完了舞台故事，再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大银幕，多部影史经典将以修复版本重回院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影史的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4K修复版，正式定档在8月28号登陆内地院线。 这部1994年公映的影片，时隔32年呢，迎来了内地的首次公映，并将全球首度解锁 IMAX 等修复版本，为影迷带来大银幕啊，欣赏影史经典的体验。
1: 这一部作品呢，在豆瓣上的评分是高达 9.7分，而且常年都是如此啊。对，《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位银行家安迪，他是蒙冤入狱。那么在肖申克监狱漫长的岁月当中，凭借着智慧周旋自保，坚守本心，
2: 始终怀揣着希望追求自由。其实这部作品当中没有任何激烈的冲突，包括华丽的特效都是没有的，但是呢，他用非常细腻深刻的人性刻画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常年稳居全球各大影史榜单前列。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出狱了。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干脆就再走得远一点吧。还记得那个小岛的名字吗？亚他鸟。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盼望着你能够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记住瑞德，心怀希望是一种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见到你。祝你健康，你的朋友，安迪。

0: 虽然说呢，剧情围绕的是冤案、监狱和越狱展开的，但真正跨越时代、圈粉无数的是那种绝境当中永不沉沦的希望和坚守。当然，对于非常熟悉剧情的老影迷来说啊，这次上映算是迟到多年的大荧幕圆梦之旅了吧？
1: 没错。
0: 你想去大荧幕上看吗？
1: 我当然想去。
0: 我觉得剧情我都快背下来了。
1: 对，但是我还是想在大荧幕上看看他们在阳台上喝啤酒的那个状态，
0: 就是那种夕阳洒下来的状态。
1: 那么今年以来呢，大批的经典影片啊集中登陆院线，多数为首次进驻内地院线。1月30号，电影《闪灵》内地首秀的票房呢是突破了5000万元。2月14号，《爱乐之城》迎来10周年的重映。5月，《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接连上映。7月，《恐怖游轮》内地首映，上映12天，票房突破5000万。那么这类

0: 影片呢是深耕影迷市场多年，自带口碑跟热度，内地首映的独特属性呢也是让它比普通的老片重映更有吸引力。
1: 嗯，其实要说到这种经典影片修复重映，早就已经验证了它是有市场潜力的。比如说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泰坦尼克号，
0: 哎呀，
1: 重映了多少次啊？
0: 对对对对对，每次票房都很好。
1: 对，是它那个 3D 重映版曾经还收获的是大概有 9.46 亿的内地的票房、
0: 嗯、
1: 当时也是登顶了年度票房的前列。包括像阿凡达，它的重制版也是拿下了3亿多的票房，这也是充分的印证了经典作品是经久不衰，它拥有着市场的生命力、
0: 嗯、
1: 而且呢，有业内人士认为说，像这种老片修复上映，它不单单是一种单纯的怀旧营销，因为呢，现在这种高清技术的修复会让这种经典去适配一下现代的观影标准，既能够满足这些老影迷的情怀诉求，也会给年轻观众一个机会，咱们摆脱这种短视频的碎片解说，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些影史佳作的魅力。那同时呢，经典影片也是丰富了这个影片的院线嘛，就让更多一些经典的力量能够治愈包括影响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们。
0: 太好了，喜欢老影片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次，
1: 多关注啊，
0: 多关注啊、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再从大银幕的影像魅力转向另一种指尖上的智慧，珠算。
1: 你会打吗？
0: 我特别巧、啊、我们当时学珠算，
1: 我也是，
0: 但是我赶上个尾巴，就是考试就没有了，当年的期末考试就没有珠算这部分了、哦、所以我们学了吗？学了，但是呢就是淘汰的那一年。
1: 其实那天我去一个地方参观的时候，看到了他现场有一个算盘、
0: 哦、
1: 就是敲打起来那个感觉吧，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
0: 对，
1: 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就是小时候咱们在商场还见过打算盘的，去结账嘛、
1: 嗯、
0: 就是比方大商场买完衣服还那右边摆着电脑，左边摆一算盘、
1: 对对对，
0: 还能感受到的这种古今交汇，但是现在看不到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精致的算盘，
1: 哦，
0: 就是那种就像珍珠做的小格子的那种，我不喜欢。为什么？我爱看人打那种真的竹子做的大算盘，
1: 大黑珠子，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哎呦，那太有感觉了，
1: 可带劲了。
0: 对对对对对，啊，珠算。
1: 对，来说说珠算啊、
0: 哎，
1: 中国的珠算其实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在中华大地上是代代传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智慧结晶。2013年的时候，中国珠算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评价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那么在珠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珠心算，就把实体算盘的运用逻辑内化为脑海当中的影像思维。如今呢，已经传播至全球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出了跨越文化和时代的持久生命力。
0: 没错，随着计算工具啊快速迭代，珠算的实用功能确实逐渐弱化了。
1: 嗯，
0: 这项古老技艺如何对接当代生活啊，吸引年轻的群体主动参与，成为它传承的命题了。近日呢，以越传统越青春为主题的第七届指尖上的智慧青少年珠算文化非遗美育大会北京站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启幕了。
1: 这一届的美育大会呢，是以体验型美育为抓手的，让青少年在竞技、体验、协作、休闲等多元场景当中沉浸式的感知珠算承载的古老智慧还有文化内涵。
0: 没错，在技艺展示环节，青少年选手不仅完成了看珠算、看心算等传统的基本功展示，还挑战了听心算、闪电算、数码秒记等高难度的项目。这名我都没听过，
1: 听着就很厉害。
0: 我感觉给这珠算安了一个 USB 接口，这是。从这个接收题目到输出答案呢，过程是要求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就是这种高强度的专注力训练是珠算教育最直接的育人价值。就现在它可能技术价值低了，但是它训练人的注意力的价值还是在的。
1: 没错。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长期系统的珠心算训练能够将外在的拨珠动作逐渐内化为脑海当中的虚拟算盘。就实现从具象实物操作到抽象思维运算的这个跃迁。
1: 没错。
0: 系统性锤炼专注力、记忆力、空间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全面提升大脑快速处理信息的综合素养。
1: 其实现在啊，信息真的很多，而且注意力碎片化的情况很严重。
0: 对，
1: 所以能够让孩子拥有一个静下来、沉下去这样的专注力，确实也不太容易，但是也正在成为广泛的一个教育共识。
0: 没错，
1: 当然这也是珠算传承持续升温的一个深层的社会动因。那么本届的美育大会呢，采用的是北京站、四川成都站、陕西西安站3站联动这样的全年的办会模式。8月 月份到十月份会进行集中的竞技展示。
0: 嗯，
1: 哎，其实听起来还挺不错的哈。
0: 挺好，我就特别建议啊，把这个珠算发展为体育运动。
1: 嗯，为什么？
0: 因为小时候老拿它当滑板玩。
1: 那质量得多好啊！
0: 因为我姐老打我嘛，因为我姐的珠算就传给我了嘛，然后后来我老拿她当滑板，然后我姐就老抽我。
1: 那可不呢，要我也得动手。
0: 对，说完珠算，我们再来说同样是传统文化吧。山海经啊，也以另一种方式展示着他自己的魅力。
1: 嗯，
0: 山海经太经典了。
1: 是啊。
0: 提起它呢，你可能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光怪陆离的上古传说，也可能是成千上百的精怪异兽。其实啊，就是那些栖息在古籍里的神兽从来也没有走远，他们栖居于宫殿各处，游弋于民间传说之中，更在每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默默生长。
1: 那么依托这一份根植千年的神话文脉，有一场贯通上古神话、皇家匠艺和当代新水墨的艺术大展，叫做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正在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展出，以笔墨为桥，摇火为镜，开启一场古今神兽的跨时空对话。
0: 没错，这个《山海经》啊，就今年就刚刚就是咱们2026年春晚嘛。
1: 我知道周深。
0: 吉亮。
1: 哒哒哒，金铃铛。
0: 我跟你说，我还研究了。
1: 叮当叮当。
0: 哎，对对，那歌真好听，我还研究了。说那个吉亮不是匹白马嘛，
1: 对
0: 吧？红鬃毛，
1: 嗯，
0: 金眼睛，
1: 对。
0: 然后骑者就是骑他呀，就是长命百岁啊。
1: 啊。
0: 可增寿千年，说怎么回事？后来我分析这事，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说骑上这个马，
1: 嗯，
0: 他能上天，
1: 嗯，
0: 也能回来。所以骑上增寿千年是怎么增的？因为你想咱们的过去的传说不是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吗？
1: 啊，对啊，
0: 地下千年嘛。
1: 啊，对。
0: 所以他上去一天一回来一千年过去了，
1: 我就活了一千。
0: 你是不是就活了一千年？
1: 有道理。
0: 这不你看这就得琢磨，这就得琢磨，
1: 就
0: 透着股的学问劲儿。所以你看这就是山海经给我们的启示。
1: 太有意思了。
0: 那么这次的山海幻境神兽的当代水墨叙事，刚才说了嘛，是在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在这儿举行。那么这个产业园的前身是始建于元中统四年，也就是1263年的皇家琉璃御窑厂，历经元明清三朝，700多年间呢，为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烧制琉璃构件，被誉为是中国皇家琉璃之乡。脊兽大道上龙凤狻猊哎，等等，这些明黄色琉璃脊兽是一字排开，正好是这个神兽体系在官式建筑中的物化呈现。这里是神兽回家的地方，一回来这都是熟人。
1: 嗯，没错，大家都熟的，都是好朋友，是吧？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中国化为载体，完成了传统神兽的当代转译和全新诠释，创作呢忠实还原了古籍神话本意，深挖神兽精神内核和视觉符号，以富有现代质感的设色笔法挖掘古典神话意。用全新水墨语言为千年的山海文脉赋予了时代新意。
0: 这个展览呢，是以园区脊兽大道为延伸，通过图文对照和实物展示，梳理神兽形象从古代工匠的物化诠释，就琉璃脊兽嘛，
1: 对，
0: 到当代艺术家的图像重构，就是水墨创作的演化脉络，
1: 嗯，
0: 揭示神话到信仰到建筑到艺术的文化传承链条。
1: 嗯，没错，刚才也说了嘛，展出的有很多都是以神兽为母题的当代水墨作品，运用幻彩水墨技法，以明快通透的色彩、金箔点缀，还有晕染技法，赋予了传统神兽符号全新的一种视觉生命。
0: 嗯，展厅出口设有长卷涂鸦区，就是你觉得你会画画，来，你在这儿，
1: 你可以画
0: 个神兽，
1: 对，你的小神兽，你心中神兽的样子。
0: 对，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啊，肆意挥洒，画出心中的神兽的样子。
1: 嗯，
0: 展览的地址呢，就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大街2号，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所以时间还有。各位可以去考虑看一下。
1: 哎，假期还没结束嘛，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带着小朋友去现场感受一下，肯定挺有意思的。
0: 没错。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8月26日到30日，文艺之声特别策划非遗主题系列节目新手艺人请回答，今天播出第一集，脱口秀混搭 AI， 青年传承人花式展现古老传说，采制文艺之声王菲颂歌，播音龚杰。
3: 那日刚好是阳春3月3，西湖边灯红柳绿，正是打卡拍照的好日子。吕洞宾呢，到西湖边来卖汤团了。大汤团一个铜板买3个，小汤团3个铜板买1个。他大的卖的便宜，小的反而贵。其实那就是吕洞宾在博眼球啊。
4: 这段混搭流行歌词充满网感的传说故事，讲的是吕洞宾扮成白胡子老翁在断桥边卖汤团。小男孩误食着仙丹汤团后积食三日，当这颗仙丹从男孩口中滚落西湖，白蛇抢先吞下，凭空多了500年修为。
3: 乌龟说呀，这个不算，我要重来。白蛇接话，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呀。
4: 错失仙丹的乌龟心生怨念，化作日后与白蛇对立的法海。
3: 而那个吃了小汤团的小男孩啊，就是白素贞的 crush 对象许仙了。
4: 而这段趣味前传延伸开来的完整故事，正是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白蛇传》传说。流传千年的《白蛇传》前传是如何借助脱口秀戳中当代年轻人的呢？新手艺人，请回答。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手艺人，国家级非遗《白蛇传》传说，浙江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小芳。今天很开心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和《白蛇传》传说的一些小故事。我呢，从小生活在杭州老城区的一个小巷子里。我的爷爷呢，是杭州评书的爱好者，平日里啊，没事他就会到茶馆里去听大书。杭州人讲的听打四，就是杭州评话了。听的最多的就是白蛇传，每天晚饭吃好，他就开始到家门口给我讲白蛇传传说。讲着讲着，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爷爷可以说是我传承白蛇传传说的第一人。
4: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成为万人空巷的经典剧集。在荧屏上看到真人的演绎后，本来就对《白蛇传》感兴趣的倪小芳有了想把这个故事自己讲出来的想法。
3: 那时候大概我好像还在上小学吧，第一次连贯地看完了整个电视剧，也知晓了整一出《白蛇传》传说，我就开始尝试着也来上台去说一说。很有意思，我第一次上台好像大概是在小学4年级，虽然有点小小的胆怯啊，但整篇讲下来感觉还蛮不错的。我的小伙伴私底下就会经常让我讲《白蛇传》。
4: 杭州西湖边长大的倪小芳在大学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这让他有机会更系统地搜集整理民间故事。
3: 最早的看到的《白蛇传》传说的版本，西湖三塔记嘛，这里面的白蛇啊，相当于是一个鬼怪的形象，妖精嘛。后来白蛇慢慢的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很多女性优美的性格特征。这个故事曲折的程度啊，我可以说是不亚于现在好看的电影电视剧的。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结果。
4: 现在进校园开展非遗宣讲是倪小芳的日常，学生们常常脑洞大开，问题也五花八门。有一次，学生的一个问题让他发现，看似不同的民间传说之间其实有着深刻的关联。
3: 比如最近电影《八仙》很火嘛，像在《白蛇传》前传当中，吕洞宾卖汤团，我印象很深啊。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偏偏是吕洞宾来卖汤团，而不是八仙里的铁拐李啊？仔细研究啊，这中间其实还有道理可讲的。大概早个50多年啊，杭州人啊会去韬光寺去取水，这个水我们当地人叫做神仙水，书里面有个尊阳菩萨，纯阳菩萨，他就是吕洞宾啊。民间传说韬光寺里有一个叫做丹崖宝洞，相传是吕洞宾炼丹的地方，现在这个寺庙里面还能看到这个洞。而韬光寺离西湖不远，两个故事连接在一起，你看是不是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啊？
4: 常年进校园普及非遗，倪小芳不走传统说书风格，自创脱口秀讲《白蛇传》的方式，用新潮载体让千年民间故事贴近当代年轻人。
3: 我呢，本人从事一些关于地方志的撰写啊、讲述工作，讲故事我肯定没问题。那么我就想到了用脱口秀的方式讲民间故事。先是到学校里讲，学生呢是我的第一批观众。比如我讲到许仙在杭州遇见了白娘子的时候啊，我这样说：帘外芭蕉惹骤雨，雨伞借给你，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用的是周杰伦的歌词，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眼光啊，这是一种蛮时尚的方式。那么下个月呢，我也会把脱口秀《白蛇传》正式带入到剧场，带给更多的朋友。我觉得脱口秀来讲民间故事啊，最难的地方 是需要把故事讲述完整，而不是为了这个效果啊，笑话的笑，这个效果而放弃故事本身，只是在说故事的同时加入了幽默的段子，现代化的语言，让故事变得更为动听。我也想将民间故事 AI 化，做成那种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一杯清茶，穿越千年时光，从古老山林走到今天的都市生活，这茶呢早就已经不是一杯饮品了，它沉淀着中国人的审美哲思和生活智慧。
0: 没错，
1: 你喝茶吗？
0: 我当然喝茶了，我都快泡茶里了。
1: 你喝出什么生活智慧了？
0: 我的生活智慧就是大半缸子有大半缸子的爽，哎，小茶杯有小茶杯的妙，
1: 哎，
0: 真的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就是其实我自己一人在家，哎，不待客不宴饮，那我就大半缸子。
1: 哦，
0: 为什么？大半缸子茉莉花，就是
1: 喝着过瘾是吧？咕嘟嘟嘟嘟的那种，
0: 特别过瘾。
1: 你喝凉的茶吗？
0: 就
1: 比如说绿茶晾凉了，还是
0: 我会把茶沏，我你没见过我那沏茶那缸
1: 啊，多大缸啊？
0: 那腌酸菜那缸也小不了多少。我会拿出那个，就是晾成常温嘛。
1: 啊，
0: 我还会把我喝过的饮料瓶腾出来，然后灌到饮料瓶，放到冰箱里啊，就会喝两种。其实我这个习惯不太好啊，我就一睁眼我愿意从冰箱里拿凉的出来喝
1: 啊，
0: 炖，但每天在外边回家热的时候我反倒喝那常温的。
1: 明白。
0: 炖，
1: 就是你刚那个方法虽然不健康但真的很爽。
0: 就真的很爽。这个时候喝的是什么呢？喝的是它的口感，喝的是它的回甘，喝下去之后真翻天，真开心。
1: 嗯，
0: 但是你说今天梓潼老师来我家做客了是吧，我可能就把小杯子拿出来，
1: 哎，
0: 我们的功夫茶拿出来，哎，该点茶点茶，该泡茶泡茶，该公道杯，该闻香杯闻香杯，我们一步都不差。哎，我们走，把我都烫成那样了，我也得坚持啊。
1: 讲究人啊、
0: 哎！但是这个时候喝什么呢？你就确实能够品出茶的前中后味来，
1: 嗯，
0: 对吧？包括在嘴里边咕嘟咕嘟咕嘟，就是在里边回甘的那个味道，你确实能够品尝出来。
1: 对，
0: 哎，不一样，这个茶，哎，二十多年的陈年老茶，
1: 嗯，
0: 长毛了，不是。就比方说老的普洱茶你可以喝，对吧？
1: 对，
0: 新的龙井茶
1: 也得喝，
0: 对吧？
1: 嗯，
0: 也确实很少尝茉莉花茶，茉莉花茶的搁我那半缸子里头。所以你看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喝法
1: 啊，一看就是喝茶的人。
0: 我特别爱

0: 说出点门道来。
1: 我特别特别爱喝茶。
0: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多喝一点茶，并不是说真的要喝出什么哲思或者人生哲学。
1: 你家最近有干茶买卖了？
0: 没有，就是因为我单纯觉得茶真的很健康
1: 啊，对，
0: 真的会起到很多作用。我们今儿节目后半时段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很多的一些功效在里边，包括
1: 我是老中医这个板块。
0: 请龚老师为大家现身说法。对，今天我们聊茶啊，本期节目关注的是中国的茶文化，当然也会感受藏在一叶清茶背后深厚的文明底蕴。
1: 没错，最近官话当代茶生活艺术展呢，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展厅展出着的。这个展览的核心精神就是八个字儿：观物成画，以茶安心。
0: 嗯，
1: 展览展期呢会持续到8月30号，日日不多了。
0: 对，
1: 反正要去的话，朋友喜欢茶的话，赶紧
0: 抓紧时间啊！
1: 对，
0: 走到展厅当中呢，首先看到的不是茶席，而是一段宇宙茶室的未来印象。所以呢，开篇其实就给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机器能算万千，但是能不能算懂一杯茶的沉静呢？就是你到那里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清茶能不能够让人感受到片刻的安定呢？
1: 我认为一定会的。
0: 嗯。
1: 可以的，
0: 喝茶静心哈、
1: 喝茶静心，喝茶静心，主要它太烫了，你要一不小心你就被烫着了。展览呢，一共分三大板块啊：中国茶文化展示区，还有茶生活艺术体验区，茶文化衍生品区。展示区里呢，用茶室、茶席、器物、匠艺这四条线串起采茶、制茶、烹茶的全脉络，让您知道一茶来之不易。在体验区呢，做了6个主题茶空间啊，各有名目。
0: 嗯，这还挺有意思的哈。六重茶境，首先呢，像白云茶室是写意云山雾水，传递出的是自然山野当中饮茶自在松弛的状态。另外像潮州功夫茶人文空间，承载的是深厚的人文积淀，回望功夫茶道的历史脉络，完成传统和当代的对话。还有像官话茶院、这就是观物成画，以茶安心的理念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个集中的演绎。还有台竹饮寮，营造隐逸幽居的氛围，苔痕斑驳，竹影婆娑，尽显东方禅意。另外一个空间叫妙喜茶社，聚焦人间欢喜茶室，传递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温暖朴素的美感。最后一个空间叫虚州一席，则取虚怀若谷之意，一方茶席之内，照见天地万物的广阔。
1: 哎呀，你要说人这意境，确实我喝不出来。这六重意境，哇，
0: 你说说，你带着那茶缸去。
1: 这个空间呢，是融入了木石竹编、古漆拓片啊、榜书禅意，同时呢，也同步陈列大漆啊、植物染、手工茶器。谢华、张文山等几位工艺名师的茶器作品呢，也都在里头有展出。古人讲器以载道，从陆羽茶经的24器到宋展明壶，器物终究回归日用极美，这话说得太对。
0: 对，是的。
1: 展厅里的这些茶器呢，不算昂贵啊，只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安住一杯茶的沉静。
0: 我真的很喜欢他对于那种独处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不是把茶推去就是很孤单，必须得一个人一席一口茶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这个速度非常快的都市当中，刻意的留一段独处，重建一点仪式感，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对抗一些我们焦虑的这种心情吧。
1: 哎，我跟你说个感受啊，就是说独处这个事儿，谁在年轻的时候我相信都追求过。
0: 嗯，
1: 人说独处的就是孤独的几大什么，
0: 就是排行榜，
1: 吃火锅，
0: 对，
1: 一个人
0: 去医院，
1: 哎，我都试过，一个人去电影院我也试过，
0: 嗯，
1: 真坚持不住，坐不住，看不进去。我觉得我享受孤独，想象的很美好。
0: 哎，
1: 一个人这个去医院，我也去过，但那个病的已经感受不到那些了，就感冒赶紧想好。
0: 对，
1: 但是这个唯独一个人喝茶，我是确实能够从头到尾的安静下来，
0: 不拿手机，
1: 不拿手机，真的不拿手机，就所有的注意力在茶这儿，从撕开包装啊，或者展开那个纸袋啊，从茶针往下掰茶呀，我就有耐心一点一点的把茶毛挑出去。
0: 啊，
1: 搁平时哇就不可能，然后再烧水，然后再就这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到婚前独居的这10年左右的生活里边，我认为喝茶这件事是真的能让我自己一个人坐下来，静下心来， 从头到尾做的一件事儿，你不会灵魂出窍，你明白吧？就自己一人读书也有哎一个哎呀多么美妙的夕阳下，我自己一人读书你就睡着了，你就睡着了。但是喝茶不会，喝茶不会，你读一会儿书你就感觉灵魂出窍，跳上来看你还看呢，别看了，睡会儿吧。但是喝茶不会，喝
0: 茶不会，茶会摁着你，
1: 对对对对对，
0: 慢慢喝，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喝茶是真的能够静下来的，
0: 嗯，会很舒服，对
1: 对。
2: 中国被誉为茶之王国，中国西南地区作为茶树的原产地，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的地方。而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栽培茶树，则是云南临沧的锦绣茶族，有着上千年的树龄。在历经千年的发展中，中国诞生了绿茶、青茶、红茶、黄茶、黑茶、白茶等2000多种名茶，古往今来，茶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茶道文化。如广东潮汕的功夫茶，繁琐考究，讲究细品慢饮；四川的盖碗茶雅俗共赏，而江苏的元宝茶则加入了青橄榄，悬壶高冲中清香微苦。在传承千年的茶道文化中，中国人更是关省内心。唐代茶仙卢仝煎茶自饮，作出《七碗茶歌》。大文豪苏轼写下“人间有味是清欢”，以茶涤除尘烦。而赵州和尚的《吃茶去》，禅茶一味间，让人悟出人生的豁达与禅意。除了茶理和茶道，茶还被誉为生命之茶，其药用功效被《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历代古籍和名医所推崇。而时至今日，海内外的科研成果也表明，茶已经成为当代人养生保健的重要饮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遇见文明的一个片段啊，是关于茶的。确实呢，茶的故事早就已经写进了中华文明的基因里，从未中断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之一，而茶的历史正是这种连续性的生动例证。那么从诞生之日开始呢，茶就成为了滋润中华文明的甘露琼浆，从药用、食用到饮用，从记忆到习俗，千百年来茶呢一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没错，数千年来饮茶制茶的习惯呢，早就深深刻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淡雅清香的绿茶，哎，甘甜醇厚的红茶，绵柔顺滑的白茶，浓香甜润的黑茶，不同的茶那各有风姿，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每款茶都藏着它生长的那片土地的气候土壤，藏着手艺人代代相传的匠心。
0: 茶文化藏在清晨巷口茶馆的第一缕热气当中，藏在走亲访友拎着的伴手礼当中，也藏在海外游子随身携带的那一小罐家乡的茶叶里啊。
1: 没错，关于中国茶的起源呢，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当然了，这个虽非信史，却深深扎根在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当中，不仅生动诠释了茶本初的用途就是药用，更隐喻着中华先民以身探道、坚韧求索的精神品格。
0: 而且呢，近些年来呢，很多遗址都发现了茶叶的遗存，比如说目前发现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到距今大概有2400年的战国早期。像陕西汉阳陵出土过距今有2100年的芽茶，还有像西藏阿里固如甲木墓地也是出土了1800年前的茶叶的残体。只不过啊，出土的这些食物其实我们好像暂时没有办法确定它是拿来药用的还是拿来食用的。
1: 没错，而这个传世文献当中啊，西汉王褒的《同约》留下了关键记录，正是西汉时期的巴蜀地区市场上已经有卖茶叶的了。并且人们呢已经会煮茶饮茶了。从这个西汉一直到隋朝，关于茶的文字是越来越多，饮茶慢慢就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这段时间呢，就被看作是中国茶文化的发轫阶段。
0: 如果说汉代是茶文化的发轫期，那么唐代就是茶文化正式形成而且走向兴盛的时代了。
1: 没错，
0: 要说到这个唐代啊，风气是兼容并包、开放多元，大家都知道，很多全新的社会观念、生活习俗都在蓬勃的生长，而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1: 公元780年，陆羽茶经写完了，写成书了。
0: 嗯，
1: 这是世界茶文化史上的第一部专著。陆羽本人呢，也被学界尊称为茶圣，被业界奉为茶神。那茶经中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就这段话首次诠释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把茶和人的道德品行联系在一块儿了。
0: 嗯，
1: 与此同时呢，有一批经典的茶诗，就是这些诗人做的诗都跟茶有关啊。
0: 对，是的，
1: 就把这种思想上升到了道的层面。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唐代茶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上半时段提到的煎茶。
1: 对，
0: 煎茶很有意思啊，它有三个核心的环节。
1: 嗯，
0: 第一步呢，要先把这个蒸青饼茶用炭火先烤制，目的是去湿提香，然后呢用这个茶碾碾过，再用螺合去过筛，留下精细的茶沫。第二步的时候是煮水，这个很讲究的是火候，我真没想到煮水、火候这么重要啊！据说水呢烧到鱼目微生是一沸，到涌泉连珠是二沸，到腾波鼓浪是三沸、然后在二沸的时候舀出一瓢水，等投入了茶沫，水再次沸腾之后，再把这瓢水给倒回去，这个呢叫做玉华就沸。
1: 我的天，
0: 讲究吧，
1: 这个真是讲究，
0: 没想到。
1: 而且第三步啊，从茶鼎之中取汤入碗，叫做浊茶，讲究的是茶汤表面墨花这些审美。不懂吧？
0: 不懂，完全不懂。
1: 我也不懂，
0: 花大概知道，墨也知道。
1: 对，就是有的呢像枣花飘飘然飘落下来、有的像浮云淋然，哎，很有意境。而且唐代这个饮茶用的茶碗呢，有南青北白之分，南方越窑的青瓷跟北方邢窑的白瓷各领风骚。唐代精通煎茶品水之道的名家是特别多的，不仅有独树一帜的陆羽，还有常伯雄、李继清等人。除了煎茶，唐末还兴起了点茶，炒青散茶也是在唐代出现的，这为宋代以及后茶文化的多元发展埋下了伏笔。
0: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当中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著名判断，但是就茶文化而言，自唐代形成之后，同样啊是“凡一代有一代之茶文化”。如果说唐代茶文化是以点正和法度为特征的，那么宋代茶文化呢，则是以奢华和浪漫为特色，充满了繁盛景象，还有艺术气息。
1: 那咱们就说说宋代怎么个这个奢华的、
0: 看看怎么浪漫的啊。
1: 对，宋代呢一改唐代的煎茶之法，推崇点茶。点茶呢虽然也有碾茶、罗茶等等那些工序，但是器具跟茶叶磨制的方法不一样了。点茶有两个核心环节是煎茶所没有的，一个是调膏、膏啊就膏体的膏，就二呢是击浮，一边呢往里注水，一边拿工具快速的就是搅和，就搅的搅动啊，打这个茶膏，最终呢让茶水交融，形成丰富的细小的泡沫，就像浓粥的表面一样。这个就跟咖啡是现在咱们不也有这样的吗？
0: 对，就是
1: 就表面出泡沫了，
0: 没错。而且呢，宋代人还把这个点茶用在哪儿呢？就是竞技比赛，拿来比赛用，发出了斗茶还有分茶两种形式。比如说，你看斗茶就是一种竞技，主要比试的是点茶形成的像汤色、水的痕迹啊、水痕，还有茶味儿。那么汤色呢，当然是纯白为上，水痕呢要以摇盏耐久者为胜。另外分茶则是在点茶的茶面上绘出各种各样图案，就现在拉花嘛， 对吧，是茶和绘画艺术的巧妙结合，又叫茶百戏、水丹青。在南宋画家刘松年的名园赌市图当中啊，就生动描摹了男女老少在街头观看茶贩们斗茶的场面。
1: 电视剧《梦华录》当中刘亦菲饰演的角色嘛，不也就是一个茶房的老板娘吗？
0: 对，是的，
1: 被誉为钱塘第一点茶文君。剧中呢也是多次展示她行云流水般的点茶和茶百戏，就是在那个茶汤上作画。
0: 是的，
1: 她的这个技艺尤其是斗茶情节中的表现，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那么宋代点茶呢所用的是团茶，它的制作精细精巧也金贵，其中福建北院贡茶院出产的龙团胜雪啊是名噪一时。点茶上白，所以一方面呢要用名贵的嫩芽为原料，另一方面呢要用黑釉的兔毫建盏来衬托这个茶 汤色泽。
1: 嗯，
0: 宋徽宗本人呢，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本论著啊，叫做《大观茶论》，
1: 嗯，
0: 就是以至清导和来推演茶道精神。
1: 经过元代的短暂低调，明代的茶文化风气变了，崇尚的是自然清淡之风。明代沈德福的《万历野货编》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啊认为龙团茶重劳民力，下令罢造啊，只进贡散茶。就是明代不再沿用唐宋设置的这个官备贡茶院的旧制，主要是由地方来进贡啊，各地名茶因此空前发展起来了，以江浙皖一带最

0: 花瓷的茶具逐渐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呢，透气性好、便于塑形的紫砂茶具是在明代兴起的，跟书法、雕刻等相结合，成为了艺术品，出现了供春等制壶的名家。
1: 而且呢，在明代茶文化有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文士茶之风是盛行的。文人们特别热衷于在自然当中去品茗、赏景、寄情于茶香和山水之间，追求平易之美、自然之美，还有道德之美的融合。比如说文征明就有《惠山茶会图》，唐寅有《市民图》《品茶图》，都是非常直观的体现。文人们呢会组织茶会雅集，构筑有个性的饮茶空间。所以说啊，这个明代文人是频繁的开展各种茶事活动，带动了大量茶书的编辑工作啊。明代的茶书比这个之前的宋代还要多。
0: 然后再说清代到民国时候啊，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虽然从唐代开始饮茶就已经有了人字怀家到处煮饮的景象，但是明代呢及以前茶文化的主体力量还是文人士大夫，对吧？茶更多的是雅生活的象征。但是呢，这个清代到民国时期，茶文化就实现了真正的平民化了，饮茶成为世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在茶馆当中有最充分的体现。
2: 茶馆是老舍先生留给我们的一部不朽的名著，这样的茶馆现在已然没有了，可在旧北京却布满了四城。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通过一个茶馆的兴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时代的画卷。
3: 他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那个大茶馆是老于太买卖兴隆，真不赖，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茶馆的一个片段啊。要说到清代茶馆真的是遍布城乡，数量远超前代，像北京、成都、杭州这些大城市都有数百个茶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当中啊，是略带夸张的描绘南京城茶社有1000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茶馆的种类呢也十分多元，有的以喝茶为主的清茶馆，还有带餐的就是大茶馆，对，有听书的书茶馆，还有可以下棋消遣的棋茶馆，还有欣赏野外风景的野茶馆，还有戏曲演出为主的茶园等等。也就是说，清代到民国时期，这茶馆实际上承担了民众公共生活空间的一个功能。
0: 没错，茶文化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呢，是民间采茶舞、茶灯戏、采茶戏的流行。像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茶农啊，很辛苦劳作的同时呢，以茶为主题创作了风格多样的戏曲和文化形式，用民间智慧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在招待宾客、重要节日、婚姻嫁娶、丧事祭祀等等这些日常活动当中，茶也和老百姓的生活啊非常紧密的连接在一块儿。
1: 时间走到现在，现如今呢，中国茶文化进入了全面复兴和空前繁荣的时期啊。长期失传的唐代煎茶、宋代点茶都被成功的复原了，新中式茶饮这些新的饮茶方式也在不断的涌现，茶艺馆这些新的饮茶空间也是广受欢迎，还有各种你看茶叶博览会、茶文化节、茶文化研讨会也是特别多。中国呢还推动设立了国际茶日，
0: 这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到了今天不仅没过时，反而在新时代里绽放出了全新的生命力。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更是对中国茶文化深厚积淀的国际认证，让中国茶再一次走进了全球视野。
1: 梳理数千年茶文化的流变，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以茶观己，以茶安心。中国茶道的内核从来不是植于器物多么的华贵、水源多么的珍奇、环境多么的富丽堂皇，而真正的核心就是喝茶人借着一杯茶汤完成向内观照的功夫。
0: 茶自始至终扎根普通人的生活，老话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既是文人书斋里的雅士，也是市井街巷老百姓的烟火日常。忙碌工作的间隙，烧上一壶热水，泡一杯茶，其实不要多长时间，
1: 对，
0: 把注意力收回当下，感受水温，感受茶香，感受茶汤入口的滋味。 在这一刻，

0: 暂时切断外界的喧嚣，安住自己的心神，这便是一个人一口茶一刻定的现代茶生活。
1: 茶文化涵养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茶是有止渴生津、消食降脂的功效，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更有醒脑明目、放松精神、激发灵感的作用，有益于心理和精神健康。刚才说了，这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咱们中国人须臾不可离的日常，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茶又是人生的八大雅事。
0: 没错，茶是一片树叶的故事，也是个民族的精神写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愿我们都能在一杯茶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龚杰，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